0: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预料本港今日余下时间到听朝，本港天气仍然相当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话，受一道广阔低压槽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以南水域持续有雷雨区发展，并有机会喺今日日间影响本港。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嘅天气提示同天气警告信息。警方去年录得大约374宗涉及非法赌博活动的案件，一共拉了4482个干犯赌博罪行的人士，检获的现金和犯罪得益总共超过300万，投注赌博纪录亦都达到11亿。警方说世界杯即将举行，提醒市民欣赏赛事的时候切勿非法或者过度赌博。针对可能出现的非法外围赌博活动，警方会加大力度打击，加强预防和教育等。在2022世界杯期间，警方曾经拘捕超过1100个干犯赌博罪行人士。警方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高級督察劉啟賢說，部分外圍賭博的網站提供優惠或者五花八門的選項吸引人參與。他提醒，根據賭博條例，除了受規管的賽馬、足球博彩和六合彩，又或者其他獲發牌批准的博彩场所和获法例豁免的赌博活动之外，其他赌博活动都属于非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今日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说今次是他相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他期待和金正恩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文章提到，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双方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携手维护地区和平安宁、国际公平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文章强调，中朝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交流互鉴，拓展务实合作，亦都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攻击，说目标是以色列北部一处空军基地，警告以方必须要立即停止袭击黎巴嫩，否则伊朗将会针对以色列和他的支持者采取更强烈的行动。以色列国防军说，监测到来自伊朗的最少3轮导弹攻击，成功拦截所有导弹，扬言会有强力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的行动对谈判没有帮助，敦促伊朗重返谈判桌并达成协议。据报特朗普亦都呼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对伊朗采取报复行动。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409点，跌117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4.69美元，卖出4346.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27，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6，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在天气方面，受广阔低压槽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持续有骤雨同雷暴发展。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早晨，早晨，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屯门公路转车站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去到豪景花园。重复一次位置，就系、是、屯门公路入翻去元朗方向，跟住屯门公路转车站系有坏车，而家龙尾系排队豪景花园。咁仲有龙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

0: 内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噶，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另外，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屯门公路转车站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仍然比较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温思劳街。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油荔村，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喺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兰开下道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创资中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比较多车格，龙尾去到宝康公园。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比较多车格，龙尾去到香港体育学院。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料水码头比较慢车，龙尾去到天富海湾。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比较挤塞格，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6: 好。
5: 有冇食啲健康嘢？
6: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5: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6: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5: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6: 诶、哎，嗰日麻当先生教我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5: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6: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5: 点解你咁叻嘅咧？
6: 梗系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7: 声音充满力量，
8: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住我们每个日常。
9: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8: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叶明熙，请坐低。

0: 为咗捕捉到呢一首歌好 chill 好自在嘅氛围，一入到去录音室嗰度，监制咧就叫 Gigi 随便坐，坐喺地下揸住支麦，用自己最舒服嘅姿势去唱。做个江苏晒片五填词编曲江苏监制 Edward Chan。上晚三个星期啊，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叶明熙 Colors in the Air 原声。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睇睇咧，上个礼拜咧，美股咧依然都叫做有啲升势啦。不过调翻转头，今个礼拜聚焦一定系睇下联储局个议息会议同埋咧联储局嘅新人事新作风会后嘅议息声明究竟系点啦？内容有啲乜嘢咧？外围市况有啲咩新嘅 update 咧？一次过交晒俾 Chris 帮我哋详细分析，唔该你。
1: 好啊，嗱，咁我哋咧先睇翻啦，上周五美股嘅表現。咁整體嚟講咧，三大指數咧都係全線下跌嘅。咁而一直以嚟咧係表現最好嘅納斯達克指數咧，咁其實喺上個星期五咧就跌幅係最大，咁達到咧係4.18%嘅。咁其實整體嚟講咧，個市場狀況咧，似乎咧同早前嘅一個強勁嘅升勢咧有一個明顯嘅對比啦。咁我哋咧先睇翻啦喺標普500方面啦。嗱，我哋咧早前一直咧係提及緊咧，有兩樣嘢咧，大家要關注噶，就係咧嗰個超買嘅程度咧，都係幾顯著，一路持續落去噶。而另一方面咧，我哋見到啦，其實個指數上升嘅過程之中咧，呢個市場寬度咧就係咧處於一個係下行嘅趨勢啊，即係反映翻咧資金咧都係咧流入翻咧係即係一小撮嘅權重股身上啦。咁而大部分嘅股份咧，似乎咧都已經開始咧有啲回落嘅跡象啦。嗱，呢個咧係一個市場嘅調整預期嚟㗎，咁至於咧嗰個調整係幾時觸發咧，往往咧都會咧睇到咧喺呢個即係指數上面突然間有一下係明顯嘅下跌啦，又或者跌穿一啲係重要嘅支持位㗎。咁至於上週五嘅情況咧，剛好咧就係出現咗咧一個咧顯著嘅下跌啦。其實我哋可以睇翻啦，喺上個禮拜五咧嗰個跌幅嚟講咧，喺過去咧一年咧都係比較少出現呢個情況噶。咁所以咧，我哋就關注翻究竟嚟緊咧後市咧會唔會咧繼續向下走啦。好啦，咁我哋咧頭先講個標普啦，有一個即係比較大嘅跌幅啦，都達到咧2.64%啦。咁但係跌幅最顯著嘅就係納指啦嚇。咁而納指方面咧，剛好咧喺上個禮拜五咧就剛係啱啱跌穿咗一個重要嘅低位，就係咧位於咧5月19日嘅最低水平25,701點啊。呢個位咧其實咧就講緊啦，喺早前咧有一個輕微調整嘅時候咧係做反彈嘅位置嚟㗎。咁而家咧都失守咧，咁意味著咧後市咧有機會咧嗰個調整咧會進一步即係延伸落去嘅。嗱，另一樣咧，大家都要關注翻嘅就係咧嗰個標普嘅 VIX 啊，即係大家俗稱為一個嘅恐慌指數啦。嗱，我哋可以睇翻呢個指數咧，其實咧往往咧都可以反映翻咧市場嗰個氣氛噶。咁喺上週五嚟講咧，其實咧佢嗰個單日嘅升幅咧係相當之顯著嘅，咁達到咧39.68%啊。咁而呢個情況咧，我哋睇翻歷史嘅數據，幾時曾經發生過咧？咁其實咧就要咧係即係追溯翻係2025年嘅4月3日左右。嗱，還記得當其時咧就講緊咧係嗰個即係關稅戰嘅剛剛嘅開始啊，亦都見到咧市場咧係有一陣子咁明顯嘅恐慌啦，咁所以當時嗰個即係單日嘅升幅咧，亦都咧即係同上週五咧嘅情況係差唔多。嗱，而且亦都留意多一點啦，好多時咧 VIX 咧會有一個咧係叫做市場氣氛穩定嘅區間嘅，就係介乎咧14至20之間，而一上週五咧就已經係破咗呢個20啦，咁啊上到21.5，反映翻市場氣氛咧都係開始咧係有啲恐慌同埋傾向悲觀。咁所以後市嚟講咧，其實咧就唔適宜咧係太過樂觀嘅。同埋有一點我哋要關注翻，頭先提及上一次呢個 VIX 升得咁顯著嘅時候咧，係同即係特朗普佢一啲嘅即係政策有關啦嚇。咁但其實咧喺上週五咧就冇任何咧與特朗普相關嘅政策喎，反而咧呢個純粹咧係市場嘅一個表現嘅。咁所以咧呢個咧其實大家更加係值得關注，因為我哋睇翻歷史數據，好多時當有啲即係特朗普突然期內政策出嘅時候咧，對市場咧都會咧帶嚟一啲波動。咁但係咧個波動性咧只不過非常之短暫啊。例如啦，即係上一次2025年嗰個關税嘅即係關税戰嘅情況啦，公布嘅日期一出，即係一出咗之後咧，個市就即刻急跌啦。另一方面咧，就係睇翻好似近日啦，呢個係即係美伊戰爭方面啦，亦都係咧，即係導致個市場係下跌啦。咁但係兩件事咧，我見到咧都係咧好快咧跌一跌就上翻曬嚟啦。咁但係今次咧呢個情況咧係同上兩次都唔同嘅，因為咧就唔係咧由咧特朗普嘅消息而觸發嘅。咁所以大家咧係要你嘅好關注呢個情況嘅。好啦，咁除此以外啦，頭先我哋提及咗啦，呢個納斯達克指數方面咧嗰、那個。

0: 調整係比較大，咁其實我哋咧可以睇翻咧，當中咧都有幾個原因咧係導致到咧美股方面咧嗰個調整嘅情況㗎。好啦，咁我第一樣嘢咧，其實就留意翻啦。咁上週咧就啱公布咗啦，五月嘅非農就業數據啦，就遠超預期嘅，咁令到咧市場咧。就預期啊，嚟緊咧，喺聯儲局方面咧減息嘅機會咧，基本上咧係冇咁滯嘅。咁甚至咧係暫時嚟講咧，推算翻咧喺十月咧加息嘅機率咧係達到咧66.2%嘅。咁市場咧就即係都幾憂慮啦。嚟緊咧係會有個即係加息嘅情況㗎。咁第二樣嘢啦，大家都知道 SpaceX 啦，咁就即係已經係嚟緊會上市啦嚇，喺6月12日納斯達克嗰個掛牌。咁亦都咧係咧令到咧市場嘅資金咧係比較緊張啊，咁啊抽走唔少資金，咁亦都咧即係令到咧嗰個即係市場方面咧有一個咧可能即係沽出啊一啲股份咧，而咧攞翻啲資金出嚟咧係即係抽呢個 SpaceX 嘅，咁亦都咧係令到咧即係近日啦，即係禮拜五嚟講咧嗰個調整嘅情況咧比較明顯啦。咁而第三樣嘢咧就係咧關於咧中東嘅局勢方面啊，咁我哋見到啦，雖然咧暫時咧即係美國同伊朗方面咧都話傾緊。咁咧嗰個即係協議啦，和平協議啦，咁但係暫時咧就都比較反覆啦，冇乜即係明顯嘅達成嘅即係情況發生啊，咁所以亦都咧大家會擔心啊，嚟緊咧會唔會有啲咩變化咧？咁同樣地啦，亦都咧見到暫時咧開始咧嗰個零星嘅即係戰事咧係即係又再重現啦，咁呢個咧亦都即係令到市場擔心個油價方面咧會唔會咧係進一步再上升啊？咁幸好啦，暫時嚟講咧見到油價咧冇係大幅度飆升啦嚇，咁即係剛才嗰三樣嘢咧，都咧導致到咧市場咧對後市整體嚟講咧，亦都咧即係有啲擔憂嘅。咁另外一樣嘢，大家亦都係關注喺過去咧第一段日子，其實頭先提及嗰幾樣嘢咧，都一直咧係有存在喎，而唔係咧係即係解決咗或者消失咗喎。咁但係由於市場氣氛係相當之好啊，咁大家咧都真係好似當睇唔到啲壞消息啦。咁咧三大指數啊，甚至咧一啲即係相關嘅一啲主要嘅芯片股啊，或者係一啲即係嘅體股咧，都係即係繼續飆升啊，而且個幅度都係幾亢奮嘅。咁但係去到呢一刻，似乎咧大家咧開始咧。就又即係認清翻咧嗰個風險其實咧繼續存在，並且咧係冇降低，咁出現咗一個咧即係美股大跌嘅情況。嗱呢一個咁樣嘅現象咧，往往咧係會喺咩情況發生咧？市場氣氛好嘅時候，壞消息當睇唔到，即係咧呢個咧係即係市場處於一個好亢奮嘅情況啦。咁但係如果一個壞消息係俾市場咧係即係擴大或者放大翻嘅時候咧，就即係上個禮拜五嘅情況啦。咁意味著咧後市咧係會有一段持續調整嘅時間。咁所以咧，其實上個禮拜五咧係一個咧即係好大嘅警號嚟㗎。咁喺呢個情況下咧，我相信大家咧都應該咧即係好好要控制翻呢个风险
1: 嘅。美股咧就睇到 VIX 波动指数啦，以及头先 Chris 咧都好详细咁样分析啦。究竟美股有机会向下嗰个原因何在啦？与此同时就睇埋港股啊，咁啊，港股上个礼拜咧成个礼拜计咧就相当反复嘅，到恒指咧就一度重上26,000点嘅水平啦。不过咧就不但止冇办法企稳啊，反而就受到咧美国同埋咧伊朗嘅战争咧无法解决啦，加上咧亚太区嘅股市咧出现咧显著回吐嘅呢个影响，拖累恒指咧最终咧就失守25,000点嘅关口啊。咁啊真系比较难搞啲啦。咁啊港股前排升又冇更升，咁啊依家跌咧就跟足跌啊，系咪传统智慧咧五穷六就真系绝一绝咁样七先翻到身咧？咁啊？Chris 交俾你讲埋咧，港股方面嘅情况，唔该你。
0: 好啊，嗱，咁我哋啦就睇翻啦，咁其实咧喺恒生指数方面咧，就即系出现一个咧唔系太好嘅信号啊，就系咧见到50天线咧就即系已经系啱啱掂到250天线啦，相信今天会跌破嘅，因为我哋见到啦喺夜期方面啦，咁其实咧就跌咗咧系即系344点噶，咁今朝咧应该好大机会咧都会拖低翻咧恒生指数咧开市嘅水平噶，咁所以大家都预咗几日啦，应该会有个裂口低开噶啦，咁亦都咧即系短期内咧系难以逆转咧，即系呢个死亡交叉嘅情 情況，因為我哋講嘅五十天線啦，其實一個都係即係比較中線嘅周期啦，咁就唔會因為一兩日嘅升跌咧而咧即係改變佢嘅方向，咁所以咧基本上咧係會形成一個中極死亡交叉，咁呢個情況咧就反映翻咧嗰個長線嘅走勢咧係開。

0: 持偏弱噶。咁當然啦，喺往過往嘅時間，咁形成咗都唔一定係一個熊市嘅出現嚟嘅，都係可能係一個比較中期啲嘅調整啦。咁但係始終咧，大家都防範啦，短期咧嗰個下行趨勢咧，應該係會非常之明顯嘅。咁呢個第一點啦。第二樣嘢咧，我哋見到呢個死亡交叉之後咧，留意翻咧佢會唔會咧即係進一步咧下破翻一啲重要嘅支持位？因為咧我哋見到牛市裡面咧，往往咧即係呢個恆生指數咧跌穿呢個250天線之後咧，相關嘅低位咧將會咧係形成一個比較重要啲嘅支持位，而呢個情況咧亦都發生咗喺3月23日啦。當日嘅最低水平24,203點啊，呢個位咧如果一旦失守咧，後市咧應該嗰、那個下行嘅幅度咧會比較大，同埋速度咧都有機會加快，因為都有啲重要嘅支持位啦。咁唔少投資者可能都係即係睇一啲技術派嘅圖表啦，咁亦都咧會見到呢個情況觸發之後咧，咁亦都可能咧係會即係減持手上嘅股份，咁所以大家咧就要高度關注翻咧喺3月23日嘅低位咧24,203點啦。好啦，咁喺呢個情況下，咁代唔代表我哋嚟緊會出現一個熊市咧？嗱，暫時講咧見唔到有呢個條件嘅，因為咧往往咧喺個牛市裡面咧，我哋都見到咧嗰個歷史市盈率咧係大概去到17倍左右咧，先會係即係打翻落嚟進入一個熊市嘅。咁今次咧，我哋咧其實見到最高咧都去到14左右，未有條件係即係叫做去到咁高嘅市盈率啦。第二樣嘢咧，其實咧當個牛市見頂嘅時候咧，都會創歷史高位。咁喺近日嚟講，亦都冇出現嘅情況。咁所以咧，我嘅判斷咧就係話咧，今次咧我哋咧係會進入一個比較大型啲嘅調整。咁但係技術上咧又唔會係一個熊市。咁即係話咧，佢咧唔會跌翻咧穿早前嘅熊市嘅低位啊。因為熊市嘅低位咧，其實咧都確係幾低嘅。我哋見到咧上一個熊市嘅低位咧就已經落翻去啦，喺2022年啊10月30日嘅低位附近14,597，咁所以唔需要擔心係會跌得好深嘅，咁但係即係唔會去到熊市嘅低位啦，咁但係咧始終咧今次咧嚟緊咧都要有一個比較大嘅幅度調整啦，咁正如歐峰剛才所講啦，會唔會今年咧係五窮六絕啦？基本上咧喺而家嘅格局嚟講咧都可以肯定係嘅啦，咁所以大家咧都喺六月咧都係要小心啲嘅，咁就唔好太進取啦。另外啦，即係嚟緊啦，今個禮拜啦，世界盃開幕啦，咁我睇翻啲歷史數據方面咧。
1: 世界杯年通常都比较淡静啲，啲基金经理都睇住世界杯，系咪啊 ，Chris 啊？
0: 系冇错，我就正想讲，其实咧，呢个情况咧，往往咧见到有世界杯嗰一年咧，其实咧，喺呢个即系六七月啦，个市都比较静啲，因为始终咧都即大家球迷咧都会会睇啦。咁同埋咧，留意翻啦，往往咧啲欧洲时间、美国时间同我哋香港相反，咁大家都会夜少少瞓，咁点样影响真系咧有影响到咧我哋咧个市场状况。咁但系咪话真系？肯定是一個大跌的情況，那這個呢就從統計數據上來看就不是一定是的，不過呢從個流動性成交金額方面呢一定是減少的，因為這麼多界見到呢都是即有這個現象，所以呢在這個成交量減少，在現時的市場氣氛偏淡的情況之下呢，其實呢六月呢都是會即比較即慘淡一點，即講得即清楚一點來說，所以呢我覺得呢在這個時刻呢趁個市未有大幅回落嘅時候咧，都應該咧考慮翻咧，即係開始咧係即係手持多啲現金嘅。咁另外同大家講翻啦，咁嚟緊嘅時間咧個比較大啲嘅支持位咧，我哋可以考慮翻咧喺2025年咧4月3日啊，當日咧一個開市位啊。咁嗰個開市位咧就喺翻咧22,638，咁我相信今次調整落呢個位嘅機會咧都唔細啊。咁大家留意翻啦，咁距離現水平咧其實都講緊咧。是2000點有多的嚇，咁所以咧就唔好話咧，即係我咧要即係趁佢呢幾日跌得咁急去鬧底，嗱呢個情況即係呢個動作咧係非常之高風險，咁所以咧大家而家應該係要穩陣為主，咁不如咧即係買多啲花生花幾食睇下多過。
1: 完全明白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傑好證券投資客戶組嘅總裁啊盧俊康啊 Chris 啊，幫我哋全方位咁樣分析大市嘅走向啦，唔該曬 Chris 啊，我哋。下个礼拜一再倾偈好嘛？多谢晒你，
0: 拜拜。
2: 晨光第一线，嘉明、小白、阿欧、Vicky、Yana， 晨光第一线。
1: 8:26啊，整杯水饮下先。有刘德华嘅忘情水。

点解无端端播忘情绪呢？如果你琴日啊又入到场啊睇啊收歌係啊94岁啊再度搭场呢红馆嘅舞台啦、啊、举行佢啊九五至尊啊呢、這个嘅演唱会啦犀利喎破埋健力士纪录添啊当然啊收歌嘅契仔契女呢悉数上晒场啦、啊、咁啊包括有傍住左紧㗎、啊、你会见到啊家辉啊张家辉啦咁啊家辉同华仔嗰一段呢就真係觉得好、啊、搞笑得嚟呢喜劇感好浓厚话晒我哋细个都有睇过张家辉同埋刘德华拍喜劇大啊咁所以呢嗰、那个嘅状态同埋嗰个幽默感呢喺台上面呢确系有喺度嘅再加上两位都有唱呢一首嘅忘情水啦咁当然啦即係粒粒皆星就唔止淨係华仔啊同埋家辉啊仲有呢学友啦唔少得仲有呢Eason 陈奕迅啦，仲有咧 Big Four 啦，有千华啦，汪阿姐啦，仲有咧莫文蔚啦、草蜢啦，等等等等，真系太多人去支持收歌呢一个嘅演唱会啊，亦都破咗呢个健力士纪录啦。咁啊，收歌咧对住媒体啊去讲嘅时候咧，都系希望大家身体健康，佢自己都身体健康，最紧要系大家都开开心心啊吓，希望咧。即系胡峰先生，即系收歌嘅正能量啦，可以咧喺星期一嘅早上啦，送到俾咧心机旁边嘅每一位啊，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预料本港今日余下时间至听朝，本港天气仍然相当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话，受一道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以南水域持续有雷雨区发展，并有机会在今日日间影响本港。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警方去年录得大约374宗涉及非法赌博活动的案件，一共拉了4482个干犯赌博罪行的人士，检获的现金和犯罪得益总共超过300万，投注赌博纪录亦都达到11亿。警方说世界杯即将举行，提醒市民欣赏赛事的时候不要非法或者过度赌博，针对可能出现的非法外围赌博活动，警方会加大力度打击，加强预防和教育等。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督察刘启燕说，部分外围赌网提供优惠或者五花八门的选项吸引人参与。他提醒，根据赌博条例，除了受规管的赛马、足球博彩和六合彩，又或者其他获发牌批准的博彩场所和获法例豁免的赌博活动之外，其他赌博活动都是属于非法。菲律宾棉兰老岛附近发生强烈地震，德国地球

0: 科學研究中心話，地震係 8.2 級。美國太平洋海嘯預警中心發布海嘯預警。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朝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攻击，话目标是以色列北部一处空军基地，警告以方必须要立即停止袭击黎巴嫩，否则伊朗将会针对以色列和他的支持者采取更强烈的行动。以色列国防军话，监测到来自伊朗的最少三轮导弹攻击，成功拦截所有导弹，扬言会有强力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伊朗的行动对谈判没有帮助，敦促伊朗重返谈判桌并达成协议。据报特朗普亦都呼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对伊朗采取报复行动。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324点，跌2,263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49.29美元，卖出4,350.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31，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4，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兑美元0.704，新西兰元兑美元0.58。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天朝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早晨，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啦。上水宝石湖路去马会道方向，跟住彩蒲苑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系排到去粉岭公路近住欧怡花园。重复一次位置，就系上水宝石湖路去马会道方向，跟住彩蒲苑系有交通意外噶，龙尾去到粉岭公路近住欧怡花园。咁同时，上水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跟住新运路都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排到去马会道。咁仲有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樱桃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已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仲有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红梅谷路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家龙尾系排到去沙田威尔斯亲王医院。重复一次位置，就系、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红梅谷路系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沙田威尔斯亲王医院。咁同时，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沥源路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沙田医院。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喺红磡警署；红隧港岛入口而家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加士居道天桥过海而家维里道；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民安队总部；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北拱街；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里安苑；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龙尾去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过海龙尾排到去黄竹坑天桥近住德力工业大厦。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噶，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比较车多，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青葵公路跟住美孚新村。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海达村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九巴荔枝角车厂。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沥源村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跟住天富海湾。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系比较慢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华都花园系慢车，龙尾去到青田交汇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31国剧830三叉戟二，
4: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3: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同大家睇睇天气先啊，好嘛 ，Vicky， 不如
6: 梗系好啦。星期一啊，咁啊嘅天气预测系点样呢？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以及系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嘅。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0度，会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而风势间中清劲噶。而家出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

0: 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第一嘅我都做得到，今日做啲乜嘢好呢？今日尝试一下帮自己一整日整一个嘅绿色嘅餐单、素食嘅餐单，
3: 所以乜
2: 嘢？你哋会想食啲咩咧？我讲先啦。
3: 今日4/23农历，
2: 会点嘅咧？
3: 即系无端端会定呢、這、一个，通常都系15啊、初一啊，
2: 知道。
3: 跟住见到嘉年就喺个 app 嗰度提一提我哋。
2: 系啊系啊系啊，嘉年好好嘅，初一15咧会提我哋就系、是、啊，可以嘅话今日食下素啦。
3: 系啊，
2: 系啊，有阵时真系见到佢个信息咧，朝头早揿紧咩外卖嘅时候，啊好啊，今日食啲素都几好，即系肠胃又好啦。
3: 个人咧就即刻会即系好干净啲。
2: 系啦，咁所以今日咧可以为自己订立一日嘅素食餐单。咁我咧喺落雨天嘅时候咧，特别唔知点解咧，会中意食啲辣嘢嘅。咁我就决定咧，等阵放工之后咧，食一个咖喱饭，咁咖喱饭咧都有多唔同种类啊，咁咖喱里面咧，我哋就可以落蔬菜啦。
4: 喂，好好嘅提议啊，你呢个好好嘅提议，我跟你得唔得？蔬嗰啲叫咩？杂菜咖喱饭咯，即系因为你有阵时咧去啲食咖喱嗰啲铺头咧，即系你当即系唔同种族开嗰啲咖喱铺头咧，
2: 印度餐又好，
4: 巴基斯坦又好啦，巴基斯坦又好啦，咁佢哋咧都会有啲纯素菜，即系叫做杂菜咖喱咯。
2: 系啊，
4: 咁有阵时你唔想。你想沾染到啲刺激嘅味道，但又唔想咁 heavy 嘅话咧，咁呢一样嘢真系好似都几好喎。Vicky 话斋，
2: 因为有一啲嘅咖喱里面咧，佢会落咗一啲鹰嘴豆啦，有啲有菠菜，有薯仔。嗱，薯仔系好重要嘅，我好中意食薯仔，因为咁有薯仔啦，跟住又有咧，有啲系会落啲椰菜落去啦。哇，
3: 有啲薄饼
2: 味，系啦，
3: 四季豆、
2: 矮
3: 瓜，
4: 系
2: 碌薄饼，
3: 矮瓜都好食
2: 得，系啊，
3: 落呢个咖喱，青咖喱我中意食，如果加矮瓜。
2: 落雨咧，如果食啲辣嘅嘢有啲刺激性咧，就會個人咧暖粒粒啲啦。咁我晏晝就食咖喱，夜晚咧就可以食翻啲清淡啲嘅蔬菜啦。咁我就覺得咁樣係最舒服。
3: 雜菜咯，即係夜晚可以。
2: 其實係有少少想食。
4: 雜菜有啲寡嘅，睇下小白有咩新嘅招數令到。
3: 其實
4: 雜菜冇咁寡。
2: 我係好中意食就咁烚茄子，即係就咁蒸茄子我都。
4: 女士通常都 OK 噶，其實女士都 OK
2: 的。蒸茄子就咁食，我覺得好好食㗎。
4: 我有個我都幾多朋友係即係都係啲 OL 啦，即係可能放咗工之後，跟住即係佢就會將個椰菜咧對洗咗之後對半切咯，跟住就咁烚，跟住烚完之後就可能整就加啲豉油啊或者。少少地咁样就吊一吊味，跟住佢都觉得好 OK， 系啊，好多女士都觉得 OK，
2: 系
4: 男人有阵时觉得哇，即系杂菜，
2: 我要食肉，我要食饭。
3: 杂菜咧，如果去杂呢一个嘅西生菜，我自己都几中意嘅。咁但系我食素，咁我就要喺调味方面就应该唔好用呢个蚝油啦，系嘛？
4: 系咪噶？我都嗱有素蚝油嘅，有素蚝油噶呢个世界。
3: 系啦，系啦。
2: 咁你可以用其他嘅，咁譬如有啲。菇嗰啲粉啊，咁樣
4: 素蠔油咯，素蠔油得咯，
2: 咁粉都有啲味噶嘛。
3: 我就中意咧拎嗰個嘅西山菜咧，又係我最中意用個照，就攞個西山菜，嘣一聲就拍落嗰個砧板嗰度，跟住佢就成條心咧，其實就可以就輕輕就攞咗出嚟，跟住就呢個烚啦，烚咗佢之後咧就落翻啲譬如素蠔油，落翻少少油啊，跟住佢就撈勻佢咧，其實食其實我都覺得都好夜味嘅。咁但係如果你話食素嘅話，你又想食翻啲香口嘢嘅話咧？这个不用自己整的，去那些素铺卖斋的铺头或者卖超级市场，有时候都有些摊档出来卖素的嘛。在里面真的找那些腐皮卷。嗰啲腐皮卷
4: 都好，
3: 煎下佢啊，其实
4: 或者摆落气炸锅啦，
3: 系啊，我就中意煎嘅，即系个真系煎完之后，你发觉其实都，我觉得都几好食嘅呢个，系啊，你话做 tea 啊，
4: 小白呢个提供又
2: 系
4: 好好，
3: 即
4: 系将嗰啲腐皮卷整咗气炸锅之后，再染落啲咖喱嗰度
2: ，OK 啊。呢一個就係
3: 喂，反正都係啦，不如超級市場咧買埋嗰啲薄餅啊，
4: 係係，
3: 薄餅又可以即係整翻熱佢，跟住就你有咖喱嘅時候就食埋嗰個薄餅，
4: 係喎，咁就一餐嘅啦，
3: 唔止一餐添啦，
4: 三餐都得，好啊，大家試下，嚮往一下或者享受一下呢個 Green Monday。

0: break me down.
1: 神光，
2: 神光，
3: 神光，
2: 神光读心术。自从头先七点半钟之后，今朝 spot 到你咧，我个脑海入边不断系不断，真系不断出现一个人嘅影像。
4: 边个？
1: 斯朗。
2: 稻草。
4: 哦，稻草，因为好嬲啊，好嬲啲球员听佢支笛啊，啊，训练嘅成果冇好好咁样实践出嚟啊，
2: 系啦，即系如果唔系哈利简尼一球波嘅话咧，即系英格兰呢场波仲平手添，你话几肉酸咧，即系应该要有一种，即系成日都话三狮军团嗰种嘅气势咁样，每一位嘅领队佢哋都会面对同样嘅问题，真系扛住咁大班嘅球星，应该点样做咧？
4: 系
2: 领队最珍贵嘅地方。唔單止啊，佢只係喺一個嘅叫做布陣，喺足球戰場上邊嘅布陣成功啦，或者喺球場上面點樣指揮佢哋，甚至乎係利用心理令到班球員一陣間嗰九十分鐘嘅比賽入邊，先45分鐘啦，
4: 係啊，
2: 覺得自己所向披靡，係無敵嘅一隊足球隊，
1: 或者會傾力去比賽嘅，
2: 係即係。呢啲都係一個領隊嘅魅力嚟嘅，嚇咁點樣可以做得到呢？原來佢哋做呢一種嘅方法或者利用嘅心理嘅方針咧，喺好多嘅老闆身上面，其實亦都可以即係聽一聽、借一借鏡嘅噃。咁啊，一個有啲嘅叫做博士啦，佢哋亦都喺好多唔同領隊佢哋嘅身上邊咧，就揾到好多唔同嘅方向。原來有啲嘅方法的而且確喺心理上邊嚟講係做得相當之好，特別咧運動同組織心理學上面嚟講，佢哋話到咧一個優秀嘅領隊喺開場之前要做嘅，唔係淨係喺度話你哋得嘅，你哋得嘅，你哋一定得嘅咁樣。佢要用一啲嘅技巧，先至可以咧，就令到呢一班嘅球員咧，就知道呢個領隊所講嘅得咧，唔係齋噏嘅。如果唔係就喂，你話得啫，你話得就得嘅，即係俾個皇帝你做咩？咁啲球員
1: 都
2: 會咁諗噶嘛，
1: 係啦，
2: 次次都輸咁樣，咁啊無謂啦。咁點解可以將呢一個預言
4: 係
2: 變成真咧？嚇，喺心理學嘅原理嚟講咧，有一種叫做認知失調。即系当你所知道嘅嘢同你同即系真嘅，你发觉喂
4: 好大落差，
2: 系好大落差。這個、呢个落差咧，你可以将佢反过嚟用。
4: 系
2: 当你话到，诶，我哋都输噶啦咁样，但系呢个落差佢可以话俾你听，喂，你唔系输噶，其实你会赢噶。咁呢个系一个好大嘅。好大嘅衝擊嚟，
4: 即係諗法有啲不一樣咯，係咪先？你認定咗輸就輸㗎啦，但係波係圓㗎嘛？用翻小白嗰、那個理論就係話，喂，足球真係好多時候輸緊2-0，保時入一粒，保時再入一粒，可能和波，和波之後再踢加時，
2: 贏埋
4: 咁都有知啊嘛。
2: 所以咧，如果你想有利用呢一個落差嘅話咧，我哋只係話呢陣間大家都會贏㗎咁樣，咁其實就冇乜用嘅。咁有啲嘅方法咧，就可以將球員嗰個焦慮啊，變成一種興奮嘅狀態，變成一個作戰嘅狀態。領隊嘅任務咧。就係、是、用説話去幫佢哋描繪佢哋嘅未來，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儀式同埋行動嚟嘅。例如，我突然之間腦海又翻起另外一個嘅領隊畫面，摩連奴。摩連奴可能會話啦，各位，即係同啲球員講啦，你睇住我，一陣間呢兩個鐘頭之後，我哋就會攞住呢個歐聯嘅獎杯，
4: 係捧杯噶。
2: 可能同皇馬嘅球員講嚇，唔知有冇麥巴比份啦。我哋流過嘅汗水
4: 係。
2: 我哋喺更衣室入面两个钟头之后，我哋就会喺呢一度开 party，然后我哋每一个人都会好开心喺度大笑，我哋觉得呢一个系不可思议嘅一场足球，因为我哋做到，所以我哋而家行出去嘅时候，

0: 我哋做嘅系演活呢一个剧本，
1: 系
0: 我哋出发咁，
1: 系、
2: 真系好有画面嘅。
0: 系啊，佢将个画面咧就画晒出嚟，用佢说话画晒出嚟。嗱，有啲人咧，佢的而且确会喺嗰刻咧喺个脑袋入边会将头先，因为一路听咧。个画面就会呈，即系个脑都呈现咗个画面。
1: 呢、这个就系头先小华讲嘅心理建设啦，系啊，建设咗一个好嘅画面。咁你点样先做到呢个画面啊？你实践就得啦，
0: 系啦，
1: 而你系有能力实践到。
0: 第二个情况，头先用咗摩连奴啦。第二个情况，狼队嘅领队，
1: 哦、
0: 好意思，即系我都唔记得咗叫咩名啦。
1: 系
0: 咁，但系狼队嘅领队咧，因为大家都觉得，喂，你都系陪跑啦，
1: 降班啦，将人降班啦，
0: 系啦，大家都陪跑啊，即系其实一种都愤怒嘅，即系觉得，唉，踢嚟做咩啊咁样？对住呢一批嘅球员咧，你就要点样讲咧？你就要同佢哋讲，出边所有人，连埋啲记者，我哋嘅对手，
1: 系，
0: 甚至乎我哋狼队嘅 fans， 都喺度话，我哋出去都系陪跑嘅。你哋觉得咁样啱咩？其实就唔得嘅，我哋要俾佢哋知道我哋系错嘅，我哋用呢一个嘅实证。你话俾佢哋知道，我哋系嚟攞三分，我哋就唔系嚟送三分嘅、即系要用呢一啲咧，即系撩起佢哋嗰个愤怒啊，
1: 有火啊，
0: 系啦，撩起佢哋个愤怒，令到佢哋有火咧，踢起上嚟嘅时间咧就会更加好啦，咁样。咁所以呢啲都系啲简单嘅方法。咁当然仲有啲，譬如点样可以将大家入边嘅皮质醇啊，变成嗰啲自信嘅荷尔蒙咧。然后我哋有机会可以留翻下次再
1: 好、啊，
0: 因为世界杯嚟啦。
3: 晨光第一线，
4: 晨光第一线，
3: 嘉明、
4: 阿欧、
3: 小白、
4: Vicky、
3: Yenna， 晨光第一线。
1: 今日同大家讲下呢一部2000年嘅电影作品啊，吓《雷霆战警》。有冇听过男主角系郭富城？
0: 你一听二千年，我仲谂住千机变添。
1: 唔系千机变系其中一部啫。雷霆战警啦，都系好出色嘅一部电影作品，亦都好有噱头啦。咁啊，男主角方面揾嚟郭富城啦。咁啊，男二揾嚟边个咧？王力宏啊。咁、女主角方面揾嚟边个咧？女神级噶啦，藤原纪香啊。
0: 我都记得。
1: 你有印象吗？
0: 你一讲呢部剧嘅时候，我女主角个样貌又呈现喺我脑袋入边。
1: 系啦，郭富城同藤原纪香嘅合照啊，几咁震撼咧！当年
0: 又有好多即系非言非语啦，
1: 系嗰啲花边嘅花边啦、啊，熟真熟假唔知啊。咁啊，导演就唐季礼导演啦。咁究竟即系爱情紧要啲，定系友情紧要啲咧？呢、這个就戏外嘅世界咧，戏内嘅世界咧就着着实实咧就系啊两位警察哥哥啦。第一位就系靓仔嘅郭富城啦，第二位就系都系好靓仔嘅王力宏啦。咁啊，一齐咧就出席啊，即系呢个时装发布会。咁啊，目睹一宗咧谋杀案，跟住咧就两人就追捕啦，追捕呢啲嘅叫做犯罪组织啦。当中咧就揾到啊，结识咗呢、這个做卧底嘅国际刑警嘅藤原纪香罗维卡，哇呢、這个，跟住咧就有好多嘅叫做内容喺当中发生啊。咁当然啦，我最记得嗰一幕咧系去到中后段咧，其实阿王力宏咧系枪俾嗰啲黑帮咧击杀咗嘅，
0: 哦，
1: 即系最后唔系。神探两人组嚟噶，最后得翻郭富城一个去查案同埋去剿灭嗰啲犯罪组织同埋黑帮咯。我最记得嗰幕戏咧就系郭富城咧飞车啊！
0: 我最记得嗰幕戏咧
1: 系
0: 女演员藤原纪香坐上架开篷车，
1: 系啦就系咁啦，入边有好多车噶。早知呢部电影入边咧，你想睇尽名车啦或者超跑咧，系好容易就可以睇到啊！呢部作品名字叫做《雷霆战警》，你又有冇睇过咧？就算冇睇过，你都会记得呢一首主题曲啊！

近排都真系雷雷电电啊！将近九点钟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咁啊，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雨势有时颇大啦。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啊，日间最高气温咧去到大概30度到啊，依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去年录得大约374宗涉及非法赌博活动的案件，一共拉了4482个干犯赌博罪行的人士，检获的现金和犯罪得益总共超过300万，投注赌博纪录亦都达到11亿。警方话世界杯即将举行，提醒市民欣赏赛事的时候不要非法或者过度赌博。针对可能出现的非法外围赌博活动，警方会加大力度打击，加强预防和教育等。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督察刘启燕话，部分外围赌网提供优惠或者五花八门的选项，吸引人参与。他提醒，根据赌博条例，除了受规管的赛马、足球博彩和六合彩，又或者其他获发牌批准的博彩场所和获法例豁免的赌博活动之外，其他赌博活动都是非法。菲律宾棉兰老岛附近发生强烈地震，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说地震是 8.2 级，美国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发布海啸预警。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朝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 7.9 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攻击之后，以军话将会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并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军发言人批评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一个严重错误，以色列已经准备好应对更多导弹来袭，同时做好反击准备。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正是评估形势，即将批准下一步行动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收手并重返谈判桌，并表示会马上打电话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劝以方不要报复。特朗普说，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之前，美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近日就能够签署。他又说，以色列较早时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没有事先和美方协调，他对此感到不快。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发布紧急通知，提醒在伊朗的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168点，跌2419点，港金报40545蚊，跌114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39.09美元，卖出4340.13美元。在天气方面，受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红梅谷路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现时龙尾咧就去到沙沥公路，跟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咁仲有之前啦，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小沥源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咧就去到沙田医院，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而另外咧，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樱桃街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咗噶啦。目前咧一带车多，而上水宝石湖路去马会道方向，近住彩蒲苑之前嘅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一带咧都系仲有少少车多噶。而反方向即系去粉岭公路方向啦，现时近住新运路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车龙咧就去到松柏朗。咁大家经过上述路段嘅时候咧，仍然需要保持忍让噶。 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去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轩尼诗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比较挤塞，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现时都是比较车多的，车龙去到太古城。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福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丽港城。而另外反方向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现时都比较多车的，车龙排到海滨汇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大慢车，龙尾排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都是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美孚新村。而另外来到新界区啦，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有音乐，有快乐。

0: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1: 2蚊2折优惠相伴。
2: 星期二深度游嘉宾有去过冰岛旅游的 Berfa，
3: 网上有一个盛传，他说冰岛无蚊，是不是真的呢？
4: 我想说这个都是其中一个吸引我去冰岛的原因。
3: 你会不会未免太搞笑了？
4: 真的好害怕，我不喜欢蚊咬。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2: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玉仪、林思敏，他他他。
6: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来啲乜嘢呢？
7: 我知会带来是雨水啊。
6: 冇错啦，风雨不改的除了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7: 还有各位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意识啊。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的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7日，
7: 早晚都陪住你。

0: 资 O to O。
1: 早上9:09啊，投资 O to O， 阿 O 先同大家讲下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1:00啊，大家就多加留意啦。依家27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89%啊，同大家跟进下上个礼拜美股表现啦。美股上个礼拜五咧显著下跌啊，美国五月嘅非农就业报告咧较预期为强，加剧市场对加息嘅忧虑啊，并且咧导致啊美国嘅国债孳息率飙升啊。喺科技股咧，尤其是芯片股咧急挫拖累底下咧，美股显著要下跌嘅，道指收市要跌啦，跌695点啊，标普500指数咧跌200点嘅，纳斯达克指数咧连跌3个交易天啊，收市要跌咧成1000几点啊，咁啊今日港股都真系窄啲噶啦，咁啊开出嚟究竟有几差咧？系咪冇预期咁差，已经系冇咁差，已经系好咧？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可以多加留意啦，港股呢、這个礼拜咧反复嘅表现，呢个时间可以呼吁电话啊 ，Vicky
2: 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今日系2026年嘅6月8日，农历咧系4月23日，星期一嘅早上会唔会喺雨水嘅天气为我哋带点咧温暖，带嚟阳光咧？如果你有结婚周年纪念啊，又或者系拍拖周年纪念啊，甚至乎咧有朋友啊、屋企人生日啊，亦都系
1: 系
2: 父亲节啊，
1: 系冇错
2: 啊，同爸爸都讲声。I love you。
1: 要啊，18723888。如果你咧都有啲点唱项目嘅，欢迎你打个电话嚟18723888啦。
3: 一家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
4: 嚟到亲子百分百啦，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阅读专家蔡姨姨喺度嘅，早晨蔡姨姨，
5: 早晨啊小白，早晨。
4: 有啲嘢咧就未雨绸缪咧就会好啲嘅，咁啊我作为一位父亲咧，梗系希望自己嘅小朋友对于父亲节咧都认识多啲，又了解多啲，咁啊等我可以咧就开心啲啦。有冇啲办法咧系可以令到父亲啦同埋仔仔佢哋嗰个关系可以拉得更加近，又可唔可以同一时间系靠到阅读做到呢一样嘢？
5: 我会推荐啲爸爸咧，由呢一个礼拜开始咧，就有一个主题，主题咧就系爸爸嘅。

0: 陪伴就是童年最厚实的靠山。
1: 爸爸陪伴当然是重要啦，小朋友其实由细到大，如果即系特别男仔添啊，佢将心入边嘅英雄咧，其实望到爸爸就真系等于英雄嘅。本身細路仔一出世嘅時候，佢都會視自己爸爸係偶像嚟嘅，我知道。
0: 係啊，所以更加係一個好重要嘅靠山咯。所以嗱，我哋咧就唔止係

0: 俾小朋友感觉到佢已经系接住嘅，即系攞到手嘅。咁所以咧，我就会建议咧，爹哋同小朋友咧进行亲子共读，就可以将呢个陪伴咧就更加具体化啦。例如系我会愿意喺你睇书嘅时候，我陪住你坐喺度啦。
1: 嗯，
0: 愿意陪你一齐谂啦，同埋咧见到有一啲或者听到有一啲嘅故事里边，哇，好有即系惊喜或者系好有刺激嘅喎，咁样，咁咧我会陪埋你一齐惊啦。咁所以咧，关于咧爸爸嘅故事咧，我就会鼓励家长咧去拣一啲被保护啦、被理解嘅啦，将爸爸咧呢一个形象咧以行动嚟传递一种安全感。咁呢一类嘅绘本咧，坊间有好多嘅，例如话你觉得爸爸似乜嘢啊？爸爸系咪似一顶帽啊？爸爸系咪似一个英雄啊？爸爸系咪超人啊？咁有好多呢啲故事嘅。
1: 即系其实我要将唔同嘅故事咧，就揾翻翻嚟，用呢啲故事就做题材。然後就可以同小朋友咧就溝通多啲，藉住呢一啲故事書就變成工具啦。
0: 冇錯啦，咁咧我哋仲可以同小朋友咧一齊去探討，究竟喺佢嘅成長裏面咧，佢會面對啲咩問題噶嘛？咁所以我哋成日都強調，同細路仔講故事咧就係建立一個好好嘅關係，呢個愛嘅關係。咁所以咧，我哋可以咧係揀一啲温情嘅故事嘅，例如有一種承諾型嘅親子繪本咧，就係話我會好愛你噶。无论点样，我都会支持你噶。你咁样做，一定做得到噶。咁呢一类嘅题材嘅故仔咧，其实就可以俾小朋友去感受得到，无论我遇到啲咩困难，爸爸都一定爱我嘅。呢一种咧温馨嘅承诺咧，就会令到小朋友咧更加觉得爸爸系我一个好大嘅靠山咯。我情绪上有啲乜嘢嘅动荡咧，爸爸都会理解嘅。咁所以就接住到个情绪咯。同埋有一啲嘅绘本咧，就系爸爸都系一个从细路仔成长噶嘛。咁所以有好多故事书咧，就系、是。由爸爸细细个如何成为一个爸爸咁样，咁所以其实咧有一啲嘅系列咧就系爸爸陪你一齐成长嘅系列咯，例如咧就系爸爸去做运动嘅时候，一个故事嘅小朋友做运动嘅时候，点样去遇到一啲嘅挫折，咁将来佢长大嘅时候，佢又会点样去思考，咁呢个亦都系一个好好嘅形象嚟同我哋嘅小朋友去分享咯。
1: 有冇分咧？爸爸如果想即系而家听心机嘅时候咧，我想同仔仔或者想同女女去到透过阅读增进。感情嘅话，有冇话男仔同女仔用嗰个书本嗰个模式系不一样噶？
0: 其实都冇乜大嘅分别嘅，因为爸爸嘅形象咧，无论系对于即系男孩女孩，其实都系一个好似你头先话系一个英雄嚟噶嘛，系一个靠山嚟噶嘛。因为爸爸无所不知、无所不识噶嘛，即系佢会啊好多嘢都识嘅咁样。但系咧，爸爸对女仔咧、女孩咧就可能有少少唔同嘅，即系爸爸对女孩咧就比较系宠爱嘅。
1: 爸爸对住女孩嘅时候，会唔会都系当佢公主咁样锡噶？
0: 都有啲融化嘅，咁但系其实咧，我又会提翻爸爸咧，其实就系小朋友咧，特别女仔咧，其实都系好依赖爹哋嘅。咁佢就会好识嗲爹哋嘅，咁所以咧，我哋喺揀故事嘅时候咧，我哋都会好容易咧就翻个女女嘅。咁我觉得有时就唔一定要就嘅，譬如调翻转，男仔都可以讲听公主嘅故事噶嘛。你唔会特别去刻意揀
1: 系啊？
0: 啊，呢个英雄故事就系我仔噶啦。
1: 我细个都有听嗰啲灰姑娘嗰啲啦。
0: 咁有好多男仔都好中意嗰个即系着蓝色公主裙嗰个主角 Elsa 噶。
1: 哦，系啊，系啊，
0: 系啊。系啊，咁所以我哋同小朋友去讲咧，譬如嗱，你头先讲起同女仔咁样啦，咁我觉得有一啲故事咧，就系你爸爸嘅角色就系可以去表达。一啲情绪被接住嘅感觉，譬如讲下啲情绪嘅故事啦，嬲嘅时候会点啊咁样。咁呢一种嘅情绪故事咧，有爸爸嘅陪伴咧，咁爸爸比较理性嘅，咁佢哋就会去好识得同嗰啲仔女讲，其实我哋面对情绪嘅时候，先唔好乱咗自己，我哋应该要冷静落嚟，我哋一齐谂办法点样去处理啊咁。咁我哋嘅仔女一路听咧，其实就系佢忘记咗嗰个性别嘅。差异，因为我哋一个人无论我哋将来面对咩困难都好，其实我哋嗰个价值观都冇分男女噶嘛。系啦，咁但系只不过喺生活上边咧，你见到阿女女比较嗲，或者调翻转仔仔都可以嗲噶。咁我哋喺陪伴佢嘅时候，我哋点样可以建立一个更好嘅形象咁解嘅啫。
1: 哦，咁除咗咧就系呢啲心理嘅书之外啦，另外嘅譬如游戏书又多唔多都可以同爸爸一齐玩嘅咧？
0: 有啊，好多噶。咁咧，我哋同细路仔一齐玩嘅时候咧。

0: 其实有啲游戏嘅书咧，爸爸咧可能会担当一个角色咧，就系我可以赢，亦都可以输，
1: 嗯，
0: 即系我唔一定要输晒俾个小朋友嘅咁样咯。咁，所以咧，我哋就要去喺共读嗰个过程里边咧，就系，俾小朋友一个好重要嘅感觉，就系我陪你一齐玩啊嘛。
1: 嗯，
0: 咁好啦，今日我哋要讲边一本书啊？我同埋你一齐慢慢睇啊。然后根据嗰个故事嘅游戏嗰个剧情咧，我哋可以扮演唔同嘅角色嘅。
1: 哦，
0: 咁爸爸咧同阿小朋友去分工啦。嗱，今次咧就唔系你去揭翻书啦，我帮你翻。爸爸可以负责翻页一啲图书，然后就鼓励啊仔仔女女咧去睇下里边嘅图画。咁，
1: 嗯，
0: 爸爸可以讲嘅就系话，今日咧你系咪想听爸爸用一个乜嘢嘅声音讲咧？系，
1: 嗯，
0: 咪想扮老虎嘅声音咧？咁样，咁喺玩呢啲书嘅时候咧，你可以用老虎嘅声音啊嘛，
1: 嗯，
0: 你可以同你个仔仔讲噶嘛，佢话。嗱，如果咧我系一只老虎啦，我哋进入呢一个森林，我哋一齐嚟拆解呢个问题。首先咧，你帮我打开本书先，咁样，咁跟住我哋进入啦，咁跟住咧，小朋友就要喺本书里边揾一啲机关啊，点样去回答一啲嘅问题啦。咁呢啲嘅游戏咧，其实同小朋友一齐互动咧，佢就会更加感受到爸爸对佢嘅爱咯。
1: 系，喂，有冇一两本书咧？其实直头系讲介绍父亲节咁样噶？
0: 因为其实佢唔系好刻意话介绍父亲节系乜嘢，但系佢成本书。就一定有爸爸两个字。
1: 哦，咁就得啦。
0: 系啦，系啊。
1: 咁多位爸爸或者听紧心机嘅妈妈咧，都可以搜罗下呢一类型嘅书籍咧。咁啊，等同小朋友一齐去到玩下啦，心灵上面嘅补助啦，然后亦都可以同佢有游戏咁样去到玩啦。借住呢啲工具咧，咁啊去到迎接呢一个嘅父亲节啦吓。好，同阿蔡姨倾住咁多先，唔该晒你，拜拜。
0: 拜拜。
2: 晨光第一线，嘉明。小白 Vicky Yenna 晨光第一线，
3: 上几个星期同大家分享咗几种动物嘅避暑方式，今集要同大家睇下松鼠佢哋系点样避暑嘅呢？相信大家都知，松鼠系有一条长长嘅尾巴，而当天气好热嗰阵，松鼠就会将自己嘅大尾巴高高咁样翘起，形成一把好似遮仔咁样挡住个烈日，减少阳光直接照射身体。而佢哋嘅尾巴仲可以帮助调节体温嘅。因为毛发可以阻挡咗部分的热量，亦都可以帮助散热。他们亦都很聪明，在很热的时候，他们会懂得改变活动时间，尽量会在清晨又或者黄昏的时候才出动，中午那么热的时候他们会躲起来。松鼠的尾巴除了可以在热辣辣的天气变成一把遮之外，冬天的时候尾巴就会立刻散开，保持温暖。所以他们的尾巴真是一把多用途的工具遮。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Vicky 泳儿。
2: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1: 阿欧、小白、
3: Vicky，
2: 晨光第一线，
4: 晨光追踪三十一。
1: 嚟到港台追踪三十一啦，到底星期一晚上有啲乜嘢精彩嘅好节目咧？等我打个电话俾阿刘畅先，刘畅喺咪度啊？
5: 喺度，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1: 九点半钟嘅时间，香港故事声音导航，我哋今次嘅故事系啲乜嘢咧？
5: 嗱，今集咧介绍两位声音探索者俾大家认识。嗱，乜嘢意思咧？就系、是、其中一位咧就系田野录音师啊 A K 嘅，咁另一位咧系一位音乐人叫卡华。咁我慢慢同大家介绍下。
1: 好，
5: 佢点样有呢个声音导航？咁啊，首先系 A K 啦，佢一个田野录音师啦，佢会带大家咧，即系去呢个香港嗰啲山林啊，同埋社区，佢透过田野录音，佢制作咗一个咧，啊，系我哋香港专属嘅声音地图啊，
1: 即系
5: 好有趣嘅声音地图。
1: 哦，即系其实佢系 A K 直头系拎住个泵麦或者佢嗰啲其他麦啦。慢慢收音喎、
5: 哦，冇錯。咁佢收嚟做乜呢？做咗個香港聲音地圖，佢會記錄咧香港山林之間嗰啲獨特嘅聲效啊。咁、另外啦，佢亦都即係喺田野嗰度之外咧，亦都會去搞一啲工作坊同埋一啲社區項目。咁讓嗰啲參與者咧重新發現咧，我哋身邊好多時忽略咗嗰啲流水聲啊、海浪聲啊、蟬叫啊等等，希望幫我哋咧尋回內心嗰份寧靜。 咁啊，另外咧，我哋亦都介紹咗另一位音樂人叫卡華。
1: 嗯，
5: 卡華咧，佢有另一個玩法，佢咧就用竹笛同埋一啲原聲樂器啊做。

0: 每一個媒介，佢會帶嗰啲參與者咧去山林嗰度漫步，咁啊透過大自然嗰啲聲效啊，同埋佢嘅音響去交織，咁啊令大家咧可以得到心靈嘅治愈，去放鬆感話。咁啊，如果大家都想認識兩位咁特別嘅從事聲音工作嘅香港人嘅話咧，今晚9:30一齊留意《香港故事》聲音導航啊！
1: 我自己都叫做半個用聲音工作嘅香港人啦、
0: 啊。哇！你全個啦，小
1: 白係喎，係。喺電視部都係靠把聲，冇見樣。咁啊，但係有陣時我去到譬如山林入邊咧，我都會中意放低自己嘅耳機，然後咧就聽一下可能好多唔同昆蟲微小嘅聲音啊，又或者係聽一下大自然嘅風聲啊。其實佢哋嘅聲音咧都可以令到我哋好減壓嘅喎。咁啊，到底呢兩位朋友嘅聲音有啲咩用途？錄製嘅過程有啲咩故事咧？就大家多加留意啦嚇。11:00嘅時間，醫學先鋒、哦。
0: 冇錯，咁啊，顧名思義啦，介紹下咧，全世界好多咧一啲醫學上面嘅先鋒，佢哋咧做咗好多出色嘅研究，去改變我哋人類嘅健康，提升我哋嘅健康咁話。咁啊，今集咧會同大家咧講下咧，幾位醫學嘅先鋒，佢係可以幫我哋戰勝癌魔咁話。嗱，首先咧會介紹兩位嚟自法國同意大利嘅生物學家兼呢個腫瘤學家，佢哋咧可以咧發現到啊，原來咧透過血液之中咧，可以偵測到咧流傳住嗰啲腫瘤細胞嘅方法，即係透過驗血就可以偵測到嗰啲即係有腫瘤細胞嘅方法，幾準確添嘅。咁、可以幫到人咧盡早預防腫瘤。咁另外啦，亦都會去到比利時認識一位教授啊。咁佢咧喺呢個免疫治療方面咧有佢好獨特嘅見解。咁最後啦，亦都認識一位咧腫瘤科嘅整形醫生啊。佢咧就幫助嗰啲咧，即係乳癌嘅患者咧，佢哋做完手術切除個癌腫瘤之後咧，重建個乳房，保持嗰啲患者嘅外形美觀，重拾佢哋自信咁話。咁如果大家都想認識呢幾位嘅醫學先鋒多啲，睇下佢哋有啲咩出色嘅貢獻嘅話咧，今晚11:00一齊留意呢個節目《醫學先鋒》啊！
1: 係啦，咁希望呢啲嘅叫醫學嘅方法啦，咁繼續多啲嚟到香港，幫助更加多嘅朋友啦嚇。唔該曬阿昌，拜拜，
0: 拜拜。

0: 听过有黄渤嘅作品啊，有呢一首咧灵魂作品嚟嘅，咁啊俾到大家咧一种啊心灵嘅慰藉啦，系啊，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吓，咁啊今日大致多云嘅，间中咧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啦，雨势有时颇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啊，日间最高气温咧大概30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啊，风势间中清劲添，咁展望咧明早雨势仍然颇大同埋狂风雷暴啊，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1点啊，依家27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啊89%，希望今晚咧唔好再行大雷落大雨啦，搞到啲睡眠质素系咪 Vicky 吓？
1: 差晒啊！
0: 系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地质勘探局话，菲律宾南部沿海发生 7.8 级地震，震源深度35公里，震央位于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以西大约24公里。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发布海啸预警。法新社引述警方话，地震造成至少一死四伤，多栋建筑物倒林。社交平台发布的影片显示，在萨兰加尼省桑托斯将军市有购物中心和快餐店倒塌，亦都有学校的建筑坍塌。菲律賓火山地震研究所說，地震在當地朝早7:37發生，震源深度33公里。較早時多國表示綠島地震是8.2級。受地震影響，日本氣象廳向本州、四國、九州和沖繩列島沿岸發布海嘯預警，印尼亦都向東北部沿海地區發布海嘯預警。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 7.9 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今日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说今次是他相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他期待和金正恩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文章提到，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双方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携手维护地区和平安宁、国际公平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文章强调，中朝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交流互鉴，拓展务实合作，亦都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翻嚟本港，警方去年录得大约374宗涉及非法赌博活动的案件，一共拉了4482个干犯。

0: 犯赌博罪行的人士，检获的现金和犯罪得益总共超过300万，投注赌博纪录亦都达到11亿。警方话世界杯即将举行，提醒市民睇赛事嘅时候唔好非法或者过度赌博。针对可能出现嘅非法外围赌博活动，警方会加大力度打击，加强预防同教育等。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督察刘启燕话，部分外围赌网提供优惠或者五花八门的选项，吸引人参与。他提醒，根据赌博条例，除了受规管的赛马、足球博彩和六合彩，又或者其他获发牌批准的博彩场所和获法例豁免的赌博活动之外，其他赌博活动都是非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92点，跌469点，总成交金额3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8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70点，跌34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8.4，跌4.8；阿里巴巴118.5，跌3.9；中芯国际72.75，跌2.9；百度集团117.2，跌8.4；友邦保险73元，跌1元；百济神州163.3，升3毫；建滔积层板50.4，升4.8；盈富基金24.82，跌4.6；华虹宏力137.3，跌8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34，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4，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报63647点，跌2940点，港金报40310元，跌13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4.94美元，卖出4315.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去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卫理道。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新田围村，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现时去到东山台。仲有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海丰园。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九巴荔枝角车厂。而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住南昌港铁站一带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去到荔枝角公园。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带车多，车龙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汇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噶，车龙去到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4: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这个阿爸。
3: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5: 今年22岁嚟自英国嘅创作人，原来佢妈咪都系一位心理学家，亦都系非常之支持佢加入乐坛嘅，佢名叫做 Henry Moody。

0: 原来佢13岁开始已经拍片就是上网喺网上有好多嘅点击率啊！今次有佢嘅新歌啊 ，Henry Moody 嘅作品都系本周推介 ，Miss You。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啊！九点四十一分，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十一点啊，27度气温，相对湿度87%啦。头先望过出边啲天气咧，都系天阴阴麻麻地啊吓，咁啊，外出嘅你咧，记得带定啊雨具啦。咁啊，心机旁边嘅听众都喺出边，系咪啊？宝珠姐系咪啊？
2: 宝珠姐，
3: 早晨，
2: 宝
3: 珠姐，
4: 早晨，大家早晨。
1: 你好，你好，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啊？
4: 冇啊，因为今年咧。我个小朋友大学毕业，
5: 哇！恭喜晒，
2: 开心喎、啊！出身我而家揾到工未啊？
4: 未啊未啊，因为佢已经辞咗人哋两年噶啦。
2: 哦，系拣下工都好啊，系咪拣份自己中意嘅工啊嘛？可以，佢有冇啲咩心水先？
4: 可能做银行啊嗰啲咯。
1: 哦，做金融几好啊，咁样有份工咁啊，赚钱记得俾家用妈咪、啊，即系你、啊，好唔好啊？吓、啊。做咩？你而家讲笑？
4: 唔系啊，因为我个小朋友咧，6月5号咧生日啊，打。

0: 唔到你啊，上个礼拜。
1: 咁啊，有啲唔开心，而家咪打得通咯，系咪？
2: 系咪啊？
0: 系啊，系啊，系啊。
1: 系啦，有啲乜嘢同阿仔仔讲啊？讲补足翻佢生日啦。
0: 工作顺利啊，小心啲啊，成啊嗰啲咯。
2: 哦，阿盛啊嗰啲啊吓，几爱听得出嚟，
3: 你点啊？几爱
2: 几爱你嘅小朋友啊？
1: 6月5号咧，佢咧就生日啦，过咗噶啦，
0: 系啦，
1: 咁啊点样同佢庆祝啊？
0: 佢自己切蛋糕，个细佬帮佢影相咯。
1: 哦，咁啊，即系食下饭啊，食个蛋糕啦。
0: 系啊系啊系啊
1: 系
0: 啊，
1: 系啦，
3: 咁开心啦！
1: 你仲有朋友都系生日
2: 系
1: 嘛？
2: 好似佢个点唱名单一箩箩啊，系嘛？
0: 我就6月20号生日，我朋友就6月30号生日，
1: 系
2: 生日快乐，祝你哋青春美丽，好冇啊？
0: 多谢晒，
3: 唔使客气。
1: 有冇谂过点样同啲朋友庆祝啊？咁样？
0: 冇啊，都系讲生日快乐，因为日日都见噶，做嘢嗰阵时。
1: 同事嚟嘅。
0: 是啊，同事嚟嘅，
2: 咁咪开心啦。
1: 系咯，咁基本上一翻工就可以一齐食下 lunch 啦，
2: 食下饭啊，食下生日饭啊，咁啊，
1: 系咯。
2: 哦，后边有个人同你讲生日快乐喎。
0: 系啊，因为佢我哋年年都有打嚟嘅，上年佢有打到。
2: 吓，嗰个系边个嚟噶？嗰个喺后边嗌嗰个男人叫咩？
0: 因为佢揸紧车啊。
1: 哦，咁啊唔好啦。
3: 系啊，
1: 你帮佢讲得啦，
3: 唔好骚扰佢啦。
2: 即系佢揸车，你就坐喺佢架车隔篱，系嘛？
0: 系啊系啊系啊！
2: 哦，系啊系啊系，咁啊，祝你哋都开开心心啦，好唔好啊吓？
0: 好，多谢晒。
2: 好啦，讲住咁多先啦，好嘛吓？
0: 好，
2: 拜拜，
0: 拜拜。
2: 谂住偷听下佢哋之后
1: 系啊，
2: 点不知佢咁快就 cut 咗先。好啦，知你中意草蜢啊，送我们俾你哋听啊。

0: 听过有草蜢的我们。
1: 一起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飲食图鉴。
2: 今日咧就想簡單啲又去煮一道嘅菜，咁、如果中意呢啲 omega 3嘅朋友嘅話咧，都應該會喜歡食呢一道嘅菜嘅，咁亦都簡簡單單，咁亦都有好多嘅綠色植物喺入邊嘅，係啦，有啲蔬菜入邊，好啦，咁啊主要嘅材料咧就係三文魚，三文魚有好多唔同嘅整法嘅，例如咧佢焗我好中意啦，咁啊如果你有啲朋友中意刺身嘅生食嘅又得咁樣，咁但係今次呢一個整法咧就亦都唔係焗啦，我哋咧去煎嘅，咁你買咗三文魚翻嚟咧，咁啊仲係生嘅狀態嘅時候咧，將佢切粒粒，咁啊但係一粒都唔係話真係太細，因為魚肉咧就唔好將佢整得太細，咁啊大概一嚿都係。好似手指公咁長到啦，咁樣即係都有啲咬一兩啖先食得曬咁樣嘅。咁你就攞嗰啲三文魚扒出嚟咧，咁啊將佢切咗呢啲一粒粒先，然後咧就將佢輕輕醃一醃嘅。咁啊醃一醃嘅時候，你都可以落翻少少，譬如係豉油啊，攞啲酒啊咁樣，你自己喜歡嘅醃料其實就得噶啦。跟住我哋就攞落去嗰個 pan 嗰度咧，就煎下佢。咁我哋就煎到，記住咧就得閒一路煎嘅時候，一路咧就碌下佢嚇，等佢咧就。唔好黐底啦，咁亦都等佢香啲啦咁样。咁你煎完呢一个三文鱼扒之后，其实就可以备用㗎啦。咁然之后你就准备定几种嘅材料。我会煲饭嘅呢个。我会煲饭。咁准备定一碗仔饭。咁亦都唔需要话食得太多，因为健康啲啦咁样。咁我会准备啲咩绿色嘅植物蔬菜蔬果呢，番茄中唔中意食？
3: 中意。
2: 系啦，咁你煎呢一个三文鱼嘅时候咧，轻轻煎埋呢一个番茄。
4: 大番茄定细番茄？
3: 大啊，大啊，细番茄。
4: 番茄
3: B B
4: 好易煎啊，
2: 番茄
4: B B 好易煎，
2: 系咪啊？嗰啲又都好容易处理啦。
3: 我又中意食大嗰啲，一片片嗰啲番茄。
4: 因为好难切啊。
2: 点会难切啊？
4: 唔系啊，一切佢就嗰啲。必曬出嚟，
3: 唔會啊！你 handle 得好，同埋咧，
2: 即係佢 handle 得唔好咯，
4: 或者個把刀唔夠利啊，
3: 係咯，把刀緊要啲嘅，係
2: 刀咧嗰陣時
3: 學可以講下刀啊，你
2: 學刀咧，
3: 作為一位劍客係咪？作為一位殺手，
4: 咦？
3: 刀
2: 以前都曾經試過揸刀揾食嘅，
3: 係
2: 咁啊刀咧嗰陣時，師傅咧就真係去到話俾我聽咧，佢淨係問咗一個好簡單嘅道理，一個問題，佢就係話刀鈍嘅刀容易切傷手啊，定係利嘅刀容易切傷手咧？咁樣就係鈍嘅容易切傷手，係啦。咁啊見到 Vicky 又唔係好明白點解咧？因為利嘅刀咧，當你落點準確嘅時候咧，佢就熟一聲咧。佢咧就係已經可以劏開嗰個嘅材料啦。咁但係燉嘅話咧，你切落去，切嚟切都切唔到嘅，就容易歪嚟歪斜，更加容易斬到自己。
3: 係啊，所以咧，如果喺好多地方啦，即係特別係周邊地區啦，都有好多專賣刀嘅地方嘅。
2: 嗯，
3: 咁嗰啲刀咧，有陣時動輒咧都講緊四五千蚊一把。
2: 嗯，
3: 系啊，都几夸张。当然啦，
4: 刀锋够利啦。
3: 系啊，同埋当然喺飲食业入边，特别系嗰啲sashimi嗰啲师傅啦，嗰啲鱼生师傅，嗰把刀就分几把。我估小白就会再熟悉啲，你会知道，哇！嗰啲大师傅
2: 系啊，
3: 突然间摊出嚟，好似做手术咁样摊出嚟，嗰啲刀哇，起码十几把咁样系嘛，唔同于唔同、啊。
2: 以前咧，即系如果讲咗一两句咧，即系如果你话切鱼生嗰啲刀咧，就一定有佢自己嘅长度。其实都有几款唔同嘅。咁有啲就除咗切魚生之後，仲可以我哋片嗰個魚嗰個皮嘅。咁而家有啲甚至乎咧，係由以前咧，即係幾百年前，佢哋專係做嗰啲佢哋叫武士刀嘅刀咧。咁而家唔會有武士噶啦嘛，而家係咪？咁啊，佢哋就用翻嗰個技術，嗰啲後人咧就我嚟做呢啲嘅煮食用嘅菜刀。
3: 我有喺大阪一個商業街嗰度見過咯，即係成間鋪頭都係話俾你聽咧，唔知由江户時代已經做刀噶啦，
2: 我有去過佢哋嘅工場啊，係啊，真係攞住佢哋嗰啲大師傅嗰啲刀咧，咁攞刀嘅時候咧有好多禮儀噶，
3: 係點啊？
2: 原來你攞住個刀嘅時候，你唔可以用手，你諗住哇，咁呢把刀等我掂一掂佢先，掂都唔想掂。佢會俾你睇，但係隔住塊好厚嘅毛巾，咁樣俾你拎住嘅，
4: 驚你嗰啲指紋揩出
3: 嚟。唔係啊，因為刀有刀嘅靈魂。佢哋相信刀魂呢，
2: 同埋真
3: 嘅，你唔好
2: 刀咧，
4: 系呢个
2: 人嗰个气过咗落去之后咧，嗰把刀就 唔可以咁樣用，
4: 係咪都會刻好多字喺度，即係刻自己個名咁樣㗎？
3: 唔知
2: 佢喺個刀嗱刀柄嗰個位其實可以做好多嘢，跟住先至上翻個柄咁樣嘅。咁入邊的而且確會寫好多，譬如係年份啊各樣嘢都會寫喺度。
3: 話曬細個打機都打時運，睇書啊睇浪客劍心，所以對刀呢樣嘢
2: 係啦。
3: 好著緊。
2: 咁我哋咧就講翻呢一個啦。咁你就設計嘅時候就小心啲啦。咁我會選擇幾款唔同嘅材料，例如呢一個番茄。番茄就攞把利少少嘅刀咧，就將佢切啦。如果係大番茄嘅話，跟住都可以準備定呢個西蘭花，其實全部都可以輕輕煎一煎。唯獨是我準備依樣材料，我都幾中意嘅，就係呢一個牛油果。牛油果就淨係會生切，就切切片。就繼續喺度做半碟嘅，咁啊會落翻少少黑椒同埋落翻少少橄欖油喺上面咧，其實就圍住你咪有我煮飯嘅，攞碗仔飯就攞個大啲嘅碟，咁啊倒轉吸落去，跟住嗰啲材料咩煎三文魚扒嗰啲全部擺曬喺側邊，咁啊好靚噶啦，咁啊一路食嘅時候個碟一路係咁轉咧，就一路就清曬成碟餸，咁啊簡簡單單，我覺得呢個都可以係幾香口嘅一個餸嚟，因為有煎嘅三文魚，大家不妨可以試一試啦。
5: 晨光第一线，
6: 嘉明、
5: 小白、
6: 阿欧、
5: Vicky、
6: Yana，
5: 晨光第一线。
7: 我的享乐时代，
4: 星期一嘅朝头早就梗系同我啲拍档玩下游戏啦。最近咧喺网络上面咧多咗好多就系一啲群体嘅游戏，系讲出嚟嘅游戏嚟嘅。哇，睇到之后咧就觉得 safe。
2: 哦，今日谂住点样玩嗰两位同事啊？
4: 唔系啊，我哋一齐玩噶，唔系我玩。
2: 我见你咁雀跃。
3: 系咯，
2: 我同阿欧有少少担心咁样嘅样，
3: 都唔担心嘅，系俾人玩下都好啊。
4: 一齐开心下嘛，其实如果可以同听众
2: 你开心
4: 就
2: 得啦。
3: 好，如果想开心，为什么需要等？嚟啦，请出招。
4: 系啦，呢一个咧，嗱，三字经大家都有玩过噶啦，系咪？咁
3: 即系咩叫三字经？
4: 三字经即系要净系讲三只字。哦，系啦，咁呢个游戏咧就系我哋每人都只系可以讲三只字。
3: 哇！
4: 但系咧，每人讲落去嘅时候咧，我哋要顺住次序嘅，要将佢个故事咧系合。理化到变咗个好 make sense 嘅故事，系啦，三个字嘅 ，OK， 得唔得？得唔得？
3: 我开先得唔得？
4: 好，好紧张，
3: 唔使紧张。林咏仪
4: 真系好，
2: 人品又喂唔人品好。
4: OK， 一次机会，
3: 一次机会吓，人品跟住到我继续接系嘛，心地好，唔好
4: 咁
3: 耐排少少，
2: 有爱心，有爱心。
3: 有爱心系嘛？有钱人
4: 哇！爱动物，
2: 悭家婆，
3: 开心仔，
4: 中意食，
2: 中意玩。
4: 我觉得呢个太容易了，但系
2: 太容易啊！
3: 我特登噶，
2: 你开啦，
3: 唔系我想赞下你，
2: 点样打我？
3: 我想藉住呢个机会赞下你，我睇下你即系开咗林咏仪啊！你开咗一个，你会往正向讲噶嘛？你唔会话即系林咏仪。好丑怪，第二个好孤寒，系啊，富川窿咁样，
2: 搬龙门咁样，
3: 唔系咁你礼拜一啊，大家开心啲啊嘛，系咪先？
4: 系因为其实玩呢啲游戏点啊，
2: 其实可以将佢变成咧就一个主题咧，譬如世界杯咁样啦，
3: 系
2: 咁，譬如学我开世界杯，
3: 系啊，阿根廷
4: 有 C 朗，
2: 有美斯，嗱，咁咪件事有啲唔同喎。

0: 同噶，
1: 分裂咗喎，真系分裂咗喎。
0: 因為我覺得而家咧有好多朋友咧都好喜歡咧拍片擺上網去俾大家 share， 究竟佢同啲朋友會點樣玩一個 game 咧咁樣。
2: 嗰啲咩 black magic 嗰啲嘛。
0: 係啦，上次又同大家玩過啦。
2: 嘔血啊！
0: 唔係嘅，其實有啲巧妙
2: 嘅，有啲真係好難估啊。係
0: 嘅，同埋有一啲咧係，譬如我講咗之後咧，你要望我個表情，咁呢一啲咧就好難真係喺大氣電波同大家一齊玩啦、因為聽眾亦都唔會睇得到我哋個表情啊嘛。即係譬如之前有一個 bad magic 咧，就係你要睇究竟我最後講嗰粒字個嘴係合埋定係開，而決定個答案係 yes or no 嘅。咁但係呢啲我哋好難玩啦。咁但係如果有一啲群體嘅遊戲咧，其實仲有第二個嘅。咁但係我覺得第二個咧就等埋嘉明翻嚟先，多啲人。玩係開心啲嘅，
3: 呢個好容易玩啫。
0: 係 啊，三字經
3: 你可以呢、這個三個字呢、這個你可以做埋個 trailer 啦，係啊，
0: 都可以噶。
3: 係啊，第二台你會講咩啊？
0: 有音樂
3: 係啦，嗱、啊、你真係越嚟越成熟啦，你開始做呢、這個，你開始真係成為一位升級嘅主持。
2: 係啊，
3: 林詠儀你真係，
0: 我仲係一個新人嚟
3: 嘅。你以你平時嘅思维模式，你一谂就系有音乐
2: 有
3: 快乐，
2: 然后再播落就可以有神光，
3: 系啊，
0: 有听众，
3: 系啊，
2: 第一线咁，
3: 系啦、
0: 啊，有神光第一线 ，OK， 系啦、啊，咁所以大家咧就可以喺星期一嘅时间咧，就同大家嘅身边嘅朋友啦、屋企人啦，喺食饭嘅时候咧都可以放松一下，即系等啲送嚟嘅时候冇嘢做啦，唔好净系讲是非，或者唔好净系睇啲八卦嘅新闻，我哋玩一下游戏。
3: 其实你年纪大咗咧，你会发现咧，连是非都唔会讲啊！你年纪大咗、
0: 啊，成熟咗啦嘛。
3: 乜你嘅成熟咗，同埋啲人发生咩事都一切随风啦，淡然啲啦，系咪先？
0: 系啊，所以玩下游戏几好，开开心心咁样拍下片，摆上网咁样同屋企人一齐笑下几
3: 好。
0: 咁啊，
3: 多谢你
0: 一日啦。
3: 咁你仲有一个hidden 嘅游戏，就等埋嘉明翻嚟先玩啦。
0: 星期三等埋嘉明，我哋有四个人一齐先玩，开心啲啊！有嘉明同我一齐。
3: 哈你哋哦，好啦，
2: 多谢心声啦，
3: 转过嚟有风吹快活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为更有效管理郊游热点的人流，研究在破边州路段试行实施预约制度。环境及生态局说，在刚刚过去的内地黄金周，个别日子破边州路段游客人数已经达到承载量上限，加上部分路段有耗损，正是研究预约制度细节，争取早日试行，有详情会尽快公布。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局方说亦都正是研究将桥咀东西两侧的珊瑚区指定为海岸公园，面积大约63公顷，并制定管理计划，到时相关区域仍然可以进行水上活动，但是会制定浮潜管理区，亦都会有独木舟指定落水和停泊位置。九龙中立法会议员杨永杰说，同意在热门地点采取预约制度，但是关注会不会引起炒丑情况和如何避免。环境及生态局副局长黄淑娴说，会参考其他部门采取相关制度的经验，为避免出现炒丑，抽签是可以考虑的方式，而实名制亦都可以考虑，以减少不当行为。运输署话，港珠澳大桥珠海同澳门方向，由粤港分界线以东大约一公里处起，去到西人工岛以西大约五公里处止的路段，将会星期三实施临时交通安排，以配合港珠澳大桥管理局进行应急演练。在清晨五点至朝早六点，那个路段将会临时封闭中线和右线；朝早六点至六点半，临时封闭全部行车线；朝早六点半至八点，临时封闭中线和右线。有关地点将会设置适当交通标志，指导驾驶人士。署方说，临时交通安排实施期间，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即是金巴服务将会受影响，乘客需要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并耐心等待，驾驶人士应该小心驾驶，保持忍让。美国地质勘探局说，菲律宾南部

0: 沿海发生 7.8 级地震，震源深度35公里，震央位于棉兰老岛，是萨兰加尼省以西大约24公里。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发布海啸预警。法新社引述警方话，地震造成至少一死四伤，多栋建筑物倒林。社交平台发布嘅影片显示，喺萨兰加尼省桑托斯将军市有购物中心同快餐店倒林，亦都有学校建筑坍塌。菲律賓火山地震研究所說，地震在當地朝早7:37發生，震源深度33公里。較早時多國表示綠島地震是 8.2 級，受地震影響，日本氣象廳向本州、四國、九州和沖繩列島沿岸發布海嘯預警，印尼亦都向東北部沿海地區發布海嘯預警。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攻击之后，以军袭击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并表示将会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军发言人批评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一个严重错误，以色列已经准备好应对更多导弹来袭，同时做好反击准备。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正是评估形势，即将批准下一步行动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收手并重返谈判桌，并表示会马上打电话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劝以方不要报复。特朗普说，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之前，美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近日就能够签署。他又说，以色列较早时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没有事先同美方协调，他对此感到不快。在天气方面，受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41点，跌320点，总成交金额100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8点，跌4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38点，跌27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9.4跌3.8，盈富基金24.96跌3.2，中芯国际73.7跌1.95，阿里巴巴118.7跌3.7，南方恒生科技4.68跌1.06仙，智普1323蚊升26蚊，友邦保险73.35跌6.5，建滔积层板52蚊升2.08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5，英镑10.45，瑞士法郎9.821，澳元5.523，加元5.618，新西兰元4.543，欧元9.03，每百日元对港元4.8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01。日经平均指数报64,024点，跌2,563点。港金报40,310蚊，跌1,37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22.49美元，卖出4,32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是实施紧强风措施噶，咁最高嘅车速限制系会降至到去每小时50公里。另外，较早前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跟住佛光街桥底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去到落山道。咁仲有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海滨汇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噶。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过海而家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西九龙正。

0: 府合署，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汇景花园，狮隧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去仁安医院，大柳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香港恒生大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是小辉台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告士打道去北角和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就排到去中环广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北角码头是慢车格，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格，龙尾去到观塘码头。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海达村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九巴荔枝角车厂。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跟住平石村系慢车，龙尾去到虎山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康宁道系挤塞，龙尾去到牛头角下村。仲有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都系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跟住佐敦道。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神。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2: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快活人。
1: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2: 风骚快活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1: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2: 风骚快活人嘅点子冰冰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1: AI 点解问出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快活人嘅？
2: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快活人。哈哈，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灵魂都俾埋你啦。

0: 最好 demo 嘅音乐部分之后咧，监制叫黄伯花去试下填词嘅，填完虽然冇采用到，但系就表达咗佢过往一年对于自己做歌手嘅想法，希望以最真实嘅灵魂与乐迷接通。作曲江辉黄博，填词江辉乔星，编曲江辉，监制江辉丁月，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黄博《灵魂上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在这里跟你讲饮讲食讲泰国文化，泰菜主场。
3: 泰国每一个角落的菜式都不同，香港人就不是吃好辣的，多数就喜欢冬阴功，通就偏酸的，冬阴功好啦，有冬阴功通斋卖啦，所以是带酸的，不会好辣。
2: 更多泰国饮食和当地文化，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泰菜主场，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7: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6: 轻轻松。

0: 晒啦，搞唔掂啦！
1: 佢今日着短裤又
2: 系，
1: 蛇皮裤啊，
2: 系咪打算会硬水翻嚟系嘛？
0: 唔系，因为我谂住系除鞋，有咩事就除鞋玩住翻嚟。
2: 都啱，都啱，系啊！呢条蛇皮裤已经出现咗两个礼拜啦。
0: 系啊，
2: 好中意呢条蛇皮裤，
0: 好中意呢条蛇皮裤啊！同埋难得可以着短裤嘛。
2: 咁啊系嘅，好啦，咁啊当然同大家要讲讲今日嘅天气先啦。咁啊现时天文台录得嘅室外温度咧，摄氏27度啊，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啊！时间咧会去到咧就系今朝早嘅11点嘅，所以大家咧都要留意住啦。我谂有冇啲地方嘅话咧，雨势都会系几大嘅。揸车嘅朋友就更加要小心驾驶啦。听闻好似话咧，就琴日有啲人咧就会系俾嗰啲雷雨咧就吓亲，吓醒咗又瞓唔翻。但系有啲人咧专登出去睇嘅。
1: 我就好中意睇嘅。阿 Vicky 话佢哋瞓唔到啊，所以今朝咧晨光嘅时间咧，佢哋哎呀好攰啊，赖嘅呢样。
0: 好搞笑，我琴日瞓觉我12点钟瞓咗觉啦，我瞓得好冧，我冇听唔到有雷雨。
2: 我都系，我觉得系地区性，
0: 系啦，
2: 我嗰边就冇啦。
1: 你边你哋瞓咗喺咩录音室入边？
2: 唔系啊，真系因为地区性，因为你系另外嗰边，我就好可能就系你个独有啦。但系我同杨住嘅地方都系冇噶。
1: 真系犀利到咧，我好开心嘅。点几钟啦？
2: 你唔惊佢俾劈你啊嘛？
1: 孝顺系咪一定要？
2: 孝顺冇事啊嘛，我哋两个都冇嘢啊。系啊，咁你点啊？你起身？
1: 起身啦，咁啊，嘣只猫。好驚啦！
2: 小動物會好擔心，
1: 咁啊行出去咧，哇閃到啊 ，disco 咁啊！哇！咁我咧就装出去啦，咁喺度睇。呢个细细个已经好中意睇雷电，好中意嘅，
2: 中意睇雷
1: 嗰啲咧，好似树尖闪落嚟嗰啲，哇，好靓啊！咁我有时咧会揾相机捕捉嘅，以前系啊。咁寻晚咧又好攰啦，咁啊睇咗阵咧我就瞓啦。咁开晒个窗，唔好即系嗰个窗帘唔好闩埋，有佢闪住咁样瞓，哇，好正啊！又唔知点解我由细到大好中意睇闪电。
2: 我麻麻地系，
0: 我都中意睇闪电嘅，同埋我会数咧佢闪完之后。究竟我数下佢仲有几多秒就会响咧？
1: 系系系，通水光
2: 先嘅。但真系可以
1: 嘅，
0: 系啊，
2: 系啊，因为你可以 check 到嘅就系究竟嗰个雷咧近唔近你啊？即系如果你一闪个砰咁样，即系个雷好近你，咁你就要小心啦。但系如果你闪一轮。跟住
0: 隔三秒，
2: 點啊？
0: 冇料到嘅，
2: 咁你唔使擔心。
1: 即係好耐先至要好細聲，可能好遠啊。係啊，咁但係都要小心嘅，因為即係閃電咧，始終都係你，譬如話你行出去街外，
0: 我喺啲樹底下啦，
1: 樹底下啦，
2: 樣樣要小心啊。
0: 係咪啊？
1: 太高啊？
2: 點解？
0: 點解啊？
2: 因為喺我哋三個裏面，我應該劈你先，因為你高啊。
1: 係高
2: 啊！
0: 我聽過
2: 人哋
0: 講，
2: 唔好準啊，
0: 可能都做得衰嘢多啊。我聽人講話係直情唔好喺户外用電話添啊。
2: 係嘅，都會有。因为佢收到嗰啲电子，佢惊。
1: 呢个我真系分享下，以前咧我喺电视台拍戏嘅时间咧，有一个摄影师，好多年前，曾经咧行上我哋个以前清水湾嘅时间，有个古装街，大斜路，当时咧就啱啱行雷闪电，佢就讲电话，点知个雷咧喺佢前边落，
0: 哇，
2: 真系会噶，
1: 晕咗啊，
0: 佢都晕，喺佢前面落都晕咗，因为太高电压啦，
1: 晕咗，
0: 哦，
1: 系啊，跟住即系送去医院啦，跟住好翻冇事嘅，系啊，咁但系就好危险，去啲高。高地咧，
0: 我想问佢之后有冇富贵啊、发财啊咁啊？
1: 唔知，
0: 因为大难不死噶嘛，
2: 一嚟咁样啦，二嚟有啲嘅就系唔知做乜嘢咧，就劈亲之后嘅话咧，有啲超能力噶嘛，
1: 系啊，
2: 系咪啊？唔知会睇到啲咩前世今生啊？听讲系有啲，你有冇睇？听过人哋讲啲咁嘅故事啊？
0: 唔系，我相信系会有
2: 啊，又或者呢啲咁嘅嘢，咁就好似佢就被选中咗啦，佢劈一劈你之后，咁跟住咧同你通
0: 打通咗，
2: 打通你嘅天眼，
0: 任督二脉，
1: 系啦系啦，究竟系咪真系通咗定系自己 short 咗咧？咁啊真系唔知。
2: 就見仁見智啦，係啊，好難講嘅呢啲嘢。
1: 係啦，咁腸胃可能又好咗咧，咁樣同佢通一通咁樣咯。所以點樣都好，咁樣行雷嘅時間咧，同埋落大雨，大家都要小心啲啊，小心安全駕駛啦，係啊，唔好行嗰啲高地啦、樹下啦，同埋唔好企喺啲咁高嘅側邊。
0: 唔係喎，企喺啲高係都唔係。係
2: 啊，你踎低行咯，係啊，或者爬咯，小心啲啦。好啦，咁當然咧就係本港地區嘅今日嘅天氣預測會係大致多雲啦，間中會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啊，雨勢有時會頗大嘅，吹和緩嘅。南至到西南风，风势咧都系间中清劲嘅。展望咧，明日雨势咧就会系依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咁啊，稍后咧骤雨就会系逐渐咧减少咧，而随后一两日嘅咧天色就会较为明朗噶啦。好，开始我哋今日嘅风 show 快活人。始终咧就系礼拜一嘅朝头早啦，虽然就落大雨吓，大家都湿湿立立嘅，但我揾啲歌曲咧炸一炸大家声啦。

0: 冇事，
1: 哇正呢
2: 只
1: 歌，
2: 系啊 GND 啊呢首歌佢就系掟出去，
1: 掟出去，
2: 将呢啲唔开心嘅嘢，又或者你啲好黐黐立立啊嗰啲唔好精神嘅嘢掟晒出去，
1: 湿立立啊，
2: 冇错，听住我哋嘅放手快活人啦吓，好啦，咁啊同大家分享咧就即系礼拜一咧都会讲下啦，就啱啱过去咗个星期啦，又或者星期六日嘅话做咗啲咩嘢啦，嗱咁其实咧我而家咧已经开始紧咧我自己喺年头嘅时候应承自己嘅嘢，
0: 要学新嘢，
2: 学
1: 新嘢。呢位婆婆，
2: 我知我未應承過你。
0: 好上一年
2: 嘅，舊年嘅應該係前年啊。
0: 唔知讀一個 course 咁啊嘛。你話讀金咩獎嗰個 course 啊嘛，係咪？我仲記得。
2: 類似啲咁嘅嘢啦。總之佢就係呢年裡面嘅話咧，你要學一樣新嘅嘢。咁跟住咧就卒之而家我六月啦，六月零八號啦。咁我就咧就突然之間咧就見到喺一個社交媒體，我以前嘅學開嘅做陶瓷嘅一個陶瓷老師，佢嗰間 workshop 咧又竟然咧有一個咧就係興趣班。個興趣班又真係幾好喎，我最中意呢一隻噶啦，
0: 叫咩名？
2: 一日搞掂，
0: 係
2: 咁跟住咧三個鐘頭啫，即係你上堂你已經可以有一個 product 攞走，係咪好正？
1: 正，
2: 我最中意呢一隻噶啦。
0: 但係咩嚟㗎？
2: 嗱就係嗰啲咧就陶瓷有好多種啦，有一種拉杯啦，咁你可以整啲杯杯碟碟啊啲咁嘅嘢啦。咁我嗰日咧報嘅嗰個咧就係手捏班，
0: 手捏
2: 即係用
0: 手捏，你咪又冇錯班，你話手捏啲男人，
1: 我以為
0: 手
1: 捏，我以為係手捏，
2: 唔需要上堂，係我教嘅，
0: 你係 master，
1: 係啊，好有。
2: 冇錯，我要 train the trainer。好啦，咁其實我就嗰日上到去啦。咁因為咧，佢就係話喺一日裡面嘅話，基本上咧就係朝頭早十一點鐘咁就上堂上到一點鐘。另外就係食飯，食完飯之後咧兩點鐘嘅話咧就上到四點零鐘到，你就已經可以整到一隻咩咧貓。
1: 哇，唔簡單喎！

0: 系唔系？我就系
1: 有相嘅，
0: 我觉得就有相为证嘅。咁但个问题系在于嘅时候，我觉得其实猫咧系需要一啲技巧嘅，因为有太多嘅线条咧。如果系我自己
2: 颜色咧。
0: 作為一個唔係話太叻嘅，即係做陶瓷嘅人嚟講嘅話，我相信呢一個手捏咧唔係所講嘅咁簡單。我都幾肯定嘅，就係三個鐘頭應該係完成到嘅。果然係，
1: 果然真係完成咗。
0: 果然嘅就係有啲可能係生咁個身啊，有啲可能就整咗個頭啊，即係你係完成唔到嘅。
2: 三個鐘呢個唔得啦。
1: 但你有冇得下次再翻去再繼續完成呢個作品嘅喎？
0: 因為重要嘅就係
1: 行咗嘅啦嘛。
0: 啱，重要咧就係佢之後嘅呢一個 workshop 咧嘅之後有。有班要上啦，咁就要趕你呢一班人走，咁所以你冇辦法啦，咁你唯有嘅就係即係快快脆脆啦，又或者個老師就哇係咁樣
2: 幫你啦，係
0: 啦，因為每一個人都會帶咗佢自己屋企嗰只貓嗰個相，咁你會見到嘅就係、是。诶，唔似嘅，有一啲人就话唔知，总之你会觉得佢就哇岩沉沉古灵精怪，咁大家都会失望噶嘛，因为就大家就会 expect 就去到之后，我就可以整一只我就我自己屋企嗰只猫嘅一个样啊，原来真系几难嘅，作为一个新手咁咯。
2: 咁有冇须啊？整埋啲嗰啲
0: 诶，嗰啲冇嘅，嗰啲冇嘅，嗰啲咪搞唔到住。
1: 我整得个猫样嘅啫系嘛？
0: 整咗成只猫啊，系啊，成只猫身啊，你话成猫头啊，猫成啊，你咩都有嘅。咁啊，但系即系其实嘢又需要嘢，你需要有嘅嘢嘅话其实你一齐晒噶啦，冇错。呢一个咧就系我嘅
1: 喂，咁又几好
0: 喎，系咪
1: OK
0: 啊？系咪 OK 啊？系咪 OK 啊？咁样咯，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开心系开心在嘅就系原来好耐冇试过有呢一种嘅全新要学习嘅嘢啦，佢俾到你嘅一种嘅成就感同埋嗰种满足感啦，又唔系你一般譬如可能我做节目啊或者你平时啊嘅工作里面你可以得到嘅嗰种满足感。咁我就睇翻一啲心理上面嘅一啲解释啦，原来
1: 心流。
0: 冇錯，學一種嘅新嘅嘢咧，原來係有呢一種咁嘅回饋，令到你開心，令到你滿足，呢一種嘅愉快咧，係非一般能夠不物形容嘅。因為原來我哋嘅腦裡面啊，係有一種咧叫做嘅就係回饋嘅機制。咁嗰種回饋嘅機制咧，係需要有三步嘅。首先第一步，你就係決定咗自己要學啲咩嘢啦，你會有期待，啱唔啱啊？譬如可能我就係星期六咁樣，我要上堂啦。其實咧，我由星期四或星期五，我已經有期待啦。又或者老师同你讲嗰阵，你好快啲 send 有关于你只猫啲相俾我哋啦。到时嘅话咧，我哋就要帮你准备好嗰啲颜色啊，又帮你设计啊，咁样你已经期待啦。好啦，到星期六嗰日嘅话咧，去翻学咧，嗰种感觉嘅就系，哇！我已经好耐冇试过做呢个咁样嘅角色啦。我已经好耐冇试过做一个学
2: 生嘅角色。
0: 我一张白纸，我嚟到呢一度嘅啫，你教我啦，你叫我点整嘅话，我就点整啦。总之我系听话嘅角色。好啦，再加上嘅就系咧，你会遇到一班嘅就系你完全唔识嘅人。又会有一啲唔同嘅有啲互动啦，
1: 又识下新朋友啦，
0: 又识下新朋友啦，大家又啲兜下又倾下偈啊，冇啊，喂喂，你递啲嘢俾我啊，我同你倾下偈啊，咁即系呢啲咁嘅感觉，哇，我太耐冇试过啦，所以我觉得好享受，即系整个过程你又好享受啦。好啦，咁啊讲到嘅就系话你期待完咯，你去到咯，你上堂咯噃，
1: 到你整啦。
0: 到你整啦，咁跟住嘅就係好同埋唔好，成功与失败中间嘅话咧，其实咧就正如好似头先阿杨洋咁样讲啦，就係个心流啦。你好 focus on 一样嘢嘅时候，原来咧你又进入一个禅嘅状态。
2: 冇错啦，好紧要噶，
1: 所有杂念都抛开晒，
0: 冇嘢谂唔到嘅，
1: 专注当下。
2: 系啦，要好专注，其实系非常之好嘅。
1: 系啊，
2: 学新嘢，因为即系等于头先阿 Yuki 所讲啦，我成为一个学生嘅身份。你讲俾我听，我跟住你嘅指示。去做系啦，无论好与唔好都好，当下好紧要。你要享受个过程系最紧要。譬如话同同学倾偈啦，交流啦，咁会即系你会知道佢嘅生活啊，几得意。听下佢讲佢生活嘢。其实我哋系咪学紧一定要整得好靓嗰样嘢？喺我角度嚟睇，唔紧要。
0: 系
2: 个过程系最紧要。
0: 系
2: 系咁，所以系我觉得咧，即系我啲朋友身边朋友咧，譬如话佢哋星期六日咧，冇咩做嘅时候，
1: 哇，搵啲嘢学下，
0: 真系噶，
2: 系
0: 啊，
2: 好好噶，其实
1: 系啊。我嗰時我大學嘅時候咧，我唔知睇邊度啊，有人話咧，李嘉誠講嗰個名言，就係咩咧？你每個月咧都一定要將你嘅人工咧分幾類嘅，有一類咧就要分去買一啲書睇啦，有一類咧就分去學一啲語言類啦，咁有一啲又要分去學一啲運動類啦，咁你個人就應該都幾圓滿啦。
0: 係啦，非常同意，
2: 好忙添啊，直頭
0: 係啊！我都曾經喺個節目度有分享過嘅，就係佢講緊嘅就話人你點樣去圓滿自己咧？就係正如頭先佢所講啦，當然啦，你可以將佢即係分成四定係五份嘅，即係你學一啲嘢嘅就係要令到你自己 keep 住身體要健康嘅，另外一樣嘢嘅就係要 keep 住咧你係可以
1: 腦要轉嘅，
0: 好可能。 能你讲紧嘅就系语言啦、嗯嗯，另外一啲咧就系譬如可能咧，你整完之后个你会开。

0: 开心嘅，又或者系你会有嘢回馈嘅，例如咩煮饭啊，做嗰啲园艺啊呢啲咁样嘅嘢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有好多嘢原来真
1: 系
0: 好开心咯。好啦，咁至于第喺当日嚟讲嘅话，咁我会最开心仲要系乜嘢咧？自己喺度搞唔掂嘅时候咧，竟然咧就有人同我讲一句，佢就系话你知唔知啊？做陶瓷有一样嘢好。就是其实你是不断咁样去解决问题。
2: 嗯、
0: 因为呢所有嘅嘢嘅话呢你大力咗细力咗你唔知要点样搞其实呢就係、是、佢会出现有好多好多嘅问题、你就要解难啦。係咪呢度唔够嘅话你要补嗰度多嘅话你要削走。其实你不断咁样去 mix solution。係啦。所以其实呢一样嘢係非常之好嘅即係对于我呢一啲唔係太多用个手同埋个脑去贯通嘅一个人嚟讲呢呢一样嘢系对于我嚟讲
3: 系
0: 好新鲜。嘅嘢咯，
3: 你成 op pan 我见你都系手脑并用啊，
2: 系啦。
0: 你带过我去跳舞，你都知道我手脚系
2: 乜嘢。系咩？佢跳舞
3: 唔系跳得好好噶，跳得好好噶，跳得好好噶。
0: 所以其实我就谂，搵啲嘢咧，真系要可以做到呢一样嘢先至得咯。
2: 训练翻个脑啊嘛，即系无论几多岁都好，其实任何嘢咧，譬如我哋生命里边嘅生活咧，平时我哋都系咁样噶啦，解决问题，然之后学习，系啦。咁下次唔好啦，或者遇过啲咩，我有经验啦。咁所以咧，我知道今次点样去处理。
3: 所以听我哋风骚发文就好好咯，
2: 有嘢
3: 每日都有好多嘢学啊，
2: 转头又有嘢学，
0: 有嘢学啦，
3: 好多嘢学
0: 系啦，冇错。咁今日嘅话，我哋会有我行我素啦，有 Sharon 喺度啦，仲有我们的志愿啦 ，Winston 又会同我哋讲下。法医人类学嘅嘢，转头翻嚟继续我哋风骚发为人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本港以南水域同珠江口一带的雷雨区正系逐渐靠近本港，预料未来两三日中，本港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如果身处室外，请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政府建議根據國安條例第110條訂立附屬法例，如果行政長官根據香港國安法第47條或者國安條例第115條發出證明書，認定某條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關作為涉及國家安全，那單案件即屬香港國安法所指的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就那個作為而被調查、拘捕或者控告的罪行即属国安条例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及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中午会举行联席会议，议程包括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根据政府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建议如果某人被控犯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并在同一案件中就同一作为而被控犯或者被裁定犯任何交替罪行，那项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商貿代表團完成訪問哈薩克和烏茲別克，達成一共96份合作協議和備忘錄，當中涉及金額總值超過16億5千萬美元。隨團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說，今次訪問非常成功，當地政府對香港充滿信心，希望和香港達成不同合作，包括在金融、貿易、基建、創科、綠色發展和旅遊等有很大合作空間。邱應華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香港和中亞的貿易額持續上升，2025年雙邊商品貿易總額達到25億3千萬港元，較2020年增長27%。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坐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院委员、系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包括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说期待和金正恩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文章提到，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

0: 而代內涵。中朝雙方要深化戰略溝通，加強交流互鑑，拓展務實合作，亦都要密切多邊協作，堅定捍衛國際公平正義。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日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0%，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的两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44点，跌217点，总成交金额1,335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8点，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98点，跌21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06元，跌2.2；腾讯控股456.8，升3.6；中芯国际73.6，跌2.05元；阿里巴巴119.5，跌2.9；南方恒生科技4.69元，跌8.8；长飞光纤光缆251元，升11.8；智普1,344元，升47元；建滔积层板55.5，升5.5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36，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4，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报64,040点，跌2,547点，港金报40,310元，跌1,37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09.82美元，卖出4,310.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鲤鱼门到去旺角方向，近住将军澳道的交通意外是仍然未清理好噶，咁部分行车线系仲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同時是影響到東隧去觀塘方向是比較擠塞的，龍尾去到東隧管道的中間。重複一次位置，就是鯉魚門到去旺角方向，近住將軍澳道的交通意外是仍然未清理好，一帶仍然比較車多。同時是影響到東隧去觀塘方向是比較擠塞，龍尾排到去東隧管道中間。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是已经取消了强风措施的了，咁最高的车速限制是会回复至每小时100公里。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系模糊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署，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游丽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去是近住观塘码头慢车噶，龙尾去到宏利大楼。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比较多车，龙尾去到牛头角上村。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是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还有屯门龙富路、龙门居去蝴蝶村。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还可以悭埋电添，真系个良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4: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

0: 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1: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3: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2: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活有风骚。
3: 每个人细细个嘅时候都有一个志愿。
4: 我大个咗想做一个护士。
5: 我想做一个医生啊！
6: 我想做一个巴士司机啊！
3: 我们的志愿，今日我哋嘅嘉宾系
4: 欢迎晒，
7: 期待啊！李小姐，
8: 系啊，我们的志愿又嚟咯噃！
7: 介绍介绍介绍，
8: 介绍我哋嘅法医人类学家李显士
7: ，Winston，Winston， 阿温神，阿温神，
8: 佢成日就喺个 group 嗰度喺度写温神，我哋讲紧边个啊？我哋哋讲嘢唔得嘅，系都要叫人哋温神。
7: 我啲口音咧就唔识读英文，
8: 温神话，
7: 温神，
8: 有冇人咁叫你？
9: 你哋个剧系咪啊？因为。
8: 好嘢你真系，好啦，今日咧我哋仍然继续咧就系与骸骨对话啦。咁啊，连续有几集嘅，我哋系讲极都讲唔完嘅。
7: 即系讲嗰啲方式啊，问问题啊，九大最紧要问嘅方式，同埋你哋一定一开头劈头就要问嘅。
8: 冇错，其实都系要了解你哋嘅工作，系啊，嗰个次序，咁啊先知道嘅就
7: 系
8: 话，我哋再重温一下啦。早嗰几集嘅话，我哋有讲到就系当一副骸骨摆咗喺阿瘟神前边，
7: 系瘟神，
8: 佢就要问好多嘅问题啦。好啦，重温一下嘅就系呢九大嘅问题，包括嘅就
9: 系
8: 首先佢系咪人骨，有几多副人骨，即系几个人喺度。第二就是他的性别、年龄、身高、种族、家族，他的伤口，又或者就是他吃，他生前的话他吃什么东西，有没有吃药啊，有没有长期病啊，这样。好了，还有两大的问题，就是什么东西呢？
9: 那我们呢剩下那两个问题呢就有一些间接的。就是首先第一样呢，就是我们要看看他身体上面会不会有一些的痕迹可以帮我们鉴别到他的身份的。那这些痕迹呢是什么呢？通常我们都会讲现代啦，尤其是现在医学这么发达，可能都多了人譬如需要要换关节啦，或者是在他们即仲有生命的时候可能整断了一些手脚，那就伤了螺丝，伤了一些东西。是啦。那为什么这些这么重要呢？就是因为这些任何放入身体里面的医疗的仪器啦，或者是部件呢，其实它都有一个序号在这里的。
8: 是。
7: 哦，
9: 是啦。那这些序号细致一粒螺丝它都有的，或者大到成个关节这样啦。
7: 是。
9: 那这些都是可以帮我们去很容易找得回究竟这旧东西在哪里来。那找到哪里来呢？咁就變咗你可以去可能追尋得到究竟邊間醫院拎咗嚟用啊，甚至乎外國有一啲嘅醫院有一個系統，直情係可以揾到邊個醫生拎咗嚟用，用咗落邊個病人身上面，
8: 咁就可以 trace 翻呢個人生前，
7: 咁呢個易好多啦。
8: 係
9: 啊，
8: 係
9: 啊，
7: 係
9: 啦。
7: 咁樣冇就煩啊嘛。
9: 係啊，但係即係都有啲嘅研究咧，有揾過呢啲醫生去問翻個個即係個 feedback 啊。係。咁佢哋都話咧，其實即係老實講啊，好鬼忙啊，邊得閒逐粒螺，即譬如你傷十粒螺絲，你十粒螺丝都要写一次嘅，咁好烦。个
8: number 系01486444，系啊，冇错，
7: 写一次，
9: 系啦。咁所以即系呢一个系统好理想嘅，但系实际上执行上咧，暂时都有一啲位置需要改善。咁希望嚟紧科技可以帮佢哋容易啲做到，咁就变咗我哋喺鉴定身份上面就容易好多啦。
8: 哦，明白。好啦，咁除咗呢样嘢之外咧，仲有啲咩嘢你哋需要问嘅咧？
9: 咁最后咧，我哋就需要去知道究竟呢个人系咪真系我哋想揾嘅嗰个人啦？咁嗰个人咧就需要可能我哋要去问家属攞一啲嘅资讯啦。咁家属咧就要提及，譬如可能呢个人。

0: 特別啲嘅特徵。
1: 嗯，
0: 啊，我哋講緊嘅可能係佢會唔會講到俾你聽？佢細個咧，其實好百厭㗎。佢擒上棵樹度跌咗落嚟，斷咗啊！
1: 斷嗰只腳㗎，你咪容易啲咯。如果係係嘛？
2: 我係有成日都冚穿頭，
1: 因為佢身上冇大好肉啊嘛。佢成日咪呢對腳斷手，咪嗰斷
2: 腳
1: 咯。
2: 你
1: 嘅咩？佢係㗎。
2: 我好心買保險啊！買保險賺翻曬啊！係啊，我原本高好多㗎，血壓。
1: 而家就係、
2: 是，而家真係高好多啊！
1: 斷手斷腳，我拎個六尺高啊！你
2: 係啊，即係我日日對住佢咁樣，真
1: 係激氣啊！又係啊！我即係其實真係呢一隻啦，
0: 係啦，
1: 之前有冇呢啲咁樣嘅？係
0: 啦，譬如好似你講阿嘉年咁樣咧，咁佢就好容易去辨認啦，因為每個人整親嘅嗰個分布咧，都應該理應係唔一樣
2: 嘅，
0: 係獨特嘅。哪怕你真係大家一齊咁百厭跌斷同一啲位傷嘅方法，都會唔一樣。
2: 個裂開個痕跡都應該有啲唔
0: 冇錯啦，
1: 咪係咯，點傷都可以 check 到
0: 啦，
1: 係咪？
0: 咁所以
1: 你走唔甩㗎啦，你。
2: 一驗驗到啊！
1: 嚟啊！打功夫嘅時候俾人哋勾跛，
2: 呢個係刀傷嘅，呢個棍傷嘅，
1: 冇錯。
2: 係啦，
0: 咁所以家屬提供嘅資料咧，就可以俾到一個渠道我哋去比較，究竟我哋眼前嘅呢一個係咪佢哋揾緊嘅人咧？係啦，咁但係最後真係要攞到一個 100% 肯定嘅結果咧，我哋通常都係依賴幾樣嘢嘅，咁就係一個咧就是、DNA 啦，第二個就係可能牙齒嘅一啲記錄啦，係
2: 牙齒記錄，
1: 係啊，個都有噶，
2: 係
1: 啊，你有睇牙醫嘅話，其實佢係有嘅，
2: 但嗰隻牙。點樣即係我攞住隻牙？誒係咪揾邊揾牙醫啊？咁樣
0: 譬如我哋如果知道嗰個人
1: 睇開邊個牙醫，
0: 係啦，睇開邊個牙醫嘅，牙醫可能會有一啲嘅習慣，就係、是、我、哦、每次幫你影牙齒嘅相啦，或者 X 光啦，咁佢哋嘅排版可能亦都會有寫啦。咁呢啲都係一啲好好嘅證明，話俾你聽，我呢排牙大概咧就係咁嘅樣，
2: 大概加年嘅，
1: 有兩隻甩咗嘅，
2: 係
1: 四隻補嘅，
2: 一隻崩嘅。
0: 咁呢個都會係一個方法囉。咁但係其實隨住時代嘅改變啦，我哋都多咗其他嘅方法可以幫我哋去核實一個人嘅身份嘅。其中一個方法呢，就近呢十年多咗人講嘅，就係、是、用一張類似 X 光咁樣嘅嘢。咁呢張 X 光呢，就係、是、scan 大家個額竇啊。
1: 即係額竇。
0: 係啦，
1: 即係喺我哋嘅前
2: 額上面嗰個位置，額頭。
0: 係啦，冇錯。
1: 即係嘉燕即係個粒麥嗰個位
2: 置。可能落少少。
0: 系啊，
1: 系啊，系啊，呢个位，呢个位，
2: 系净系嗰粒墨嗰度，
1: 系
2: 嗰粒字，
1: 系啦，嗰个叫做咩话？眉
0: 额
1: 窦，
0: 系啦，额窦。
1: 哦，
0: 咁点解要 scan 呢个咧？因为根据研究显示咧，每一个人个额窦，额窦个窦嘅意思，其实佢就系一啲空间啦，即系你当系一个。泡芙咁樣啦，咁佢入面其實有好多嘅，做咩啫？
2: 好似好食咁，
1: 好似好食，
0: 即刻聞到啲香味，係咪？
2: 係啊，哇！正喎呢個酥嚟喎。
1: 正经啲，
0: 中间冇接到吉士，冇咩嘅，总之系冇
1: 斋
0: 嗰
1: 个，
0: 中间有个空隙俾你接啲吉士入去嘅。咁、
2: 哦、
0: 咧、
2: okay,
0: 你就即呢一个嘅泡芙添，呢、這个嘅额头咧就其实系每一个人嘅形状都系独特嘅，哪怕每个人都有。
1: 哦，
0: 系啦，咁所以咧有啲嘅研究显示咧，其实我哋只要攞一张 X 光去 scan，即系照咗嗰个人，前提系佢生前有照过啦，
1: 系咯，
0: 咁佢就有一个参考嘅话，我哋咧就好容易可以揾得到究竟嗰个人系咪我哋寻觅紧嘅嗰个人啊？
2: 哦，呢个额度几得意，
1: 几得意啊！嗬，即系以前系比较土化啲嘅，就用啲 DNA 啦，用牙齿啦，但系而家个科技发展到咧，就可以用嗰个 X 光，当然你生前有照过，
2: 系，
1: 咁就可以用呢个额度。
0: 多咗一個選擇咯，即假設你真係 DNA 攞唔到，譬如屋企人冇俾你嘅，咁、但係我知道佢在世嘅時候有睇過醫生嘅照顧，譬如可能佢鼻竇炎咁樣，成個頭掉咗，咁呢個已經可以係一個方式啦。咁亦都或者譬如嗰個人真係我冇睇過牙醫㗎，咁、你就仲有一個方係啦，咁你就有一個方法可以去鑑定到佢嘅身份啦。
1: 非常好，好啦，下一個問題想問一問阿温神咧，就是、有關於嘅啫，我覺得佢嘅名好好，
2: 正啊，多謝我。
1: 多谢多谢，赐予佢呢个新嘅名字。
2: 温神，
1: 咁如果系嘅话咧，你哋系要带啲乜嘢嘅工具去到做嘢？就是、工具箱里面咧，包括有啲咩嘢嘅？温神，
0: 工具箱咧要睇下我哋去乜嘢地方去做啲咩嘢。
2: 有冇话咧一定要譬如你读书嗰时啊，呢啲嘅即系呢啲咁嘅架生一定要齐噶啦，你一定要买定或者系专业嘅地方先有得卖，唔可以买错。
1: 系啦，即系例如指甲错，
2: 系啊，或者士巴拿
1: 巴拿咁样。
2: 我作为一个足

0: 要大嘅咁。
1: 其實咧，好多人都覺得我哋嘅工具箱大部分都係一啲好。即係好 fancy 啊，好先進啊嘅工具啦。
0: 係唔係咩？
1: 基本上咧，即係咧
2: 螺絲批啊。
1: 無論係聽緊嘅朋友，定係你哋而家喺錄音室喺成個廣播大樓入邊，我諗你都執得齊㗎啦。
0: 咁開心嘢，
1: 嗱
0: 我哋估，我哋估。
2: 我估先，教剪一定要。
0: 教剪一定有，要剪開啲嘢，唔使
1: 嚇嚇
0: 鉗。
1: 钳有，
2: 钳有啦，
0: 锯
1: 锯，
2: 我哋冇，我哋呢度冇锯啊嘛，大佬，
0: 唔知好难
2: 讲，好难讲，可能有，可能
0: 你要唔要？我攞俾你。
2: O K，
1: 楼下可能整 top 屎锯木嗰啲会有咯。
2: O K，
0: 睇下先，有冇锯有冇啊？
1: 睇下系咩情况啦，
0: 细细只嘅锯咯。
1: 如果我要攞 D N A 嘅时候，可能有嘅。
2: 筷子
0: 钳有啦，头先有啦。
1: 筷子近磅，
2: 近磅刀叉
1: 吓。
0: 刀叉、
2: 匙羹，
1: 匙羹有用，匙羹有用。
2: 啊，匙羹 ，OK， 匙羹 ，OK。
0: 匙羹，
2: 但真系问下用攞嚟做咩？
0: 系咪全部都系啲金属嘅嘢嚟噶？
1: 唔系，
2: 唔系嘅。
0: 胶纸，或者
2: 胶
0: 布，我唔知，我乱讲咋，
1: 就有机会有嘅，有机会有嘅。
2: 毛巾一定要啦，
1: 有
0: 毛巾，
2: 毛巾一定
1: 要啦。毛巾会有嘅
2: ，OK， 毛巾啦 ，OK。
0: 我哋而家数咗几样啊？中间几样啊？
2: 筷子啦，
0: 大把系啦，
2: 大把。哇！大把啊！
0: 咁样啊，我哋乱估，搵
1: 实有用噶，你装嘢嘅嘢实有用噶，做咩啫？
2: 攞镬铲啊，嗰啲咁
1: 样做咩嘢啊？
0: 佢话唔神秘啊嘛，啲嘢
2: headset
0: 啊，
1: 咁呢个冇用。
2: OK，
0: 真系唔知。咁仲有啲咩嘢我哋冇估到？
2: 系真系几奇怪，我哋
1: 水樽，
0: 水樽啊，里面有冇水啊？
1: 冇嘅。
0: 哦。就係齋一個嘅膠水樽，
1: 係啊，
0: 揾嚟做乜嘢咧？膠水樽，
1: 我哋咧其實有時候去到現場咧，需要即係動動腦筋嘅，因為有時候你唔知道你眼前去揾或者去掘嘢嘅嗰啲 site 咧係一個點樣嘅環境，咁所以咧我哋就需要去到，如果你嘅工具可能太大。接觸唔到嗰個屍骨嘅話咧，咁我哋就要即刻喺現場諗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做到要做嘅嘢。其中一樣咧就係個水樽，我哋水樽其實好有用嘅，將個樽咧打斜前。
0: 嗯，
1: 咁咧嗰個樽口其實就係等於一個柄啦，咁樣揸住佢就一個好細嘅，好似垃圾鏟咁樣嘅嘢，掃開啲泥啊。
0: 係喎，
2: 哦，當個鏟咁樣，
0: 哇，好抵用喎。
2: 哇，
0: 係啊，打斜切就即係可以做兩個工具嗬。
1: 係啊，跟住嗰個另外切咗出嚟嘅嗰個樽底嗰個位咧，就可以當係一個小嘅桶啊，或者兩個人分咗做兩個細嘅鏟咁樣。
2: 哦，咁啊，即係話嗱，要刀啊，要 cutter 嗰啲咁樣嘅嘢啦
0: ，cutter 啦，即係要啦。
2: 咁但
0: 係
2: 頭先又話咩筷子啊，嗰啲有咩鉗啊，嗰啲係咪真係攞嚟夾嗰啲骨上嚟，或者夾喺度好似揀餸咁樣嘅？
0: 哦，手套仲有，
1: 系啦，
0: 同埋一定要戴啦，手套，
2: 手套一定要啦。
1: 钳就通常可能我哋夹一啲细块嘅嘢咯，即系佢真系用翻佢，即系佢本身嘅用途啦。呢个冇其他用途噶啦，已经就系钳就我哋夹嘢啦。
2: 有啲咩细块嘅嘢？
1: 可能譬如
2: 手指尾骨，
1: 或者可能系一啲
2: 碎咗嘅骨片。
1: 呢个。盡量我哋都用手執嘅，但係譬如呢啲細細塊嘅，可能係講緊一啲紐扣啊，即係隨身嘅嘢，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我哋就可以用個鉗去夾啦。
0: 點樣攝咗落啲泥度咁樣，係咪啊？
2: 就撩撩撩撩撩撩撩翻出嚟，鏟啲掃啊，
0: 鏟要唔要啊？
1: 要
0: 鏟要啦。
1: 咩鏟先？
0: 細細個嗰啲鐵鏟，
2: 即係鏟泥嗰啲咁樣，
1: 要要要，
0: 或者啲僆仔去沙灘玩嗰啲鏟咯，
1: 呢個
0: 爬。爬嗰啲爬泥嗰啲，
2: 豬八戒
0: 係啊，即係其實你喺沙灘嗰度嗰套嘢咯，佢可能會帶埋去噶水泡啊。
2: 佢開始揦住拳頭，你坐咁遠唔怕嘅，佢真係俾佢打除大佬啊！
1: 唔係，
0: 有冇呢啲嘢？
1: 有
0: 都有嘅，係啊，可以同我哋講下有啲咩用途啊？
1: 鏟咧，我哋通常都係用翻，即係好似阿徐
0: 就係鏟嘅用途啦。冇錯，
1: 撥開啲泥咯。咁但係有一啲可能少啲人會諗到嘅就係嗱，水桶一定諗到啦，因為沙灘有嘛，咁你就要帶佢啦，係咪
0: 啦？
2: 不沙。
1: 咁但係譬如我嚟講垃圾鏟啦，係垃圾鏟就即係你掃平時你掃開掃垃圾掃地嘅話，你就將嗰啲垃圾掃上去啦。
0: 冇錯。
1: 咁但係我哋咧喺現實中咧就可能係將一啲泥啦，或者甚至乎你需要一個兜裝住一啲好細嘅骨，即刻你要揾嘢。逗住佢嘅，咁佢就係一個好嘅方法啦。咁另外咧就會有呢樣可能

0: 就係頭先我講話似筷子嗰樣嘢，咁、就係你食，即係大家去篤魚蛋、篤燒賣嗰支竹籤
1: 啊，
0: 或者牙籤，
1: 竹籤啊，
0: 係啊，因為咧骨頭上面有好多細嘅窿嘅，咁、而我哋要清潔呢啲窿，或者係將入邊嘅一啲泥啊、推走嘅話咧、金屬嘅工具啦，其實係好危險嘅、原因就係你唔知道究竟嚿骨有幾脆弱啦，咁、你仲揾一啲金屬嘅嘢喺度刮咧，其實好易爛，咁所以我哋就會揾一啲木做或者膠做嘅嘢咧，就會相對地安全啦，所以竹籤係一個好好嘅工具，牙籤都係一個好好嘅工具，再嚟嘅就係牙刷啦。
2: 牙刷，
3: 即系咁样拆开佢骨上面啲嗰啲嗰啲嘢，咁样整干净。
0: 系啦，咁当然佢本身嘅作用我嚟拆牙，我哋都有用嘅，就唔系拆我哋啦，即系拆个死者，譬如嗰个
1: 牙齿，
0: 系啦，人污糟嘢，我哋都会尽量去拨开佢咁样咯。你会发现我哋用亲啲工具，其实都系啲好轻强嘅嘢嚟。
3: 即系我哋平时会用开嘅工具，
1: 系啊，
0: 系因为我哋唔想喺揾佢哋嘅途中咧，再加诸一啲额外嘅伤痕，咁导致到佢咧，即系我哋保存唔到佢之余咧，仲会破坏佢。咁所以我哋就要采用一啲轻身啲嘅工具，但同一时间呢啲工具其实系好慢嘅。呢个系冇得避免嘅。
3: 冇办法，你要慢慢去搜查啊嘛，系咪？
0: 系啊系啊，所以就即系喺时间同埋仔细度或者完整度上面咧，我哋系拣咗后者，就唔好用，系啦，就唔好因为贪快咯，因为都真系出现过一啲情况，就系可能贪快会凿烂咗个头啦。
3: 哦，
0: 系啊，系啊，或者唔小心踩咗落去，跟住成副骨碎晒，呢啲其实都耐唔耐会喺啲现场出现嘅。
3: 其实会唔会系因为即系嗰副骨可能已经好耐嘅时间，佢开始特别脆。
0: 系啊系啊，
3: 有冇试过脆到咧？系觉得哇，就个纸咁样啊，即系嗰啲嗰啲
1: 搞唔掂啦，嗬，即系其实起唔到上嚟，
3: 腐竹咁样，一踩。哇！脆咗，
0: 有，特別係有啲咧，係譬如浸咗喺水嘅，即係你唔係刻意嘅，可能係咁啱佢揾到佢嘅嗰個地方側根有水源係濕，咁你唔知嘅時候，成個骨一拎起，其實佢成忽就會冇咗。係啊，所以
1: 即係會有咁嘅情況。
0: 係啊，我哋就盡量即係要温柔啲、輕手啲咁樣。
1: 嗱，我哋睇電影嘅咋，我睇電影嘅咋嚇，咁咪可能咧就感覺上，我會覺得似係考古嘅，你會唔會啊？係啦，即係其實有好多嘢嘅，就可能呢度就寫住十二，跟住呢度唔知係十三，你啲嘢有啲標記喺度嘅，係啦，個程序係點樣啊？呢啲去到現場啦，你啲咁嘅即係水桶啊、垃圾鏟啊、水樽
0: 好唔靚啊，其實成件事係咪啊？真係好似嚟啊！我哋
3: 好去沙灘玩，
0: 唔係啊，或者去掃地啦咁
1: 樣，係啦，即係其實你見到呢啲咁嘅嘢，就我哋一般正如頭先阿 Vincent 咁樣講嘅，就係原來你屋企大家都有啊，又或者我喺個廣播大樓嘅話，其實都隨時都已經可以嘅，又或者就你識佢嘅時候，你佢打開嗰個工具箱，哇！你去邊度啊？你而家
0: 係啊，
1: 係咪好奇怪，好唔華麗嘅件事？
0: 係啊，
1: 係啦。咁啊，但係就究竟當呢啲咁樣嘅工具箱隨住佢哋要出去現場嘅時候，究竟又要做啲咩嘢先咧？甚至乎嘅就係、哇！成副骨裡面有好多嘢，我諗相信都有好多學問裡面嘅。
3: 冇錯，
1: 既然係咁嘅話咧，係咪咧？
3: 係咪咧？
1: 時間又夠啦，
3: 都未講完，
1: 係做乜講去沙灘度玩呢
3: 又要下個星期。
1: 到下个礼拜，我哋就要讲下，我哋一起去跟阿 Winsome 好嘛？去到呢个现场嘅时候嘅话咧，究竟佢个工作里面嘅就系先嚟搞啲咩嘢先咧？好唔好？下个礼拜喺我们的志愿再同 Winsome 见面。
0: Okay.
1: 下个礼拜见。
3: 拜拜。

只不过这样从未拥有。只不过这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坐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包括习近平夫人彭丽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话期待同金正恩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文章提到，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中朝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交流互鉴，拓展务实合作，亦都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翻嚟本港，政府建议根据国安条例第110条订立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7条或者国安条例第115条发出证明书，认定某个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那单案件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就那个作为而被调查、拘捕或者控告的罪行即属国安条例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和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中午会举行联席会议，议程包括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根据政府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建议如果某人被控犯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并在同一案件中就同一作为而被控犯或者被裁定犯任何交替罪行，那项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达成一共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当中涉及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今次访问非常成功，当地政府对香港充满信心，希望和香港达成不同合作，包括在金融、贸易、基建、創科、綠色發展和旅遊等，有很大合作空間。邱應華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香港和中亞的貿易額持續上升，2025年雙邊商品貿易總額達到25亿3千万港元，較2020年增長27%。另外，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在同一个节目说，厂商会和当地商会协会签署两份合作协议备忘录，今年

0: 内会再到访中亚，希望承接今次访问的成果，同当地的行业商谈细节，落实合作。政府为更有效管理郊游热点的人流，研究在破边州路段试行实施预约制度。环境及生态局说，在刚刚过去的内地黄金周，个别日子破边州路段游客人数已经达到承载量上限，加上部分路段有耗损，正是研究预约制度的细节，争取早日试行，有详情会尽快公布。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局方说亦都正是研究将桥咀东西两侧的珊瑚区指定为海岸公园，面积大约63公顷，并制定管理计划。到时相关区域仍然可以进行水上活动，但是会制定浮潜管理区，亦都会有独木舟指定落水和停泊位置。在天气方面，受广阔低压槽和活跃的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天朝雨势仍然颇大，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有效时间到下午两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00点，跌164点，总成交金额162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94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24点，跌29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12，跌1.6；腾讯控股455蚊，升0.8；南方恒生科技4.74，跌0.72；中芯国际73.8，跌1.85；阿里巴巴119.9，跌2.5；恒生中国企业86.58，跌4.2；长飞光纤光缆244.6，升5.4；建滔积层板56.1，升6.1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451，瑞士法郎9.826，澳元5.524，加元5.618，新西兰元4.547，欧元9.032，每百日元对港元4.8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93。日经平均指数报64,040点，跌2,547点，港金报40,310蚊，跌1,3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8.94美元，卖出4,310.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将军澳道咧嘅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噶。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继续封闭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将军澳道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啦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啦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带车多，龙尾啦就过咗佐敦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仲有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同埋三号干线上货柜码头路去九龙。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喂，雨水！
6: 哇，污水，你喺雨水渠嘅？
5: 一起玩啦！
6: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

0: 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1: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0: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2: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3: 他他他，今个星期五纪念日嘉宾有徐嘉晴。
4: 入咗行之后，以为签个公司就系万能嘅，原来唔系啦。
5: 其实好多外界嘅人都系咁谂嘅，
4: 可能喺街度突然间有声，
6: 我想签你啊咁样嗰啲。
4: 系啦，或者参加嗰场
5: 好有体会啊 ，Siri 好有体会噶。
6: 系啊，我体会唔使讲你，
7: 咦，好似有段古啊。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
9: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0: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1: 今集主角领胎大王曾宪梓，
10: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0: 先生食咩啊？
3: 一个罗汉斋饭啊，唔该。
0: 食斋啊？今日初一十五咩？
3: 唔系初一十五都可以，我行我素。
4: 哇！
0: 每逢礼拜一呢个时候嘅话咧，我行我素咧都会有一位靓女出现喺我哋直播室嘅，系啦，欢迎 Sharon，
4: 陈秋慧小姐，
5: 大家
4: 注册营养师啊，
5: 多谢，
0: 欢迎晒。咁今日咧我哋要讲嘅呢样嘢真系非常之啱啊吓，因为咧喂今日咧即系我哋见到咧天文台录得嘅室外温度咧28度，相对室外88%，还好啲，
6: 低咗少少，
0: 系啦，低咗少少，
4: 凉凉地吓。
0: 但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话咧呢一排咧夏天啦，大家都对于补水啊，几时饮水啊，应该要饮几多啊？都系永远都有好多唔同嘅迷思嘅，所以今日咧我哋喺度就精明补充水分咧，就要听我哋呢一集啦。
5: 系啊系啊，因为好多人饮唔够水咧，跟住就会觉得好攰啦，个人皮肤又干燥啦，
4: 系口又臭啦，
0: 系
5: 会啊会啊，跟住仲可能咧思路谂嘢啦，系啦便秘啦，
4: 便秘系系
5: 好多好多。咁有啲人直情系以为自己长期便秘系正常啦，但
0: 系
5: 其
0: 实
5: 系啊系好夸张。
0: 头先你讲嗰啲嘢，我唔会谂到系我饮唔够水咯，我梗系会谂到嗰阵，哦头痛，好可能嘅就系、是，莫非我真系应该 check 下个头，系嘛，系咪老毛咧？
5: 长期偏头痛，以为就系偏头痛，
0: 所以头先你讲所有嘅症状，我都唔会觉得嘅就系我饮唔够水，我以为我自己有啲重病，真噶唔系讲笑噶。
5: 咁我都仲见好多人系嘴唇干干，日日都觉得冇问题咁样啦，
0: 系啊，
5: 嘴唇干干到甩晒皮噶，
0: 系啊，爆晒擦噶嘛，
4: 净系搽润唇膏，但系又唔饮水，
0: 系啦，就系觉得自己干咯，
4: 系
0: 啊，就冇谂过系同水有关咯，
5: 太奇怪啦。咁身体身体缺水咧，其实系已经等于全身嘅2% 水分唔够噶啦。
0: 哦，即系你意思系口渴嘅时候嘅话，
5: 当我哋系啦口渴先饮水咧，已经系太迟。
0: 知啊，
4: 系系系都听过嘅，听过嘅系系。
5: 系啊，咁我哋不如用自己体重嚟帮自己计一下，你点计
4: 啊？
5: 点计？
4: 写低
5: 先。好啦，如果你知道你几多公斤，即系 kg 啦，咁就乘30。就可以計出你每日飲幾多毫升的水啦。
6: 我68 kg， 我乘30就是2040，即係要飲2公升左右嘅。
0: 哇，咁多每日都
5: 係啊。咁通常我哋話一杯水就是240毫升一杯水啊嘛。
0: 就除
5: 咁，所以你就要除
6: 翻240，
0: 就知道你飲幾多杯啦。
6: 喂，8.5杯啊，即係老醫生講每日要8杯水咯，
4: 8杯水咯，7.5至8杯水咯。
5: 咁唔同人嘅身高體重啊，佢嘅體型比較細咧，佢都会有所调整嘅，呢个几多杯系咪？但系好多时就真系饮唔到咁多杯嘅。
0: 饮唔到。
5: 你谂下，你由今朝早到而家又饮咗几多杯？
6: 我饮咗一大杯。
4: 佢好乖嘅。
6: 大概有500毫升
5: 咯，嗰度。OK， 咁500毫升咪即系2杯水啦。
6: 2杯咯。
5: 系啦，咁你就系8杯

0: 嘅兩杯飲咗啦，係啦，
1: 仲爭五杯，
0: 係啦。咁如果
2: 要還下
3: 八杯飲兩杯啊，李麗瑤，你諗清楚。
1: 跟住八杯，飲咗兩杯，
2: 再嚟
1: 六杯，六杯仲有六杯，
2: 扣分。
1: 大雙大雙大雙學題，
4: 佢都話係。
3: 我知點解，因為你飲唔夠水啊，
4: 兩個都飲唔夠水
0: 啊。我真係睇過咧一啲講法係話，如果頭腦唔清晰啦，甚

0: 缺水。
1: 我想问下，咩叫做突发性老人痴呆啊？
2: 即系听日会好翻噶，
0: 好短时间里边佢都唔系好认得路啊，唔认得人啊。但系咧，如果佢去医院吊翻盐水咧，哦、有机会系几日之后咧，又冇咗嗰啲。
2: 啊！呢一啲咁樣認唔到嘢，係啊，或者即係老母嘅感覺，係咪啊？我要試下啦！呢一排我真係覺得我自己有呢個情況咯，唔係好醒，即係個人瞓醒之後，覺得好似有嚿嘢喺個。
3: 但有時可能係因為天氣太濕而搞到個人好似好唔。
2: 所以咪就係咧，你搞唔清楚究竟係乜嘢，即係你濕重啊，定係唔夠水啊，定唔夠瞓啊，定係太攰啊？呢樣嘢即係你出嚟係啦，都一樣係咪感覺？
0: 係啊，有機會係綜合嘅，因為重啦，
2: 樣都有啲，
0: 系啊。但系飲水嘅話咧，冇做運動就用頭先嘅計法啫喎。如果有做高強度嘅運動，又要多啲嘅喎，就可能係多過頭先你計嘅8杯水以上啦。例如，如果係行山人士啦，雖然而家已經夏天好熱，就唔建議咁烈日當空去行，
1: 早少少去行啦。
0: 係啦，咁如果真係行山嘅話咧，可能。2.5公升都唔够噶啦，系啊！我有试过咧，真系行山日子咧，系4公升都觉得口渴啦。
1: 哇！
2: 哇咁多，
1: 因为你饮出汗啊嘛，排走晒，所以咪排即系嗰啲去湿咯。
2: 啊哈，
1: 系啊！即系我听过咧，你饮唔够水咧，个身体会储啲水啦，跟住你成日好似肿口肿面咁样咯，系咪会咁样？系
0: 水肿啦，会水肿啦，会腹胀啦，会眼肿啊咁样啦，手指啊、腳趾啊、腫脹都會嘅，
2: 即係腫嘅話，亦都可能係同你唔夠水有關，因為你嘅身體有個機制嘅，就佢冇啦，所以要儲。
0: 係啦，佢就先同你儲咗啲先。
2: O K，
0: 係啦，咁所以我哋喺咁大熱天時啦，又或者有冇做運動都好啦，我哋可能隔20分鐘就飲少少水，例如100ml 嘅水。
2: 哦，
0: 係啦，
2: 哇，好忙。
1: 喂，唔好意思，我出去飲杯水先，好耐。
2: 但我哋呢啲要嚴禁飲食。
1: 係啊，我呢度唔飲，我出去出邊飲。
0: 咁如果咧食中式嘅嘢食同西式嘅嘢食咧，补水个程度又有啲唔同噶。我哋可以谂下啦。
3: 我估中式嘅嘢食会水分多啲，
2: 系啊，多啲汤水，
1: 多啲汁。
0: 系啦，因为如果去咗外国见到人哋嗰啲西餐咧，佢哋食啲咩都系煎炸热气干真真，
2: 系啊，
1: 最多系啲菜多啲，沙律会
0: 可能净系有沙律啦，系啦，咁就比较干真真啦。见到小朋友拣嘅全部都系嗰啲热气嘢，
1: 系
2: 噶，
1: 油腻嘢。
0: 咁我哋会建议咧，可以饮下绿豆汤啦。
1: 系
0: 而家咪话老黄瓜去湿，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嗰个汤可以煲嚟饮啦。
1: 系
0: 咁，仲有咧就系薏米水啦，
1: 薏米水
0: 系啦，薏米柠檬水都可以自己整。
1: 薏米柠檬水，冬瓜，
0: 系我琴日就煲咗节瓜汤，又有煲咗呢个木瓜雪耳糖水。
1: 哇，
2: 呢样嘢都好人啊！
0: 系啦，咁跟住如果带出街，你有保温壶啦，不锈钢保温壶或者玻璃樽嘅话咧，可以饮菊花茶啦，或即係薄荷水，咁菊花茶就指冇加糖嘅菊花茶。咁因為缺水嘅情況底下，或者係想補充水嘅情況底下啦，我哋就唔建議飲碳酸飲品，即係有氣㗎啦，或者係加咗糖嘅飲品嘅。
1: 加糖更加唔會啦。但係原來蘇打水嗰啲都唔好飲咁多，係咪啊？
0: 即係講緊汽水類咯，
1: 汽水類
0: 係
1: 咪啊？
0: 係啊，因為酸性啦，令到血液酸性都會比較高啦。
1: 哦，
0: 係啊。
1: 咁啊，菊花咧，我哋會唔會話揀啲韓菊啊？定系乜嘢菊？
2: 有冇關係？
1: 因為好多唔同嘅菊噶嘛。
0: 係啊係啊，中國人就韓菊啦，跟住西方如果係譬如預防失眠嘅話咧，就會係洋甘菊啊嘛。
1: 哦，聽過，
0: 係啦係啦。咁兩樣都可以嘅，佢哋都係一個同一個大家族嚟嘅。
1: 哦，總之菊花啦，
0: 涼性嘅，
1: 係啦。
0: 咁跟住水果，我哋成日都話係多水分嘅係瓜類啊嘛，
2: 西瓜、
0: 哈密瓜啊，係啦，西瓜啊，仲有。我就係諗到蓮霧啊，等等啦，梨啦，係啦，都可以多食嘅。
1: 蘋果啦，蘋果都好多水分
0: 嘅喎。係啊，係啊，整到果汁出嚟嘅嗰啲又可以揀唔係咁甜嘅，咁就可以食啦。因為水果咧，基本上啦嚇，而家好多研究都係話有三高嘅人咧。第一個食唔夠嘅種類咧，就係水果食唔夠，係啦。點樣先至為之食得夠呢？就係一日起碼食2至3個自己拳頭大細嘅水果嘅。係，咁好多人就係驚咗食水果呢件事咧，以為佢令到自己血糖會飆升得好快啦。咁其實視乎你係食整個水果連皮咁樣食啊，還是你係飲緊果汁嘅？
1: 哇，係啊，果汁啦！你諗下，飲一杯果汁，可能嗰度4個橙。
2: 但我飲果汁，我。

0: 又点计咧？
1: 系咯，
0: 即系如果你话每一日就要食两个自己个拳头大小嘅水果啦，咁、但系就系咯，咁我点计咧？
2: 果汁咧就系120 ml 咧就为之一份水果噶啦。
0: 哦，120 ml，
2: 即系半杯，系、啦，
0: 半杯果汁。
2: 成年人如果你系要控制血糖，你又要控制体重嘅话咧，都唔建议饮单纯系水果嘅果汁冇纤维噶啦。
3: 系，即系成个生果食会好啲咯，系咪啊？咁样
2: 系啊，系啊，成个生果完整咁样食啦。譬如我哋食苹果就可以连皮食啦，
3: 洗干净，
2: 洗干净可以刮下啲蜡都得嘅。
3: 系
2: 啦，咁
3: 个招子记得掹，真系试过，
0: 真系
3: 我真系试过，因为佢好细个，有个巴曲喺度咧，咁食咗佢，咩嚟噶？
0: 跟住你咪可以剁咧，收钱，
3: 剁咗啦。系啦，
2: 系啦，咁但系咧，如果我哋补水过多咧，都有机会有啲问题嘅，譬如喺好短嘅时间之内啦，例如做完剧烈运动先至记得，哦，我唔记得咗饮水咁样啦，跟住就摆咗两大樽水喺侧边，谂住全部饮晒佢。
0: 系
2: 咁嘅情况底下咧，有机会喺好短嘅时间里边咧，我哋太多水啦，我哋个心脏啦，同埋肾脏嘅负担都会太重咧，会中水毒嘅，有机会
3: 中水毒
0: 啊，有啊。
3: 呢個情況多唔多？中水毒嗰、那個即係佢個病徵係會點樣嘅咧？
2: 就係會昏迷啊、虛脱啊、要入醫院啊、心律不正啊咁樣嘅。
0: O K，
2: 係啊。
4: 哇！我有聽過直情話即係除咗頭先你講係飲水個量唔好太多啦，飲嘅時候嗰個温度個偏差都唔可以太勁。
2: 系啊，
0: 快
2: 系啦，咁有一样嘢咧都要特别注意嘅，就系、做完运动之后啦，或者你晒到兴合合嘅时候咧，尽量唔好饮喺雪柜即刻攞出嚟咁冻冰冰嘅嘢。
0: 哇，好难搞啊呢啲，哇真系好舒服，因为
2: 嗰啲咩冰嘢饮咧，好、多冰喺度，跟住你就即刻饮咧，会比较容易增加呢个突发性嘅心脏病发嘅风险嘅，
0: 即系身体会 shock 到，即系俾你吓亲系嘛？
2: 系啊，
3: 急冻啊！
2: 我哋可以谂下嗰啲跑步嘅选手啦，咁跟住佢跑完即刻停咗喺度就饮冻嘢嘅话咧，真系有几个之前啲新闻报道咧都系咁样，就心脏病发唔喺度噶啦。
3: 咁所以小心啲喎。
2: 系啊，
3: 咁但系我哋要饮咩？即系常温嘅水会好啲，定系
2: 比常温凉少少啦，系啊系啊，可以沟嘅。譬如你已经雪咗你啲嘢饮啦嘛，咁你沟翻少少室温水，咁都系可以嘅。
3: 或者一个口
0: 整先，咁你唔
2: 使先吞。因为我哋身体里边嗰个内脏温度咧。都同出面嗰杯嘢飲爭成20度嘅，起碼
0: 係喎，
2: 係啊，咁就會比較傷身體啦，嗰啲消化能力啊咁樣。咁總之記住咧，缺水嘅時候就要多飲啦。我講啲食譜啊，
3: 好啊，係
2: 啦。咁有兩個好飲嘅食譜咧，想同大家分享嘅。咁如果有攪拌機嘅話咧，可以整 smoothie 嘅喎，蔬果露。
3: 系，
2: 系啦，蔬果露咧，佢又有排毒作用啦，因为系高纤维，又有维他命嘅。我哋可以拣绿叶菜啦，例如系生菜或者系菠菜都得嘅。咁如果你想菠菜再吸收多啲铁质咧，就可以一分钟出咗水先再用佢。
3: 系，哦，即系搵啲水湿一湿佢先啊。
2: 系啊，
3: 咁得意 ，OK。
2: 系啦，咁跟住我哋攞半条香蕉啦，跟住半个拳头嘅芒果粒啦。
3: 哇，正喎！
2: 系啦，再加半個牛油果，
3: 哇！
2: 豆漿係豆漿一杯，240，
4: 會唔會屙㗎？又豆漿又呢個芒果，
3: 其實成日想屙屙，
4: 就係想屙，
0: 正正常位冇。
2: 如果便秘嘅話咧，呢個就啱曬啦。咁當然有啲人佢飲唔到咁多有泡泡啊，或者係蜂啊咁樣嘅嘢飲啦，咁可以加少少姜粉都係一樣得嘅，
0: 嚇
3: 驅風
2: 係加姜粉係啦。咁因為呢度入面仲有香蕉嘛，係咪？咁我哋就咁樣打咗佢，就可以有一杯好絲滑嘅，又係高蛋白質嘅，高纖維，又有維他命，又有鐵質嘅 smoothie 啦。
3: 其實呢個係一餐嚟嘅喎，可以
2: 可以做
0: 飽下
2: 早餐嘅其中一部分啦，又或者係運動後即刻飲都得嘅。
3: 呢個阿楊楊可能佢朝頭早咧中意整啲嘢飲噶嘛，係喎，呢個幾好喎呢個。
2: 如果你想做代餐咧，建議你可以加埋堅果或者種子，
0: 所以咪就覺得好飽咯。
3: 奇亞籽
0: 好多嘢，
3: 奇亞籽
2: 係啊，可以啊，可以啊。
3: 哇，呢個正喎！
2: 亞麻籽粉或者奇亞籽，另外有個簡單少少嘅咧，都係補充電解質嘅特飲。
3: 係咩？
2: 有西瓜，有薄荷葉。 青檸汁加埋椰青水，你就可以打埋一齊啦。

0: 我中意飲，即係可唔可以加少少苦瓜落去咧？
1: 哇！咁你
0: 可
1: 能苦瓜加檸檬
2: 嘅嘢
0: 啊？唔係啊，你唔出邊有？唔係啊，出邊有人中意飲苦瓜汁係加其他嘢嘅。我
2: 其他青嘢。你頭先你講嗰啲西瓜同佢好似唔係好搭咯。
0: 我試一杯冇飲味
1: 嘅。你試下話俾我哋聽好唔好飲？
2: Sharon， 你我唔 OK 啊！如果突然之間我真係走去榨汁俾佢嗰陣，你可唔可以加苦瓜？
1: 你食完好熱氣嘅嘢你就飲苦瓜啦。
2: 係啊，合味
1: 啊！
2: 頭先嗰個嘢，
1: 係啊
2: 係
1: 啊，
2: 奇怪。
3: 你唔好理啦，我正啊！
4: 補充電解質就係頭先嗰幾樣嘢啦，就係西瓜啦，再加埋嘅就係
1: 青
4: 檸
1: 啦、青水啦，
4: 呢個好正，
3: 薄荷葉，
4: 薄荷葉
1: 係啦，咁就可以啦。
4: 嗯，
0: 正喎，椰青水喎，
4: 好爽啊！嗰種感覺
0: 係好沙灘咁樣，
4: 即係呢一個，譬如可能嘅就係我真係跑步啦，我反而我就可以係帶一支咁樣去，好過你飲一啲嘅就係坊間我哋買嗰啲電解質，係補充電解質，因為嗰啲其實都
1: 好高糖分啊，
4: 係啊。
1: 買到嗰啲咧，佢通常係有幾款糖加咗落去啦。咁如果唔係運動九十分鐘之後，又成日飲咗一大樽嗰啲咧，其實會增重嘅喎。
0: 係啊，因為你糖啊嘛，好肥啊，
1: 會變肥啊。
2: 係啊，
1: 你運動唔夠時間長咧，就嘥咗啦。
4: 冇錯，
0: 即係變咗更加肥。
4: 九十分鐘
0: 越粗越肥
1: 啊！
0: 其實有啲原因嘅。
4: 係啊，
1: 係啦，係啦。咁大家就記得咧，唔好喺口渴之後
4: 先至
1: 飲水啦，
4: 就每二十分鐘肚，你就大約係飲半杯水度，係啦，我哋補充
1: 下。係
0: 啦，頭先呢個電解質嘅飲品咧，如果嚇我誒依家夏天啊，我帶出嚟嘅我運動，我譬如我跑步，咁可能會熱嘅喎，咁可能有機會佢會變
4: 壞啊，
0: 變壞，咁一雪咗佢先帶出去，咁啊啱啱好個温度又唔飲得凍嘢啊嘛，你知道跑完啊，頭先阿張揚講，
4: 係
1: 啊，
4: 咪含住佢咯，你哋兩個，
1: 你雪咗佢拎出去做完運動之後飲咧都。要一定要在四个钟之内饮晒，
4: 饮到，有冇可能会喺出边嗰度
0: 跑四个钟？
4: 行山有机会，
0: 行山有机会，
4: 系啦，行山有机会系四个钟。
1: 咁就水啦，
4: 系
1: 啊，
4: 都系带水会好啲。
0: 所以就系嘛，应该雪咗佢先，雪冻啲，咁啱啱好啦，咁啊融咗佢，咁啊可以咁样饮法咯。
1: 比室温凉少少，
0: 凉少少，
1: 舒服

0: 係啦，都係帶水
1: 會
0: 好啲。
1: 所以就係咪啊？應該雪咗佢先，雪凍啲，咁啱啱好啦，咁啊溶咗佢，咁啊可以咁樣飲法咯。
2: 比室温涼少少，
1: 涼少少
2: 就舒服啲啦。
1: 係啦，
0: 好啦，咁今日咧多謝曬 Sharon 教咗我哋有好多有關於嘅就係精明補水分嘅方法啦嚇，希望大家咧都記住要飲多啲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未来一两个钟，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预料强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如果身处室外，请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包括习近平夫人彭丽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

0: 习近平较早时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话期待同金正恩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中朝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翻嚟本港。政府建議根據《國安條例》第110條訂立附屬法例，如果行政長官根據《香港國安法》第47條或者《國安條例》第115條發出證明書，認定某個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關行為涉及國家安全，那宗案件即屬《香港國安法》所指的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就那個作為而被調查、拘捕或者控告的罪行，即屬《國安條例》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和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中午会举行联席会议，议程包括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根据政府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建议如果某人被控犯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并在同一案件中就同一作为而被控犯或者被裁定犯任何交替罪行，那项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达成共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当中涉及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今次访问非常成功，当地政府对香港充满信心，希望和香港达成不同合作，包括在金融、贸易、基建、創科、綠色發展和旅遊等，有很大的合作空間。邱應華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香港和中亞的貿易額持續上升，2025年雙邊商品貿易總額達到25億3千萬港元，較2020年增長27%。另外，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在同一个节目说，厂商会和当地商会协会签署两份合作协议备忘录，今年内会再到访中亚，希望承接今次访问的成果，和当地的行业商谈细节，落实合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两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51点，跌310点，总成交金额1857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6点，跌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33点，跌38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8，跌3毫；南方恒生科技4.64，跌1.02；腾讯控股449.4，跌3.8；中芯国际72.45，跌3.2；阿里巴巴118.7，跌3.7；恒生中国企业86蚊，跌1蚊；长飞光纤光缆239.4，升2毫；建滔积层板55.3，升5.3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41，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5，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报64161点，跌2426点。港金报40245蚊，跌14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6.4美元，卖出430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将军澳道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

0: 近住将军澳道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日大车多。而另外喺九龙湾咧有一盏嘅坏交通灯，咁位置咧就系喺启祥道同埋宏照道嘅交界，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加倍小心留意啦。就系喺九龙湾咧有一盏交通灯失灵，位置咧就系启祥道同埋宏照道嘅交界，大家经过请小心。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啦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另外仲有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段慢车，车龙去到花园道。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车龙咧就过咗佐敦道。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同埋三号干线上货柜码头路去九龙。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6: 由赵大饰演嘅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别墅揸跑车嘅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呢个阿爸。
5: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28C 啊，走廊位啊，放个细箧上面先。哇，搞咩啊？摆满晒行李喺度喂。
1: 啊，先生，前面行李架仲有位，我帮你拎过去啊，好唔好啊？
0: 啊，唔使，唔该。
1: 哦，
0: 麻鬼烦啫。啊，咁鬼热噶，有冇搞错啊？有冇开冷气噶？热死人咩？喂，啊点啊？有嘢快啲讲，我响飞机吓。系啊，准备起飞啊嘛。点啊？咩话？你想 quit 咗唔读大学一年级，唔想读经济？咩？你想去澳洲 working holiday？ 唔系，点解啊？同你女朋友去？ Amy 佢行得开咩？吓？唔系 Amy 啦，叫咩名话？咩？咩 B.I. 咩嚟噶？咩英文名嚟噶？唉，你谂你啦，你做决定啊！你做嘅决定从来都唔同我倾，又唔同你妈咪倾，吓、啊！自闭次次都搞到一镬粥，又系要我同你妈咪埋单。

0: 唉，是但你啦，系你等我翻嚟香港再讲啦，好嘛？系啊，我而家响吉隆坡啊，准备飞去上海探你嫲嫲啊嘛。系啊，佢星期六生日啊嘛。咁你哋个个都唔得闲，咁点啊？唔通叫个老人家八十大寿咁一个人孤零零喺上海啊？你系知道就好啊，过两日打电话俾你嫲嫲，同佢讲生日快乐啊。嗯，系咁啦，唔讲啦，拜拜。唉，成廿几岁仔仲系唔识谂，真系俾激死。哇，点啊？仲未起飞噶？搞咩啊？唔好有 delay 啊！
1: 先生啊，唔好意思啊，我坐中间嗰个位啊。
0: 哦，
1: 唔好意思啊，你啊，好唔好起一起身，等我行入去啊？唔该晒。
0: 哦，好。
1: 唔该，系啊，唔好意思吓，唔该。

0: 先生啊，唔好意思啊，我想问咧，知唔知道仲有几耐先起飞啊？
1: 阿姨啊，唔好意思啊，我同你一样都系坐飞机啊，我又唔系揸飞机啊，我真系唔知啊。
0: 唔好意思啊。请问仲有几耐起飞啊？
2: 好快噶啦，因为我哋而家等紧最后一位乘客，佢赶紧过嚟噶啦，唔好意思啊。
1: 真系离晒谱啊！大爷咩？迟咗成个钟头啊！搞咩啊？
0: 唔好意思啊，你赶时间啊？我都系啊。你系咪去上海啊？啊，系咧，上海人，你系咪上海人啊？
1: 啊，唔好意思啊，接个电话先吓吓。啊，喂，点啊？咁呢个时候打俾我咩意思啊？系专登啊？咩话？唔系，你等阵先。我睇下有冇收到信息先，啱啱收到。喂，你唔系啊嘛？你用我张卡碌咗48000买个包包，喂有冇搞错啊？咁啊限量版又点啫？我话你知，嗰个商会就职礼 P R 嘢嚟嘅啫，我唔去都得嘅。喂，我知道你都系揾个藉口买个包包啫。系，我系买得起，不过啲钱。我上次买嗰对跑鞋1200啫嘛，喂你讹咗我几耐啊？咁对跑鞋值噶嘛？嗱，如果你肯跟我跑嘅，我一定买俾你，系再贵都买俾你。啊，得，你要跑又话攰，又话晒，又话出着班咁样，宁愿俾钱人哋帮你做减肥机啊，真系荒谬啊，真系。喂。你喊咩啫？我几时又闹你啫？咩话？我大声喝你？你有冇咁野蛮啊？你讲唔过我就屈我？咁梗系啦，道理喺我嗰边啊嘛。咁你自己话啦，48000一个限量包包，已经叫平吓，仲话唔好失礼我。咁我对跑鞋，
2: 先生唔好意思啊，阵间闩咗机舱门之后咧，我哋就要将部手机切换到飞行模式啊。
1: Sorry， 我好快讲完，好快讲完，
2: 我哋就嚟起飞噶啦。
1: 哦，得，我讲多两句就收线啦。Sorry，
2: 咁麻烦将我音量收细少少啊。
1: OK。喂，我唔讲住啦，飞机会起飞啦。咩啊？我都话我唔系避你咯，我唔系惊你啊。咁个空中服务员叫我细声啲啊嘛，我唔想骚扰到其他人啊嘛。我唔够你讲吓，你唔够我讲咋嘛？嗱，你又搬我妈出嚟啦，你咩意思啫？佢唔理你，佢点唔理你啊？我都话你生阿 Roy 嗰阵时啊，佢有胃癌啊嘛，佢瞓喺医院啊，佢点可能炖啲嘢俾你坐月啫？啊，你真系讲下道理好啊！咁我家姐早呢一年生件仔嘛，妈子嗰阵时都未有胃癌，咁梗系够精神啊，整嘢俾阿家姐食噶啦。Annie 啊，唔该你唔好咁小气啦。阿 Roy 今年都24岁啦，你仲记埋啲陈年旧事？我劝你10000次啦，呢啲嘢仲记住嚟做咩啫？忘记咗佢啦，好唔好啊？
2: 先生唔好意思啊。
1: Sorry， 一分钟。
2: 嗯，
1: 咩话？我唔着紧你吓？

我五年冇翻上海睇阿妈啦，今年个八十大寿啊！我哋呢个做仔嘅翻去同佢做生日啫，唔系好应该咩？你点啊？你已经同班师奶上去深圳整指甲按摩啊？你妹喺屋企有咩做啫？啊，有咩咁攰啊？要隔个星期就要上去大陆按摩先得噶？我话你知啊，我呢世人最紧张我妈噶，你啱听又好，唔啱听又好，我都系咁讲噶啦。系，你谂清楚先好讲，讲咗收唔翻噶。咁你忍唔到嘅就唔好忍咯。系啊，我都顶你唔顺啊，系咁啊。

我点会唔在乎你啊？我去吉隆坡唔系去玩啊，我系见客倾张单啊，仲有我去上海主要系见客同埋睇间厂，顺道帮我阿妈做生日咋。你唔好成日听埋你嗰班师奶 friend 讲啦，我出去出差做嘢，唔系好似佢哋讲咁慢慢唱 K， 搵啲个你靓女啊揽揽石石咁样啊。系啊，我系有饮酒啊，不过我系陪客应酬啫嘛。我有晚试过醉到揽住酒店个马桶喺度瞓，有时候系早翻酒店咪讲 proposal 咯，又或者交代香港同事跟进翻啲单同埋 contract 咯。OK， 我听紧你讲啦。

喂，系啊，系啊，我一直听紧你讲啊，咪就系咯，我唔出声，我系用个心听紧你讲啊嘛，我冇唔听你讲嘢。有时翻到屋企太夜太攰，见到你煲紧剧，我咪唔骚扰你咯。系，我有听过你讲话，你想同你表妹开间花店，不过佢嗰啲大小姐唔好话我睇小佢啊。呢啲咪三分钟热度，唔会长久噶。到时你搞唔掂又唔开心啦吓，有冇咩必要呢？

0: OK， 你俾啲时间我谂下先啦。
1: 吓，先生啊，真系唔好意思啊，真系要将个手机校去飞行模式啦，我哋要即刻起飞啦。
0: 哦哦 ，sorry， 喂 ，Andy 啊，要起飞啦，我真系要关机啊。喂，你唔好喊住先啦，焗包包唔买都买咗啦。嗱，不如咁啦，你等我翻香港再倾啦，好唔好啊？阿 Roy 咧，佢早少少打个电话俾我，佢啲嘢我知道晒啦。系啦，好啦，好啦 ，I love you，love you。等我回来再聊啊，拜拜。

0: 先生，唔好意思啊，请问你转咗飞行模式未啊？
1: 搞掂咗，
0: 唔该晒。
2: 搞掂咪好咯，不过真系搞掂先好。
1: 头先真系唔好意思啊，骚扰到大家。
2: 系咁噶啦，你唔好睇个家字，好似好易写，一个冧穷头，里面一个耻字，你知唔知系咩意思啊？
1: 我唔知喎，点解？
2: 即系话你嘅家人就好似啲猪仔咁，你作为一家之主，系要好好保护啲猪，一隻都唔可以俾佢走失，又唔可以俾啲猪仔饿亲嘅，你明唔明啊？
1: 明嘅，明嘅。
2: 系啊，先生，算我多口啊。个包包咧唔买都买咗咯，就唔好要佢退，又唔好话佢啦。你俾得张卡佢，代表你爱佢同信任佢啊，啱唔啱啊？
1: 系，我知啦。
2: 你睇下我呢个手带靓唔靓啊？
1: 几靓吓？咦，仲系真俾你添。
2: 个手袋咧，系我老公3年前送俾我做生日礼物。唔系好贵，又唔系咩大牌子。再讲啊，系咪真皮对我嚟讲一啲都唔重要。最重要嘅系，佢知我想要一个咁样 size 嘅袋，而我咧又真系好中意。其实啊，中意就得噶啦。
1: 咁唔通次次佢话中意，我都要次次买俾佢咯？
2: 一个包包唔单止系对一个女人嚟讲啊好重要嘅，同时亦都系对一个男人嘅认同同埋尊重嚟噶。因为个女人都系想你有面，因为佢爱你咯。

0: 请问两位想食鸡定系食鱼啊？
1: 我要鸡，唔该。太太你喜欢食咩？
2: 啊，我要鱼啊，唔该。
0: 好啊，小心啊，系睇热啦。
1: sorry， 我都系想要鱼。
0: 好啊，先生冇问题。
2: 你唔系拣好噶啦咩？点解又要转啊？
1: 冇点解嘅，因为突然之间想咯。
2: 其实呢，女人都系一样，就系咁简单噶啦。食嘢啦！
1: 啊，食嘢食嘢。
2: 啊，讲多句，唔好话我似老卖老。翻到屋企见到佢，如果你想揽住佢嘅，就要好好揽实佢啦。
1: 点解啊？
2: 唔使问点解，想揽就揽。女人呢最需要嘅就系你嘅拥抱，仲有你嘅爱啊！

0: 啊，唔好意思，
1: 系先生，有咩帮到你？
0: 啊，唔该，我想饮啲红酒。
1: 哦，可以啊，等一阵啦。
0: 啊，唔该，系啊，咁头先起飞之前咧，不停讲电话，骚扰到大家，阻住你哋做嘢吓，仲阻住大家嘅时间 ，sorry。
1: 唔紧要，你解决到你嘅问题就得噶啦。
0: 啊，
1: 加油啊
0: ！Thank you。
1: 先生，我哋就嚟降落啦，麻烦你整翻只个椅背啊。
2: 哦，咦，你冇瞓啊？
0: 啊，瞌咗阵啦。
2: 啊，挂住谂嘢咧？
0: 冇啊。
2: 挂住屋企。定系挂住边个啊？
0: 挂住边个？挂住我妈啦，挂住我仔咯。
2: 仲有呢？
0: 挂住我老婆啦。突然之间，好想快啲飞翻香港见到佢。
2: 哦，你唔系话要去上海度帮你阿妈做生日咩？
0: 系啊，不过，算啦。
2: 哎呀，你睇外面落好大雨啊！唔知道会唔会影响到降落呢？你知唔知啊？每年呢一个时候，上海成日都落大雨，又唔知要落几多日。
0: 唔怕，雨总会停，总会有太阳出嚟嘅一日。
2: 嗯，一定等到呢一日嘅。

0: 总算顺利降落啦。咦，你唔即刻开手机睇下有咩人揾你嘅？
1: 我怕。
0: 怕咩啊？
1: 有人揾我又怕，冇人揾我又怕。
0: 唉，始终都要开㗎。

0: 点啊？有冇人发信息俾你啊？
1: 有。
0: 佢讲咩啊？
1: 佢话佢可以退翻个包包，不过佢仲要我应承佢一件事。
0: 咩事啊？
1: 佢叫我千祈唔好退走佢，唔可以，唔可以退走佢。
0: 嗯。
1: 佢仲话同个仔订咗机票，听朝一早飞上嚟上海，一齐同嫲嫲做大寿。
0: 咁咪好咯，人多热闹啲，老人家一定好开心啦。落机啦，行啦。
1: 嗯，多谢你。
0: 记住啊，唔好委屈自己，亦都唔好委屈人啊。
1: 知道啦，我知道点做。多谢阿姨，多谢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包括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习近平较早时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说期待和金正恩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中朝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

0: 國際公平正義。政府建議根據國安條例第110條訂立附屬法例，如果行政長官根據香港國安法第47條或者國安條例第115條發出證明書，認定某個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關行為涉及國家安全，那個案件即屬香港國安法所指的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就那個作為而被調查、拘捕或者控告的罪行即屬國安條例所指的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和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中午會舉行聯席會議，議程包括制定維護國家安全附屬法例。根據政府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建議如果某人被控犯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罪行，並在同一案件中就同一行為而被控犯或者被裁定犯任何交替罪行，那一項交替罪行亦都屬於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商貿代表團完成訪問哈薩克和烏茲別克，達成一共96份合作協議和備忘錄，當中涉及金額總值超過16億5千萬美元。隨團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說，今次訪問非常成功，當地政府對香港充滿信心，希望和香港達成不同合作，包括在金融、貿易、基建、創科、綠色發展和旅遊等有很大合作空間。邱應華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香港和中亞的貿易額持續上升，2025年雙邊商品貿易總額達到25億3千萬港元，較2020年增長27%。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攻击之后，以军袭击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并表示将会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军发言人批评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一个严重错误，以色列已经准备好应对更多导弹来袭，同时做好反击准备。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正是评估形势，即将批准下一步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收手并重返谈判桌，又说会马上打电话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劝以方不要报复。特朗普说，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之前，美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近日就能够签署。他又说，以色列较早时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没有事先和美方协调，他对此感到不快。在天气方面，受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此外，一道低压槽已经在广东北部形成，并会今晚至听朝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73点，跌288点，总成交金额194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6点，跌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33点，跌38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蚊，跌2.8毫；南方恒生科技4.62毫，跌1.14毫；腾讯控股450.4，跌2.8毫；中芯国际72.55毫，跌3.1；阿里巴巴118.8，跌3.6；恒生中国企业86.06，跌9.4；长飞光纤光缆236.2，跌3蚊；建滔积层板55.5，升5.5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454，瑞士法郎9.836，澳元5.525，加元5.619，新西兰元 元4.548，欧元9.036，每百日元对港元4.8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92。日经平均指数报64,096点，跌2491点。港金报。

0: 40,245蚊跌1,44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14.86美元，賣出4,315.7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進翻啦，九龍灣嘅壞交通燈已經修理好噶啦，咁位置就係喺啟祥道同埋宏照道交界嘅壞交通燈已經修理好噶啦，交通已經回復正常。咁仲有較早前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將軍路道嘅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一帶比較車多。轉喺隧道情況，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係大致暢順，路面情況喺港島區。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明爱中区长者中心比较挤塞，龙尾去到香港礼宾府。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都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中港中心比较多车，龙尾去到柯士甸港铁站。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仲有三号干线货柜码头路去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0: 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活人，
3: 活力有风骚。
4: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睇唔到嘅废气。如果发现你架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喺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噶。废气唔超标，空气自然清新啦。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6: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5: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7: 每次在某些场合遇到朋友临走的时候呢，总是很 hea 或者公式化的一句，得闲饮茶，短信 call 你约食饭啦。试问呢啲所谓嘅承诺咧，有几多最后系成真嘅咧？直至咧你人越嚟越大啦，咁啊开始意识到啊，人生好明显系一场减数，先至开始珍惜咧每一次同下一次嘅见面。今日音乐中年啊，上半场嘅几首歌都系关于遇见同埋错过嘅故仔啊。

呢首 Valentine 咧就系美国新世纪钢琴家啦 Jim Brickman 啊，同埋香摇天后啊 Martina McBride 嘅合作嚟噶。嗱，呢一首歌咧就系 Jim Brickman 啦，第一首有人声嘅作品。因为佢之前一直咧都系做纯钢琴演奏噶，咁后嚟咧鼓起勇气啦，揾人填词同埋主唱，啊，结果大受欢迎，成为婚礼嘅必播金曲。嗱，最动人嘅情话，往往咧唔系啲咩天花龙凤啊、花言巧语，而系简简单单嘅一句，哈哈 ，You are my Valentine。

A Long and Lasting Love 是美国香摇歌手 Crystal Gayle 的代表作。在他身上除了把声是招牌之外，最出名的当然是他一把好像丝绒一样那么柔滑的落地长头发。他曾经想过一夜就剪了把长头发 A Long and Lasting Hair， 多得了他女女一句说话， You can't cut your hair, you won't be Crystal Gayle。 你不可以剪头发的，剪了的话就不是 Crystal Gayle。

0: 陈美玲咧早年就系唱英文歌出身嘅，后嚟啊转唱粤语歌啦。好多人觉得咧佢嘅声线有一种独特嘅磁性，带住几分嘅沧桑。嗱，佢一直喜欢 Carpenters 啊，所以咧翻唱 Carpenters 嘅 Something in Your Eyes 啊，最有亲切感啦。歌词啊将咧用目光写信呢一个意象咧，话写到咧好浪漫而含蓄嘅呢一种眉目传情嘅浪漫咧，咁啊喺 WhatsApp 啊同埋 Emoji 啦泛滥嘅今日，系显得咧特别嘅珍贵。陈美玲《目光的句子》，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嗱，娱乐圈啊，见尽人生百态啊，命运嘅主宰噶。即使咧你好努力，唔代表咧一定会红噶。嗱，跟住回味嘅呢一首歌咧，算系香港乐坛嘅沧海遗珠啊。仲记得一位男歌手叫仇云风嘛？嗱，佢咧1988年啊参加歌唱比赛嘛，获得冠军入行噶。同年啊推出咧以下呢一首代表作。咁啊，可惜咧当年同公司啊有另一位新人咧，哇！非常强劲，佢系一出道咧就横扫乐坛嘅王杰噶。结果咧，仇云峰啊，红到人，但系红咗歌咯。嗱，呢一首歌咧喺当年卡拉 OK 年代咧几流行噶。咁啊，当你咧喺 K 房度点嚟唱，会发现旋律咧充满咗淡淡嘅小调风味，啊，非常适合中年男士喺卡拉 OK 房度咧抒情一番。歌词写嘅咧就系对半生痴恋嘅反思，将一段真假难分嘅爱情唱到咧几分嘅唏嘘。

受運風嘅半真半假，嗱我自己咧嚇好驚咧讀中國文學噶，所以我啲文學修養咧係幼稚園嘅 level 噶。啊，其實咧香港樂壇咧有唔少作品咧好詩意嘅，就好似咧以下呢一首歌，單係歌名咧已經大有來頭。咁啊出自咧北宋嘅文人詩句啊，一曲清歌滿樽酒，人生何處不相逢啊！呢一首歌透过波浪啦、飞花啦、风声啦等等嘅意象，咁啊讲嘅咧就系离散之后再度重逢嘅缘分。啊，当年咧正值香港唔少人移民啦，好多人身处离散嘅边缘。啊，呢一首歌咧成为咗一首好应景之作，完结呢半个钟嘅音乐中年。陈慧娴，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今日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说今次是他相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他期待和金正恩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文章提到，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双方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携手维护地区和平安宁、国际公平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文章强调，中朝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交流互鉴，拓展务实合作，亦都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美国地质勘探局话，菲律宾南部沿海发生 7.8 级地震，震源深度35公里，震央位于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以西大约24公里。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发布海啸预警。法新社引述警方话，地震造成至少一死四伤，多栋建筑物倒林。社交平台发布的影片显示，在萨兰加尼省桑托斯将军市有购物中心和快餐店倒林，亦都有学校建筑坍塌。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话，地震在当地朝早7:37发生，震源深度33公里。较早时多国话绿岛的地震是8.2级。受地震影响，日本气象厅向日本本州、四国、九州和冲绳列岛沿岸发布海啸预警，印尼亦都向东北部沿海地区发布海啸预警。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 7.9 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翻嚟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达成一共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今次访问非常成功，当地政府对香港充满信心，希望和香港达成不同合作，包括在金融、贸易、基建、创科、绿色发展和旅游等有很大合作空间。邱应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香港和中亚的贸易额持续上升，2025年双边商品贸易总额达到25亿3千万港元，较2020年增长27%。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日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两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68点，跌293点，总成交金额196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6点，跌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33点，跌38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蚊，跌2.8毫；南方恒生科技4.67，跌1.16毫；腾讯控股449.6，跌3.6毫。中芯国际72.75，跌2.9；阿里巴巴118.8，跌3.6；恒生中国企业86.06，跌9.4；长飞光纤光缆

0: 236蚊，跌3.2。建滔積層板55.3，升5.38。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34，日元160.34，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4，人民幣6.783，英磅對美元1.336，歐元對美元1.153，澳元對美元0.70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1。日經平均指數報64,058點，跌2,529點。港金報40,245蚊，跌1,44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18.29美元，賣出4,319.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1: FM 94.8至96.9，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3: 有音樂，有快樂。
2: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蚊。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3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他他他星期二深度游嘉宾有去过冰岛旅游的 Berfa。
6: 网上有一个盛传，佢话冰岛冇蚊，
7: 系咪真嘅咧？
8: 我想讲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吸引我去冰岛嘅原因。
7: 你会唔会未免太搞笑咧？
8: 真系好惊蚊，唔中意蚊。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5: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颖仪、林思敏，他他他。
1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1: 以前你识作歌追女仔咧会有优势噶，但时至今日咧 AI 嘅出现，作歌咧已经冇难度，人人都可以系音乐家啦。嗱，我都有玩过啲作歌 app 嘅，只可以用匪夷所思嚟形容咯。嗱，只要你咧输入清晰嘅指令咧，系唔使1-2分钟咧，就可以同时间咧 gen 到起码系2首歌噶，而且质素系见得人噶。不过我始终觉得咧，由人作出嚟嘅歌好似多啲温度咯。

Beautiful South 嘅 Song for Whoever。坦白讲咧，吓系一首咧几衰格嘅歌嚟噶。歌词内容咧就系关于一位创作歌手，佢将自己以往咧就系交往过嘅、搭讪过嘅、爱慕过嘅女性咧，当做咧创作嘅灵感泉源啊。成首歌表面上啊是一首浪漫情歌啊，但核心就是讽刺啊流行音乐产业当中创作者为了写出畅销的情歌，将爱人工具化，甚至爆晒以前恋人的名单都无所谓的，所做的一切只要能够带来商业利益和版税就 OK 的了，写给谁都无所谓，即是个歌名 Song for Whoever。有人

一条睇落去咧，好似好简单嘅问题，爱系乜嘢呢？其实呢一条咧，绝对系世纪嘅难题啦。郑秀文同埋 LMF 啊，千禧年嘅破格创作叫做《爱事》啊。咁由 LMF 啦 ，rap 出咧都市人啦，对爱情嘅种种嘅矛盾心态。而 Sammy 咧就喺副歌啦，以命运从未预告去回应。当年呢一首《爱事》推出嘅时候咧，香港乐坛咧仲未咁流行咧，将 hip hop 啦同埋主流嘅情歌结合噶。呢一次咧跨界嘅合作可以话相当嘅破格啦。你听完 LMF 啊咁批判式嘅 rap， 再听咧 Sammy 咁温柔嘅演绎，会发现啊，爱情本来就系充满矛盾噶啦，既想亲密，但又怕失去自由咯。

0: 你又唔系间谍，使乜保密？唔系拉链，又使乜拉密？再等等到到会似粤语残片过分，扎脚步咁忧郁，宁愿着鞋唔着袜。
1: 所以话一于就由今天开始，
0: 开始
1: 对你喜欢嘅人讲声你对佢哋 like。

0: 软硬天师嘅请勿客气，得到咧当年仲系叫王正文嘅拔刀相助啊，咁啊由林振强填词噶，嗱呢三个单位又点会甘心啊去做一般嘅情歌咧？结果咧用咗双人对话嘅形式啦，将华人社会啊收收埋埋，唔敢表达嘅爱意嗰份含蓄咧摆上台噶。音乐方面啊，结合咗 hip hop 啦、爵士咧同埋 R&B 风格。打破咗咧当时香港流行乐坛嘅常规，吓只歌系唔系好正呢？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啦，又系时间讲古啦。八十年代以下呢位男歌手咁啊，凭住电视剧火速走红，但因为佢咧拒绝咧就签长约而被电视台雪藏。1985年啊，佢要推出第一张唱片，雪藏期间咧，唱片公司啊梗系唔会落力宣传啦。加上佢当时嘅唱功系比较幼嫩嘅，于是唱片销量麻麻，新人奖啊梗系冇佢份啦。虽然系咁，隔咗咁多年啊，而家听翻佢嘅第一张唱片，其实呢一首歌几好听嘅。刘德华只知道此刻爱你。

0: 漆黑里转开面，不想答你，心里只知道此刻爱你。
1: 华仔就是电视艺员训练班出身，以下这位男歌手当年就是舞蹈艺员训练班入行的。话说1979年他是去 disco 玩，老板鼓励他参加丽的电视最后一期的舞蹈艺员训练班，但之后舞蹈组解散，他唯有转到去海城夜总会做舞蹈员。在夜总会遇上了客人黎小田，得到他的鼓励，他以张学友的歌曲《偷心者》参加亚洲电视第一届未来偶像争霸战，攞到冠军。他是张立基，盼你此刻奔向我，完结今日的音乐中年。

通常我临走之前都会跟你讲一讲天气的消息，感觉呢几次阿爸呢送阿仔呢返学的时候呢之前那种的叮嘱，外面室外气温是摄氏28度，相对湿度是83%的，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的2点钟的天气预测的情况，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南照西南风，风势间中是清劲的。展望方面，听日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噶，稍后骤雨就会逐渐减少噶啦。好啦，星期一音乐中年又要完结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中午12点几，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落舷梯。金正恩和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花。陪同习近平出访的还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亦都到机场迎接。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发生 7.8 级地震，新华社引述当地传媒报道，造成至少5个人死亡，多栋建筑物倒林。海啸监测站监测到最高大约 1.4 米的海啸波。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已经下令启动灾害应对措施，要求受灾地区民众前往地势较高处避险。印尼亦都向东北部沿海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印尼传媒报道，苏拉威西岛上多个城镇有震感，目前当地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报告。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说，地震今朝7:37发生，震源深度33公里。受地震影响，日本气象厅向本州、四国、九州和冲绳列岛沿岸发布海啸预警。翻嚟本港，政府建议根据国安条例第110条订立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7条或者国安条例第115条发出证明书，认定某个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嗰单案件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就嗰个作为而被调查、拘捕或控告的罪行，即属国安条例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和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中午会举行联席会议，议程包括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根据政府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建议如果某人被控犯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并在同一案件中就同一作为而被控犯或者被裁定犯任何交替罪行，那一项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运输署话，港珠澳大桥珠海同澳门方向，由粤港分界线以东大约1公里处起，去到西人工岛以西大约5公里处止的路段，将会星期三实施临时交通安排，以配合港珠澳大桥管理局进行应急演练。在清晨5点至朝早6点，那个路段将会临时封闭中线同右线；朝早6点至6点半，临时封闭全部行车线；朝早6点半至8点，临时封闭中线同右线。有关地点将会设置适当交通标志，指导驾驶人士。署方话，临时交通安排实施期间，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即系金巴服务会受影响，乘客需要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并耐心等待。驾驶人士应该小心驾驶，保持忍让。在天气方面，受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此外，一度低压槽已经在广东北部形成，并会在今晚至听朝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钟。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 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同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系影响嗰区。此外，一度低压槽已经喺广东北部形成，并会今晚至听朝靠近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后转吹东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三面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后转吹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北至东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28公里；和茂洲吹东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7公里，有雷暴。最后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49点，跌312点，总成交金额2049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8点，跌4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42点，跌37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6跌3.2，南方恒生科技4.65仙8跌1.28仙8，腾讯控股448.4。跌4.8，中芯国际72.65跌3蚊，阿里巴巴118.6跌3.8，恒生中国企业85.94跌1.06蚊，长飞光纤光缆236.2跌3蚊，建滔积层板56蚊升6.08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456，瑞士法郎9.837，澳元5.522，加元5.621，新西兰元4.548，欧元9.038，每百日元对港元4.8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9。日经平均指数报63978点，跌2609点。港金报40245蚊，跌14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1.7美元，卖出4311.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噶。咁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兆辉台。而另外仲有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就排到去会场道。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俾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号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号至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 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号仲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7: 有我哋有正能量。
8: 今日嘅嘉宾系谭玉英姐姐，
9: 当年系80年代嘅事，嗰阵时嘅儿童节目咧真系好丰富嘅、嗯。我最记得我第一次咧，我出 trip 噶，真系86年，我系带住两个小朋友咧去伦敦嗰度，佢哋学揸室内飞机。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哈哈哈。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记住要幸福啊！

道好多 fans 中意《迟了悔改》《意外现场》《三生有幸》呢啲比较伤感嘅歌。今次佢都有谂过，系咪要延续落去做四部曲呢？但系最后觉得人生系有好多感觉同结局嘅，不如今次就做一首揾到幸福嘅作品。

0: 婷，填词周恩婷、林宝，编曲黄少明，监制周恩婷、徐浩，上榜四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五位，周恩婷《今世情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主，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 QB 洪其俊，
2: 仲有我阿土、
3: Maybe Hong Kong。
0: 六月八号星期一就开始今日两小时嘅 Made in Hong Kong，
1: 好开心嘅星期一啦！今日系
2: 系啊，而家咧就系 lunch time 时间啦，唔少嘅同事们咧都嗌定外卖就准备食 lunch 啦。但系有阵时咧有一个位咧会有少少天人交战嘅，究竟系自己亲自去买外卖好啊，定系嗌嗰啲外卖平台嗌外卖好咧、哦？
1: 我哋呢个地方有少少吊脚啊，因为如果你要去得嗰个地方去嗌外卖攞埋嘅话咧，咁你不如坐低食埋啦。
2: 系啊。但是有阵时咧，譬如话你喺街上面都会见到一啲外卖嘅步兵哥哥，你有阵时真系唔系好镜石嗰兜嘢食噶，都会有啲、即系好似旋转咁样去熬嗰啲嘢食咧，你就吓嗰杯嘢嗰碗嘢仲食唔食得噶咁样咯、
0: 我会咁睇嘅。以前你点样食晏嘅？以前未有嗰啲 app 之前，
2: 咪行去直接坐低食咯。
0: 咁其实有乜问题咧？行去直接咁食系咪先啦？即系而家譬如嗌外卖，我觉得外卖呢一样嘢其实系多余嘅。点解咧？好似多咗个服务咧，要俾钱人哋去做啦。而嗰样嘢可以自己做，而嗰样嘢咧，佢系氹你去懒。即系譬如你落雨或者系雷暴咁，冇办法啦咁样。但系若果你其实系冇事冇干嘅，其实你行落去当运动咁样，攞个外卖翻上 office 食，或者喺嗰度食埋，其实系先走。其实好简单、好正常嘅一件事。我唔知点解咧，而家真系越方便咧，就越多呢一啲嘅困惑，同埋越多呢一啲嘅难以选择。我好少用呢一啲嘅网上平台嘅一啲即系嗰啲 app 啦。因为我成日揿入去咧，佢都话：哎呀，有优惠啊！可以平$30。但要买满$250先咯，
1: 系啊，
0: 你咪癫噶，买满$250先得个$30。
1: 唔系，我哥听到啲同事讲咩啊？哎呀，我哋一齐嗌嗰啲废水饮啦，因为我申请咗做会员啦，竟然咧佢就个个都嗌，个个都嗌，点解咧？因为原来要满咗额咧，先至系免运费啊！

0: 我嘅嘢係個價格係提高咗。我記得以前即係譬如我嘅工種嗰時做 salon 咧，係一定你嗌外賣，你冇得落去食噶，你一定要叫嗰人送出嚟啦。
1: 但係佢嗰係餐廳自己包噶嘛，嗰外賣。
0: 以前就係餐廳咧會特登請個外賣哥哥
1: 專員，
0: 專員愛嚟送外賣嘅。咁但係而家啲餐廳就係可能。喂，原来有呢啲平台，我可以悭咗一嚿钱，
2: 唔使请个人啊嘛。
1: 但系嗰啲钱就转嫁咗喺消费者嘅身上咯，冇错啊，佢系可能都赚多咗钱添，因为佢会帮佢搞外卖嗰啲嘢啊嘛。咁但系佢 on top 咧，嗰啲外卖嗰啲 app 咧就再加钱，咁令到我哋要俾多咗钱，我觉得真系好唔公平咯。即系其实我觉得呢一啲嘅外卖 app 咧，其实系咪前嗰排有一个执笠嘅？我觉得系真系会嘅，迟早要执笠噶啦。
0: 但系而家呢一个譬如香港環境，我覺得可能對於呢個外賣 app 嘅平台咧係難搞啲，
1: 有需求，
0: 你個需求係有，但係未到大到咁緊要。譬如你內地唔係咁啊，內地嗰種需求係好方便嘅，你真係可能隨時隨地嗌完，佢其實係原價或者係仲平過你去餐廳食添啊。
2: 係因為嗰個成本低啊嘛，但係咧嗱，我自己就唔介意俾多少少錢嘅，但
1: 係我介意，我介意。
2: 喂，你俾咗錢唔緊要，你最緊要係要你收到嘅嘢成正比，即係我俾咗咁多，我收翻嚟我滿意為止啦，係啦係啦，但係咧喺最近網上邊就有位男士就呻啦，佢咧就俾咗即係二三百蚊出嚟啦，就嗌咗碟壽司，
1: 都係大客嚟噶啦，
2: 都係大客嚟噶啦，咁啊諗住即係開開心心食個壽司啦，點知佢翻到屋企嘅時候咧，打開佢嗰個膠袋就見到咧嗰兜原本一件件嘅壽司咧就變咗壽司當飯，就係上面嘅魚生就
1: 魚生飯咯，
2: 係啦，即係分離曬所有嘢啦，就 mix 埋一齊，咁佢話咧即刻覺得哇冇曬胃口啊，咁打電話喺個平台嗰度啦。佢都只係退返10多蚊俾佢，咁佢已經食唔到嗰碟嘢啦，咁唯有就再打去餐廳度投訴，咁先至能夠全數攞返曬返嚟，但係你成個晏晝就冇咗囉，
1: 冇咗㗎啦。同埋你其實佢係喺網上面將呢件事就寫出嚟嘛，好多人就會話嘩你咁勇嘅，而家呢即係出面嘅室外氣溫20多-30度嘅時候呢，你竟然嗌呢個壽司返去就係自己食，即係好危險㗎，用咩喺個運送過程當中變壞都唔知㗎。
0: 所以有時呢我譬如真係如果要用呢啲外賣平台嗌呢，我嗌嗰啲嘢食呢全部都係唔好嗌湯嘢啦，因為湯嘅米即係嗰啲粉類呢
2: 可以倒瀉㗎嘛。
0: 咁或者嗌嘢飲你都唔會揀啊，即係費事嗌
1: 啦。嘢飲都唔揀啊？咁嗌做咩啊？
2: 你台飲嗰啲可以，因為佢已經封咗口咧。
0: 係啦係啦，
1: 封曬嘅，封曬。
0: 咁你即係嗌飯咯，就好似安全啲咯，感覺係。
2: 但係我覺得而家有好多嘅餐廳咧，因為佢要應付好多外賣嘅，其實佢哋嗰啲盒啊，或者佢嗰啲飲品嘅蓋咧，其實佢都特別設計過。
1: 特別設計咗，係啊係啊。
2: 即係譬如檸茶，佢都特登有一張紙咧，掹住喺上面，等你咧，即使外賣哥哥唔小心打得咗咧，都唔會倒寫嘅。
0: 係係，其實而家我覺得嗌外賣咧，係對於好多都市人嚟講咧，係經常化。因為嚟譬如晏晝咁熱，唔係落街啊嘛。譬如落雨濕濕，我又唔想落街，咪嗌外賣咯。
1: 我真係有一樣嘅鋪人係好乞人憎嘅，就係、是、咧，人人做嗰啲嘢咧，我就係、是、我就係專登唔做。
0: 你咪由細到大都好少食外賣嗰啲嚟㗎。
1: 我好少食外賣，同埋我覺得即係既然要搞到人哋咁麻煩，亦都嘥咗好多嗰啲餐具嘅時候，就無謂嗌外賣啦，係咪？不過我有時朝頭早咧喺 gym 嗰度咧，有時要趕住做 gym 啊嘛。咁譬如我個教練想飲咖啡咧，我都有嗌外賣。
0: 咁咖啡又好難坐低飲埋佢嘅，
1: 同埋兩杯咖啡咁啊叫佢咁啊。
0: OK 啦，嗰啲都唔係紙杯嚟啫。
1: 但你冇諗下，兩杯咖啡都成90蚊噶，
0: 貴㗎。
1: 係啊，加埋運費。
0: 係啊，所以有時咧，即係嗌呢啲外賣平台，你計計埋埋咧，其實你使埋啲錢咧，即係浪費。
1: 冇鬼位。
0: 我真係我贊同你呢樣嘢。
1: 贊同啊！
0: 慳錢啊！
1: 我先係先知。
0: 所以我寧願咧咩外賣自取，因為都有個折，同埋慳翻啲啲。
2: 嗯、但是呢外賣自取的確是好嘢嚟嘅，因為尤其是我
1: 好嘢，
2: 好嘢嘅，因為我自己都是好憎等嘢食嘅人咧，我就唔中意買完之後仲要企喺個門口度，你無所事事等成15分鐘先
1: 得。玩電話
2: 咯，玩唔到咁耐噶，都睇咗好耐啦，都仲未出嚟嘅時候，咁你又會覺得好嘥時間啊，同埋熱啊嘛。
0: 即係香港人好鬼心急嘅，即係嗌個外賣，正常你嗌完嘢食都要等啦，做咩你嗌嗰下就要即刻攞走？
1: 你都係咁㗎，
2: 係咪咯？你
1: 大家都係咁啊？做咩想話香港人啫？ 我哋由细到大 training 就系要心急噶啦。
0: 我撑你做咩嚟嘅？会踩我嘅？
1: 我其实咧，即系觉得呢、這、一个即系外卖嘅平台嘅服务咧，其实有咗咧就唔会再唔会完噶啦，系会一路咁伸延落去，因为实在太方便啦。但我就会觉得。其实用餐都有一个经验嚟嘅，即系去到个餐厅，去嗰度食嘢，你嗌 order 啊，即系咁各方面啊，同埋你始终你会觉得喺

0: 堂食咧就大碟啲嘅，吓、
1: 啊、
0: 你外卖咧就细兜啲嘅。
2: 哦，咁又系真噶、哦。
1: 同埋有啲譬如你汤面嗰啲，你真系热辣辣啱啱煮好，摆落个口都系特别好食噶嘛。
0: 你冻咗唔系好掂啊。
2: 同埋咧现场食咧，有啲人见到你个样，哦。睇你個樣子都食得多啲嘅，不多兩格飯俾你。
0: 所以即係譬如食晏咧，等於聽 Made in Hong Kong 都一樣，
2: 係
0: 趁熱聽。趁熱食，
1: 現場聽
0: 啊！開始今日兩小時嘅節目啊，歡迎大家。

0: 表妹 Mona 晴天预报，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出花开。
1: 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2: 今日带嚟一首经典英文歌啊，属于 Benny King 嘅呢一首《Stand By Me》
3: 啊。系啊，呢首歌咧真系好出众啦，好多人中意啦。兼且当其时咧 ，Billboard 咧都系攞过去第前十名嘅位置噶。
4: 嗯，呢一首歌就喺1961年嘅时候就演唱啦，之后咧86年其实都成为咗呢一个伴我同行嘅电影主题曲。
2: 系啊，即系好似即系呢一个Unchained Melody 一样咯，即系佢开头咧出版嘅时候咧红咗一次噶啦，咁之后80年代呢套戏咧就讲啲小朋友啊离家出走啊伴我同行入边咧，咁佢套戏嘅名字就系叫 Stand By Me 啊，咁于是佢就攞咗咧呢个 Benny King 嘅 Stand By Me 呢一只歌咧就系做呢一个主题曲啦。而好多嘅即系嗰个年代出世嘅朋友咧系未听过 Stand By Me 噶嘛，
4: 吓、即
2: 系
4: 好似当都20多年前
2: 系啊，当新歌咁样嚟听啊，咁于是就咪再翻 hit 多一次咯。其实 hit 到今时今日啦，
3: 系同埋 Stand By Me 呢一个咧都系而家成日经常都会听到互相同朋友讲开说话 Stand By Me 咁，我哋互相撑住对方咁样，
4: 尤其是写歌。嗰啲而家仲有冇嗰啲
2: 纪念册？纪念册
4: 都系会写呢啲嘢噶嘛？
2: 但系纪念册系实体，即系有本簿噶嘛？咁而家乜嘢都 digital 咁样咧？
3: 系咯，而家咪冇噶咯？
2: 系咪冇嘅咧吓？
4: 而家应该都仲有嘅，识刻仔咯，我谂。但系你可能转头中学之后就会掉咗咯。
3: 啊，咁啊系，我记得以前六月份呢啲时间，譬如你读小六嘅时候咧，你会经常都会写定纪念册啊。然之后咧，你到而家咧储埋咧，你望翻咧。啲電話咧，你想試打電話去得唔得？
2: 但係嗰啲電話仲係舊嘅，舊嘅字圖，舊假嘅。
4: 假已經以前係冇七個字啊！
2: 以前冇啊，
3: 係啊，八個字嘅我都係，我唔係七
4: 個字。
2: 我以前係我以前六個字噶。
3: 係，同埋你嗰啲電話係全部係屋企電話嚟噶嘛？未有手提電話。
2: 未有手提電話，呢個係真嘅。
3: 但係嗰啲屋企電話好多都冇咗啦。
2: 嚇，其實同埋我哋而家咧，即係今日嘅日子係6月8日咧，其實近住呢一啲嘅月份咧，我哋最容易感受到嗰個畢業嘅氣氛，因為我哋樓下個浸會咧，咪成日都有啲學生喺度影相嘅。喂，佢連續影幾個禮拜
4: 嘅
2: 喎。
4: 啊，係啊，因為唔同嘅學科會有唔同嘅畢業
2: 禮。係啦，同埋我個以前我個兒生女咧都係喺浸。会噶嘛？咁原来咧，佢哋毕业礼咧，咪好啲位好少嘅，每个毕业生只系得两个位嘅啫，
4: 咁少嘅咩？
2: 咁少系啊，于是就即系我啲家姐啊咁样又入咗去，咁样我哋出边等咯。
4: 哦，不过我记得我嗰阵时系毕业礼都系只能够两个屋企人入去，
2: 两个啊，哇，即系再少啲啊，
3: 因为人哋学生多嘛，
4: 即系出边影相咯，而家好兴噶。
2: 咁你都想啲家长入去欢呼下噶嘛？咁难得即系供到个仔女吓去到大学毕业咁样，俾两个 quota， 哇，真系惨过我开多金烧仲多。佢掌门人仲多仲多入场券过你啦、啊，我宁愿去睇中年好声音啊！不过嗰啲即系着住嗰啲博士袍啊，
4: 博士袍、毕业袍嗰啲博士袍，
2: 公仔真系好多，
3: 系
4: 啊，仲好多花咧，
2: 系啊系啊，希望大家开开心心啊！但系有呢一首旧歌《Benny King Stand By M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一个委员会审议和规管网约车服务有关的四项附属法例。多名议员关注政府建议以10000个网约车辆牌照作为起步点限额是否足够。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以10000个牌照为起步点是经过深思熟虑，是稳妥和审慎做法。强调日后营办网约车的平台需要向政府提交各项数据，包括乘客的候车时间、司机上线提供服务的时数等，届时当局会作阶段性分析。议员周小松表示，如果获发牌的司机营运时间不多，将影响运力。询问陈美宝会否向平台作咨询，要求他们推荐一些经常提供服务、服务质素较高的司机优先向他们发牌。陈美宝回应说，在向司机发牌准则方面，揀选方法包括抽签，按运输处处长在邀请申请时指明的准则揀选，处长在进行抽签或按指明准则进行揀选时，可优先考虑指定类别的人士或车辆。天文台表示，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的热带气旋名单今年新增9个名字，分别取代旧有名字。新名字在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和世界气象组织辖下的台风委员会的会议中通过采用。新增9个名字包括由中国香港提出的点心，意义是香港的著名美食，朝鲜提出的简古维，意思是青蛙，越南提出的花斑就是当地一种豆科的开花植物。其余名字包括高基、希比、船尾、低佬、纳利和布拉帕，分别由柬埔寨、日本、米克罗尼西亚、韩国和泰国提出。国务院早前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为内地城市更新工作定下明确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在北京，住建部表示，国家层面正是研究制定城市更新相关法规，除了用好中央财政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信贷资金之外，亦要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营运。国家发改委表示，今年安排中央财政支持城市更新的资金规模达970亿元人民币，以推动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将惠及大约800万户居民。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72点，跌389点，成交金额22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9点，跌7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95点，跌519点。

0: 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跌3.8，南方恒生科技4.63跌1.52，腾讯控股446.8跌6.4，中芯国际71.9跌3.75，恒生中国企业85.62跌1.38，阿里巴巴118.1跌4.3，长飞光纤光缆231.2跌8元，智普1302元升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34，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4，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报63,735，跌2,853。港金报40,245，跌1,44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1.45，卖出4,280.88。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喺葵涌嘅葵福路咧，由于有爆水管，现时咧介乎永基路同埋盛福街之间嘅一段葵福路咧，全线系封闭紧嘅，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葵涌嘅葵福路，由于有爆水管，现时介乎永基路同埋盛福街之间嘅一段葵福路全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各区隧道的出入口都是大致正常的。而另外再提提大家一些封路安排，在湾仔的坚尼地道，由于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休憩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湖路之间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礼返。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喺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8: 由赵大饰演嘅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嘅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嘅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唔黐呢个阿爸。
7: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声音充满力量，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住我们每个日常。
9: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7: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林永亮。在我生命里面，音乐绝对不可能跟我分开，我最喜欢就是音乐，而音乐亦都可以为乐迷带来很多快乐，所以我每日的下午最喜欢听实 Made in Hong Kong。 这个节目有个音乐字典李志刚带这么多好的音乐给听众，还令到超 B 阿土林静丽这些新一代学识听歌，所以我诚意推介大家下午1点至3点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0: 人一世，物一世，又到食晏米闭翳。
1: 涉车啦，唔好滞，搞到受伤就最唔抵啦。
2: 做良民守法规，司机行人要有礼啊！
3: 走捷径唔好滞，听实我哋咪乱嚟。
0: 至于厕所位，现在正式开放。
4: 呢一段嘅诗，我觉得头先我就睇嘅时候已经笑咗好多次啦，好好啊，好厉害啊！
0: 系咪好似政府新闻部嗰啲宣传？
4: 我直情觉得而家要攞出嚟做 API 啊，
1: 攞嚟写出嚟做对联
4: 啊！系啊，
0: 好多人咧，即系咧一路过马路，一路涉车啦，一路望电话。
1: 系啊，
0: 即系咧，佢咪前世未死过咧？
1: 冇，
0: 佢真系好危险啊！同埋其实而家啲人已经系咧惯咗一路过马路，一路行街就望住个电话。唉，其实真系好危险噶！
4: 你唔好话过马路，净系行住咁样咧撞到啲人啊！
1: 或者上落电梯，其实都系噶，已经塞实晒后边噶啦嘛。
4: 成日都望唔到啲红绿灯咁样咧，就诶，我睇唔到啊，梗系睇唔到，你望住电话
0: 啊，望住电话
4: 系啊，而家俾罚噶而家。
0: 希望大家唔好滞啊吓，即系一定要咧，即系认认真真咁样吓，即系生命诚可贵。我先啦吧，
4: 好。
0: 哎，这个音乐啱啊！即其实咧，本人啊，即系做咗电台咧，即系差唔多一千年噶啦，
1: 几十年啦
0: 咁样啦。咁啊，即系电台是我家，咁我其实咧，都系一个24小时都系一个 DJ 嘅身份。即系我放工咧，我都系完全唔介意喺街嗰度叫啲听众话，哎呀，影张相啊，又或者大家喺个车嗰度啊，见到我嗌我啊 ，Hello Alex， 咁我系开心嘅，因为只要。大家即系仲系支持紧我啦，咁唔会话我做咗几十年啲老师傅咁样啊，即系摒弃我咁样啦。咁但系咧做咗几十年，有一个样嘢就系咧，当我哋如果有阵时咧喺咪前咧讲错咗嘢嘅时候咧，佢可能觉得我哋资历深啊，就费鬼事去更正我啊，又话费鬼事即系咩，就少咗好多朋友指正噶。咁样咧好衰唔衰？寻日咧呢个好心情嘅人咧，笨人啊，咁啊讲咧就话日子嘅时候咧。咁我讲呢，我个脑就係諗住6月7号星期日。
4: 係。
0: 但我讲4月7号星期日。咁但就好彩，因为我自己唔知㗎嘛。
1: 係。
0: 仲以为自己讲到话好啱㗎啦。有个听众，呢、這个听众真係好好，佢即係听咗我好多年㗎啦。佢就message 我啦 ,inbox 啦，就话欸你好似讲错咗係4月7号喎，係6月7号咁嘅。多谢你。
1: 嗯，
0: 即系咧要多谢你，因为咧其实而家咧即系自己错咗咧，都以为自己啱噶嘛，吓、啊、所以
1: 唔系因为冇人讲你错，你咪唔知道自己错咗。
0: 系啦，所以咧有听众嘅支持同埋即系呢一个更正嘅系好大嘅鼓励，因为嗰个听众都好唔好似好唔好意思，咁好似咧即系话我咁样，唔紧要噶，我生出嚟系俾人话噶。我生出嚟真系俾人话噶，我完全系唔介意，同埋咧，即系亦都证明咗我讲嘅嘢系会影响到你啊嘛。你有听好心情嘅你人，咁啊自然就知道我讲错咗，咁我会更正翻，系啦，系6月7号，系咪啊？
4: 同埋即系留心听住啊嘛，
0: 留心噶。
4: 同埋你讲6月7同4月7你嘅时过咗过咗噶啦嘛，佢仲记住你讲咗
1: 啲条位啊，
4: 错咗。
0: 不过佢都仲系另外有赞我，佢话估唔到会访问叶子薇，我自己都估唔到。
4: 系咯，
1: 都难邀请，因为
0: 好难啊！我系咁啱先喺啲宴会撞到佢咧，咁啊，佢嗰阵时俾人围紧咧，就系影相，咁我就趁佢混乱嘅时候咧，话可唔可以抄你牌？跟住佢其实佢都嚟唔切拒绝嘅时候咧，就已经俾我抄咗牌啦。咁然后
1: 佢认得你个样，所以佢先至肯俾个电话嚟。
0: 一来认得啦，二来。原来佢都系我哋听众嚟噶，佢系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噶，系啊，
1: 唔怪之得啦。
0: 所以我都谂住构思一个新嘅一个剧本咧，就系玉蒲岗啊，玉蒲岗，
4: 即系着玉蒲系咪啊？
0: 玉蒲团嘅下集玉蒲岗，
1: 系啦，你做男主角，
0: 系啦，咁啊叶子薇做女主角。系啊，
1: 你有冇问人哋肯唔肯啊？
0: 咩话？
1: 你有冇问人哋肯唔肯噶？
0: 我 suggest 俾佢啫，唔肯咪换个第二个咯，唔肯咪俾个朱柏康、朱柏谦嗰啲咯，系
1: 啊，益佢哋啊？
0: 唔系佢哋一啲好戏啊嘛，去朱玲玲咁样吓。咁其实呢个玉蒲岗咧，就系讲咧一对夫妇咧点样咧，就系构思一个玉蒲咧，然后咧系成功就发得达嘅。
1: 哦，即系商业嘅故事嚟。
0: 系啊，
4: 商机故事嚟噶。
0: 咁喺呢度再一次多谢翻咧，即系有即系 message 我嘅听众啦，同埋喺街度成日见到我喺度大声嗌 Alex， 同埋咧即系一路支持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听众。冇你哋支持，冇你哋听咧，呢个 DJ 系冇用噶。
5: 系啊，
0: 讲嘢系等于空气嘅咋，即系嗰啲 air 啊，唔系杀人武器。有你哋嘅支持，我哋先可以继续咁样继续做啊吓。咁啊，多谢各位听众支持。我哋二台任何节目啦。

0: 身邊咧有好多係媽媽咧，佢哋好驚星期日嘅。點解咧？其中一個最大原因。因为冇姐姐
1: 哦，
0: 冇姐姐，即系所有嘢都要自己做嘅时候咧，佢就话哇，忙过翻工，我真系宁愿翻工啊咁样。咁我喺过去嘅星期日咧，都真系感受到呢一个嘅，
1: 即系冇姐姐啦。
0: 冇姐姐之余咧，因为平时咧，我都会同我先生即系可能要带小朋友出去翻学啊，或者喺屋企煮嘢食都好啦，咁都佢睇住噶嘛。
1: 吓、啊，即系有个人帮手。
0: 系啦，我哋不嬲都系行开妈必嘅。
1: 嗯，
0: 今个星期咧，佢就病啦。生病啦、
1: 哦！你老公病咗啊？
0: 对，
1: 喂，佢老公病咗大过我哋噶喎，因为佢咁高，佢咁高病菌都多啲喎。
0: 佢严重好多，佢直情咧就系唔得，我出唔到门啊，落唔到床咁滞。
1: 佢如果跌亲咧，痛过晒我哋，因为佢高啊，地心吸力系啊，我哋咧矮啲嗰啲咧冇咁痛噶。
0: 系啦，咁佢今个星期就病咗啦，咁啊又撞正星期日咧，姐姐就放假，咁啊都有挣扎过啊，要唔要搵人帮手？因为点解咧？
1: 你阿妈咧？
0: 我妈因为难得星期日佢都系放假嘅，只佢
1: 同埋你阿妈平时都有帮手。
0: 系啦，咁佢已经约咗朋友北上。
2: 哦，
0: 咁你冇理由打打扰佢嘅雅兴。
1: 有冇提议去珠海？珠海正
0: 嘅。冇啊，因为佢约开朋友去深圳啊。
1: 深圳
0: 系啦，
1: 深圳。
0: 咁啊又冇啊，就唯有硬住头皮，因为要带小朋友出去上堂啊。咁你
1: 个细路几个月啫？
0: 唔系
2: 瑞岭，
1: 哦瑞岭啦，
0: 瑞岭
1: 系咩？
0: 系，
2: 但系咁早要上堂噶啦，即系日喎，仲要
0: 上咗好耐噶啦，上咗半年以上噶啦，咁啊带佢上堂，一谂一谂，原来我从来未试过自己一个人带佢出去上堂，
2: 哦、
0: 因为我个仔都唔系轻磅嘅人啦，咁所以咧，其实要带住佢，仲要拎埋嗰个妈妈袋咧，其实。不嬲，我哋都覺得係一定要兩個人先做到嘅嘢嚟嘅，咁啊冇辦法啦，因為星期日先生病咗嘅關係啦，咁就唯有就即係頂硬上咁啊，即係孭住佢又輕裝上陣，帶少啲嘢咁去上堂啦。啊，個衰仔咧，雖然咧上堂嘅時候咧即係比較頑皮啦，但係整體嚟講咧，
2: 都配合嘅，
0: 係算乖啦，因為佢而家識得聽咧呢一個指令啊，即係你叫佢唔好喐。系啦，
2: 我同啲猫讲嘅嘢一样先。
1: 吓，你猫识啊识噶？
2: 识啊，都几乖咯，
1: 轻轻都识啊，
2: 识个
0: 系啊。而家佢都系呢个状态咁样啦，佢都识听咧，你就易搞好多啦。即系起码帮佢要换下片啊，要上堂或者出去交通嘅时候咧。都容易 handle 咗，不過咧就的確係領略到嗰啲媽媽話自己一個人帶小朋友出去咧，真係辛苦啊！同埋大家都會有一種咧，你要感覺到周圍嘅人都有一種同情嘅眼光啊！
1: 即係路人都會幫你。
0: 路人係啊，路人都會見到，咦，個媽媽好似好辛苦啊，幫佢開定門先，或者個車長，我唔知道我自己感覺到佢好似停近啲，等你上落就舒服啲咯。不過我自己覺得而家嘅天氣咧，真係忽冷忽熱得好勁咧，
1: 同埋成日個成身都濕。晒啊！
0: 系啊，唔止系即系可能出汗啦，你有阵时系嗰啲蒸汽咧，即系落完雨之后，地下咧有一阵
2: 蒸翻上嚟啊嘛，
0: 蒸翻嗰阵味。
2: 你以为自己系烧麦啊？嗰时
0: 你都会特别。
1: 其实唔好笑嘅呢个笑话，但系唔知喺呢一刻就觉得好笑咯。
0: 要俾啲反应啊嘛，
1: 俾少反应佢，而家咪唔敢讲嘢噶啦。
0: 系啦，即系呢啲咁嘅天气，大家都要即系留意自己嘅健康啦。如果真系有啲唔舒服，尽快去睇医生，唔好拖到去最后嘅时候咧。有阵时真系要搞好耐先至搞得好，
2: 同埋而家啲菌唔同以前啊，以前就可能话你呕两日冇事，而家唔得噶。
1: 你讲啊？
2: 咩啊？
1: 你今日都已经鼻塞啦，又
2: 系一转天气就系咁噶啦。
1: 佢又鼻敏感啦，佢差唔多一佢一个月咧起码有三次啊，
0: 唔止三次，一个星期都有三次啦。
1: 系啊，佢净系佢根本害死嗰啲 tissue 啊。
0: 佢下世都话要做树咯。
1: 其实你如果你想兼职嘅话，你可以去湾仔码头包人。

0: 哇，好治愈啊！
1: 有时我都发觉要好感恩嘅，即系我都觉得上帝
2: 啦，哦、你梗系要感恩啦。
0: 喂，你可以同我做节目，你应该感恩啊。
1: 系啊，上帝早已预备嘅，好多嘢都系。点
0: 解咁夸张？
1: 因为咧，上个礼拜咪哇阳光普照，好好天咁样啦。咁啊，上个礼拜突然之间咧，神左右流咧，收到个电话。咩
0: 事？
1: 电话咧就咩事咧？就原来楼下管理处话，喂，有人话咧，你个屋嗰个外墙有啲问题，咁啊话我哋想上嚟睇一睇，咁外墙有啲咩问题咧？
0: 佢喺外面睇，佢都喺外墙。
2: 系啦，使嚟睇啦。
0: 使嚟啊！
1: 咁望望，跟住哇，原来外墙咧有某啲嘅部分咧扑起咗，即系净系好似冧落去咁。
0: 谷起谷咗冧。
1: 谷起啫，系啦，
0: 谷起咗。
1: 咁啊，然之后就话，诶、哎，因为而家都几危险啊，有机会即系譬如可能遇上翻风落雨咧，
0: 危险都会冧落去噶，
1: 就会成幅咁样跌咗落街。
0: 砸到人点算啊？
1: 砸亲人啦，咁啊好危险啦。咁我哋哦，咁啊咁点解决咯？我话你揾师傅咧就要补报价，就要搭棚啦，要整呢整路，叭叭叭叭叭咁啊。
0: 咁咪 involve 到你嘅单位。
1: 好多嘢搞，咁啊好啦，咁你处理下先啦，唔使三个钟之内已经复咗你啦。嗱，我哋而家安排咗下昼咧，即刻回嚟搭棚噶啦。然之后咧，听日咧会有师傅嚟整啦。
0: 啱啊，因为好危险噶，随时会
1: 快脆
0: 跌亲，即系砸亲人
1: 啊。系啊，咁啊，即刻咧，咁啊，晏昼时间已经有啲工人咧上嚟搭棚啊，整呢整路咁啊。哇，我见住嗰啲工人去搭棚个过程咧，哇，真系咧一个
0: 鬼斧神工。
1: 直情我以为咧马戏团表演噶嘛，佢即刻咧唔知整咗粒钉喺出边，然之后咧就已经可以吊咗一条绳出去咧勒住自己安全带，咁啊就然之后就吊咗喺个半空度咧，就整呢整路整呢啲，
0: 系搵到自己，
2: 勒住自己螺丝，
0: 勒住好似链条颈啊嘛，
1: 哇！几快？我谂唔使个零钟，佢已经咧转晒窿，整晒啲架，然之后
0: 搭咗个棚出嚟啦。
1: 好快手，你觉得哇咁犀利嘅？完全同埋咧，我觉得
0: 你都未见过 Big Snake go to the toilet，
1: 我未。
2: 佢本身就唔系 Big Snake，
0: 佢本身唔系
1: small snake，small snake， 同埋我真系冇可能喺出边咧，企喺度咧，哇！
2: 唔係，你淨係伸個頭出嚟都驚啦。
1: 係啊，仲有好似 OK 冇乜嘢啦，咁啊話喂攞啲咩過嚟啊，咁叫
2: 佢再同你打招呼嘛。係
1: 啦，咁我覺得哇咁犀利嘅，唔驚嘅喎可以。
0: 咁你哋嗰啲有經驗啊嘛，同埋有個安全措施就唔使驚嘅。
1: 即係我都覺得有啲驚驚地咁樣啦，跟住佢完全係冇問題咁樣。好彩就真係上個禮拜陽光普照之後咧整好曬。
2: 嗯，
1: 整完咧。然之后咪周末即刻落大雨咧，就好彩冇影响、
0: 嗯。
1: 如果你真系啱啱好，你而家周末呢个落到咁冚冚冚嘅时候咧，哇就危险啦！
0: 防范未然
1: 系
0: 好紧要嘅，
1: 尤
0: 其是楼宇嘅管理呢、这个好紧要。
1: 系啊，咁真系，所以我觉得上帝早已预备，即系安排晒所有嘅嘢咧，发生咗之后咧，仲要俾人见到同埋安排得咁快，人上嚟可以处理得到。
0: 仲有你潜台词未讲、哦。
1: 我唔想讲嗰句啦。
0: 我想讲，佢呢个 weekend 本来谂住约咗朋友咧，唔知北上定系咩嘅。而家咧要整外墙咧，摆要留喺屋企咧，所以就冇得走咯。
1: 上帝早已预备，
2: 仲要隔篱嗰个陪佢添。
0: 第四，
1: 哇，好治愈啊！
0: 美然康康治愈厕所位，我最近咧有个82岁嘅街坊，因为身体不适去医院求诊啊。佢嘅家人咧话咧佢系老人病啊，佢系一个咧好好嘅街坊嚟噶。平时喺屋苑嗰度咧见到佢咧，佢都系好关心我噶，不时会送上一啲致癌嘅食品俾我啦。而厕所神啊，希望咧帮我冲走佢嘅病痛，冲走佢嘅病情啊！希望佢早日康复啊，健健康康，可以咧时时去饮茶 shopping 咁就好啦。
2: 主持人啊，你哋好啊！本身咧有开心事，买个蛋糕翻去同屋企人庆祝一下啦。我点知啊？嗰个蛋糕变咗啊，变咗咩啊？变咗坏咗
0: 啊！变坏啊！我咪变形添。
2: 变坏咗啊！第二日翻去问啦，个职员就话。你咪打去问一下啦，咁样喎，
0: 咁晦气啊，
2: 真系好唔开心、啊。
0: 可能佢有晦气声啊，晦气声
2: 扎住咗啊，
0: 扎住咗系。
2: 虽然天气好热啫，咁但系都要保持个蛋糕嘅水准噶嘛。
0: 嗯、
2: 希望唔好再发生同样嘅事件啦。
3: 喂，我听紧你哋节目噶，头先你咪讲到呢嗰啲中学生毕业，以前我哋咪写纪念册嘅。而家嗰啲咧，年青人咧会写落校服嗰度噶。
1: 哦，系喎，系喎，系喎。
3: 朋友个女咧读中学啊，所以佢话过俾我知，我就知，同你哋讲翻声咯。
0: 你今次谢雪心啊，你把声。
3: 系啊。
0: 喂，希望你播卫兰嘅心有不甘啦。喂，大家有啲咩心有不甘嘅事啊？有冇啊？有冇啊？有冇啊？
1: 做咩啊？心有不甘啊？
2: 冇。
1: 你做咩？你有咩？
0: 我瞓醒觉咩都唔记得。

0: 我依家喺边啊？呢个边度嚟噶？
1: 我哋做乜嘢？喂，喺香港咧嗌外卖啊，其实最惊系咩？就系、是、打开袋嗰一刻啊，你真系唔知道自己中唔中奖噶嘛？
0: 咁啊系啊！
1: 嗰日啊，我发现自己碗汤面啊变咗捞面啊，因为一
0: 捞面哦，因为干晒水，
1: 因为嗰碗汤。已经在个胶袋个底嗰度游紧啦，
0: 哦，漏晒。
1: 呢个唔单止系浪费食物，清理起上嚟你好难搞啊嘛。咁样嘅背后其实都同呢一个外卖平台有啲关系啊。嗰啲生死迅速嘅呢一个车手啊，仲有呢一个嗰啲餐厅包装得太过求其，同埋一啲唔适合外卖嘅嗰啲菜式咧。
0: 是啊是啊是啊、
1: 都是令到呢些事情会不停发生的原因咯。
0: 一些不适合外卖的嗰啲外卖兜，
1: 系啊，
0: 佢有些好鬼渣噶嘛，乜嗨一嗨就裂开裂开晒啊，
1: 发泡胶嗰啲咯，
0: 发泡胶都
2: 唔俾用泡胶啦，用纸噶嘛，
0: 系用纸，
1: 纸都会渗咯，
0: 纸一定淋晒啦，淋过林黛玉啊，淋过林子祥啊，
1: 系啊，希望大家要小心啲啦，呢啲咁样嘅。外卖我都系想食嘅啫，
3: 喂，唔该，帮帮手啊！冲走嗰啲喺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嘅咸湿佬，
0: 哇，真系好离谱啊！嗰个人正啊，我觉得要判死刑嗰个人。嗱，虽然夸张咗，喂，你虾一个弱，即系
1: 学生，
0: 佢唔识得求助，咁弱小嘅女学生，你系咪人嚟噶？同埋你自己咁大人。好心你坐巴士就坐巴士啦，你走去非禮人嘅咩？系咪？哎呀！
1: 你系咪控制唔到自己
0: 啊？好离谱啊！真系一定要拉。
2: 同埋有啲片段又话到，好似唔知几年前又系同一个人啊之类咁啊。嗱，我哋唔知住。
0: 啲流言蜚语就唔知咧、嗯，但系咁样去搞乱香港嘅治安啲人咧。
2: 同埋而家真系提好多嘅女士们，如果你真系遇到啲咧，你觉得疑似系真系，喂，点解你博懵嘅？
1: 系
2: 你。你真的要出聲啊！
0: 但是你未試過即係呢個 situation 咧，你又唔會明白，因為有時候啲女仔真係好驚啊，同埋除咗佢驚嗰一刻唔敢講之外，佢都會驚就係我講咗之後會影響到我啲家人咧、嗯，啊會唔會上咗報紙啊？我又會點咧？會翻屋企又俾人鬧，即係、哦、其實好多嘢諗噶，即
2: 係慘啊！無端咁都俾人鬧，
0: 就係嗰啲咁樣嘅衰鬼，嗰啲變態佬就係、是、捉住呢啲女仔嘅驚嗰個心，嗰、嗯那個心理嚟去做啲咁嘅衰嘢咯。
2: 我嗰日即係呢件新聞出咗街啦，咁我嗰有個朋友都即刻話咧、其實佢自己即刻都話啊，我都幾後悔就因為佢話當日咧原來曾經試過就係佢係。见住有个人咧，即系你有啲动作或者有啲疑似非礼咗个人咧，佢、唔敢
1: 因為
2: 即系大嗌讲出嚟，系佢唔敢讲啊，跟住咧好似咧害咗嗰个受害人咁样啊，所以旁人咧系有时系帮帮手。
0: 唔系，我觉得其实咧，你而家咁样讲，因为事有孔明啦，咪、你而家讲，哎呀，梗系出声啦咩？但系你去到嗰个 situation， 你其实你谂住去搭车嘅啫嘛，但系你遇到呢啲咁嘅情况时候，你自己系唔知点样去处理。好混乱，唔识点样去处理。譬如你目睹嗰啲人，亦都系，我会唔会冤枉咗人呢？系、咪真噶？咩事啊？嗰、个女仔又唔识，你又唔知，即系冇人识得处理。就系呢啲犯罪嘅一啲匪徒咧，就系、捉住呢啲心理咯。所以呢啲人咧，好嬲啊！
2: 咁佢就话啦：呢啲人要受到法律嘅制裁啊！唔该。
0: 唉，又系我阿拉奇出现嘅时间啊！
4: 成日都见到你喎。
0: 系啊。天气好热啊！我出咗出街咋，成个人咧好似嗰只英文歌《Sometimes When We Touch》最后嗰一句啊，湿晒，真系湿晒啊！希望咧同我冲走呢一啲闷热嘅天气啦。
1: 今个凌晨呢我都唔记得几点啦，好似係1点定2点 AM 啦。
0: 咩人哋写得咁清楚啊，睇你先两点你又唔记得几点
1: 好似
0: 你夹硬讲哦。
1: 佢之间哦好大声行雷同埋闪电啊，搞到我即刻醒晒啊，最后瞓到同瞓唔到之间朦朦胧胧咁样就到5点半啦，於是又要准备早餐啦，搞到我而家7点半呢精神都好亢奋啊，麻烦厕所神帮我冲走晒啲攰。希望咧迟啲咧唔好浪费咗我啲咁珍贵嘅时间，想出去行下买下嘢，冲走晒啲落雨佢。
3: 喂，好鬼热啊！啲天气咁鬼热嘅时候咧，辛苦晒嗰啲户外工作嘅朋友啊，所有交通工具嘅司机叔叔啊、清洁哥哥姐姐、外卖人员等等等等，多谢你哋。
0: 你有香音嘅？
3: 系啊，得唔得啊？唔俾咩而家？
0: 你江湖嚟，
3: 你咪歧视我啊？
1: 佢散你，
0: 散你，
2: 散你以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坐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朝两国国歌，鸣放礼炮二十一响。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两人又一起观看分列式。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坐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菲律賓南部棉蘭老島附近海域發生 7.8 級地震，新華社引述當地傳媒報導，造成至少5人死亡，多棟建築物倒塌。海嘯監測站監測到最高大約 1.4 米的海嘯波。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斯已經下令啟動災害應對措施，要求受災地區民眾前往地勢較高處避險。印尼亦向東北部沿海地區發布海嘯預警。印尼傳媒報導，蘇拉威西島上多個城鎮有震感，目前當地暫時沒有人員傷亡報告。菲律賓火山地震研究所說，地震在今早7:37發生，震源深度33公里。受地震影響，日本氣象廳向本州、四國、九州和沖繩列島沿岸發布海嘯預警。在本港政府建議根據國安條例第110條訂立附屬法例，如行政長官根據香港國安法第47條或國安條例第115條發出證明書，認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關行為涉及國家安全，該案件即屬香港國安法所指的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就該作為而被調查、拘捕或控告的罪行，即屬國安條例所指的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和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中午舉行聯席會議，議程包括制定維護國家安全附屬法例。根據政府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建議如某人被控犯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並在同一案件中就同一作為而被控犯或被裁定犯任何交替罪行，該項交替罪行亦屬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天文台表示，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的熱帶氣旋名單今年新增9個名字，分別取代舊有名字。新增9個名字包括由中國香港提出的點心，意義是香港的著名美食。朝鮮提出的簡古圍，意思是青蛙。越南提出的花斑，就是當地一種豆科的開花植物。其餘名字包括高基、希比、船尾、低佬、拿利和布拉柏，分別由柬埔寨、日本、米克羅尼西亞、韓國和泰國提出。天气方面，受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另外一道低压槽已经在广东北

0: 部形成，并会在今晚至听朝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50点，跌411点，成交金额259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5点，跌7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60点，跌45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88跌4毫。南方恒生科技4.63，跌1.54。腾讯控股446.6跌6.6。中芯国际71.95跌3.7。恒生中国企业85.56跌1.44。阿里巴巴118.2跌4.3。长飞光纤光缆233.2跌6蚊。建滔积层板53.75升3.8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镑10.44，瑞士法郎9.824，澳元5.516，加元5.618，新西兰元系4.544，欧元9.0251，每百日元对港元4.8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93。日经平均指数报63,690点，跌2,918点。港金报40,050元，跌1,6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0.53美元，卖出4,301.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嘅交通意外啦，沙田围路同埋沙角街嘅交界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咁就系沙田围路同埋沙角街嘅交界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另外啦，喺葵涌嘅葵福路系有爆水管噶，介乎永基路至到盛福街全线啦，亦即系晋升工厂大厦至到中华传道会李贤尧纪念中学对开啦，呢一段系全线封闭，一带系车多繁忙，经过朋友啦，请改用其他道路啦。转睇睇其他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大致正常噶，九龙入口嗰边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高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稍为慢车，龙尾景隆街。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跟住亚街路街至到登打士街稍为繁忙。咁至于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啦，跟住弥敦道都有少少车龙，咁慢车嘅龙尾啦就排到接近桑亚道油站。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鲗鱼涌嘅基利路系有水务工程噶，直至下昼嘅4点，基利路近住太吉楼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西区嘅坚尼地城海旁系有水务工程，都系去到下昼4点，去副食品批发市场方向，介乎歌连臣街至到皇后大道西，右线系封闭紧。经过以上路段嘅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 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身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7: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8: 好。
7: 有冇食啲健康嘢？
8: 有啊，我跟敖嘉年咧学下食素食咁。
7: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8: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7: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8: 诶、哎，嗰个一马当先生教嗰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7: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8: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7: 点解你咁叻嘅咧？
8: 梗系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0: 西贡、
1: 七姊妹道、
0: 筲箕湾、
1: 中环、
0: 山顶、
1: 上海街、
0: 牛潭尾、
1: 浅水湾、
0: 梅窝、
1: 西运道、
0: 天道、
1: 大榄、
0: 上环、
1: 上乡道、
0: 荔枝角、
1: 荷里活道、
0: 鸭寮街、
1: 中汇街、
0: 湾、
1: 教育路、
0: 落马洲、
1: 丹桂路、
0: 香港仔、
1: 元朗、
0: 屯门、
1: 九桃径、
0: 石排湾、
1: 大埔墟、
2: 飞电香港，大街小巷关注组，
3: 大街小巷关注组。咁啊，今日咧继续咧第二个星期嚟到呢一个咧就系西营盘嘅一个咧。即系掘头街，
4: 咁我哋今日嚟到一间咧，就系一间 slash shop 嚟嘅。咁上次又睇咗啲香水啦，咁
3: 亦都系 Christy 啦，
4: 系啦，咁亦都有你最中意嘅黑胶碟啦，
3: 黑胶碟就系阿 Chris 噶啦，
4: 系啦。咁我哋今次咧就揾翻咧就阿 Jeff 啦，我见到有好多唔同嘅 vintage 嘅衫咧都喺度啦，即系其实全部都大过晒阿 Jeff 嚟嘅啲衫，
3: 系喎，
5: 基本上系。
3: 可唔可以介绍下唔同嘅种类俾我哋识啊？
5: 最 hit 就多数都系
3: Iron Maiden 梗系 hit 啦，
5: 即系 Iron Maiden Slayer 啊，呢啲就系其他类就可能系 movie tees 为。
3: 呢个系一套戏嘅 poster 咁样，
5: 呢个系一个戏嘅海报，
3: 海报系
5: 啦，佢个剪影出嚟嘅，咁全部都系 original from 嗰个年代，九十年代或者二千头。
3: 但系你咁后生咧，点会认识呢一啲嘅乐队同埋电影，又点会咁迷上嘅咧？
5: 其实都系由细中意大嘅，咁我细个系中意 anime 先嘅，跟住就之后就睇 cartoon， 然之后睇 movie， 然之后再大个就听。
3: 哦，翻转头啊，即系中意动画先，然后再睇翻卡通片，
5: 因为好多其实都系 related 嘅，咁譬如 anime 会有 soundtrack 啊，咁之后就会有 band 啊嗰啲嘢。
3: 嗯，似 band 仔喎，
5: 我又唔係嚟嘅，但係純粹聽中意聽咯，係咯。
4: 嗯，咁你自己點解你會揀 vintage 啊、古著啊？你係點樣迷上咧？你自己又
5: 對我嚟講，一開始應該接觸係 T 咗 figure 為主嘅，即係中意個 movie 或者嘅話就會買 poster 或者 figure。咁之後就會發現我其實 T 都好靚，咁就自己又可以著出身，俾人睇到。唔使自己喺屋企自己睇
3: 嗯，但系嗱，我咧即系Uncle Alex 咧，即系都要問聲你一句咧。咁呢啲譬如即系你 collect 啲 vintage 啦，再慢慢出去咧，其實個銷量係點同揾唔揾到錢嘅咧嚇？
5: 其實銷量嚟講，香港就冇咁高，但係 overseas 嚟講係 margin 係可以好大。
3: 哦，係咪啊？我知道香港都有一班好即係捧 vintage 衣服嘅一啲即係追隨者。
5: 因為有一啲人就可能小店好多 fast fashion 啦，就可能想揾翻一啲 iconic 啲或者
3: 係啊，我好憎嗰啲咧咩千篇一律嗰啲啊，佢都係近排先識嗰啲 kiss 啊嗰啲咁樣咧，佢送咗一件俾我啊，
4: 係啊，好難揾㗎，仲要特登揾俾你㗎。
3: 跟住有一件 kiss 咧，佢揾咗話好靚㗎，佢咧問下價錢之後咧話賣俾我，跟住問完價錢之後咧，佢話都係唔好啦，
4: 好貴，仲要就係
3: 貴啊，係可以咁貴㗎喎，
5: 係嘅，即係有分唔同嘅，咁可能八十年代 kiss 可能最初版可能會貴啲啊，但係有陣時個 size 問題，譬如佢八十年代比較細件，咁其實未必著到，咁反而係平啲。但係九十年代嘅 kiss 可能大件啲，大家都中意 oversize 啲，咁就可能貴啲。
3: 係啊，我中意 oversize， 因為而家好大隻咧，個胸都成44寸咧，我驚咧俾人見到。
4: 唔使講咩人知幾多寸㗎，冇人就興趣知啊。但係嗱，譬如vintage 呢樣嘢咧，即係你揾嗰個作品嘅時候，揾嗰產品嘅時候咧，即係可一不可再㗎啦嘛。會唔會有啲買完翻嚟之後咧，所以就唔想自己收埋啦，唔敢賣或者唔肯賣？
5: 其實很多都是咁樣，所以先 hold 起，一直 hold 到 hold 到咁多貨咁啊，即係好似 Chris 咁有好多倉，會收起好多貨咁樣，全部都係、
3: 我見到好多 vintage 嘅一啲衫啊、褲啊，佢哋嘅收口或者佢個 pattern 咧，都好嗰啲係咪 gypsy 啊、吉卜賽啊，又或者有少民族風嘅
5: 風多啲。咁呢啲就係 Clive 啦，咁就係可能20年前咁樣，咁就 Red Warren 線嘅。
3: 哇！點會有一條咁厚嘅褲嘅？真係諗都諗唔到啊！嗬，
5: 佢依個 line 就比較誇啲，同埋。真係料足啲，佢有鐵啊，有皮擺喺個牛仔褲上面。
3: 呢、這個好難揾，呢、這個真係咧可一不可再啊！呢、這個真係企硬啊，齊齊支持香港電影啊！
4: 不如嗱，我自己感覺上咧，即係香港而家近幾年咧就多咗好多 vintage 鋪頭。

0: 即係嗰啲動畫動漫嗰啲。
1: 係啦，動畫動漫啊，譬如講超級萬俠啊嗰啲全部。
0: 超級萬俠我中意喎。
1: 係㗎，我啲我都有超級金啊嗰啲我哋都會。
0: 超級金嚇，我玩超級金嗰陣時你應該未出世喎，你知唔知啊？
1: 所以而家先要追翻咁樣。
0: 喂，超級萬俠你中意一號定二號先？
1: 我係一號。
0: 一號啦，
1: 蝦食多啲，同埋我細個睇都係睇呢邊開始。
0: 我哋細個有睇超級萬俠。
1: 我爸中意。
0: 我爸中意係啊。哇！你揾咗條褲你中意啦喎。
2: 條褲咪彩得嚟咧，佢仲要側邊咧佢有刺繡喺度嘅喎。
0: 介紹下啦，
3: 係啊。不過佢呢條係一條二十。差唔多十幾二十年前嘅呢個牌子已經冇咗，因為個 designer 都本身過咗身咁樣啲嘅。佢啲好特別嘅就係好誇張嘅，好多嘢都係。
0: 佢個刺繡咧，好似咧精子回魂嗰啲頭髮咁樣啦，係咪啊？即係咧，佢好似雜亂無章咁樣，但係其實佢係有自己嘅一個 pattern 咯。
2: 係啊，同埋咧呢條短褲咧啱我啊，因為佢好似長褲一樣，即係我可以遮曬我隻腳咧，唔好俾人見到。
0: 同埋你有少少長啲咁多嘅 boot 就可以你成個 total look 啦。
2: 雖然我而家冇 boot 着，冇买啦，已经抌晒你啲 boot 着唔到啦。
0: 喂，你欣赏嘅话，你又要买咗佢噶啦，俾你听。
2: 欣赏嘅时候，呢个价钱都有翻咁上下，真系好贵。
0: 我睇下先啊。诶，你买得起，真系啊。
2: 都买得起，买唔买啫嘛。
0: 喂，呢件我都中意，呢件又系好 vintage， 呢个系咩嚟噶？
1: 背面。
0: 哇，呢个真系 animate 啊！呢个咁熟嘅呢个公仔，
1: 呢个系山天雷福星。
0: 哦，山天雷福星，我识啊。哇，呢个系好靓，佢系好似一个类似系咪嗰啲叫 sneakers 或者 sweatshirt， 我唔知啊。你漏嘅 jacket 啦
1: ，jacket 為主，咁佢多數都係日本刺繡依一個料刺上嚟，咁就比較難。
0: 阿超 B 可唔可以幫我揸住個麥啊？我想試下睇下可唔可以。
2: 喂，得唔得㗎？你44寸空喎，呢個30寸空嘅啫喎，應該。
0: 喂 ，Jeff 好，我即刻幫我拆。
2: 唉，計啦，佢差啲幫你除埋衫添，我就快。哇，你真係著到喎，又勉強。
0: 咩勉強啫？
2: 冇鏡咩？你隻前面笑鏡。
0: 仲要襯衫，我今日成個碌端喎。
2: 哎呀，啱曬啊！好想影你個相啊。
0: 影我啊！
2: 你再加埋今日咧，你好叻啊！你著一條潮嘅牛仔褲嚟咧，人哋好識欣賞啊。
0: 你計啦，你估我真係流嘅咩？咪先，你估我真係上一代啊？我扮上一代咋？
2: 唔係喎 ，Christy， 你真係上一代喎，唔係你爹哋咪同你差唔多年紀啊？
4: 唔係啊，唔係啊。
0: 喂 ，Christy， 你真係唔係話同我打招呼啊？要
4: 係啊，因為佢同你係同學。
2: 做咩事啊？你睇翻都幾錢啊
4: ？OK 啊，
2: 你買得起啊？頭先你咁講，你買得起啊？
0: 我因為咧佢靚咗咧，佢山天女福星嗰個嘅 animation 嗰個刺繡啊，嗰個 print 咧，佢保持得好乾淨。
2: 我想問你，山天女福星咧係做咩嘅咁先？
0: 山天女福星係會識變法術嘅外星人。
1: 魔法就成嗰啲，之後其實 daily 為主，佢日常翻咁樣嗰啲。
2: 哦，我以為又係嗰個唔知咩噴完水之後會透明嗰個添，嗰個唔係啊，嗰個亂買二分一流嗰個係。
0: 哎呀，其實我唔係好知，咪翻阿 Jeff 啦。
2: 係咪啊？咩唔知咩水，然之後又會透明？浸熱水啊，定浸凍水啊嗰個咧？
0: 你咪睇一啲鹹戲啊！
2: 冇話俾你聽，冇話俾你聽。喂，嗱，我其實覺得咧，好多時候一講 vintage 嘅時候咧，好多朋友咧都會主力咧都係追隨啲牛仔褲，但反而我覺得呢度咧又唔算係特別多嘅喎，係咪啊？你
1: 其實我哋都有100至200條牛仔褲。
2: 哇！但係因為你可能係咪呢度擺就擺出嚟就唔係擺好多已經係，
1: 因為佢哋會覺得好 heavy， 即係揀嗰陣時好辛苦，咁我可能直接喺上面攞落嚟俾佢。
2: 哦，喂，呢個人係咪即係而家無端端喺行街買衫，突然間睇嘢去咗？
0: 好多衫都好啱我喎，
5: 呢啲係咩嚟
2: 㗎？我係 have a dream 喎，呢個係
0: Mandela 係啊，我去過 Mandela 個監獄㗎。
2: 做咩你俾人拉咗？
0: 唔係，而家變咗旅遊勝地嚟㗎。
2: 哦，原來咁啊，無端端去監獄唔知做咩嘛？原來係仲要係
5: 唔
2: 係
5: 啊？呢個
2: 係Super 嚟㗎喎，係啊 ，Super Me 啊。
0: I have a dream 唔係 Mandela 講嘅，係邊個講噶 ？Martin Luther King 係啊，
2: 馬丁路德金。
0: Martin Luther King 係啊，兩點太濃添，一間咧俾阿 Christy 個老豆聽到笑我。你英文退步咗咁多。
2: 我睇呢件衫都幾襯你喎，幾啱喎。雖然佢而家衞衣，而家你又夏天著唔到啫，純色嘅灰色衞衣。
0: 如果大家有睇過Flashdance What the Feeling 勁舞咧，嗰、那個 Jennifer Beals 個女主角咧喺屋企就係著呢啲衫噶啦。
2: 請問 Flashdance 係幾時年㗎？
0: 1984。
2: 哦，佢哋。仲唔知道上一代定系边一代啊？真系
0: 唔知点解我记得喺个白写，因为我系考会考嗰年嚟嘅，我系睇 Flash Dance 睇完先考会考。
2: 哇、哦！你真系好叻噶，
0: 好败噶。
2: 系喂，咁啊嗱，我哋而家喺楼下呢层，即系你其实系咪会有啲客咧嚟到嘅时候，你觉得佢我覺得你個 image 啱呢樣嘢，我先至抄啲嘢俾你嗰隻嚟㗎。
1: 其實多數我哋都知道自己想要咩，即係譬如 band T 有 band T， 想 archive 就 archive。咁其實我哋都會傾多陣，之後其實就會開始周圍抄、周圍睇咁樣。
0: 但係 Jeff， 你其實個樣都幾靚仔咁樣啦。有冇啲女嘅一啲顧客咧，其實係想咧即係認識你咧，然後喺度咧。
2: 咁大眼，
0: 有冇識過女仔㗎？
1: 冇試過。
5: 當有人問佢抄牌㗎？
0: 咩？
3: 佢擺檔有人抄牌㗎？
2: 哇！真係㗎？

0: 跟住点啊？跟住点啊？
1: 我去扮听唔到咯。
0: 我中意呢啲好酷嘅人咧，明明系人哋咧，即系摆到明系咧抛生牛咧，佢都唔接嗰啲咧。
2: 唔系佢个样咧，系要吊高嚟卖嗰啲嚟噶。
0: Playing hard to get。
2: 哦耶，佢样系似咁样噶。
0: 阿 Chris 就知啦，佢仲有冇啲咩咧吓，即系鲜为人知嘅秘密？
2: 你有冇见过佢平时喺度识女仔啊？
3: 冇，佢好忠诚嘅女朋友。
2: 哇，你有拍拖嘅？
0: 拍几耐啊？
4: 两年。
0: 我就系头先个女仔啊。
4: 都系 Chris 个女。
0: 阿 Chris 个女嚟噶。哇！你咁好嘅，你又即係個樣又即係特別啦，但係你個女咁靚嘅，
2: 唔係都係長頭髮啫。

0: 啦，我哋而家咧就行紧上去咧呢、這个二楼，诶、哎，都一楼啊，呢、這个阁楼位置啦。
1: 我呢度好似完全唔同晒喎，呢边
2: 系咪啊 ？Jeff， 你执噶呢一度，点解咁干净嘅？
1: 仲要特登有部大嘅牛龟电视啊！呢、這个牛龟电视好似冇见过啦，已经系。哇，呢、這个手袋都几靓喎，呢度。哇，好多嘢喎、啊，呢度真系。
2: 喂，呢、這个都 OK 喎、
1: 啊。好多人中意啊，当年我记得系。
2: 好多 vintage 玩具、啊，系点样收集到翻嚟噶 ？Jeff，
3: 多数都系外国或者 off collector， 即系呢啲，因为比较难储，佢好易黄。香港储嘅话，就多数外国都有。系。
2: 有冇拉花靓啊？
3: 应该唔喺度咯，
2: 我
3: 见
2: 到有一盏咯，呢、這个就
3: 都唔多啦。
1: 我觉得呢度咧，直情上一嚟二楼咧，即系呢个阁楼嘅时候咧，成个感觉系完全唔同，同楼下比。
2: 同埋有好多咧，第一代嘅 Hello 吉弟啊，佢有黑人嘅吉弟，系啡色嘅，有小妹妹 ，Hello 你好啊，
4: Hi.
2: 你啲牙咧喺边度啊？喺边度啊？爹哋喺嗰度咯，
4: 认唔到爹哋。
1: 呢个感觉真系完全咧，即系女装嘅主导多啲啲嘅，呢个呢度系。
3: 系啊，而呢度就 fashion 啲，同埋可能女装居多嘅。
1: 系系。
2: 同埋我都知阿 Jeff 都一个几好嘅男仔，佢真系执到呢一度好干净咧，好有自己嘅，好有条理啊。
1: 咁即系其实平时分嘅话咧，你点样分配工作嘅？即系呢度咁多个 partners 嘅时候。
2: 阿 Chris 讲
5: 啊。通常我哋会轮流当间咯，咁就每一日会安排一个人喺铺头度，咁就做晒所有嘢，即系 serve 客人啊、收钱啊，跟住去解释发生紧啲咩事、啲产品咁样咯。咁我就会负责多一 part， 就系我去接我自己嘅 booking， 即系香水嘅 customization 嘅 booking 咁样咯。
1: 阿 Chris， 你都讲啦，即系你做咗呢一个行业都有成二十年咁样啦，即系见证过系咪啊？
2: 系。
1: 咁啊，你其实觉得而家咧，即系香港对于呢一个即系咁样 select shop 嘅文化？

0: 化，你又覺得點睇咧？而家
1: 我覺得我哋啲客人可能需要啲新鮮感啊。Select shop 我覺得易容易做到，因為自由度大啲啊，可以話。咁我覺得呢樣嘢係其中一個優勢咯。
0: 係咪即係其實而家譬如你都講過話，即係譬如可能美國好，第二啲地方好，你都會有類似嘅模式噶嘛？係咪其實香港而家都慢慢步向緊呢樣嘢，學習緊、認識緊咧？
1: 係啊，我覺得香港某一個程度上係好成熟嘅，佢哋接受能力係好高嘅，即係好似我哋之前擺一啲可能香港少啲出現嘅，例如 band T 嗰啲啦，咁我哋會有啲好另類嗰啲genre 都會出現一啲可能冇乜人識嘅 band， 都好多人接受得到，價錢都算係接受得到，都幾高嘅可以。咁我覺得係香港一路有進化個位咯。
2: 號外王菲封面，金城武封面，仲有八十年代嘅粗皮帶，一束咗喺個身度咧，你條腰會好幼
0: 嘅。啊，呢、這個好勁㗎！呢、這個以前我記得啲阿媽咧好中意用呢個㗎。
2: 係啊，你阿媽
0: 後邊嗰彈弓㗎嘛，後邊係嗰個橡筋嚟㗎嘛。
2: 是不是啊 ？Jeff， 我哋冇
3: 講
2: 錯啊 ！Jeff 笑我
3: 哋啊！佢多數都係出邊大，係出邊大，速大咁啊！係
2: 啦，咁大條，冇牛仔褲嗰個耳仔咁大㗎！係啊，係啊！
0: 喂，咁而家呢度其實係咪都係阿 Chris 你一個夢想咗可能好多年，終於呢頭兩年啦，呢度搞掂咗出嚟，俾到係一個你自己心目中嘅鋪頭咁樣？
1: 係啊，因為我哋有鋪頭就會同多啲人接觸到，咁我哋好中意同人哋溝通咁咧，尤其是中意呢啲嘅志同道合嘅人咯。
2: 阿 Jeff 就難啲，因為佢咧平時好少講嘢嘅啫咧，佢一記起兩句子，同埋佢好中意嘅女朋友就唔好咧，大家啲顧客咧就係諗住咧借啲嘢咧親近佢。阿 Christy 就好啲係嘛？係咪未有男朋友啊？
4: 我有男朋友，
2: 唔使驚，我唔係候住你。拍拖幾耐啊？拍拖幾耐？
4: 未夠一年。
2: 你阿爸知唔知㗎？
4: 唔知啊。
0: 你仲爆咗嚟？
2: 佢而家知啦，阿文哥，阿文哥佢而家知啦。
4: 系佢而家知，但系我男朋友喺外国咯。
2: 哦，唔紧要啦，
0: 唔紧要嘅，
2: 仲好啊，唔使阻住你。
0: 朗啲好嘅，
2: 唔使阻住发展。
4: 佢好支持我噶，
2: 系嘛？系啊，因为其实即系如果真系要或者就系做咗啲自己嘅香水，其实你觉得应该有啲咩嘅要求，同埋系咪要了解自己先可以揾到，定系点样咧？
4: 我反而觉得系透过香味去认识自己，再去寻找自己中意啲乜嘢。因为好多时有好多客人都框死咗自己，我净系中意果香味。
2: 會
4: 的，是的，很抗拒某一種木香，但我在這裡很多時候都會幫他 twist 到這個思維，反而去發掘到更加多種。
2: 我就調轉了，我就很喜歡 Woody 那些森林味，我有時怕怕地果香，因為我怕那些太甜了，但現在可能我人甜了，所以我又很喜歡那些甜的東西，還有我很怕超邊味。
0: 人老了是這樣的，現在的味道不同了，現在
2: 老味啊，
0: 老人除了那些是不是都多人幫他改變了，已經在
4: 這裡是的，有很多人都会突然之间啊，原来我都唔系唔中意呢一只味咁样，只不过系个场景同埋季节会有影响到有阵时。
2: 嗱、啊，我都话佢把声似人哋捻住条颈嚟讲嘢噶啦，系咪？
0: 佢要有一个电台声。
2: 系啊，不过令到我就了解多咗好多咧，即系呢一啲即系特别 items 嘅 shop。
0: 我觉得而家系多咗人中意古着嘅原因，就系因为近几年大家都会了解到古着咧可以帮你做一个自己 own style 啊嘛，因为而家你就系嗰啲 fast fashion 太多啦，多到咧你直情咧好似。我唔想著制服啊！
2: 係啊，咁未來嘅願景係點樣咧？阿 Chris， 即係呢啲嘅 selected item 係咪仲有人吹捧咧？
3: 都一定有，因為佢始終有 culture 背景咧，同埋有年份嘅加持，咁一定唔會好似其他咁樣好易過個風潮咁樣咯。
0: 係咁啊 ，Chris， 你咧，你有咩諗法咧？即係
1: 其實我最主要係做 band T 嘅，咁我想呢樣再普及化啲，咁多啲 range 嘅人可以接觸得到啊！男同女都係，甚至細路仔，我哋都依家開始引入做細路仔嘅 band T 嘅 vintage 都有做嘅。咁希望能夠再將呢個 culture 再擴大啲咁樣咯。
2: 咁啊 ，Chris 自己諗住幾時話俾你阿爸聽你拍緊拖咧？
4: 透過呢一個節目，
0: 啱啱俾你捉爆出話，
2: 叻你係啊！咁啊，大家要繼續努力咯噃。咁啊 ，take care 啦，下次我哋再嚟到買嘢好冇？
0: 好啊，你落去買嘢而家嚟
2: 嘅，我去買嘢。好，唔該曬 Chris、阿 Jeff 同埋 Christy，thank you，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和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订立附属法例目的是清楚说明在香港

0: 香港国安法同国安条例之下界定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细化相关程序，并冇改变香港国安法同国安条例现有规定同适用范围，又强调冇新增任何权力、罪行或者罚则。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个刑事罪行涉及国家安全，那宗案件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有关罪行即属国安条例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建议包括当某人在同一件国安案件被控或者被裁定犯任何交替罪行，那一项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立法会一个委员会审议和规管网约车服务有关的四项附属法例，多个议员关注政府建议以10,000个网约车辆牌照作为起步点的限额是否足够。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以10,000个牌照为起步点是经过深思熟虑，是稳妥和审慎做法，强调日后营办网约车的平台需要向政府提交各项数据，包括乘客的候车时间、司机上市提供服务的时数等，到时当局会作阶段性分析。议员周小松说，如果获发牌的司机营运时间不多，将会影响运力，询问陈美宝会不会向平台咨询，要求他们推荐一些经常提供服务、服务质素较高的司机优先向他们发牌。陈美宝回应说，在向司机发牌的准则方面，拣选方法包括抽签，按运输处处长在邀请申请时指明的准则拣选，处方在抽签或者按指明准则拣选的时候，可以优先考虑指定类别的人士或者车辆。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达成一共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当中涉及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今次访问非常成功，当地政府对香港充满信心，希望和香港达成不同合作，包括在金融、贸易、基建、創科、綠色發展和旅遊等有很大合作空間。邱應華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香港和中亞的貿易額持續上升，上年雙邊商品貿易總額達到25亿3千万港元，較2020年增長27%。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91点，跌370点，总成交金额2,840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2点，跌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59点，跌45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2元，跌3.6元。南方恒生科技4.638元，跌1.48元。腾讯控股447.4元，跌5.8元。中芯国际72元，系跌3.65元。恒生中国企业85.7元，跌3元。阿里巴巴118.5元，跌3.9元。长飞光纤光缆231.4元，跌7.8元。智谱1,271元，跌26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32，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4，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报64,024点，跌2,563点。港金报40,225元，跌1,4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9.5美元，卖出4,300.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报道。
1: Kevin 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跟住牛池湾消防局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彩虹交汇处一带交通都比较繁忙噶。另外新界方面啦，荃湾嘅大涌道去愉景新城方向，跟住柴湾各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一带亦都系交通繁忙噶。至于较早前沙田围路同埋沙角街交界嘅交通意外啦，就已经处理好噶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另外喺屯門嗰邊啊，就係龍富路迴旋處內啦，曾經係有意外發生。咁雖然已經清場啦，一帶仍然係擠塞噶。咁當中去龍鼓灘方向嘅車龍排到去屯門高爾夫球中心，塞緊車嘅朋友請保持耐心忍讓啦。另外亦都同大家跟進翻葵涌葵福路嘅爆水管，現時啦介乎永基路至到成福街，亦即係啦進星工廠大廈至到中華傳道會李賢堯紀念中學對開啦，來回方向仍然係要全線封閉，回方向要全线封闭，一带亦都系交通繁忙噶。揸车嘅朋友请改用其他道路啦。至于搭巴士嘅朋友都要留意住，九巴路线73号 P 来回方向嘅服务啦，系要改道行驶。咁可以睇翻九巴公司嘅最新公告啦。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红隧九龙入口方面，车龙系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稍为车多，龙尾喺百德新街。九龙区方面啦，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接近中港城。最后提提大家一啲嘅封路措施啦，喺柴湾道啦有道路工程噶，直至下昼嘅4点去小西湾方向，跟住渔湾村、渔安楼呢一段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喺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唔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系犯法噶，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4: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由细到大都是在香港成长生活，对这个地方都有一种特别的感情。有时候离开香港去地道做事，都会很挂住香港的家人和朋友，还有一直支持我的你们。星期一至五下午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Made in Hong Kong，
7: 继续今日星期一的 Made in Hong Kong。
8: 去到2:30呢个时间咧，啱啱食完饭，有一啲打工仔咧都会觉得晏昼冇食一个甜品咧，硬系争少少唔够完美。
7: 晏昼都要甜品啊？
8: 系咯，梗系啦。
7: 哇！你叫世卫人士嚟嘅，你世卫你都系咁食咁多嘢。
8: 所有女性嘅胃咧都有另外一个胃系放甜品
7: 嘅。哦，两个胃，
8: 两
7: 个世卫。
8: 但系咧有阵时3:00咧就开始觉得啊，想食少少甜嘢，但系你又唔想食嗰啲大餐嘢。有一个食物咧，其实就系首选啦，就系蛋挞。
7: 香港地咧，譬如你去一啲公司嗰度咧探人咧，其实你买单蛋挞上去咧系包冇撞扮。
9: 系啊，我好多时去整头发嘅时候咧，我特登去买一打啦或者半打蛋挞啦，就上俾阿发型师，因为发型师咧好中意食蛋挞。
7: 哦，咁啊啱啦，
9: 系啦，尤其是咧佢系特别系中意食牛油皮，酥皮佢唔 OK 嘅。
7: 反而啊，
9: 系啊，佢话
7: 酥皮酱，
9: 系我都中意食酥皮，佢就中意食牛油皮嘅。咁啊我就永远都买一啲俾佢啦。咁佢就话好啊，咁佢有啲食到自己就食啦，或者佢女话我仔都好中意食噶，咁佢就会攞翻屋企俾阿仔食一个咁样。
7: 哇！但系由晏昼等到去夜晚就个蛋挞熟晒噶啦噃，
8: 同埋唔可以摆太耐噶，因为始终系蛋咧，你唔能够摆太耐，同埋蛋挞一定要新鲜食咧，那个皮先够爽脆。
9: 我想讲而家嘅蛋挞咧系特别讲究嘅，即系出街咧卖个蛋挞咧，以前即系我记得我细个咧系5蚊3个啦。
8: 哦，系啊，系啊，系咪差唔多？
9: 咁而家啲蛋挞咧系。差唔多20蚊1个，买过系试过最贵。
7: 咁你物价高涨，你唔怪得人噶噃。
9: 但系咧，你食嗰20蚊1个嘅时候咧，你食落去嘅时候咧，
8: 系咪觉得特别好食先？
9: 又真系嘅，佢啲蛋咧系特别地咧，好似咧。
7: 咁你系投诉咩咧？
9: 佢一个蛋，咪你觉得哇，越嚟越食得贵，系啊，即系你自己食嘅时候觉得我20蚊1个蛋挞好食过饭啊。
7: 净系你赚钱好冇？人哋做蛋挞嗰啲唔使赚钱好冇？
9: 咁啊系。
8: 但系你想唔想得20蚊1个蛋
9: 挞？系咯，
7: 我冇所谓噶。如果我中意嗰样嘢，话几多钱都得。系啊，同埋我会接受人哋咁辛苦。喂，我哋去过嗰啲整蛋挞嗰啲地方，其实唔容易做噶，即系蛋挞要好有心机，尤其是。嗰啲酥皮啊，
8: 系啊，不过咧，而家以前香港咧，其实净系兴两，系咪叫兴两款咧？一个就系牛油皮，一个就系普通酥皮啦。近我谂5年咧，就开始好花巧，有一种类似望落似葡挞咁样嘅、
9: 哦、酸种啊，
8: 酸种蛋挞啦，嗰、那个就可以卖到好贵。你哋呢三款你中意边个啊？
7: 我全部都会食嘅，但系如果你真系要我拣一个嘅话咧，我都系拣酥皮蛋挞，因为我觉得嗰个酸种咧系会食厌嘅。咁而葡挞咧，我觉得系多余嘅一种挞。
8: 哇！点解啊？
7: 你有咗蛋挞，你做咩要有葡挞啫？葡挞好似咧夹硬 twist 咗去俾人有一拣咁样咯。
9: 哦，葡挞系特别甜噶，我觉得系，
8: 系
9: 因为佢个面咧系要有一阵好似焦糖咗，系焦糖化咧，要嗰阵窿窿地咧先好食 嘅，
7: 同你哋个面一样咯，都
9: 系窿嘅，窿嘅面窿窿
7: ，gel 咗咁样。
8: 但系以前咧，即系喺香港咧，唔系好多地方有得食葡挞呢一样嘢啦。我经常就会去嗰间咧白色胡须嗰个叔叔度咧，就专食佢嗰个葡挞。
7: 其实佢都系迟一档噶，其实以前香港有好多地方都有葡挞噶，不过咧就因为嗰个热潮减退啦，咁于是就冇咗。
9: 哇！我记得嗰阵时咧兴葡挞咧，哇！香港开到成行
7: 成市噶，好似嗰啲芝士蛋糕咁
9: 啦。但系突然之间咧，一冇人买咧，就嘣一声冇晒啦又。
7: 系香港几就系嚟得快去得快。
9: 系啊，
8: 不过好多喺外地嚟旅行嘅人咧，就喺香港专登买一打蛋挞飞翻去佢嘅地方咯，就当系手信嘅。
9: 系，
8: 我就觉得呢个都。都是挺好，但我就会担心卫生问题咯。
7: 系啊，会变噶。
9: 连嗰啲supermarket 都有成 pack 嘅蛋挞咧，你可以自己买翻屋企，自己气炸嚟食噶。
8: 咁先
9: 进，都系酥皮嚟噶，但系贵咯又系。
7: 但我觉得呢啲唔好啊，因为我觉得始终咧要去一个面包铺啊或者饼铺咧，睇住佢哋三点零钟咧嗰一种咧，即系哇热辣辣出炉嗰个感觉咧，咁先系正。同埋你蛋挞咧系要大焗炉去焗噶，
9: 系啊，
7: 你唔可以气炸锅噶。
9: 当时咧晏昼即系去咗，譬如茶餐厅下午茶，你见到佢有嗰啲新鲜出炉嗰啲蛋挞咧，你都唔觉意，同埋咧
7: 唔觉意啊，
9: 系真系
8: 唔觉意，
9: 即系你点都话，其实食咗个下午茶你已经饱噶啦嘛，
8: 系啊系啊，
9: 嗌到一个蛋挞啦，唔该，都好正。
8: 你见到啲新鲜出炉嘅时候咧，你自己会觉得吓，如果转头佢就卖晒，你快啲嗌一个摆喺台面度转头食啊！
9: 最正咪所以有间铺头系咪咯？打到明咩啊嘛，仲有五分钟，仲有四分钟，我哋出炉啦，咁你就等住佢嗌咯。
7: 咁其实系好事嚟嘅，即系佢 keep 到嗰、那个出品嗰个质素嘛，佢限量，咁亦都唔会话因为太大量咧而搞到嗰个质素下降。
8: 同埋呢一个宣传伎俩嚟噶，当你见到限量发售嘅时候咧，唔知点解你本身唔想食嘅时候咧，见到限量发售唔买会蚀。
9: 系，同埋你记唔记得我上次去北角嗰间铺头啦？有啲佢真係嗰啲舊式鋪頭，佢整完一底佢先至賣完一底再整一底咧，個人話賣曬，跟住後面個婆婆幾唔開心啊！嚇，一個都冇啊，咁樣都要等咯、
7: 啊。所以其實我覺得即係香港地咧呢一種嘅即係即整即食嘅嗰個風氣咧係好正嘅，同埋咧你會覺得即係食嘅時候咧係會特別珍惜嗰個嘅成品，而唔係咧好似即係好大量咁樣，你會唔珍惜食物，因為而家好多嘅小朋友咧對食物都唔係咁珍惜噶啦。
9: 啊！有成日食完两啖，冇味嘅，唔食乱咁样。
7: 喂，搞到我真系想食蛋挞添。
8: 转头买咯，
9: 买咯。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家姐决定咧同姐夫离婚啊，同佢嘅屋企人咧就系斩缆。家姐委屈咗咧几廿年啊，终于咧都肯咧对自己好翻啲啦。

0: 正所谓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啦、啊。家姐话咧已经系咧谷咗喺心里面好耐好耐，好唔舒服，而引致咧分手嘅近因就因为
1: 我要入医院做手术啊。
2: 吓、啊，咁突然嘅？几时入院啊？要住几耐噶？
1: 医生话尽快、啊。
2: 嗱、啊，咪住先，咪先。哦，等我睇下个月历先。喂，嗱，你最好咧就安排喺暑假嗰阵时做，嗱，千祈唔好咧喺星期五啊、六啊、日啊嗰啲冇人睇住头家噶嘛。
1: 啲仔女都大晒，仲使乜人照顾啊？
2: 嗱，唔系啊，你都知啦。逢星期五六日咧，我系特别忙嘅。嗱，我要去打波啦。哇，翻咗成个礼拜工咧，我啊都要喺屋企个唞下 hea 下噶嘛。
0: 家 姐做完手术咧，留医咗一日咧就翻咗屋企休息啦。隔日咧，姐夫竟然同家 姐讲啊：，
2: 喂，老婆，你咧都休息咗几日噶啦嘛，系嘛？喂，阿妈咧同家 姐佢哋今晚咧就上嚟食饭，一阵间咧嗱，我陪你落去街嗰度买餸，今晚你煮餐饭啦吓。
1: 结咗婚成32年，系佢搞到我心都死晒噶。佢屋企人啊，仲够胆死打电话嚟闹我，话系我错、啊，叫我咧要去啊，快啲去咁样、啊，哇，谷到我有病啊，入医院都系因为佢哋咋。
0: 家 姐又话，姐夫年纪唔细啦，越嚟越需要人咧就系服侍同埋照顾，而家咧一谂到以后咧唔使再服侍佢，唔使再侍奉佢同埋佢屋企人嘅话咧，就感到非常之幸福快乐，心里面暗叹一句爽啊！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區。
1: 六月份咧，我就會成日諗起咧家區啦。點解咧？因為六月份咧，其實同時都係家區嘅出生紀念啦，同埋佢即係離開嘅紀念啊。六月初咧，六月頭啦，六月十號就係佢嘅出生紀念啦。所以我哋呢個禮拜就會揀嚟咧啲Beyond 家區嘅一啲作品。其實好多嘅一啲 Beyond 嘅歌咧，就算唔係家區唱咧，佢都係有份咧，就係負責創作噶。
0: 係啊，我哋早前咪即係去咗二樓後座嗰度啦，都見到好多咧，即係以前家區喺嗰度用過嘅吉他
2: 啊、
0: 相片啊、嗰啲環境啊。最緊要咧係我哋拎住嗰本 leaflet 咧離開嘅時候咧，有啲朋友見到嘅時候咧，你去完二樓後座，即係其實到現在為止2026年咧，都仲有好多朋友咧對於 Beyond 啦、對於家區咧仲係好懷念。係
1: 啊，一個傳奇嚟噶嘛。
2: 亦都好多即係年輕人啦，佢哋而家聽翻一啲可能俾佢哋以前嘅歌嘅時候咧，都會覺得哇，佢嘅聲音啦，佢嘅歌曲咧都係可以聽好耐，好襟聽，同埋好 signature 啊。
0: 係啊，同埋 Beyond 有好多嘅作品咧，到而家咧都仲係好多人聽、好多人玩、好多人播添啦。
1: 家居都係一個天才嚟嘅，咁佢就係1962年6月10號出生啦。咁好可惜，93年6月30號咧就喺日本咧離開我哋啊。佢係負責喺 Beyond 咧，除咗負責係唱歌之外咧，作曲、填詞、編曲、節奏、吉他，仲有等等和音各方面咧，都係佢負責。
2: 多功能啊！
1: 佢基本上係其實係可以一個人搞唔曬所有嘢。
0: 係啊，同埋即係咧，佢嗰把聲啊，係好獨特咧，所以令到咧 Beyond 即係有家區嗰個年代嘅時候，嗰啲作品咧係咁多人都記住嘅。
1: 嗯，我記得佢離開嘅時候咧，咁我哋喺電台啦，咁阿新哥就落嚟咧就話：，大家就全部嘅正常節目就抽起，咁全日就係播翻即係家區嘅作品啦。咁一路聽嘅時候咧，咁有啲 DJ 就會講下呢啲説話啦，
2: 相處啦，
1: 有啲又唔講啊，有啲就淨歌接歌咁樣啦。咁嗰個心係好實噶，因為你諗下。31岁啫喎，佢嗰阵时离开系31岁啫喎，
0: 系啊，所以咧即系特别多人咧喺六月份嘅时候咧系怀念住 Beyond 呢一队嘅乐队啊，
2: 同埋好多嘅即系歌迷啦，或者甚至 DJ 咧听到呢个消息嘅时候都会吓，系咪假噶？系咪误传噶咋咁样咯？
1: 今日拣嚟呢一首咧都系佢哋好早期嘅作品啊吓，再见理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天文台话，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和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在香港法律下，任何刑事罪行，无论是否涉及国家安全，都不是由政府或者行政机关判定有没有罪，而是由有独立审判权的法院处理。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亦有很多条文确保被告得到公平审讯，强调不存在透过附属法例企图将无辜的人入罪。政府建议亦包括当某人在同一国安案件被控或者被裁定犯任何交替罪行，各项交替罪行亦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林定国举例，如果是制造炸弹的案件，可能涉及违反恐怖活动罪，而交替控罪是制造炸弹。当新建议落实，即使有关案件裁定制造炸弹罪罪成，都会被认定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坐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朝两国国歌，鸣放礼炮21响。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两人又一起观看分列式。欢迎仪式结束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坐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发生7.8级地震，新华社引述当地传媒报道，造成至少5人死亡，多栋建筑物倒塌。海啸监测站监测到最高大约1.4米的海啸波。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已经下令启动灾害应对措施，要求受灾地区民众前往地势较高处避险。印尼亦向东北部沿海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印尼传媒报道，苏拉威西岛上多个城镇有震感，目前当地暂时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天气方面，受广东内陆的一道低压槽影响，沿岸地区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晚至明早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早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下午5点。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54点，跌407点，总成交金额305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9点，跌6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21点，跌49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88，跌4毫。腾讯控股446蚊，跌7.2。恒生中国企业85.6，跌4.4。 中芯國際71.85跌3.8，阿里巴巴118.2跌4.2，長飛光纖光纜228.6跌10.6，友邦保險72.3跌7.7。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35，英磅10.441，瑞士法郎9.825。

0: 澳元5.522，加元5.619，新西兰元4.544，欧元9.0236，每百日元对港元4.8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29。日经平均指数报64024点，跌2563点。港金报40225蚊，跌14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7.09美元，卖出429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大涌道去愉景新城方向，近住柴湾角街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大车多。另外，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消防局咧都有交通意外，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繁忙。仲有葵涌嘅葵福路，由于有爆水管，来回方向介乎永基路同埋盛福街嘅全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车多，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嘅道路啦。而同时咧，九巴路线73P 来回方向嘅服务咧都需要改道行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啊。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一带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仲有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嘉宁街，而最后仲有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就断断续续排到尖沙咀消防局。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7: 星期二深度游嘉宾有去过冰岛旅游的 Berfa，
8: 网上有一个盛传，他说冰岛无蚊，
9: 是不是真的呢？
10: 我想说这个都是其中一个吸引我去冰岛的原因。
9: 你会不会未免太搞笑了？
10: 真的好害怕，不喜欢蚊咬。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7: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泳仪、林思敏，他他他。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不再只是唱人家的歌。

乐队，可能你街头都听过佢哋 busking 嘅。今次正式派歌，佢哋希望做一首同佢哋内心想法一致嘅作品，就系要攞啲胆量出嚟，做啲自己想做嘅事。作曲吴林峰，填词梁柏坚，编曲即光，监制即光 Terence Liu。

0: 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乐队 The Flame，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六月八号星期一嘅三成分啦。
1: Hello， 就是天怡姐何阿摄，仲有而家有雷暴警告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嘅五点钟嘅。
2: 系，咁我哋咧都算系叫做除咗用嘴巴嚟到去揾食之外咧，其实个耳朵都系相当之紧要噶。
0: 系，
2: 你哋觉得你哋嘅自己嘅嗰个耳朵嘅听力啦、啊，或者个敏感程度啊，高唔高咧？
0: 疑心疑鬼嘅程度高啲。
2: 点解咁讲啊？
0: 唔系，因为其实细个嘅时候，我自己听力都几好嘅，即系例如就系你可真系可以喺屋企入边会听到好似咦阿爸会出 lift 咯，行紧翻嚟咯，即系你会认到阿爸阿妈啲脚步声咁样啦，
1: 好似啲猫猫狗狗咁
0: 啊。冇错啦，但系大个而家会觉得其实细个系咪其实系认住嘅啫？疑心疑鬼系咪真系咁坚噶咁样咯？
2: 系 OK， 即系纯粹呢个系感觉上嘅东西。咁天怡咧，你觉得咧，算唔算系敏感咧？觉得自己？
1: 我听人哋嗰啲好敏感咯，
2: 听人哋嗰啲，
1: 例如人哋嘅电话响啊，
2: 哦，
1: 人哋喺隔篱台讲嘢嗰啲，讲嗰啲是非啊。

0: 系敏感咧，觉得自己。
1: 我听人哋嗰啲好敏感咯，
0: 听人哋嗰啲，
1: 例如人哋嘅电话响啊，
0: 哦，
1: 人哋喺隔篱台讲嘢嗰啲，讲嗰啲是非啊，
0: 你个电话震机、哦，
1: 系exactly 我系人哋震机都听到嗰啲人咯，但系自己嗰个咧完全听唔到嘅，
0: 永世都 feel 唔到，
1: 系啊，同埋自己讲嘢咧，即系会好大声，自己又唔觉啦，
0: 系，
1: 但系人哋可能讲紧啲嘢细细声咧，你就会竖起耳仔喺度听，你又会听到
2: 嘅、哦，偷听方面，我觉得几有天分。
1: 都我听人哋嗰啲嘢听得特别清楚，
2: 系啊，
1: 听自己嗰啲嘢就要哇，要教到好大声 啊，自己讲到好大声、啊，
0: 即系啲八卦嘢有 feel 啲，
1: 系啊，同埋我谂系咯，即系对自于自己嗰啲嘢啲听力系差啲，因为咧、我成日咧翻屋企食饭嘅时候，可能即系我哥一齐翻咁样啦，
0: 系，
1: 咁咧我而家咧其实咧喺我哥面前咧好多时咧我都要控制住自己嘅，
0: 哦。
1: 就是我会同自己讲细声啲讲嘢，细声啲讲嘢咁样。因为我哥系唔止一次咧，话我同我阿妈 both of us 啦，都系话好大声啊！你哋可唔可以细声啲？
2: 佢咪唔中意听你哋讲嘢就细。
1: 我谂其一啦，呢个系啦，我有一种被厌恶嘅感觉，同埋我都有少少讨好型人格噶嘛，特别系对住屋企人嘅时候，即系我唔想令我啲屋企人厌恶我啦，咁跟住我就发现，哦，原来我讲嘢嘅声音对于一般人嚟讲，可能就系属于大声啦。咁、但系我系不自觉噶，因为我做节目就系要咁大声啊嘛，
2: 咁用力啊嘛，
1: 系啊系啊，我就比较用力啲，我会大声。咁变咗我平时讲嘢原来都系咁大声噶，咁样。咁、我觉得一半就关节嘅病啦，一半就系可能我真系。其实嗰个听力都唔系话咁好咯，
0: 即系可以退退地啦。
1: 系啦，咁你多数听力唔好嘅人，佢自己都唔知道自己讲咁大声噶嘛。
0: O、okay. K，
1: 我觉得一半一半咯。
2: 即系有一日天气会咁样，喂大家好啊，系喂点啊今日，即系呢种声先做节目
1: 系嗰啲咯，系嗰啲咯。但我都系嗰句，我听人哋嗰啲嘢听得好清楚。
0: O K O K， 咁但系嗱，一个处境系咁嘅，即系你哋有冇试过喺studio 里面啦？咁 studio 系有隔音噶嘛，系咪？咁喺冇任何嘅即系。音乐啊，或者系冇任何嘢播放紧嘅情况底下，你哋听到嘅声系啲乜嘢声咧？
1: 有阵时有啲好似又未去到 white noise 咁夸张嘅，但你会觉得有啲
2: 有啲好焗、好萌嘅声，
1: 空间嘅声音，
0: 即系空间嗰啲嗡嗡嗡嗡嗡嗰啲，系咪嗰啲少少嗡嗡声？
1: 明显嘅，
0: 唔明显嘅。OK， 阿天儿会听到，你听唔听到？
1: 有一个频率咯，你听到
0: 系 OK。
2: 我都會聽到呢啲聲嘅，
0: 你都聽到嘅，
2: 係係、
0: 我哋咧都係屬於同類啦，咁樣，因為我哋大家咧都喺呢一種嘅空間裏面咧，會聽到呢一種即係好似嗡咁樣嘅一種聲。咁如果你聽到嘅話咧，咁以下落嚟嘅呢個科學實驗咧，都可以即係解釋得到，話到俾你聽點解你會聽得到呢一種嘅聲音。咁話説咧就喺即係挪威大學啦，咁就挪威科技大學咁啊有一位教授啦，咁啊連同一啲嘅研究人員咧，佢哋真係做咗一啲嘅即係研究啦，就係嘗試下去發掘一下，即係咁多年以嚟啊，因為其實呢個問題咧，好早以前咧已經講緊係有人咧即係提出過，但係一直咧都未揾到個原因，就係話咧

0: 極低頻嘅聲音，因為嗰種嘅聲音咧係似係一種即係好低頻率，一種好似係啲機件嘅輕微震動而產生出嚟嘅一啲聲音咁計啦。咁但係咧，呢一個嘅即係團隊咧，佢哋去做一個研究嘅時間咧，咁佢就即係揾咗一班人，當然去做一啲嘅實驗啊，或者係做一啲嘅測試啦。佢哋發現咧，喺佢哋裡面多，即係唔係咁多人係對嗰啲聲音啊，或者嗰啲音頻啊嗰啲嘢咁敏感嘅。我唔知道你哋兩個有冇試過做過，就係嗰啲即係播住一條聲，就係話啊，而家呢刻你仲聽唔聽到？如果你仲聽到嘅話咧，就代表你聽到喺熒光幕上面顯示嘅嗰個頻率啦，咁樣。咁你去到有一刻，你係會聽唔到。你完全听唔到有任何声，但其实佢系有声音发出，只不过系你嘅听觉，你
1: 习惯咗系嘛？
0: 听唔到嗰种嘅声音，因为其实系有个维度噶嘛，即系你唔可能听到即系无限阔嘅嗰个即系音域噶嘛。咁所以其实如果你有做过啲相类似嘅一啲嘅测试嘅时候，你就应该会知道自己可以听得到几低频嘅声音。咁而喺佢哋嘅嗰个即系研究嘅当中咧，佢就发现其实根本大部分嘅即系受试者啦。佢哋其實都聽唔到低頻嘅聲音，咁但係咧，佢哋都聽到嗰種即係超級低頻嘅嗰種震動嘅嗰種嗡嗡聲。咁到底個原因喺邊度咧？咁佢哋有嘗試做另外一種測試啦，就係睇下究竟其實嗰個聲音會唔會係一直嚟自喺我哋嘅腦裡面咧？
1: 哦，即係我哋幻想同創作出嚟嘅聲。而唔係真係有
0: 嚴格嚟講咧，佢哋最尾得出嚟嘅結論咧，就唔係我哋幻想出嚟嘅，原來係真係有呢一種嘅聲音嘅。咁嗰種聲音係嚟自邊度咧？原來喺我哋嘅耳蝸咧，裡面有一個放大器。咁你總之就係當嗰種放大器係聲音入咗去你耳仔度嘅時候，佢就好自然地咧將嗰個音頻或者係嗰個能量咧放大佢，令到你聽得更加清楚咁樣計啦。咁原來咧喺佢嘅放大嘅過程或者係呢一個嘅即係耳蝸裡面嘅組件咧，佢係會發出輕微嘅震動。簡單啲嚟講，就係你當好似部冷氣機，點解部冷氣機會有一種轟轟轟轟轟轟轟轟轟轟轟轟嘅聲咧？咁而嗰種轟轟轟轟嘅聲咧，就係佢喺製造嗰個冷氣嘅時候或者係出風嘅時候，機件之間發出嘅一種聲音。咁而嗰種嗡嗡聲咧，就係你耳蝸裡面嘅嗰一啲嘅組件發出嘅輕微震動。而嗰種輕微震動咧，要喺極安靜嘅情況底下，你先至會有機會聽到。
1: 即係我哋有陣時聽到嘅就係自己耳蝸震嘅聲音。
0: 係啦，呢個係其中嘅一個來源之一咯。咁所以我哋就成日咧都會諗緊啊，點解會無啦啦突然之間會即係喺個極安靜嘅環境底下，你就會聽到呢種咁低頻嘅聲音咧？佢話有趣嘅地方係咧，呢一種嘅聲音咧，你只要喺一啲即係自然環境底下，就算佢真係完全冇聲都好啦，自然環境底下咧，佢係會對沖咗嘅，會冇咗嘅。咁你就喺即係一啲開放嘅空間，完全冇聲嘅，唔會有啲咩蟲鳴啊各樣嘢咧，佢又唔知點解係冇嘅。但係如果你係一個即係人造嘅空間，可能係一個即係真係一個即係 studio 裡面有曬隔音
2: 超靜房，
0: 係啦。因為咧，我試過有一次咧，其實我嗰刻係有啲驚嘅，我以為係耳仔有事。咁嗰一次咧，就係我喺朋友嘅嗰個錄音室裏面，咁就即係叫做過咗一晚夜啦。咁而嗰晚咧，就係因為我即係有啲嘢喺嗰度要處理，而我就走唔切啦。即係總之尾班車走咗，我就要喺嗰度 stay 咗一晚。咁喺嗰度咧，我就即係鋪咗笪地，咁各樣嘢就喺嗰個地方瞓覺啦。但係一合埋隻眼或者熄咗眼燈咧，我就開始聽到有一種嗡嗡聲，咁而嗰種聲係越嚟越大聲，越嚟越大聲，係大聲到係根本你係要去揾究竟嗰個來源喺邊一度嘅嗰種嘅聲響咯，誇張到咁。
2: 咁你冇發，你揾嘅時候應該會行去呢邊又行去嗰邊咁噶嘛？
0: 係啦，我嘗試
2: 你冇發現，咦？點解都係喺我側邊咁樣嘅一個感覺咁啊？去鬼故啊！
0: 係啊，
2: 你有冇呢種感覺咧？
0: 有呢種咁嘅感覺嘅。
2: 邊度都好似係跟住我咁。
0: 但而最神奇嘅係，即係當你行去一邊，你控去一邊咧，我唔知係因為可能嗰個人體結構嘅問題啊，你控去一邊咧，又唔知點解嗰邊又會大聲少少咁樣嘅喎。即係總之成日會有少少變化，但係嗰種變化又唔明顯嘅。咁我就成晚喺度。究竟是什么声来的呢？
2: 那你最后怎么停止呢？因为你一旦听你觉得自己听到的东西呢，你是很难即是当没事这样的嘛，但是你又找不到的。
0: 是啊，其实那晚我是好像没什么睡觉这样的。但是我最惨的东西是什么呢？那我都要睡的，因为真的累嘛。那我就唯有塞住个耳仔，跟着就开始听东西，即是播歌、听歌。
2: 那就应该没了。
0: 就好像冚了那个声的。但是那个另外一个恐怖位就是当你一塞了个耳仔，那你就即只是得那些歌嘛，周围环境很静嘛。那你就当有少少轻微的一些东西的动啊，不知道怎样冷气吹到 啲嘢喐一喐咧，就會個聲又好明顯，因為嗰陣時係冇。

0: 嗰啲降噪嘅。
1: 你已經聽住音樂噶咯，
0: 但你唔可以教太大聲噶嘛，咁你瞓唔到噶嘛。
1: 但你唔係應該聽住音樂就抵消咗，唔會再聽到你耳仔入邊。
0: 誒唔係耳仔入邊嘅聲，係即係喺個 studio 裡面嗰、那個錄音室裡面嘅其他嘅聲響。因為你開住個冷氣咧，咁嗰個冷氣可能吹到某啲嘢，咁可能嗰啲嘢有少少喐動嘅時候咧，又會有啲聲傳落嚟你嗰度。咁你嗰刻就會變咗係零零二。
1: 即
0: 係
1: 呢個
0: 係
1: 真係有嘅聲。
0: 係啦，就變咗零零二嘅聲啦。
2: 其實你叫多一個人陪你嘅時候，就可以輕鬆解決咗呢個問題啦，係嘛？
1: 只要有第二樣嘢 distract 你咯，或者
2: 係啦係啦，播片啊，
0: 就係醒下瞓下醒下瞓下咁啊。咁、okay. 我先至知道原來我嗰刻係即係我。我自己是咁容易聽到呢一種嘅聲音。
1: 其實如果你咧喺一個真係絕所謂絕對靜嘅空間啦，唔、知可以負分貝噶嘛？你記唔記得話呢個世界上有一啲有一間房曾經做過係，即係只要你喺一個夠靜嘅空間入邊咧，其實你聽到嘅聲係遠比你想象嘅要多，因為就係講緊你人體器官入邊咧。
0: 哦，系啊，
1: 其實佢運作緊已經係有聲，或者你飲啖水，佢、經過，係啊，係啊，係 啊，或者其實你身體有好多氣體噶嘛，你嗰啲氣體係會
2: 放屁聲，
1: 係啦、啊，喺你身體可能係運行緊啊，準備出嚟啊，其實係佢有好鬼多聲咯，即係、你係會覺得哇，原來即係身體真係好似機器咁嘅咯，佢、會有運作嘅聲音。不過我哋應該大部分人都冇機會，係啦係啦，因為你要去一個真係相對靜到，靜到少少聲都聽到嘅房。
0: 係啊，同埋身體係會有輕微震動噶嘛。即係佢嗰種輕微震動，就係話嗰啲人咧玩嗰啲即係射擊嘅運動員啦，佢哋就係要控制佢哋自己，可以令到自己可以練到就係可以同自己身體嘅震動同頻，嚟到去抵消翻嗰種震動嚟到瞄準啊嘛。咁所以其實嗰一樣嘢又係另外一種好科學嘅東西啦。咁而最尾嗰、那個即係實驗嘅結論咧，唔係淨係得即係嗰種所謂嘅震動嘅聲音嘅。佢話其實咧，另外仲有一種嘅聲音係你會聽到有時有啲耳鳴嗰啲聲咧。咁嗰一個咧就偏向係一種即係類似係疾病嘅嗰個方向啦。即係就唔係純粹你聽到一啲輕微嘅即係好低頻嘅你耳窩裡面嘅震動啦。
2: 但係如果無端端咧，睇睇下書，無端端突然之間，咦咁樣咧？但係你好似撩一撩耳仔咧，就冇咗嘅呢啲聲。
0: 嗱，呢個真係有機會
1: 都可能會有事
0: 嘅
1: 喎，
0: 可能會有機會有唔同嘅問題。
1: 有呢個情況啊？
2: 我有啊，
1: 阿伯
2: 係啊，哦好嘅，你等陣唔好嘈住，而家都好似有喎。
1: 咁去檢測下你個
0: 要檢查
1: 聽力喎，咁樣
0: 要檢查下
1: 嘅。咪仲有一種情況咯，係意外咯，
0: 係
1: 有嗰啲蚊啊
2: 飛咗入去，
1: 飛咗
0: 係啊，有機會可能又唔知點樣，你曾經有
1: 其實會唔會有可能嘅？
2: 蚊飞咗入耳仔入边，
1: 系啊，
2: 跟住督穿你嘅耳膜，
1: 唔系督穿，喂，佢唔就系督穿啦，佢如果飞入你个耳窿入边，
0: 拍翼
2: 系，
1: 你已经癫咗啦，你嗰个声已经会令你
0: 系啊，唔出奇，但系即真系嘅，身体嘅疾病系有机会会导致耳鸣呢样系真嘅，唔同嘅疾病都有机会有，咁所以大家真系如果有嘅话咧，都睇下医生系好嘅。
2: 不过我细个讲嗰个咧，我觉得自己嗰阵时咧，硬系浪漫嘅说话
1: 吓，系咩啊？
2: 我听到你嘅心跳声啊！我曾經細個嘅時候咧，
0: 真係唔出奇啊！
2: 真係拍拖嘅，咁真係會聽到，咁心跳聲都真係幾大聲噶嘛，可以，
1: 或者係一句鹹濕嘅説話，因為你要控到好埋，
2: 係啊，
1: 嗱嗰陣時控到佢好埋個心口，你先聽到心跳。
2: 嗰陣時係一齊咗嘅，但係唔代表我唔鹹濕啊，
1: 冇錯，
2: 即係呢句説話，即係你係一齊咗，你都可以講呢句説話，但係亦都可以代表你係鹹濕噶嘛，係咪先？
0: 可以科學啲嘅，用聽筒得唔得啊？醫生嗰啲啊，
2: 我就係耳仔貼到，我聽到你嘅心跳聲，
1: 我想聽下你個心跳聲啊！
2: 我又好似冇講到呢句，因為呢個我覺得係都。唔係喎，呢、這個好似冇咁鹹濕喎。
0: 其實唔係嘅，
1: 你睇你對識唔識嘅人講咯。你對就係啦，自己另一半講
2: 都係一齊咗嘅，
1: 係啦，可以係一句即係浪漫温馨嘅説話。
2: 係
1: 啦，但係佢未係你女朋友，你講佢咁嘅説話，你就係猥瑣佬。
2: Okay.

0: 啦，追刘颖婷嘅最新排台歌曲《金刚不坏》。
1: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2: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3: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啦。
2: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做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3: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2: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4: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气象部门预报，广东今明两日有大雨到暴雨，其中粤东、珠江三角洲南部、粤西的部分市县有暴雨，局部大暴雨或者特大暴雨。雷雨可能伴随短时间的强降雨，以及局部地区八至十级短时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等灾害风险较大。总指挥部要求各地各部门加强互相研判，及时启动应急响应，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大程度降低灾害损失，并全力保。

0: 保障高考順利進行。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和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舉行聯席會議，討論制定維護國家安全附屬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在香港法律下，任何刑事罪行，无论是否涉及国家安全，都不是由政府或者行政机关判定有没有罪，而是由有独立审判权的法院处理。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亦有很多条文确保被告得到公平审讯，强调不存在透过附属法例企图将无辜的人入罪。政府建議亦包括當某人在同一國安案件被控或者被裁定犯任何交替罪行，各項交替罪行亦屬於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林定國舉例，如果是製造炸彈的案件，可能涉及違反恐怖活動罪，而交替控罪是製造炸彈。當新建議落實，即使有關案件裁定製造炸彈罪罪成，都會被認定為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立法會一個委員會審議和規管網約車服務有關的四項附屬法例，多名議員關注政府建議以10,000個網約車輛牌照作為起步點，限額是否足夠。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以10,000個牌照為起步點是經過深思熟慮，是穩妥和審慎的做法，強調日後營辦網約車的平台需要向政府提交各項數據，包括乘客的候車時間、司機上線提供服務的時數等，屆時當局會作階段性分析。議員周小松表示，如果獲發牌的司機營運時間不多，將會影響運力。詢問陳美寶會不會向平台作諮詢，要求他們推薦一些經常提供服務、服務質素比較高的司機，優先向他們發牌。陳美寶回應說，在向司機發牌的準則方面，揀選方法包括抽籤，按運輸署署長在邀請申請時指明的準則揀選。署長在進行抽籤或者按指明準則進行揀選的時候，可以優先考慮指定類別的人士或者車輛。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早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下午5点，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43点，跌318点，总成交金额3292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9点，跌6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21点，跌49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8跌3毫，腾讯控股446.4跌6.8，恒生中国企业85.9跌1，中芯国际42.15跌3.5，阿里巴巴118.7跌3.7，长飞光纤光缆232.6跌6.6，友邦保险72.65跌1.3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1，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4，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报64,024点，跌2,563点。港金报40,225元，跌1,4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6.06美元，卖出4,30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葵涌葵福路由于有爆水管，现时来回方向

0: 介乎永基路和盛福街之间的全线仍然封闭的，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的道路。而同时九巴路线 73P 来回方向的服务都需要改道行驶，大家经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留意了。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消防局的意外咧，清咗场一带咧仍然稍为车多。咁仲有之前荃湾大涌道去愉景新城方向近住柴湾各街的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都系仲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多车，现时龙尾排到嘉宁街，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都系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5: 由赵大饰演嘅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别墅揸跑车嘅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嘅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唔黐呢个阿爸。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6: 透过声音走入香港义工的世界，
7: 义工的力量，
8: 搞一些基层家庭的生日会啦，帮 SEN 的小朋友去搞的。咁最令我深刻咧系家长的感受，佢话觉得好感动，原来我哋都好接纳佢的小朋友，亦都好愿意去俾一个体验佢的小朋友啦。咁佢系好感激咯。
7: 更多义务工作的故事和经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义工的力量》，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走啊！是广播道大王啊！
11: 这条广播道我话事，我就是广播道大王。
12: 好好啊，你笑得。
11: 哇，你两个好狗架屎喎，咁都唔走。
12: 大佬，我喺度翻工嘅啫。
13: 我搵食啫，俾条生路行啦。
11: 好，就俾条生路你哋行。想喺广播道立足，就要过广播道大王呢一关，好简单。识得多嘅就可以留低，识得少嘅，哈哈哈，唔好意思啦，我就会即刻丢你走。集五成云，广播到大王 ，Game Star。
13: 哇，佢真系好用力啊！
12: 系啊，冇闪啊，你个肺。

0: 好，今个礼拜嘅大王咧就阿摄佢出题啦。咁最近听新闻嘅时候咧，可能都会听到有两个黑字嘅地方咧，都会喺个新闻咧经常讲出嚟噶啦。咁、一个就乌兹别克啦，另外一个就系哈萨克。咁咧，国泰咧亦都宣布啦，2027年嘅第一季啦，将会开办啊呢个香港去呢个哈萨克嘅阿拉木图嘅直航航班啊。
1: 哦，
0: 系啦，咁就即系当然政府就系、是、计划就亦都喺嗰边有一啲嘅经济嘅交流同埋个活动啦咁样。咁但系咧，其实对我嚟讲咧，哈萨克呢个地方咧。我就系识两样嘢咯，
2: 好叻啊！
3: 我都觉得系，
2: 我就唔识啊。
0: 你都听过噶，
2: 唔系有听吓，系、
0: 女排同埋靓女咯。
2: 哦，
0: 就系、
3: 是、哈萨克女排，
0: 哈萨克嘅女排嘅女将系好靓嘅。
2: OK，
0: 系啦。咁、
2: 可能冇 follow 开，所以我
3: 都唔系好知啊。
2: 都系你叻啲，
0: 系
2: 啦。
0: 系咁，我纯粹就系即系想睇靓女嘅啫，咁样。
2: 系
0: 咁，但系其实喺呢、這个中亚嘅呢个地方啊，咁亦都系全球最大嘅一个嘅内陆嘅城市同埋国家啦。咁咁、即系究竟有啲咩吸引嘅地方咧？咁样咁，所以今日咧就想就用哈萨克呢个地方咧，就去等大家即系认识一下嘅咁。
2: 好啊。
0: 好啦，咁先嚟第一题啦，咁梗系讲个名先啦，即系每个地方个名咧，一定系有啲原因去改嘅。咁咧，哈萨克嘅全名咧就是、哈萨克斯坦啦，咁嚟自突厥语嘅。咁究竟哈萨克呢三个字啊，即系喺突厥语方面系解做啲咩嘅咧？咁啊，四个选择啦。其实今日呢六题咧。都系，我都冇乜逻辑噶，
2: 系
0: 系纯粹系睇大家嘅。
2: 放心啦，我哋会揾到你嘅逻辑噶啦。
3: 运气系嘛，纯粹睇即系撞唔撞得中啊。
0: 系啦，四个选择 ：A 系大草原 ，B 系独立自由 ，C 系马战士，即系马上面嘅战士啦。咁啊，同埋 D 系鹰之子，
2: 系
0: 鹰就系
2: 独立自由，跟住之后够大声，马马
3: 鹰系咁嘅声噶。
0: 今日做唔到，
3: 有啲乌鸦飘啊。
0: 系啊，系啊。
3: 大草原
2: 咩话？唔好意思，
0: 马
3: 战士啊，
0: 马战士，即系骑马嘅战士，
3: 同埋鹰之子。
2: OK， 可唔可以俾少少哈萨克嘅简介俾我哋？即系国家呢个地方嘅简介咁样。
0: 游牧民族啦、
2: 啊，
0: 咁、然之后就东接中国啦，北接俄罗斯，咁然之后西边就接乌兹别克同埋其他嘅地方嘅，咁啊内陆非常即系佢冇海喺附近嘅内陆地方，咁之后有好靓嘅湖光山色，啲人就话哇，原来咁近嘅，即系对于亚洲人嚟讲，哇，我唔使飞去澳洲啦，我喺呢一度都能够感受到澳洲嘅嗰种嘅大自然嘅震撼之美，
2: 系
0: 系啦，
2: okay.
3: 我有谂法，
2: 我都有，
3: 我觉得系马战士，
2: 系咩？我揀 A 喎，
3: 大草原啊，
2: 系啊，因为例如可能嗰个地方即系多石仔咁样啦，咁但
0: 系就叫石门啦，系咪？
2: 你唔会叫佢做喂多，我哋去多石仔嗰度等啊，你去嗰个大笪地嗰度等啊，咁样，咁你通常都形容嗰个地方啊嘛。如果佢系真系多草原嘅，或者系佢真系有一好大片草原嘅，我哋去大草原嗰度等啊，咁样、个感觉就似系会叫自己即系个国家咁样。
0: 好，
3: 我就純粹覺得嗰笪地方應該好大咁樣
2: 咯，
3: 即係可能好耐以前啲人都已經係要需要騎馬喺呢笪地方嘅生活咁樣咯，咁又好似好威咁啊嘛，
0: 係
3: 馬戰士，馬戰士，
0: 馬戰士
3: 出名好多馬戰士咁樣，
2: 都啱嘅，因為牛就係耕田啊嘛，
0: 係
2: 係咯，馬就型啲
0: 嘅。OK， 好啊，咁聽聽啦，
2: 咁冇辦法啦，
0: 係啦，
2: 我啊揀鷹之子，
0: 鷹之子。
3: 我都是揀英姿姿。
0: OK， 好，咁啊，听下啱唔啱啦。
2: 好叻我哋。
0: 系呢、
3: 這个。冇人揀 B。
0: 系啊。
2: 我哋个逻辑唔啱啊，今次。
3: 系。
0: 要讲少少嘅咁样。咁因为头先咪讲过啦，就系、是、系游牧民族啦。咁其实喺十五世纪嘅时候咧，咁有一部分嘅牧民咧，就为咗摆脱呢个乌兹别克嘅統治啦，咁喺唔同嘅可汗啊，可汗即係成吉思汗就係一個可汗啦，係啦，咁即係喺嗰個嘅牧民族嘅王啦，
2: 即係領袖、啊、
0: 領袖啦，就帶領一班嘅哈薩克嘅居民咧，就去遷徙到去而家呢個地方，建立呢個哈薩克嘅汗國嘅。咁因為當時咧就有脱離人哋嘅統治嘅一個感覺啊嘛，咁所以就代表我哋追求自由同埋過呢個新生活嘅精神。咁所以哈薩克嘅意思咧就係獨立自由。
2: 嗯，
0: 咁斯坦係咩意思呢？其實斯坦就好簡單嘅啫，就係、是、土地啊。咁、所以咧就哈薩克斯坦就代表就係獨立自由嘅土地啦。 所以成个嘅国家嘅名字就系咁样嚟噶啦。
2: 系咁有意义，点解我哋唔拣咧？
0: 系咯，系咯，因为你以为阿摄出得，但系冇乜意义啦，咁系咪？
2: 唔系，我哋纯粹系估啫，系咯。
0: 咁哈薩呢個嘅地方咧，四季分明嘅，咁、然之後就都幾誇張嘅，係上三十五同埋下三十五嘅意思就係咧最凍咧可以去到零下至少三十五度啊，係啦，
3: 生存唔到啊，我喺呢個地方應該，
2: 即係零度都已經生存唔到啦，唔好話三十五咯。
0: 而家呢個時間即係開始夏天啦，咁啊即係平均至少三十五度嘅，
3: 呢個香港人生存到呢、這個，
0: 香港人生存到，
3: 因為我哋而家都接近啦，開始
0: 係啦，而家就31度啦，係咪先？
3: 算涼啦，算涼啦，今日。

0: 相对湿度76%，
1: 今日呢天气
0: 唔焗啊，我觉得系咪啊？
2: 佢肯定唔够我哋咁翳焗啦，系咪？
1: 湿啊，我哋呢度又咁。
0: 咁咧，其实哈萨克咧有以下一件事咧系好劲嘅，系世界嘅唔系 number one 哦，系始祖啊！
2: 哦，始祖添，
0: 始祖用到呢个字啊！系啦，即系秦始皇就系始祖啦，系咪先？
2: 佢首创嘅，
0: 冇错。咁佢边一样嘢系哈萨克系全世界嘅始祖咧？
2: 系
0: 四个选择，就系、是、始祖马诞生嘅地方啊！
2: 始祖
0: 嗱，子豪可能系有啲印象啊。你讲始祖马
1: 系
0: 过咗嘅嘢就抛低
2: 佢。诞生嘅地方好似唔紧要啊，你继续讲啊。
0: 系啦，
1: 始祖马系一种马嘅
2: 系
1: 种类嚟，
2: 马嘅品种嚟嘅系啊。佢但系佢同嗰只马嘅嗰个形状有啲分别嘅，佢似系一只猪猪咁样，系啊，啲脚嗰啲嘢短啲嘅、
0: 嗯，
2: 会爬树添嘅。
0: 系
1: 我有印象啦，你有讲过系嘛？
0: 嗯，马年啊嘛，嗰阵时又出题讲呢个
2: 马年嗰马啊嘛，
0: 系啦。跟住第二个选择就系、是、第一批野生嘅郁金香咧，其实系嚟自哈萨克嘅。即系哈萨克就系郁金香嘅始祖地方啦。
2: 嗯
0: ，C 全球第一个核弹试爆嘅地点，同埋 D 第一个脱离苏联嘅国家。
1: 嗯，真系冇乜谂法，
0: 系啊，真系冇乜系咪？
2: 系全球第一、哦。但系我想知呢一样嘢系即系都多人传颂定系点样噶？
0: 我都唔知噶，我都系揾过先知噶。
1: 即系多唔多人知啊？你意思系？
2: 唔系即系等于可能
1: 出唔出名嘅呢样嘢？
2: 系啊，例如可能系中国长城咁样，可能系你即系大约有
1: 远近驰名。
0: 系啊，哇，都揾添。
2: 去嗰度点会？
1: 梗系要啦。
2: 可能你会
1: 先有气势啊
2: 嘛。系啊，即系你会有咁嘅联想咁啊。即系我就谂紧会唔会呢样嘢其实同哈萨克都好似画上咗一个等号？你一讲就哦，原来呢样嘢咁样。
1: 可能好难判断，因为佢本身对哈萨克都唔算好熟悉，系啦，所以佢唔知道其他人对。对于哈萨克呢一样嘢，
0: 系
1: 系咪有呢种一听就可以联系到嘅感觉？
0: 大家都系外行人，我只系揾咗呢六题俾你哋内行少少嘅外行人，
1: 即系一个外行人问两个外行人啦。而家系你明唔明？明唔明啊？
0: 但
1: 系其实平时其实平时都系咁噶，我想话
2: 我哋哎呀，
0: 但系真心劲嘅，我觉得呢样嘢，其实呢四个我都觉得系劲啊，
1: 真心劲啊，
0: 系啊
2: ，OK， 好。咁我有想法啦，
0: 系啊，睇下天怡拣先嘅，
1: 系啊，我拣 Doc 啊
0: ，Doc 系啊，
1: 睇下脱离苏联，睇下苏联中国啦，
2: 真心劲啊，
1: 真心劲啊，嗰、那个年代咯、
2: 啊，真心劲啊，好，我决定拣郁金香，
0: 郁金香，
1: 你而家你觉得呢个系劲咧？
2: 野
1: 生郁金香、啊，系咪咁啊？只要利用翻呢把声就可以所有嘢都劲噶。
2: 因为可能你要咁去理解就系、是、啊，佢会唔会就系一个得天独厚嘅嗰个天时地利，令到佢可以生到呢啲花出嚟？
1: 佢先有呢种
2: 系啊！你要用人工栽培，我唔使系啊，我根本就天然就可以生到，所以点解野生
1: 劲啊？
2: 劲啊！喂，
1: 劲
2: 啊！
1: 有人
2: 啱啊，
1: 劲噶啦！有人可以揾到个逻辑唔通？
0: 系啊，嗱，先讲始祖马先啦、嗯，其实就唔系哈萨克嘅，系歪少少。
2: 系
0: 始祖马最早揾到嘅应该系俄罗斯嗰边嘅。
2: 嗯，
0: 系啦，
2: 有少少印象嘅。
0: 你讲咩啊？劲啊！
1: 劲啊！有印象劲啊！
2: 因为我唔系我喺揾个资料嘅时候，从来冇出现过哈萨克呢几个字啊嘛。
1: 劲啊！
0: 劲啊！劲
2: 啊！几多劲啊！
0: 嗱、okay, ，核爆地点就唔系啦，但又想讲另一样嘢劲嘅，其实就系、是哈萨克嘅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咧，系、
1: 啊、
0: 全球第一粒人造卫星就喺哈萨克嘅嗰个地方度发射
2: 嘅。哦，
0: 所以哈萨克有个咁劲嘅始祖喺度嘅咁样。
2: 哇，
1: 佢呢方面嘅发展都算系
0: 都系首屈一指噶啦，
2: 好劲
0: 劲啦，系啦，咁
2: 欣赏佢咯，
0: 系啦。咁究竟系郁金香定系第一个脱离苏联嘅国家呢？好啦，咁究竟啊，哈萨克系几时脱离苏联独立嘅呢？就系1991年啊，佢就系最后一个脱离苏联嘅国家嚟。
2: 郁、金香真系好嘢，
0: 系郁金香
1: 啊！郁金香。
0: 嗱，我哋大家认知嘅郁金香就荷兰嘅啦。咁其实原来咧都系由亚洲带过去嘅。咁由嗰阵时其实就系喺呢一个土耳其嗰嗰件阿鄂圖曼帝國啊，即係土耳其嗰邊啦，就帶啲郁金香過嚟。咁其實有科學家就生物學家去揾到嘅時候咧，其實就係哈薩克嘅嗰邊嘅野生郁金香咧，其實就係全球嘅第一個種咯。
2: 即係後期，即係第一個品種。
0: 係啦，而家好多嘅嘢都係其實由嗰個嘅郁金香
2: 嗰、那個圓
0: 嗰、那個圓嗰度，然之後再。

0: 去就係混種啊雜交得到翻嚟嘅咁樣，咁、所以就係亦都係因為有哈薩嘅鬱金香，跟住我同萬大國同一啲歐洲嘅國家去交流嘅時候，傳咗個歐洲去荷蘭，咁荷蘭先會有呢、這、一個鬱金香嘅狂熱嘅崇拜喺度咯，
1: 係
0: 係啦，
1: 勁
0: 勁啦，
1: 犀利。
0: 即係我真係其實完全係，但係而家其實都有少少危機嘅，因為其實啲天氣嘅變化同埋、污染得多嘅時候咧，咁、個產量都會有受影響啦。咁、好啦，咁然之後就係啦，哈薩克咧就而家嘅首都啦，就係阿拉木圖啦。咁之前嘅首都咧就係阿斯塔納，係啦。咁對我嚟講呢四個字都冇乜特別太大分別啦。
1: 你有機會會聽過咯啲新聞嗰啲。
0: 係啦，咁之前嘅首都就係阿拉木圖啦。咁阿拉木圖喺哈薩克語入邊咧。又代表咩地咩意思呢咁样？
1: 又嚟
0: 系啦。A 系盛产红茶之地，
1: 红茶之地。
0: B 盛产苹果之地，同埋 C 盛产战马之地，同埋 D 盛产美女之地。大家代入一个逻辑啊，哈萨克建国之后啊，喺呢个地方度聚居。盛产啲乜嘢系劲到就系、哇要用呢个字语词语去命名呢度啦咁样。
2: 哈薩克蘋果好似少啲聽喎，
1: 好少好少喎，係啊，蘋果都係嗰幾款嘅啫，都冇哈薩克，
0: 就係富士蘋果、蛇果。
2: 哈薩克紅茶咧，又有冇聽過咧？
1: 紅茶我就不嬲少飲嘅，所以我都唔係好知道。係啊，戰馬就更加未試過，即係留意添啦。
2: 美女。
1: 哈薩克美女好似有聽過，
0: 呢個我諗嘅，
2: 應該係佢作㗎，我估呢個
1: 就係頭先即係講話女排嗰度線我哋諗住有，
2: 唔係線我哋嘅。
1: OK，
2: 即係佢諗到其中一個選擇咯。
0: 咁即係大家唔揀 B 啦。
1: 呢樣嘢係即係佢個係講緊佢個名嘅意思啊嘛。
0: 係啊係啊
1: 係啊，
0: 即係因為嗰笪地方即係盛產呢一樣嘢，咁所以就直接咗呢個咧嚟改呢個地方嘅名啦。
1: 好坦白，我最近同我女温緊常識嘅時候咧，就解釋緊香港呢個名點嚟嘅。係啊，即係其中一個就係講話啲嗰啲香品啊，即係香料啊，成啊，就用咗呢、這個即係、想法嚟到行啊嘛。
0: 爐香啦，同埋就係、
1: 啊，所以我覺得咧
2: 佢應該係出產一啲嘢，
1: 係啊，盛產一啲嘢或者係出產一啲嘢就用呢個名啦，咁樣都有可能嘅。咁而你諗下嗰陣時，即係可能喺啲國與國之間最大嘅貿易其實好多時候都係講緊茶，所以我揀茶，茶紅茶，
2: 我揀戰馬都係
1: ，OK，
0: 好，我想擺一個馬嘅叫聲，但今日把聲麻麻地，頭先扮鷹變咗烏鴉嘅時候，係啦，OK， 好，咁一個揀紅茶，一個揀戰馬，
1: 好嘢，咁冇辦法啦，
0: 係。阿 T 保答
1: 咩？
2: 我揀苹果咯。
1: 咁我揀美女啦。
0: OK， 好，咁啊，一定系有人啱噶啦。
1: 你咁中意美女，莫非
0: 即系揾过先知道咧？原来全世界超过15,000种嘅现代苹果嘅始祖，就系嚟自于哈萨克嘅天山山脉一带嘅野生苹果。
1: 你点估
2: 真系唔知道。
0: 咁呢一个哈萨克嘅阿拉木图呢个地方咧，就系、盛产苹果嘅地方啊！
1: 竟然
0: 系啦，咁所以就因为呢笪地方盛产苹果嘛，咁然之后就不如攞咗呢一个个名嚟变成呢一个地方嘅名啦，咁样。咁所以阿拉木图咧就被誉为呢个嘅苹果之城啦，亦都被称为苹果之父嘅。
1: 哦，
0: 系啦，咁就系头先有讲过郁金香啦，咁而家就有苹果啦，咁就系嗰边嘅天然资源其实就丰富到咁样，系可以有好多一啲我哋经常会见。到嘅植物嘅品种原来都系嚟自于嗰度咁样
2: 咯。但又真系冇乜特别去 supermarket 或者街市买苹果嘅时候会话，哈萨克苹果啊，
1: 系啊，正嘢嚟噶，
2: 又少听啲喎，真系。
0: 因为
2: 我哋冇留意咧，
1: 可能系，
2: 定系冇即系叫做冇转口到我哋呢度咁样。
1: 又或者可能根本就唔系用佢个名咯，就可能呢个大红苹果咁样，咁可能就系用咗个即系另外形容佢嗰个即系品种嘅名就算
2: 啦。因为唔 common 啊嘛，可能哈萨克喺香港嘅知名度嚟讲，
1: 系啊，
0: 同埋就系个种去到世界各地唔同地方嘅时候咧，咁其他地方 個生物科技再勁啲嘛，我可以即係整一種就係可能個味道顏色方面係突出啲嘅。咁我哋普通市民接觸到嘅就係嗰啲出口嘅大國。咁你哈薩克有冇好特別去發揚呢一樣嘢咧？咁
1: 其實而家好勁嘅，佢而家就咁樣剔走某一種嘅酸味咁樣得噶嘛，或者增強某一種嘅甜味咁樣得噶嘛。
0: 係啦，不過因為而家哈薩克嗰邊咧，其實嗰個現代農業嘅開發同埋城市嘅過分擴張咧，都威脅到嗰啲蘋果嘅基因嘅咁樣，咁所以其實有啲嘅科學家就要保護呢一個好珍貴嘅蘋果基因庫咯。
1: 哦，
0: 係啦，嗱咁啊，暫時三題啦，咁就講咗呢一個哈薩克有兩個你大家都唔知道，原來係盛產或者始祖嘅一啲嘅植物喺嗰度嚟啦，咁同埋就係佢呢個地方嘅地方名咁樣。新聞翻嚟之後，繼續會有哈薩克嘅題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粤港政府同意扩展粤车南下至到全广东省，先在年中推广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即是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7月25日起，被新增城市的粤车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同时提升预约出行名额。入境市区部分的每日名额由100架提升至200架。粤港双方目标在出年首季或之前推广至全广东省21个城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粤车南下实施以来稳妥有序，已经具备条件进一步逐步扩展。特区政府会继续按照确保安全、有效分流、完备配套和简便申请的策略，推进粤车南下，给更多内地城市的客群，包括消费力更高的个人和家庭来港，助力带动本港经济增长，促进粤港融合发展。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目的是要进一步讲清楚怎样界定什么罪行会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同时亦要讲清楚行政长官证明书制度适用于判断个别案件可以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罪行。林定国说，法院不可以推翻行政长官证明书，因为行政长官证明书制度背后的理念往往涉及很多敏感高度机密的资料，不是司法机关一般在行使权力时有能力作出判断。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建议制定附属法例没有改变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中适用于危害国家安全的规定，只会令相关法律的实施更具确定性。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发生 7.8 级地震并触发海啸，减灾部门通报增至最少15人死亡，超过130人受伤，多国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地震在本港时间早上7:37发生。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说，震源深度10公里，6个监测站监测到不同高度的海啸波，最高大约1.4米，之后亦发生超过130次余震。地震造成超过20栋建筑物倒塌或者损毁，网上影片显示接近震央的桑托斯将军城有购物中心倒塌，据报另一座当时没有人的学校建筑亦都坍塌，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关闭。总统小马可斯下令启动灾害应变措施，强调不会抛弃棉兰老岛。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攻击之后，以军袭击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并表示将会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军发言人批评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一个严重错误，以色列已经准备好应对更多导弹来袭，同时做好反击准备。以军总参谋长泽米尔正评估形势，即将批准下一步行动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收手并重返谈判桌，并表示会马上打电话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劝以方不要报复。特朗普说，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之前，美伊已经很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近日就能够签署。他又说，以色列较早时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无事先和美方协调，他对此感到不快。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发布紧急通知，提醒在伊朗的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天气方面，受广东内陆的一度低压槽影响，沿岸地区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晚至到明早靠近沿岸地区。 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早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是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下午五点，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42点，跌319点，总成交金额3,547.2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959点，跌6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21点，跌49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6跌3.2，腾讯控股446.4跌6.8，恒生中国企业85.92跌1.08，中芯国际72.25跌3.4，阿里巴巴118.8跌3.6，长飞光纤光缆234.4跌4.8，友邦保险72.4跌0.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镑10.445，瑞士法郎9.822，澳元5.525，加元5.617，新西兰元4.549，欧元9.0257，每百日元对港元4.8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85。日经平均指数报64,024点，跌2,563点，港金报40,225元，跌1,4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1.29美元，卖出4,292.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葵涌葵福路嘅爆水管仍然系处理紧噶。就是介乎永基路至到盛福街，即是晋升工厂大厦至到接近中华传道会李贤尧纪念中学对开，来回方向要全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揸车的朋友请你改用其他道路啦。至于九巴路线73号 P 来回方向的服务亦都是要改道行驶，要搭巴士的朋友记得留意返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接近管道出口。后些少啦，香港仔隧道黄竹坑入口亦都比较车多。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行车缓慢。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兆辉台，黄泥涌峡道去港安医院回旋处方向龙尾接近惠豪苑。至于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龙尾就在跑马地警署，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比较车多，数码港道来回方向就近住数码港商场繁忙，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书院小学一段慢车龙尾接近数码港道。九龙区方面，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安秀道一段是比较繁忙的。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喺葵涌嘅和葵里系有水务工程，直至礼拜三嘅傍晚，去葵涌道方向近住德昌大厦部分行车线系暂时封闭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楼、乐平石，仲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2: 有快乐。
6: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 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7: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8: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快活人。
7: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8: 风骚快活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7: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8: 风骚快活人嘅点子冰冰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7: AI 点解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快活人嘅？
8: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快活人。哈哈，
9: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嚟啲乜嘢呢？
10: 我知会带嚟
11: 系雨水啊。
9: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10: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11: 早晚都陪住你。

0: 成云，广播道大王 ，Game Star。
1: 哦，佢真系好用力。
2: 系啊，冇闪啊，你个肺！

0: 继续我哋广播到大王嘅时间啦，今日带大家去哈萨克。咁頭先都有講過啦，咁哈薩就係鬱金香嘅始祖啦，咁亦都係即係即係蘋果嘅盛產之地啦，
1: 就好多天然嘅資源。
0: 係啦，咁頭先都講過就係因為佢係遊牧民族為主嘛，咁所以未經歷現代化嘅過程入面咧，咁其實佢哋都係就扎營啊，就有蒙古包啊，咁然後其實主要嘅食糧咧，咁就係食可能係馬肉，咁佢馬係有分咧兩種嘅。真係騎上去打獵嘅馬，咁另一種咧就係攞嚟食用嘅馬嘅，咁然之後就會食羊啦。咁宗教方面，咁因為有部分都會信奉伊斯蘭教，咁所以其實就唔會食豬肉咁樣嘅。咁所以飲品方面咧，咁都係奶啦，即係馬奶啊、羊奶啊，都係大家知道嘅，即係遊牧民族式嘅嗰啲嘅生活嘅方式咁樣。咁但係有一樣嘢咧，咁其實真係同我哋可能華人啊、中國人亦都一樣嘅，佢哋都好中意飲茶嘅。咁佢哋就话一日不可以无茶，即係佢每一日呢都一定係要飲茶呢，咁就先会安乐嘅咁。咁而佢喺即係去到而家呢一刻啦。
1: 幾似中国人喎咁咯。
0: 係呀係呀。咁即係茶叶对佢嚟讲都係好紧要。咁虽然其实佢哋因为佢哋哈薩係好大嘅地方嚟㗎嘛。咁所以有一边嘅天然环境係盛产茶叶，咁又有啲就唔係啦。咁但係慢慢去到而家嘅时候，茶叶对佢嚟讲都係一个非常之重要嘅文化同埋礼仪嚟嘅。咁以下咧就有一个关于哈萨克人饮茶嘅礼仪，佢喺以下四个选择，边一样嘢系正确嘅咧？
2: 饮茶嘅礼仪 ，OK。
0: 第一个，主人家咧，其实就即系而家呢个讲嘅咧，就系大家去一个哈萨克人嘅地方度，佢邀请你去佢屋企啦，咁然之后佢 serve 你啦，咁样呢个 serve 茶嘅礼仪啊。主人家咧其实唔会为客人斟茶嘅，咁所以咧佢俾呢个杯咧系会先反翻转先嘅。若然你要饮嘅话咧，你就自己将个杯倒转啦，因为佢好怕就系我俾一杯装咗茶嘅茶杯你咧，好似逼你一定要饮我斟俾你嘅嘢咁样。B， 如果主人家为客人倒半杯茶，即系你假设你饮晒啦，佢就倒半杯俾你嘅话咧，就代表喂你差唔多系时候要走咯。C， 无论你中唔中意都好啦。主人家倒俾客人嘅第一杯茶咧，你一定要饮晒佢嘅，即系你唔可以即系饮一啖，嗰杯养金鱼养到最尾咯，
1: 干咗佢嘅，
0: 冇错啦。同埋 D， 客人咧，主人咧会为客人就系倒半杯茶嘅啫，咁啊代表咧就系我会不断为你添茶嘅意思啊。
2: 哦，即系永远都唔会倒满，
0: 永远都唔会倒满嘅。
1: 咁即系得一个系
0: 正
1: 确嘅，
0: 系啦，
1: 就系佢哋。斟茶嘅禮儀啦，
0: 冇錯。
2: OK， 但係以你嘅即係文字上啊、影片上啊各樣嘅了解，你覺得佢哋算唔算係啲好客之道嘅人咧？
0: 好客嘅。因為我都係睇過一啲YouTuber 或者係啲 blogger， 咁即係去嗰度咁樣。咁然之後就若然咧，你去拜訪佢屋企嘅話咧，佢一定係要煮嘢俾你食嘅。即係佢唔會買外賣翻嚟嘅。
2: 即係好唔好食一回事。
1: 一定要自己煮嘅，
0: 要自己煮啊。
1: 嗰、那個誠意係100%。
2: 但如果你話好想食外賣都唔得。
0: 可以外賣少少啦，係啦，即係前菜。
1: 但佢都會堅持整啲嘢俾你食咯，即係。
2: 整啲嘢。
0: 所以天然佢都堅持就話啊，總之我都整係咩啦，
1: 菠蘿腸係啦，跟住咪嗌 pizza 嗰啲咁咯。
2: 咁如果係咁睇嘅話，就咁似係最尾嗰個係最似，或者 D 係最似。
1: 倒半杯代表我會不斷。
2: 不停為你斟，不停為你斟。
1: 呢個係最好客咯，喺四個選擇入邊。
0: 連埋呢題有三題㗎，咁睇下你會唔會用？
1: 點解佢咁好客，佢又唔叫
2: 斟滿佢？
1: 係啊，
2: 都可以不停斟喎。
1: 係
2: 咯、啊，
1: 倒半杯叫你走就唔好客啦，係咪咁樣？
0: 都係一種禮貌嚟嘅，暗示啊嘛。
2: 係，
0: 唔會
2: 但真係唔係直接同你講。
0: 係啦，
2: 咁我揀先係咪啊？
0: 係冇錯，只我揀先嘅。
2: OK， 咁如果我揀先，我用四揀二啦。
0: 係 OK， 好 shake。

0: 嗰樣嘢我覺得啱嘅，咁如果係好客嘅話，點解唔斟滿啫
1: ？OK，
0: 如果有半杯咁樣啫，怪怪咁樣。
1: 天怡你係
2: 我有50/50，
1: 哦，我以為你想我直接
2: 想你欣賞下我啲字啊嘛，以為我俾我寫完啲嘢你睇咁，50/50排隊啊嘛，我
3: 係咪先？
2: 咁你點解覺得 A 同 C 係最有機會咧？
0: A 又好似唔逼你啊嘛，
2: 你冇俾翻 A 同 C 我
0: 啊，系啊，即系 A 佢唔逼你啊嘛，佢唔夹硬要屈你饮啊嘛。C 就系、是、即系好似你人哋斟咗茶俾你，你回敬翻咁呢个都系礼貌嚟噶嘛。佢好客佢都可以要求你有礼貌啊嘛。
1: 嗯
2: 嗯，
0: 系咯，即系好似嗰件事同我哋有啲分别咯。咁而即系
1: C 就系、是、就系、是、客人出发啦，客人个角度出发啦，
0: 出发啦，系 啊， 啊，你都要回应翻人哋，即系人哋即系帮咗你，你讲唔该咁咯。
1: 嗯，
0: 咁唔代表人哋。
2: 咁、啊、我都拣 C 啊，你说服到我
0: 系咪啊？
2: 系啊，
0: 佢系俾 A 同 C
1: 我。OK， 好啦，
2: 唔话你知住。
0: 好，嬲啊嬲啊！
1: 听下答案啦。
2: 我似嬲咩个样？
0: 我就知
2: 我似嬲咩个样？
3: 似咯。正确嘅答案系
2: 而家有少少 D 啊。
3: OK， 好，咁我拣 D 啊。
2: 唉，你我唔信自己、啊，
1: 一早就信自己咪好咯，你两个
2: 系
1: 好啦，咁就系咧，倒半杯嘅意思就系咧，因为其实我倒半杯即系冇倒满到啦，咁样，因为佢觉得咧就系、是如果倒一大碗嘅话咧，就会好容易会令到人哋有压力啊，即系我当你100ml又好，50ml又好，咁啊倒满咗嘅时候咧，好似逼你饮要饮晒饮好多咁样，咁半杯咁饮咧，就觉得就系会即系冇咁大压力啦，咁样，咁
0: 同埋就剩低都冇所谓咁啊嘛。但佢个杯几大先？
1: 好大好少啊！
0: 咁啊难搞啊！
1: 天而家完全冇晒心机入去，
0: 冇心机入去啊！声
2: 都唔信自己，
0: 好声啦，好声。
1: 咁跟住就系因为你饮半杯，咁你好快饮得晒，咁而佢就可以不断为你添茶，咁、就系展现嗰种好客嘅感觉咁样。咁啦，咁若然你真系觉得哇唔得，我饮咗100杯，就算半杯都好，
2: 我真系想停啦，
1: 真系想停啦。咁你可以
2: 半杯到50杯啊？系咪？
1: 系啊，系咪先？咁你就一系用手即系揞住个杯盖或者一个碗口咁样啦，就话我唔使啦，又或者直接就
2: 系
1: 将个杯或者碗咧倒转咁样，就代表你
2: 够
1: 啦咁样咯。咁呢个就系一啲即系唔需要讲说话，系啦，用行动去代表嘅礼仪嚟噶啦。
0: 系、okay ，嗯，都 OK 啊，都容易处理啊。
1: 好，都容易处理啦，系咪先 ？OK， 好啦，咁啊，头先讲过啦，我哋阿拉木图呢个地方咁喺哈萨克嘅语言入边就系盛产苹果之地啦。咁、咧，其实喺1997年嘅时候咧，当时嘅总统咧就决定咧将阿拉木图咧就唔好再叫佢做首都啦，要搬迁呢个首都，因为就话阿拉木图嗰边咧其实已经系开发咗好多啦。
0: 系
1: 咁，若然要配合国际化嘅发展嚟讲咧，嗰度已经好似到咗极限咯。
0: 嗯，
1: 所以就搬咗去阿斯塔纳，成为一个新嘅首都。但系 CNN 咧，点样形容呢个首都呢？佢真系出咗一啲嘅旅游报告，
0: okay.
1: 即系出晒 article 啊。
0: CNN
1: 好四个选择 ：A 最年轻 ，B 最有钱 ，C 最难住啊，同埋 D 最奇特。
0: 难住，奇特。
1: 而家呢一刻咧，即系睇啲旅游片咧，其实去到阿斯塔纳咧。其实就是很有趣的，很有趣的就是呢，它这个地方有即是最市中心的地方啦，就很繁盛啦，咁起到很多一些很厉害的建筑，因为其实是哈萨因为那些天然气啊和石油呢个资源很丰富呢，所以它靠这些其实是个都赚到很多钱的，咁可以大肆发展，但同一时间呢它旁边的地方呢、
0: 就比较贫瘠一
1: 点，仲是起紧嘢啊、哦、或者你仲见到仲是一些开发中啊咁样。
0: 但头先你讲嘅嗰堆嘢系咪有啲神奇？即系佢觉得原先嘅嗰个首都咧已经即系开发到好 max 啦，即系唔可能再有啲乜嘢嘅新发展啦，我哋就迁都咯咁样。咁系咪就要去一个好有发展空间嘅地方？
1: 其实系由零开始去 develop 呢个地方，
2: 应该要咯。咁即系佢觉得嗰笪地方好有 potential 先会
0: 系
2: 啦，迁移去嗰度。
0: 97年佢哋而家其实唔系好耐啫，
1: 就嚟20年咯。啊，唔系，系嘛？唔系喎，30年咯，
0: 三十年。
2: 嗯，我用4-2啊。
1: 4-2，
0: 我拣先喎。
1: 系，
2: 四拣
1: 先。
0: 好啊，咁我用我用 combo hit。
1: 好。
0: combo hit。我决定系拣 A 嘅。
1: A 最年轻。
2: 我系拣 A 同 dog 嘅。
1: A 同

0: 多嘅。OK， 好，咁啊，睇下有冇人
1: 冇理由一嚟就係有錢啦、
2: 啊，
1: 佢
2: 係啊，
1: 係咪？
2: 但係都有可能嘅，因為有可能係即係佢要發展個地方嘛，咪所有嘅資金集中曬嗰個地方發展咯。
0: 嗯，
2: 咁都可以 make sense 㗎。
0: 好，咁啊，聽下啦。
2: 哇、wow！
0: 咁 CNN 咧就稱呢個首都係最咩嘅首都呢，係最奇特嘅首都啊！
2: 好嘢，
0: 係啦，因為幾個原因嘅。第一個就係咧一個極端嘅氣候環境啦，即係我頭先所講嘅，即係正負35啊，即係最熱又可以平均35度，最凍咧就可以負三。
1: 呢、這個就係一個好奇特嘅其中一樣。
0: 即係你揀個首都，其實係唔係唔需要揀一個係咪咧？
1: 但會唔會其實？
0: 成個哈薩都係
1: 啊，係啊，可能都係咁啊。
0: 係
1: 啊，
2: 成個哈薩最穩定呢度
0: 啦。係啊，係啊，
1: 已經最穩定，
0: 最穩定
1: 係正三五同負三五。如果去到邊皮啲，就係正40同負40咁係嘛？
2: 又或者可能佢個加減好穩定啊，即係可能一個禮拜加一度，
0: 係啊，
2: 可能你其他地方一個禮拜一跳啊廿度咁樣，係，唉，好唔穩定啊。
0: OK， 係咁
1: 佢極端但穩定咁
0: 啊，即極端地穩定咁樣。咁然之後就係同埋因為呢個。是充滿住政治權力象徵的歷史背景，因為其實是他第一任的總統呢做了二十幾年的，即係不斷連任連任連任連任，因為佢即係好似佢當咗權咁樣啦。咁然之後簽到亦都係佢一個人去做主去決定嘅咁樣。係亦都有一個嘅節日咧，其實就係用佢嘅生日嚟命名成為嗰個節日嘅咁樣。係啦，咁就集中權力情況之下，就俾可能 CNN 就覺得呢個亦都係另外一個怪嘅地方。咁另外一個最怪嘅地方就係咧，即係譬如咧 ，say 住我哋去深圳或者去澳門咧，咪見到咩倫敦人啊、巴黎人啊，世界各地啲建築都喺嗰度嘅。係啊係啊，係咧。喺呢個阿圖塔林入面呢，阿斯塔林入面呢都係一樣嘅。你會見到嘩喺啲咁似金字塔啊，又咁似羅浮宮啊、哦、即係好多。
1: 即係佢有好多好似人哋嗰啲景點翻版咁樣嘅。
0: 咁就放咗喺度咁樣。
1: 呢個幾奇特喎。係
0: 啦。咁然後佢嗰、那個最勁嘅嗰個商場啦、啊、即係市中心最 prime 嘅嗰個商場呢，咁、就做咗一個全天候恆溫嘅系統啦，喺最頂層嗰度呢係有一個人造嘅泳池喺度，咪人造嘅沙灘喺度嘅，因為知道因為呢度
1: 杜拜呀咁樣，
0: 係啦，因為呢度係一個內陸嘅地方嘛，大家係掂唔到海水㗎嘛，所以我整咗一個人造嘅沙灘喺度啦，同埋嗰個商場入面呢係有跳樓機同埋有過山車嘅，係啦，即係等大家就係可以、大家去邊度都冇所謂嘅，
2: 好奇怪，
0: 你呢個地方呢大家乜嘢娛樂都可以感受得到咯，
2: 係
0: 係啦，咁就呢個就係有錢去做咁樣啦。
2: 嗯，
0: 好，咁啊，
2: 最後一題啦，
0: 最後一題啦。咁咧近年咧，其實哈薩克咧成為世界各地咧 dark tourism 嘅熱點啊。
2: 嗯，
0: 咁何為之 dark tourism 咧？咁就例如佢即係可能去啲廢墟啊，去啲荒廢咗嘅地方啊，甚至成全係有鬼嘅地方，一啲暗黑嘅旅遊。嗰啲暗黑咧唔係黃色攝嗰啲暗黑，係真係影響到自身危險安全嘅嗰啲暗黑咁樣嘅，嗰啲dark嘅
1: 好冷門嘅地方，
2: 挑戰你膽量。
0: 冇錯，咁究竟咩原因會令到哈薩克會成為 dark tourism 嘅熱點呢？有四個選擇嘅 A， 啲人去探秘一啲前太空基地啊。之前咪講過就話咩第一個嗰啲咩人造衛星啊喺嗰度發射嘅，荒廢咗噶啦。咁有啲人會去探秘嘅。B， 去探索呢個核廢墟啊。C， 去探秘前蘇聯秘密警察嘅設施。同埋 D， 去探秘前蘇聯嘅實驗設施。
1: 哇！呢個最吸引。
0: 而家天兒係有2分咧，子豪係有1.5分啦。
2: 嗯，我用50-50啦。
1: 我剩翻靠網頁啦。
3: 50-50。
2: 即係由因為呢件事開始，佢就有呢個嘅 dark tourism。
0: 咁亦都係因為其實哈薩嘅政府亦都再即係開放咗某啲嘅地方俾大家入去咯。
2: 嗯，
0: 因為本身係禁區嚟嘅。
2: 嗯，
1: 禁區啊？但係點解佢又唔拆咗佢嘅原先？
2: 嗯，
1: 係咪一開始已經覺得佢係大有作為啊？係 dark tourism。
2: 其實冇嘅，你喺政府嘅角度，可能拆佢係要需要。即係用好多錢，咁可能佢覺得保留好似冇所謂，咁咪 keep 住咯。
0: 即係好似切爾諾貝爾。
1: 前太空基地算唔算好 dark 咧？呢一個景點，又好似相對地冇咁似。
0: 因為幾 bright 喎，係咪？
2: 因為其實咪
1: 即係幾威啊，係咪呢樣嘢？
2: 我諗佢個意思係即係可能件事荒廢咗好耐，你入去裡面你唔知道有冇啲咩危險會出現咁樣咯。
1: 我係傾向咧想揀

0: A 或者 B 嘅，系、啦。
1: 咁你最后嘅决定系？
0: 我拣 A 咯。
1: 咁我拣 B。
2: 佢莫非就系俾咗 A 同 B 你？
1: 你睇我有冇唔开心？
2: 你冇我咁容易唔开心啊嘛。所以好难睇得出啊！
1: 佢唔系，
2: 问下啫。
3: 嗱，我先讲一讲啦，嗰、那个嘅太空基地啦。其实而家嗰个太空基地咧，系继续仲用紧嘅，因为咧俄罗斯系向哈萨租借嗰度咧，系用到2050年嘅。咁所以若然俄罗斯有任何一啲嘅即系太空发射嘅嘢咧，要用到嘅时候咧，都用哈萨呢个地方。咁、所以正确答案系 B 啊，核废墟啊，系、啦。因为以前苏联咧最主要嘅核试嘅基地咧，其中一个地方咧就喺哈萨嗰度啦。咁、有一个有几个试验场嘅，其中一个试验场咧系进行过超过456次嘅核试验咯。
1: 系。
3: 咁而嗰阵时进行核试验嘅时候，其实佢哋冇即系对核呢一样嘢个了解唔系咁多啊嘛。咁、所以做咗咁多次嘅核试验咧，其实附近嗰啲地方咧，啲人咧其实全部都系
1: 出晒事，
3: 中晒辐射嘅。咁样。咁而家就。亦都有一个嘅地方就叫原子湖啊，因为做咗核爆嘅时候，一爆咧爆到好大咧，咁有个做咗个好大嘅坑洞啦。咁佢哋嗰阵时仲系苏联嘅时候咧，咁然之后就引咗啲湖水入去嗰度，咁又变成一个就系一个叫原子湖嘅地方啦。咁若然咧要去呢啲地方嘅话咧，其实咧你系要揾当地合资格嘅导游带你入去嘅，然后就收唔到 GPS 噶，纯粹系嗰个导游靠地图。同埋靠佢自己嘅記憶去揸車就載你入去啦、而去到某啲嘅地方嘅時候咧，你要著住保護衣咧，你先可以即係行某啲嘅地方，係啦咁樣。
1: 有啲都幾驚嘅，我睇有啲片講啲人話去、即係好似類似去智諾貝爾嗰啲地方咧，佢哋係要孭住部機咁樣
3: 嘅。係啊係啊，
1: 嗰部機係幫佢 detect 嗰啲核輻射嘅程度、如果你真係聽到部機響，你好走啦。即係如果唔係，就真係會影響到個身體㗎啦。咁、樣。
2: 我頭先咧就係諗，如果要去核廢墟，點解唔去智諾貝爾？
1: 可能佢都有
3: 有幾個選擇咯，
2: 係多個選擇咯。
3: 咁而其實嗰度咧亦都有啲勞改型嘅，咁因为其实苏联时期嘅时候，亦都即系有喺嗰度做过集中营啦，亦都运咗好多个政治犯同埋知识分子嘅，咁所以其实嗰度有一啲嘅受迫害嘅纪念博物馆咁样咯，即系话俾大家听，其实当时嘅嗰种即系沉重嘅历史同埋背景系点咯。
1: 系
3: 啦，因为今日其实咧都好想讲一啲关于哈萨嗰啲自然美景嘅地方嘅、但系咧文字上系好难形容嗰种湖光山色嘅嗰种嘅震撼，但系一啲历史角度，
2: 但起码今日我哋都知道佢系有野生郁金香同埋呢一个
1: 苹果之父、
2: 苹果之发源地咁样，
1: 同埋认同 CNN 讲嘅系奇特嘅呢个地方，
3: 系啦，咁啊最快可以飞到去嗰边一啲直航咧，咁啊出年嘅第一季先可能会有啦，咁唔知道呢个地方会唔会大家会去嘅下一次嘅旅游嘅地方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志清报道新闻。粤港政府同意扩展粤车南下至全广东省，先在年中推广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即是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7月25日起，被新增城市的粤车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同时提升粤约出行名额。入境市区部分的每日名额由100架提升至200架。粤港双方目标在出年首季或之前推广至全广东省21个城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粤车南下实施以来稳妥有序，已经具备条件进一步逐步扩展。特区政府会继续按照确保安全、有效分流、完备配套和简便申请的策略推进粤车南下，给更多内地城市的客群，包括消费力更高的个人和家庭来港，助力带动本港经济增长，促进粤港融合发展。政府为更有效管理郊游热点的人流，研究在破边洲路段试行实施预约制度。环境及生态局表示，在刚刚过去的内地黄金周，个别日子破边洲路段游客人数已经达到承载。

量的上限，加上部分路段有耗损，正研究预约制度细节，争取早日试行，有详情会尽快公布。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局方表示亦正研究将桥咀东西两侧的珊瑚区指定为海岸公园，面积大约63公顷，并制定管理计划，届时相关区域仍然可以进行水上活动，但会制定浮潜管理区，亦会有独木舟指定落水和停泊位置。九龙中立法会议员杨永杰话，同意在热门地点采取预

0: 的制度，但关注会不会引起炒炒情况和怎样避免。环境及生态局副局长黄淑娴说，会参考其他部门采取相关制度的经验，为了避免出现炒炒，抽签是可以考虑的方式，而实名制亦可以考虑，以减少不当行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坐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就中朝两国国歌鸣放礼炮21响。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两人又一起观看分列式。欢迎仪式结束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坐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色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下午7点。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57点，跌304点，总成交金额3639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9点，跌6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21点，跌49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8跌3毫，腾讯控股446.4跌6.8，恒生中国企业85.88跌1.12，中芯国际72.55跌3.1，阿里巴巴118.8跌3.6，友邦保险72.65跌1.35，长飞光纤光缆234.2跌5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5，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报64024点，跌2563点。港金报40075元。跌16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7.67美元，卖出4288.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刚落到中天桥去西隧，近住顺德中心曾经系有路面障碍物，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仍然有待消散，而家排到去香港大会堂。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而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排到去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少少，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东山台，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嘉宁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亦都系车多，车龙排到去长江集团中心。 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慢车，特别

0: 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和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4: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繁忙的星期一，你最憎啲乜嘢呢？
7: 我最憎星期一要起身翻工。
8: 最憎星期一塞车。
7: 我最憎冇人工假。
8: 最憎开会啊！
7: 我最憎星期一啲人啊！
8: 我最憎星期一个办公室。

0: 难过嘅星期一，
1: 三五成群
2: 围炉废噏，
3: 围炉废噏由我起炉，我系黄天怡。
2: 人人都有状态唔好嘅时候嘅，当你状态好翻，谂住重新出发，以为一天都光晒嘅时候，其实可能先系考验嘅开始啊！有朋友咧早两年经历咗好大嘅情绪问题，当时咧佢就连工都辞埋嘅，尽量希望快啲可以令自己放松，令到身心都可以回复翻以前嘅状态。咁啊，前排啦见到佢，佢就话啊，觉得自己终于 ready 可以投入翻正常生活嘅时候，咁佢就开始揾工咯。咁可能试到麻麻啦，又或者可能佢自己个 career path 入面有两年嘅空白期。佢话见咗好几份工咧都唔成功，道理佢系明嘅，不过咧佢又开始唔觉意又跌翻入去嗰个情绪黑洞当中，又否定自己咁样。当你雄心壮志，但系发现机会冇留俾你，呢、這个落差咧确实系好容易消磨你一路储落嚟嘅勇气同埋决心嘅。我记得前排咧睇咗一套剧啊，叫做《怪奇退休镇》，入面个主角咧原本就谂住同个老婆搬入去呢个退休镇嗰度安享晚年啦，但系唔好彩，佢太太咧喺入去住之前咧就离开咗，死咗啦。咁佢好伤心啦，因为佢真係好爱佢太太嘅，亦都将呢份伤心变成对周围嘅人嘅愤怒同埋冷漠。然后到有一次呢，佢终于忍唔住啊，喺一个邻居面前崩溃咗。佢讲咗句说话类似嘅意思呢，就係话我老婆死咗啦，但呢个世界呢继续喺度转，所有人呢都係继续生活，吃喝玩乐，做佢哋要做嘅嘢，我好憎咁样。偏偏世界就是咁残酷噶啦，无论你有几大件事、几孤独，可以感受同埋安慰嘅咧，从来只系得你自己。要人感同身受，其实系一个几自私嘅奢求嚟嘅。当你觉得世界对你唔好，唔俾机会你，呢个本身就系一。

個自我中心的想法。而如果我哋人要为身边每一个人去因为佢呢啲想法而停摆或者迎合当事人嘅话，咁即係话我哋嘅情绪呢都要相对不断围绕住其他人走。同理心係需要有一个限度去保护我哋可以喺自己嗰条 path 嗰度继续向前走，而唔係不断俾身边嘅人拖住我哋。亦即是说当你很 ready 出去这个窿走出去的时候，亦都不代表世界一定会听到周围的人一定要支持你，又或者要温柔对待你。或者人最难的一个课题呢，就是所有好与不好，无论你 ready 与否，最后都要一个人接受。

0: 围炉费 up 先 up 剧场 Game of Eton 第二季小岛篇第110回，双回提腰，
1: 你哋全部人都受玄武大帝、九头海蛇同埋卢陵家族束缚，等我释放你哋，令你哋得到真正嘅自由啊！
2: 蛇啊，好多条蛇由海岸只手走出嚟啊！你想点？
1: 我创造紧一个有史以嚟最安稳嘅哑铃洲。
3: 人数。

0: 然海安用各种方法说服村民九头海蛇被消灭，以及自己是元武大帝所指派的新村长，但一众村民都要求复活劳碌，所以海安发恶的身体变出海蛇来同化村民，实行灵魂和肉体释放计划，连球人都不例外。而 K Area DB Allen 执起他送给球雪的水晶球，原来水晶球有时间倒流的功能，所有被咬的村民由鱼人变回做人，得我金敏 K Area DB Allen 还有拎着水晶球的球雪没受影响。至于海岸亦到底回去捻实人叔条颈的瓜刹那。时间2018年9月24日，地点封闭区域 Area DB Allen 北大庙外空地。
1: 阿雪，究竟发生咩事啊？
2: 阿雪，你
0: 球雪冇理到海安，再揿实 control 掣，再继续倒转 set 至水晶球，等更加多细沙倒流。
2: 阿雪，你冇计过。
0: 细沙不断倒流，眼前所有景象不断倒带，海安却不情愿咁倒后行，褪翻去码头，再上翻船。但球雪冇停手，一直死按 control 掣唔放，跟住海安上船。
3: 阿达，快啲上船。
0: 我跟住 K Area DB Allen， 今晚仲有球雪上翻帆船，啲沙个倒流速度越快，大家回带嘅速度就越快。话咁快，我哋翻到去 Alpha 岛，海安套翻劳灵家族嘅人头出嚟，再好快咁倒带佢哋打斗嘅战况，跟住劳灵、劳宇变翻劳伟、劳霆、劳天、劳地冇被同化，再直到海安佢啱啱登上岸，企图袭击我同今日嘅瓜刹那，球雪嘅水晶球入边嘅细沙终于倒流晒。
4: 唉，又要从头嚟过啦。
5: 人工智能，再俾多啲沙我啊！我要再倒流更多嘅时间啊！
3: 球雪，唔好意思，我最多只能够帮你翻嚟呢一个时刻。
2: 阿雪，点解连你都背叛我？
0: 海安一挥拳，将球雪手上嘅水晶球抢走，再用尽全力想整碎佢。
2: 唔得嘅，
3: 呢个系我喺封闭区域哑铃洲创作嘅黑科技，得金敏先有权限破坏佢，
2: 整唔烂佢。但系我可以杀你哋多一次，
6: 家姐、阿爸、阿妈，我哋今次一定要解决海岸。
7: 咁多位，冷静。
8: 劳碌，行开。细佬，羽毛箭雨，发射。
0: 黑白乌鸦射出羽毛箭雨，卢伟、卢霆就摆起元武拳法嘅攻击架势。海岸双手变出法定嘅七腮海鳗，向佢哋挥拳攻击。
7: 唔好啊！
4: 哥哥，
0: 双方发动攻势嗰一刹那，劳碌跑去中间，佢背部中箭，腹部就被海安嘅电拳打穿咗。
7: 你唔好再打来啦，
2: 阿六，我一阵先将你变做鱼人复活。
0: 海安一手抛开昏迷嘅劳碌，然后向劳灵佢哋冲过去。
5: 一定仲有其他方法嘅，个 set 字水晶球有几粒沙漏咗下半部，即系。我又可以。
0: 球雪又用水晶球倒流时间，又回复到去海安登上 Alpha 岛嘅瓜刹那。
2: 够啦，阿雪，
5: 大家听阿六讲啦。
6: 阿爸阿妈、家姐，我哋要先发制人。
8: 好，羽毛箭雨，发射。
2: 等我一招解决晒你哋。
0: 呢个时候，劳碌同上次一样，继续跑去佢哋中间。
7: 小天，地仔。收招啊！
0: 卢天卢地虽然收到指令，但羽毛箭收唔切啊！卢六背后中箭，海安亦都收咗少少拳，虽然冇打穿卢六嘅身体，但力量都足够令到卢六吐血，同上次一样濒死。
7: 唔好再打啦，阿雪，再你。
0: 海安再次发动时光倒流。同之前一样，再次翻到去海安啱啱上岸嘅时间。不过今次海安学精咗啦，唔系向劳灵佢哋发动攻击，而系飞出右手，企图抢入球雪手上嘅水晶球。
8: 细佬，保护球雪！
0: 劳碌再次用尽全力跑到去球雪前面，挡住黑白乌鸦攻向海安嘅羽毛箭雨。而海安发动嘅电拳再一次打中劳碌。
7: 无论几多次，我。都会阻止大家。阿雪，宰你！
0: 球雪点头，再次倒转几粒细沙，再次发动时光倒流。

0: 大家再次回到同一个时间点。不过白乌鸦奴地想捉实劳碌，但劳碌反应极快啊！避开奴地之余，再次跑到海安同埋奴令众人中间嘅位置。而黑乌鸦奴天怕愚人海安伤害奴碌，再次发动羽毛箭雨。海安亦都再一次发动癫拳，不过今次羽毛箭雨喺奴碌身边静止咗落嚟。
1: 奴碌，你究竟想点啊？
2: 我想大家停手
3: 啊！唔杀海安，哑铃州唔会得到安宁。
4: 阿哥，你都睇到海安佢点同化所有村民㗎啦。
2: 咁你哋睇唔睇到今次海安佢收咗权啦。
5: 咁係因为。
2: 因为其实你唔想杀我㗎係咪？
6: 阿安同卢氏咁多位，你哋打几多次我就时间倒流咁多次，直到你哋肯听阿六讲为止。
2: 冇错，我同阿雪唔会收手，唔会放弃。
7: 六哥哥，以我喺现实世界嘅经验，只有其中一方战死，先至可以永远和平。
5: 阿乐，唔好再咁多废话，下次我唔会收权噶啦。
2: 阿安，你等等，一定有方法嘅。阿达，你过嚟，对住我呢个位，用你左手嘅能力。
0: 呢度会唔会伤到你噶？
1: 露露，你点可以咁做噶？
2: 我除嘅一刻，你先发出激光。
4: 阿哥除咗佢嗰件半黑半白嘅斗篷之后，阿达左手发出激光。斗篷瞬间变成灰烬。
1: 露露，你依家究竟系企喺边一边噶？
2: 阿安，我将我唯一嘅武器消灭咗，可唔可以换取一次停战对话嘅机会？
8: 露露，冇用噶，
2: 俾一次机会我。如果唔得，你哋再打都未迟啊！
5: 阿乐，我要讲嘅之前已经讲过晒，哑铃州唔再需要谎言。
2: 我知啊，咁不如一切推倒重来。我哋一齐建构大家都可以共同生活嘅哑铃州。
5: 好啊，条件系我话事，由我去带领村民。
2: 冇问题。
4: 你系咪想同化事件再发生啊？
2: 唔系，我系想俾海安佢喺深海嗰度建立愚人嘅家园，而其他村民就继续喺陆上生活。咁大家都有自己生活嘅空间啦、
4: 啊。咁点可以啊？
2: 伟仔啊！是第一任村长老令先啱，你入嚟呢个区域都是想大家可以安稳咁生活啫。既然海安佢咁想以大海为家，咁我哋一人退让一步，大家都喺度揾到属于自己快乐生活嘅方法啦。
3: 海安始终系海安，难保他朝有一日佢会上岸残杀所有村民，加上佢有咁强大嘅能力。
1: 你唔好以为变翻做人形，我哋就会信你啊！
5: 咁我都难保你哋岸上嘅人潜入深海，当我哋系鱼咁样捕猎噶。
2: 人工智能以我哋嘅极限，冇你嘅装备辅助，最深可以潜到几多米？
9: 136米。
2: 好，就以5000米做一个界线。5000米以下嘅无限海洋世界就系海安嘅渔人家园。对人工智能嚟讲，创造一条双方都不可逾越、不可打破嘅分隔线，应该系冇难度啊！
9: 冇错，我可以轻易做到。
2: 阿安，你觉得点？
5: 我有得拣咩？一阵阿雪又用水晶球玩时光倒流，一直没完没了。
6: 阿安，如果可以，我其实想倒流翻再之前嘅时间，改写呢一切。
5: 得啦。总之我的海洋帝国由我决定，我不会再用什么神话去控制我的子民，让他们不用担惊受怕，自由地在海里面生活。
3: 阿爸阿妈，这样做真是可行？
4: 由得到封闭区域那一刻开始，我只是很单纯，很想大家安稳地在这里生活。
7: 如果这个决定是可以阻止屠杀村民的事件再发生，六哥哥的提议都是一个和平的方案。
1: 咁刚才在哑铃州村民被海安攻击过的事，我们可以怎么处理？
2: 唯有对所有村民唔住，清洗他们的记忆，一切重新出发。
6: 咁要重新到一个点的地步啊？
2: 一个没完没大帝，没九头海蛇，没任何神话，等村民自己发掘的未知世界。
4: 这个可能是依家唯一嘅方法。
5: 唔好嘥时间啦，人工智能，我哋即刻开始。

围炉废音先北剧场 Game of Eden 第二季小刀篇第110回，中局下，阿摄饰演阿达，斯芬饰演卢六，邓天乐饰演卢伟及卢玲 ，Crystal 饰演卢婷及卢如 ，Kitty 饰演黑乌鸦卢天，小马饰演白乌鸦卢地 ，Anne 饰演金敏 ，Potter 饰演海安 ，Harry 饰演球雪 ，Otter 饰演 K Area DB Island， 小强饰演球人，编剧及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屯门一个地盘有工人从高处堕下，送院后不治。現場是屯門欣寶路一個地盤，警方下午近兩點半接報，說一名男工人懷疑從高處墮下昏迷，救援人員將事主送往屯門醫院搶救，到下午三點多證實死亡，案件列為工業意外，警方正調查事故原因。政府建議制定維護國家安全附屬法例，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表示，目的是要進一步講清楚怎樣界定什麼罪行會被視為危害國家安全，同時亦要講清楚行政長官證明書制度適用於判斷個別案件可以被視為危害國家安全罪行。林定国说，法院不可以推翻行政长官证明书，因为行政长官证明书制度背后的理念往往涉及很多敏感高度机密的资料，不是司法机关一般在行使权力时有能力作出判断。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建议制定附属法例没有改变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中适用于危害国家安全的规定，只会令相关法律的实施更具确定性。政府提出全民 AI 普惠计划，在今明两个年度初步估计举办超过200场活动，预算开支5000万元，总受惠人数大约5万人次。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预算5000万元是试水温，未来如果有需要相信会继续加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秘书长周可桥指出，当局会透过三间机构，即是数码港、香港科技园和生产力局举办有关课程，尽量减少资源重叠。周可桥解释，数码港负责的活动主要针

0: 对学生、弱势社群和长者。科学园就针对大专生、研究员等较高阶的群组。生产力局协助中小企在职人士，他又说会视乎实际操作，检视能不能够在现有资源下做得更多。英国、法国和德国领导人在英国首都伦敦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同时强调围绕俄乌停火和后续谈判的各项努力应该和欧洲以及美国密切协调。英国首相斯基言、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星期日和泽连斯基讨论推动实现持久和平的有关条件。声明说有关协议应该兼顾欧洲安全利益，涉及欧盟和北约的内容，应该分别征得相关成员同意。声明又说四方讨论到停火后的安全保障安排，以及如何利用即将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下一次自愿联盟会议，以及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协调后续行动。天气方面，广东的一道低压槽持续为该区带来大骤雨和雷暴，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晚至明早上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明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晚上7点，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57点，跌304点，总成交金额3639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9点，跌6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21点，跌49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8跌3毫。腾讯控股446.4跌6.8，恒生中国企业85.88跌1.12，中芯国际72.55跌3.1，阿里巴巴118.8跌3.6，友邦保险72.65跌1.35，长飞光纤光缆234.2跌5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镑10.44，瑞士法郎9.818，澳元5.524，加元5.617，新西兰元4.548，欧元9.0167，每百日元对港元4.8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日经平均指数报64024点，跌2563点。港金报40075蚊，跌16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7.49美元，卖出4288.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杯道路去青云路方向，近住屯门乡市会路嘅慢线有交通意外，现时一带车多，亦都影响到屯门乡市会路去三圣方向啦，亦都系慢车，龙尾去到雅都花园。另外，较早前西贡普通道近住油麻埔街嘅交通意外啦，系曾经系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咧就已经清理好。现时去大网仔路方向嘅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西贡公路近住康湖居。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嘅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 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的邻街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西。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和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05，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的5:3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8: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兼职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7: 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8: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7: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9: 他今个星期五纪念日嘉宾有徐嘉晴，
10: 入咗行之后以为签个公司就系万能嘅，原来唔系啦。
11: 其实好多外界嘅人都系咁谂嘅，
10: 可能喺街度突然间有声，
12: 我想签你啊咁样嗰啲，
10: 系啦，或者参加
11: 嗰场好有体会啊 ，Siri 好有体会噶，
12: 系啊，我体会唔使讲啦，
13: 咦，好似有段古
14: 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12，
15: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韵仪、林思敏，他。
16: 不朽华人传奇，以毕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7: 今集主角领胎大王曾宪梓，
16: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0: 六月八号星期一啊，骚动音乐。
1: 星期一骚动音乐。
0: 唔知道大家琴晚有冇觉好瞓啦？平顶白兰度黐咗线。
2: 唉，呢两晚都冇啊，想讲。真的好像召唤了神龙咁样啊！呢几日
0: 雷震子
2: 系啊，
0: 雷震子
2: 系啊，
0: 好老土啊！呢个形容
2: 系啊，夜晚嘅时候都闪闪发光啊，
0: 系啊，完全冇影响到我瞓觉。
2: 诶，亦都想提大家啊，呢个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7:00啊，咁大家留意住收工时间，可能即系会唔会落雨啊等等嘅路面状况啦，
0: 小心啲啊！希望大家行得正，企得正，就唔会俾雷劈啦。系啦，
2: 我话俾你听，我直头啊，行得正，企得正啊，我喺屋企都俾佢吓一吓啊，有时
0: 系咩？
2: 系啊，
0: 叫你
2: 都震一震，个心入边都虚一虚。
0: 好简单啫嘛，你唔好咁早瞓觉，咪唔会俾佢吵醒。只要你未瞓觉，
2: 只要好似你咁唔瞓觉，
0: 咁啊，哇行雷，跟住我嗰下心里边就谂，哇瞓着觉啲人真系俾佢吵醒啦，好彩我冇事就咁咯。
3: 好彩我仲做紧嘢啫，系
0: 咪？系啊，真系啊，嗰下大声系你突然之间都吓嗰嘢，系啦，咁啊，大家小心啦，出入即系都担遮啊，睇天气啦，呢排都恶劣噶啦，琴晚大到黐咗线，
2: 可以话即系有机会一。

0: 连几日都会系落雨啊！
1: 快啲落晒佢啦！
2: 咁啊，揸车嘅朋友仔都小心啲揸车啦！天宇路话
1: 系希望快啲落晒佢啦，唔会影响到星期六日啦。系啦，星期六日大家放假啊嘛，大家星期六日要玩同做嘢啊嘛，唔系玩同埋放假啊嘛，你行一落晒佢
0: 冇所谓，
1: 真系冇所谓啊！你五日落尽佢 ，OK 嘅，冇问题嘅。
2: 俾五日你落，
1: 系啊，你落到再劲啲，最多唔翻工翻学嘅啫。
0: 都系呢句噶啦，老板们要体谅下啲员工啊，系嘛？落雨嘅时候咧，即系有时可能会迟少少翻到公司啊，
1: 系啊，或者。直情係 work from home， 而家都好多 friend 都 work from home 㗎啦，已經。係啦，喂，咁啊，今日我哋節目啊就精彩啦！今日首先六點鐘會有音樂桑拿。太經典啦呢個，嗱，因為其實都啱嘅，即係落雨天，天氣惡劣咧，如果翻唔到工咧，大家就可以開始睇波啦。唔係翻，雖然我糾正下，
0: 都未開始。
1: 我糾正下，翻唔到公司做嘢啫，唔係翻唔到工，翻唔到公司做，因為有啲場次嚟緊都會係日頭播啦。今個禮拜四嘅深夜啊，係啦，開波就揭幕戰啦，三點鐘開波。两点钟就开幕，系啦，今日礼拜四深夜啦，
0: 礼拜四深夜，
1: 即系礼拜五嘅朝早，
0: 朝头早，系啦，好复杂
2: 啲计时间嘅，
1: 所以而家佢哋用深夜呢个字啊，系啊，礼拜四深夜，
0: 掂啊，
1: 两点钟开幕，系三点钟开波，系啦，我同啲 friend 讲完之后，冇人想睇。
0: 梗係啦，
1: 因為墨西哥對南非，
0: 唯獨是可以睇咧，係嗰啲朝頭早七點嗰啲波啊，
1: 唔係起碼，起碼加時間，係啦，即係佢覺得喂，我話喂揭幕戰一齊睇啊，咁樣即係大家講到好似好勁咁啊，跟住就話喂開波啦，喂原來開波啦，佢哋唔知啊，嗰班睇開波嘅人唔知道嚟緊禮拜四深夜就開波，佢哋即係話
2: 只有留意自己想睇嘅，
1: 係啦，啱啱先睇完歐聯決賽，阿仙奴攞唔到捧唔到杯之後，好似成個世界冇足球一樣啊，跟住我就喂。呢个礼拜开波咯，三个啱啱礼拜六嗰日食饭，四个 friend， 三个睇开嘅，得我一个唔系睇开，即系我啲嘢
0: 反而你知，
1: 即系我哋系即系比较注意一啲叫大事情嗰种，即系我哋做呢个行业比较需要系有啲咩大嘅嘢知道啦，细嘅你真系唔好讲嘅，你问我而家阿仙奴有边个强，我真系答唔出，对唔住。
2: 但系嚟紧世界杯开幕，我哋系知道嘅。
1: 阿仙奴捧唔到杯，但系攞咗英超冠军啦，即系呢啲好标题党咯，标题党式攞咗出嚟系咁样讲下。嗰啲我哋会知咯，跟住我就喂，你开波睇唔睇波定咩？佢话吓咁快咩咁？系啊，
2: 其
1: 实礼拜四开啦，
2: 突然间好快嘅，但系咧，因为我净系留意啲我想睇嘅
0: 波
2: 嘅球队啦，咁所以咧我就冇好实际地知道佢实际开幕系几时啊？
1: 甚至乎大家可能唔记得咗咧，今年咧系新嘅一届世界杯嚟，其实我几个
0: 新嘅一届，
1: 即系大家唔知道未必醒起2026年啦，
2: 世界杯年，
1: 或者简直讲冇人。可能之前大家未必醒起今年有世界杯啊，
0: 系啦，系啦，其实我都系呢个月先发现吓，原来世界杯啦咁样噶咋，
1: 系啦系啦，因为点解我好强调个界字咧？好多人好中意讲上年世界杯啊，其实上届世界杯四年一次，好多人容易讲错，所以而家提紧大家
2: 系啦，
1: 上一次嗰个系上届唔系上年，咁啊几个月前已经发现噶啦，知唔知点解啊？因为我叫 Pokemon 又着住波衫嗰件咧，
0: 你其实而家所有嘢都系透过
1: 嗰阵时，我好似都有同你讲噶。我话大家仲未醒，因为嗰阵时仲系有其他嘢发生啊个世界，大家未醒起世界杯度，所以我话呢张卡星硬，就因为太贵我冇买。
2: 你有呢个前
1: 瞻性，升咗1万，系啦，即系你
0: 好快，好有眼光，
1: 你唔需要发人哋好多噶，发人哋少少得噶啦。
2: 咁所以我哋今日嘅音乐 sona 咧，就系同大家讲下一啲世界杯有关嘅主题曲啦，
0: 话俾你听正啊，
2: 系嘛，
0: 住去到 Monday Blues 都唔 blues 啊！
1: 咩 keep 住到 Monday blues 啊？全線啦，
0: 我哋全線都世界杯波啊！
2: 咁我哋今日就直接全部都同你讲世界杯啊！
1: 迎接下啦，
2: 系啦，迎接下啦。咁我哋头先咪讲到话，嚟紧就世界杯开锣啊嘛，系咪叫开锣？
1: 系啊，
0: 开锣。
2: 系啦，咁跟住咧，咁通常咧，你都会支持你心仪嘅球队，咁啊买下佢哋嘅波衫咁样啦。
0: 就阿仙奴啦。
2: 国家队啊，
0: 唔识波嗰啲就系咪有阿仙奴啊？
2: 有阿仙奴嘅球员咯，系啦，咁跟住咧，
1: 曼联系边队？几时踢？
0: 几时踢？
1: 有啲听到都嬲。
2: 哇，呢个救你唔到啊！
1: 系啊，
2: 系啦，咁跟住咧，咁我自己都系啦，都可能。

0: 杯决赛周周期咧，
1: 每日
0: 都唔同啊！
2: 可以啊，主队客队都可以。
0: 我谂咪公司见到你就会好似打开电视见到中场嘅时候咧，电视台会有一啲美女就会喺度报紧半场战报嗰啲咧，你就做嗰啲啦。
2: 可以、啊，可以试下、啊，系啦。咁咧、啊，我未必系跟得好贴啦。咁但系我都会尽量支持自己心仪球队嘅时候，我就会买佢哋嘅球队嘅波衫咁样啦。咁跟住咧。最近我喜欢的球队同我喜欢的动漫就有一个联成啦。咁跟住即系当然啦，你就唔喺香港买到啦，咁就要喺各个地方先买到咁样啦。咁但系咧，当呢个时候咧，我净系想讲有啲嘢咧，爱系要及时噶。
1: 买唔到啦，系咪已经？
2: 买唔到
0: 啦，好快冇噶啦。
2: 即系我本人唔喺，即系我喺香港啊嘛。咁我咁啱就有个好朋友啦，咁佢就咁啱飞咗去嗰度啦。即系啱啱开卖前一日佢到，咁你前一日到，即系你第二日就可以去啦。理论上系咪先？咁即系话好 good fit 嘅时间啦。咁跟住之后咧，佢第二日佢因为佢都中意呢一套动漫嘅。
0: 系。
2: 咁跟住咧，
1: 咩啊 ？Blue Lock，
2: 唔系啊，我英啊。
1: 我跟得好唔貼啊！而家
2: 但係都啱嘅 ，Blue Lock 係都
0: 好合理嘅，
2: 因為佢
1: 講踢波，我就淨係諗起 Blue Lock。
0: 其實你都算好噶啦，你唔係諗咩足球小將，因為
1: 我
0: 幾代之前，
1: 我諗住而家興嘅應該都已經係新啲
0: 嘅，因為好多動漫都已經其實好勁嘅，即係好多動漫都已經係有collab 會出噶啦。
2: One Piece
0: 已經
2: 有啦，
0: 跟住我已經有啦。咁 Blue Lock 其實真係唔使
2: Blue Lock 有戲咯，
0: 唔使啦，
1: 都應該會有。
0: 唔使啦，八月直接出真人版啦，
2: 係
0: 啦，跟住你足球小將嗰啲都一定例牌係會有啲 collab 周邊商品嘅啦，
2: 都有啲周邊商品已經出現了。
0: 你唔使驚冇啊，係啊，你唔使驚冇啊。
2: 咁跟住咧，咁我就即係咁，既然我個朋友都中意呢一個動漫啦，咁就即係你都好適合去買啦，係咪？咁跟住咧，佢就話：喂，可以啊，我幫你睇啊。咁我就同佢講，因為佢有幾個角色嘅，咁其中一個角色咧就唔係成日都有佢嘅相關周邊
0: 喺度，
2: 係啦，即係有隻翼嗰個咧，
1: 因為唔係最明嘅 character，
0: 佢有段時間好明嘅，
2: 係啦， okay, okay,
0: 有段時間做
1: 就少啲戲氛啦，
0: 唔緊要啦，都完咗好耐啦，即係佢做卧底啦，kind of 嘅時候
1: 就消失咗啦，
0: 同埋因為嗰個聲優好勁，嗰個聲優就係、是。五条五个声优嚟嘅，
1: 同一
0: 个嚟嘅，
1: 系
0: 啦，咁所以同埋佢好似排第三四嘅，好似喺 Hero
2: 嗰
0: 阵时
2: 好似系四啊，
1: 即系受欢迎嘅程度，
0: 系啦，佢有佢系即系叫咩逆奸逆中咁样嘅，有段时间几好睇嘅，
2: 即系嗰种有阵斜斜地，但系又静静地嘅味道，哇，系
1: 完全俾你剧透咗。
0: 唔緊要啦，其實當
1: 我
0: 完咗咁，
1: 係我唔啱，係我
0: 先啱啊諗咩？但當個作品完咗咁耐咧，就唔牽涉劇透，冇睇嗰啲人嘅問題，唔係劇透嘅人嘅問題。
1: 好，
0: 係啊。
2: 咁跟住之後，咁我個朋友佢都好好啦，咁佢就去完去完啲山啊咁樣咧，就出嚟諗住幫我去睇啦，即係開賣嘅嗰日。點知佢就話塞車啦，跟住我就係。好唔緊要，咁你得閒即係我都唔可以要求太多噶嘛，咁你得閒就幫我再去睇下、哦。
1: 通常咧都
2: 係
1: 咁樣講嘅，但係咧個心入邊就好想，其實你恨不得快啲幫我買到咯。
2: 其實恨不得我自己飛過去即刻就去買。
0: 然後作為喺當地嗰個人就恨不得咧，我話今日去唔到，聽日先啦，跟住你早唔記得咗，然後我就唔使幫你去。
1: 係啦，
2: 呢個都係正常會有嘅思維啦。咁但係我朋友真係好好，即係雖然咧佢過量，即係佢嗰幾日咧都有唔同嘅行程啦。咁、但係當佢得閒嘅時候。佢都真係有去到嗰、那個
1: 幫你睇、
0: 因為佢本身都中意，
1: 有影相俾你睇係嘛？
2: 係啊，即係咧，佢去到咧，我因為我好早已經同佢講咗我想要邊件，同埋咁啱咧，因為我自己嘅lucky number 啦，你當係咁就係我喜歡啦，24同18，即係總之2418嘅組合啦，係
0: 係。
2: 系啦，咁跟住咧，咁
1: 波衫系有呢啲 number 噶，
2: 有嘅。
1: 对唔住，我猜唔系好识波，对唔住。
0: 都好，都唔系好桥咧，你嗰啲 number。
1: 我嚟嚟去去都仲系记得七号啊，咁啊呢个人。
2: 系啦。
0: 即系咩中场就十号。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系啦，前锋
1: 系
0: 九号嗰啲系嘛？
1: 系啊系啊系。
2: 类似系呢啲咧，咁跟住咁啱咧，嗰件咧就系二号啊，咁即系哇好 good fit， 系完全系又系我中意嘅动漫啦，又我中意嘅角色啦，又我中意嘅数字啦。
0: 系。
2: 咁跟住好啦，佢去到佢影咗一个。半空嘅铺头俾我睇啦，跟住我就系咩嚟噶咁样啦，跟住佢话好多嘢都 sold out 啦，咁样啦，跟住佢就话即系佢就第一时间就睇下有冇我想要嘅嗰件波衫啦，然后咧佢就见到得翻 display 嗰一件，跟住黐住 sold out。
0: 哦 ，display 都冇啊
1: ！display 買咗佢啦，
2: 可以買 display， 佢黐咗。總之就係、是、佢、有件 display 喺度，跟住咧就剩翻另外兩個角色啦。咁就係

0: 招动
1: 系啊，
0: 招动同埋
1: 系
0: 啊，同埋老师啊，Erase Head 啦，咁跟住之后咧，得翻佢两个系啦，咁跟住我就系好惊奇，点解会系招动都会剩翻咁样啦？咁跟住佢就话哦，原来剩翻码数都唔多啦，咁即系其实所有都冇。跟住我话display 嗰件买唔买得噶？你帮我问下买咗佢啊咁样啦。跟住佢就话。佢我已經幫你問咗啦，唔得，所以我影咗俾你當買咗啦咁樣咯。跟住我就覺得，跟住即係佢本身都想買招動嗰件，咁但係咁啱就冇曬佢嘅 size， 咁所以咧佢都話冇買，但係佢最後咧佢就買咗一個嗰、那個嗰啲
2: 鎖匙扣，
0: 唔係鎖匙扣，
2: 好似買唔到真係，誒買個鎖匙扣俾你啦，
1: 鎖匙扣都
2: 咁啊，
1: 杯可能我發現，
0: 佢冇出杯，係啦，第一彈係冇出杯，咁跟住係啦，跟住咧佢張 poster 其實好靚，即係嗰張踢波嗰張，即係有曬咁多個角色嘅 poster 啦，跟住佢就同我講。啊！我都唔知道買 poster 好定係買一個，佢有一個磁石、磁鐵咁樣嘅，就係、是、一個絲帶狀嘅，咁就係、是有曬五個角色，就係、是、你當係 poster 嘅縮細版，但係就印咗落個絲帶嗰度咁樣啦。跟住之後佢就話：喂，我買呢個俾你啊！波衫就幫你買唔到啦，我當手信買俾你。跟住我就覺得。哇！人生有呢啲朋友真係好好啊，即係佢唔係。
2: 我以為你個心態係有冇搞錯啊？求其買啲嘢翻嚟當交咗差。
1: 唔係啊，心裏面係搞錯。我明明尋日叫你買，
2: 你今日先
1: 去
2: 睇，
1: 你又咁老定，你都唔係唔知啲嘢啊？
2: 又唔幫我排，人哋排通宵，等幾粒鐘。
1: 呢啲嘢一睇就知搶手啦，
2: 係咯。
1: 我同佢嘅情況類近嘅，因為咁當然我喺 social media 嘅時候見到咧，我已經係第二日嚟㗎啦。
2: 哦，你又好啊？
1: 我 OK 㗎，我對於我就係想要招動嗰件嘅其實。系啦，因为咁我同阿桑嘅原因都一样啦。咁我见到嘅时候，你当系星期二啦，但系星期一开卖，你当系咁样嘅时间线，
0: 类似系咁样，
2: 系啦。
1: 咁而咁啱咧，我妹喺当地嘅，其实。
2: 哦。
1: 跟住之后，我见到佢仲要系喺新宿啊，即系总之好
0: 方便
1: 嘅地方啦，咁样。跟住我即刻将嗰个资讯 send 俾我妹，但我妹已经去紧机场，佢啱啱嗰日系翻嚟香港啊，即系已经。
2: 冇办法。
1: 即系我有时你都系谂啊，究竟系好似阿桑嗰种情况，你去到嗰度。见唔到，你觉得抌心啲啊？定系好似我妹嗰种状况，佢连去都去唔到，你连搏嗰下都冇，系抌心啲咧？
0: 好似系去到见，去到见唔到抌心。
2: 我会咁讲咯，
1: 边系残忍？
2: 起码桑都有个磁石贴咯， 你就可以喺报纸嗰度剪翻出嚟 ，print 出嚟，或者
0: 我攞翻嚟俾大家睇，
2: 剪翻嗰个框框当拥有咯，系啊。
0: 但系
1: 佢起码执到啲嘢翻嚟咯，
2: 佢都叫做到嗰下吓，攞到啲嘢翻嚟，
1: 有啲嘢咯，
0: 有啲渣啦，
1: 系咯。
0: 咁跟住，即
1: 係
0: 我都幾開心。好彩我呢個朋友都中意，咁佢都糾結咗喺個 poster 同個磁石嘅中間啦。跟住我就話：你掛 poster 啦 ，poster 靚好多，即係我慫恿佢啦，因為我擁有唔到嘛。咁跟住咧，我就覺得首先啦，我係要及時啦，即係你冇得。等啦，有啲嘢要排隊，就係要排隊，要一早去就要一早去啦，同埋冇心存僥倖咯，即係唔好覺得咩都有咁。
2: 只要夠愛嘅話咧，你而家翻到嚟香港，跟住然後上嗰啲咁嘅二手交易平台，你就會見到噶啦。
1: 你成日炒價咯，係
2: 爭在夠唔夠愛嘅啫。你記住問自己一個問題：你夠唔夠愛？
1: 你願意為佢付出幾多？
2: 願意付出幾多？
1: 嗰個愛係值幾多？
0: 本身已經係多過平時嘅價嚟噶啦。
1: 啱啊，就係你要顯出你嘅愛，即係啱啊！你講嘅好係。系好真嘅，即系有时爱要及时啊，冇侥幸嘅原因，好容易就系你去旅行嘅时候，譬如你当去一个 area 啦，一个区啦，
0: 系啊，
1: 咁你想买嘅，可能你入去第一间铺已经见到噶啦，但系你总会心里面觉得，不如行多几间，
0: 睇下有冇 size，
1: 系啦，会唔会有其他款啦，或者会唔会有第二间平啲啦，
2: 总会有咁，
1: 系啦，但系大家总有机会试过就系，譬如佢嗰啲重要嗰啲区域咧，你
0: 系
1: 由你当由。弥敦道啦，你由尖沙咀去到太子，你唔会翻转头噶啦，
2: yes.
1: 你过咗就冇啦，即系一条大直路嚟嘅啫。咁有阵时咧，你错过咗咧，其实你真系好难翻翻去第一间度买嘅。而可能你都试过唔少次，就系如最终发现原来第一间嗰个价钱啦，或者嗰样嘢
0: 都已经系你揾到嘅最好，
1: 系已经你想要啦。可能后面你真系揾唔到噶啦，咁你就会纠结我去唔去翻第一间铺咧？但系真系好远咁，即系嗰个我要及时咧。我去到咁上下之后，有时去旅行，我女朋友都话：你谂下。呢一樣嘢，如果呢一陣間離開咗之後買唔翻，你會唔會抌心口？
2: 啱啊！
1: 如果你會嘅話，你而家買咗佢啦，
2: 係啦、啊。
1: 即係如果你唔會嘅，
2: 係啦、
1: 啊，即係你覺得冇所謂嘅話， 咁咪有佢咯，因為有時嗰樣嘢係嗰個價錢差，有時唔係真係要差好多啦，或者你唔係 afford 唔到啦，係啦，即係你唔係差幾位數啦咁樣。

0: 咁所以咧，嗰個心態我而家有時真係會咁樣樣嘅。
1: 我真係唔夠話，千金難買心
0: 頭好。所以講咁多嘢都係同阿Sean講，其實你真係上網可以揾下有冇你想要嗰件衫，係啦，表達你嗰份愛啊。
1: 我經常都同啲朋友講呢啲嘢，買一件少一件，
0: 係兩個字，要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天文台说，位于广东的低压槽正逐渐靠近沿岸地区，今晚和明早上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预料24小时累积雨量可达100毫米左右。提醒市民上班上学之前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讯息。屯門一个地盘有工人从高处堕下，送院后不治。現場是屯門欣寶路一個地盤，警方下午近2:30接報，說一名男工人懷疑從高處墮下昏迷，救援人員將事主送往屯門醫院搶救，至下午3:多證實死亡，案件列為工業意外，勞工處表示已經即時派員到現場，正調查意外原因。政府建議制定維護國家安全附屬法例，如果行政長官根據香港國安法或者國安條例發出證明書，認定某刑事罪行涉及國家安全，那個案件就會屬於香港國安法所指的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有關罪行即屬國安條例危害國家安全罪行。建議亦都包括，如果被控危害國家安全同一案件中的交替罪行，那個交替罪行亦屬於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表示，並沒有改變香港國安法和國安條例的適用範圍，並沒有新增任何權力、罪行或者罰則。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如果经行政长官证明书认定属于危害国安案件，检控时就会套用相关程序。

0: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七点，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火炭路去沙田第一城方向，跟住元和路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咧，一带交通都比较繁忙，经过请留意啦。至于较早前杯道路去青云路方向，跟住屯门乡事会路嘅意外就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啦就排到去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就排到接近管道出口。喺对面海啦，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花园道落山方向跟住缆车总站至到科达中心比较车多，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就竹林苑。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跟住渔港湾段是比较繁忙的。至于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就跟住启德消防局比较慢车。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大望仔路方向跟住白沙湾至到康湖居这一段仍然是断断续续比较车多少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平石、坐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FM 89.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4: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彪，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别墅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呢个阿爸。
3: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5: 嚟自美国嘅呢一对摇摆组合，1994年组成，佢哋嘅音乐咧以一个 funky 见称啊，同埋佢嘅主音 Adam Levine 都系非常之 sexy 嘅 ，Maroon 5。

0: 作品由上星期的第七位跳升两级去到本周 Hong Kong Top 10的中游位置第五位 Room 5的新作 Heroine。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

有不少长大了的好朋友都是相识于微时，就好像刚刚的两位一样， Eden 吕俊安和 Ryan 蔡俊彦，记录他们一起做 roommate 时候一首歌叫1206。

0: 再见，
1: 好有嗰啲毕业歌嘅嗰种氛围。听 IDG Bubbles 嘅新歌，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你一旧同学有几多毕业之后成为好兄弟、好朋友？有几多又冇再见呢？

有啲即将放暑假完学期嘅季节咧，听呢首歌亦都可能俾到成年嘅你谂翻以前。听个林家谦嘅《小时候》，跟住来呢一首作品咧，都系喺佢读书时候小时候嘅回忆，创作咗呢首作品入柯南欧子林嘅《楼梯等你》。

知你有冇曾经为你爱嘅人，为你读书时候中意嘅人，做过呢件事呢？楼梯等你，波兰欧子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平壤，展开对朝鲜的国事访问。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举行会谈。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包括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习近平出访前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表示期待与金正恩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又说中朝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回来本港，天文台说位于广东的低压槽正逐渐靠近沿岸地区，今晚和明朝早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预料24小时累积雨量可达100毫米左右。提醒市民上工上学之前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涉及国家安全，那个案件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有关罪行即属国安条例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建議亦包括，如果被控危害國家安全同一案件中的交替罪行，那個交替罪行亦屬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表示，並沒有改變香港國安法和國安條例的適用範圍，並沒有新增任何權力、罪行或者罰則。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如果经行政长官证明书认定属于危害国安案件，检控时就会套用相关程序。伊朗不满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星期日向以色列发动导弹攻势，是自美国和伊朗停火大约两个月以来，伊朗首次直接攻击以色列。以色列国防军随即空袭伊朗的军事目标回击，以军说空军星期一出动几十架战机对伊朗多处部署的战略防御系统发动打击，并摧毁这些系统。伊朗革命卫队其后表示，为了回应以色列对伊朗石化工业设施的袭击，革命卫队对以色列海发的类似工业设施发射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以色列还击前说，美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呼吁伊朗见好就收，以色列亦不要报复。中方希望相关各方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势头，坚持透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天气方面，广东的一道低压槽持续为该区带来大骤雨和雷暴，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晚至明朝早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明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7点，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永安广场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 屯門公路元朗係屯門風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通往黃珠路的支路有壞車阻路，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就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圍。重複多次的位置就是元朗公是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通往黃珠路的支路有壞車，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接近泥圍。另外，火炭路去沙田第一城方向近住元和路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过了星海堤岸少少。另外，在元朗公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棠路的中线是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是排到榄口村。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段比较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私隧的九龙入口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荃湾方向转上私隧的车龙排到竹园道。在路面情况，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尖沙咀消防局，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一段慢车。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亦都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友爱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平石同埋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一点。

0: 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洋、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风骚。

0: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1: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 sauna 可以推介呀？
0: 你想要咩类型？
1: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㗎？
0: 睇下呢款啱唔啱。
1: 系呢啲啊，我想要嗰啲咧，系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啊。
0: 收到，冇问题。
1: 喂，斌神，你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 genre 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2: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 genre 啦。
1: 嘿，你都唔明嘅。

0: 咧啊咧，
1: 你好似咩歌你都会咁样
2: 唱，全部都系咁样配落去噶啦，
1: 你全部都系咁嘅，
2: 识首够啦，
3: 我想以为你想
2: 唱一世都系唱呢首啊，系啊，
1: 唔系咯，渣啊，
2: 系啊。
1: 喂，咁啊，今日我哋呢一个音乐桑拿嘅主题就系世界杯嘅主题曲啦，因为呢个礼拜四香港时间深夜就开波啦，正式系啦。咁啊，今届嘅世界杯就会喺墨西哥啦、美国同埋加拿大嗰度举行啊！
2: 哇，
1: 我啱啱讲好似真系讲波咁样，
3: 系啦，啱啱系嗰个
1: 喺个 bit 位个 drop 位
2: 度开波啊！
1: 咁啊，今届决赛周嘅球队嘅数目都多咗啦，加到去48队，有冇记错？即系比以往多嘅，咁所以应该大家睇嘅赛事应该又会多咗啦。咁啊，而家听紧呢一首嘅背景音乐咧，其实都系嚟自于世界杯，就系02年日韩两国一齐合作主办世界杯嘅其中一首歌嚟嘅，官方歌叫做 Anthem 啦。
2: OK，
1: 系啦，咁啊，所以你就会听到有一种好似个 Eurobeat 嗰啲啊，
2: 打 FIFA 系咪会听到啊？
1: 打头啲可能会有。你觉唔觉嗰啲啊 ？Eurobeat 嗰啲
2: 少少啊，少少
1: 系啊，嗰只啦，系啊，即系一睇一听啊，知道东京好热啦，嗰边而家系啦，咁样咁就系啦，即系世界杯主题曲啦。咁其实咧，一个最简单嘅理解咧，其实官方出主题曲咧，几时开始咧？就系阿斌神出世嗰年开始。
2: 吓，真系噶？咁啊，即系你出世嗰年咯。
1: 所以我哋嗰啲好紧要噶。
2: 咁你出世先定佢出世先咧？
1: 咁咪梗系佢啦。

0: 冬天出世嘛，踢嘅时候好似系即系唔系十二月踢。
1: 你哋都要叫佢哥哥。
0: 系啊，真系九零年
2: 长辈嚟嘅，
0: 好紧要。九零年好特别嘅年份，系啦，即系1990年呢一届世界杯咧，就系第一届官方啊，即系 FIFA 啦呢个国际足协咧，就系有一个叫全球性嘅主题曲嘅一届嚟嘅。嗰阵时系喺意大利搞嘅。
2: O K。
0: 咁但系其实1990年之前咧，同世界杯相关又唔系叫完全冇歌嘅，不过嗰个就唔系叫做即系国际足协好官方地去做啦，就系可能主办国啦，或者一啲品牌啊、电视台啊，因为你始终你呢个比赛赛事你会有转播啊，成嗰啲噶嘛，
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咁所以可能系嗰个电视台会自己做啦。
2: 哇，系咪嗰啲咩汽水品牌嗰阵时嗰啲汽水品牌好中意
0: 多
2: sponsor 佢哋噶嘛？
0: 系特别系汽水品牌嗰个就最劲啦，其实仲有其他嘅品牌合作，咁嗰啲其实都有好多叫做非官方嘅歌嘅，甚至乎咧有一啲系喺可能六七十年，因为其实世界杯第一届系1930年啦，数到
2: OK。
0: 其实你谂下，去到1990年，即系60年之后先有官方，
2: 系咯系咯，
0: 系啦。咁当然中间你除翻可能十零届咁样啦
2: ，OK。
0: 咁啊中间咧亦都有一啲嘅赛事，譬如60年代喺智利搞嘅咁样。咁其实当地都有啲音乐人咧，叫做食住呢个我哋自己嘅。國家係東道主，所以佢哋會出一啲同世界盃相關嘅歌，足球有關嘅歌，係即係叫做喺個熱潮當下做一啲音樂啦。
2: 係，但係食住個勢嘛，
0: 但係就唔係叫做官方推出咁解咯。
2: 明
0: 咁，但係嗰陣時嗰啲音樂係點咧？就好真係好按翻當地佢哋嗰啲樂隊啊，嗰啲音樂人會做嘅
2: 唔同風格啊。
0: 係啦，咁咧而譬如今屆為例啦，墨西哥、美國、加拿大咁啦，即係其實譬如墨西哥咁樣，佢都唔係第一屆去舉辦嘅，佢第一屆佢哋舉辦咧係1970年。嗰陣時係第一次喺歐洲以外地方，同埋第一次喺南美洲搞世界盃嘅。
2: 事隔咗50多年咯，都已經。
0: 佢中間唔止搞過一次，不過1970年就係墨西哥第一次搞，美國又搞過啦。咁但係嗰陣時70年咧，都有一個叫非官方嘅音樂，我上網我有見到啲人有講嘅，就係同世界盃有關，俾大家 feel 下。
2: 墨西哥 feel 嘅，
0: 係啊，特登係揾啲墨西哥嘅感覺嘅，因為美國、加拿大嘅音樂各樣，大家會感覺多啲啊。但墨西哥早喺1970年。已经主办过，
2: 到底墨西哥风情嘅音乐系点？
0: 俾少少大家。
2: 墨西哥风情嘅嘢，我最熟悉都系嗰个粟米饼。
0: 哦，俾大家听下，佢呢只歌叫做Football Mexico。
2: 哦 ，OK，
0: 系啦，即系Football Mexico 嘅70咁样样，俾大家 feel 少少系点样。
2: 我幻想到嗰两个沙锤啊，
1: 好开心啊，
0: 同埋嗰只老鼠啊，
1: 同埋嗰顶帽。

0: 你叫头先咪听到嗰个 chorus 啦，叫做系个 Football Mexico Setenta， 就系即系 Football Mexico Seventy 啦。
1: 哦，
0: 即系七零，即系七零咯，七十咯，系啦，系啦。
2: 我听到都好热血啊，
1: 好辣啊，我觉得。
0: 系咧，我发现咧，其实好多好多即系世界杯嘅音乐啦，哪怕而家嘅官方都好咧，其实佢嗰种拉丁感
1: 系
0: 好强噶。
1: 而家。今屆嗰啲歌都係嘅，
0: 係噶，即係 even 就算個主辦國係喺
1: 關事都好啦。
0: 但其實你拉丁美洲都係有拉丁感覺啦，但你以往嗰啲都好強烈㗎。係咁咁當然都關事啦。譬如你南非世界盃，大家 waka waka air air this time for the Africa 咁樣，即係
1: waka waka， 我以為係嗰啲
0: waka waka
2: 語
1: 白嚟嘅添。sorry， 我
0: Shakira 嗰只，因為其實 so far 咁多年咧，我覺得比較上腦，大家會記得同埋真係好記係好聽嘅咧。一首就係98年你頭先唱嗰首，
1: 係
0: 你因為你都識啊，
1: 最經典啊！我嗰首對我嚟講係第一次接觸世界盃
0: ，Ricky Martin 嗰首咯。第二首我覺得係真係你隔咗咁耐都會記得嘅咧，就係頭先 Shakira 嗰首 Waka Waka。

0: 叫 Waka Waka， 南非世界杯。
1: Waka Waka，
0: 系啊 ，This time for Africa， Waka Waka， 即系我觉得呢首系好入脑嘅。咁、但系你会听到头先一路讲嗱，头先 Ricky Martin 嗰只其实都系拉丁感觉重噶啦。
1: 系啊系啊，
0: 所以俾我嘅感觉好似世界杯嘅主题曲，好多时候都会有呢一个嘅趋向嘅。系啦，咁所以你即系啱啱听嘅呢一首啦，就即系1970年嗰届墨西哥。

0: 因為以前咧佢哋口頭講嘅，但係總之喺1966年嗰一屆，即係1970年墨西哥前一屆世界盃，就係有一啲嘅誤會啦。咁跟住當時有一個嘅球證，即係佢都做開球證嘅咁啊。跟住佢就諗啊，有咩方法可以解決到呢件事咧？咁佢係即係嗰啲 committee 嘅成員之一。咁跟住佢就喺有一次搭車嘅時候見到紅綠燈啊，黃色代表一樣嘢，紅色代表一樣嘢，佢就講
1: 諗到啦，
0: 係啦，咁不如一個可以 visualize 到嘅 system 就係我哋可以超越咗語言嘅界限，因為
2: 離遠都見到。
0: 係大家知道黃牌就警告，紅牌就趕你出場。因為以往用口講，其實你語言唔明咧，其實出現咗誤會嘅喺世界盃上面。
1: 哦，又啱喎。係
0: 啊，因為啲球證啊，同埋參即係球員
1: 就唔明㗎啦，
0: 所以佢可能佢係枕口頭俾警告，或者叫佢離場，可能佢 get 唔到，或者佢溝通唔到，佢咪唔會做嗰件事咯。咁所以就1970年呢一屆第一次出現咗呢個黃牌紅牌嘅 system 啦。第二樣嘢就係出現咗換人嘅 system 咯。以前係冇得換人嘅。
1: 哦，即係一嘢踢到尾嘅。
0: 1970年就出現咗可以換人換兩個嘅。咁
1: 雙出點算啊？
0: 雙出我冇揾到，冇理係啊，冇理到，可能踢少個咯。但係你話真係嗰個輪換可以有兩個後，即係兩個換人名額，就1970年呢一屆開始。
2: 哦，好彩有呢一屆就，如果唔係，我哋之後都唔會見到有啲人攞 draw four 出嚟，即係有啲娛樂嘅賽事啦，攞 draw four 啦，攞 skip 啦，攞 reverse 出嚟。
0: 好多呢啲
1: 讲咩？
0: 系啊，咁啊好多呢啲都得意嘅。咁但系佢即系呢一个就真系好耐以前嘅。咁啊，仲有一啲我未真正揾到系唔系真实，但系有啲嘅说法咧，即系讲1970年呢一届，即系对墨西哥主办就讲系第一次系彩色嘅转播嘅。即係我哋睇以前係黑白啦，
1: 以前黑白係
0: 啦，咁但係咪真係70年呢？家我都有人咁講，咁但係我就未揾到一個好 concrete 嘅 source 啦。
2: 真係好重要喎。
0: 係啦，即係好多呢啲咁啊。咁都係譬如頭先講換人咁樣，後屘都會有好多新街，可能由兩個變三個啊，或者雙出咗可以都換啊。咁有好多呢啲咁啲官方都有資料啦。咁我覺得即係幾有趣，因為今屆其中一個主辦國即係墨西哥，
1: 係
0: 一個我會形容喺美加同埋墨西哥三個地方嚟講，應該墨西哥大家嘅認知會相對地比較陌生少少。咁所以我就特別揾咗佢嗰啲嘢嘅，
2: 係
0: 啦。咁但係就即係前面就講嘅呢一啲啦。但係去到1990年頭先講官方，即係第一次有自己官方宣傳曲咧。咁喺意大利嗰屆啦，咁嗰首歌咧就叫 To Be Number One 嘅。咁做嗰陣就揾咗一個意大利嘅音樂大師 Giorgio Moroder， 大家都聽過啦。
1: 聽過啦，
0: 之前我哋有介紹過佢啦。即係佢係即係 disco 年代做好多好勁嘅音樂啦，亦都即係 Daft Punk 亦都有首歌致敬佢啦。
1: 啲電子嘢非常
0: 之。咁嗰時有一個説法就係點解會嗰屆即係會有咧？咁啊，第一就即係意大利當當地嘅電視台要即係一個機會嚟嘅，大家都睇住咯，我哋有轉播，咁樣整首歌啦，咁亦都我諗係慢慢發展到即係嗰個模式上面，即係足協都國際足協都覺得係即係有翻個官方嘅啦，咁樣去到嗰個年代，咁個歌詞都係好 positive 嘅，即係都會講下啲夢想啊，追尋目標，希望成為第一，即係 to be number one， 即係都有名你叫啦，係咪先？咁所以其實佢有兩個版本嘅，即係佢有 Ida 就係究竟意大利版啦定英文版噶嘛，俾大家聽得明。咁我就揀嚟呢一首，即係第一首官方推出嘅世界盃主題曲啦 ，To Be Number One。呢個有機會你會聽過，因為我初頭都唔 get 嘅。
1: 跟住聽聽下，
0: 聽到
1: chorus
0: 覺得你會聽過。
1: Oh, OK。

0: 好熟悉啊呢一句。
1: 一响起个烟草，我已经好有印象啊！
0: 再加啱啱 chorus 嗰下
2: 啦。To be number one，
0: 系啦，就呢首叫 To be number one 啊，系啊，咁啊就即系意大利嘅原版嗰个主唱就同英文版唔同啦。咁啊，但系都系做嘅歌嘅呢一位都系一位意大利嘅音乐大师 Giorgio Moroder 嘅，系啦。咁就呢一首即系第一首叫做 FIFA 官方嘅音乐啦。咁但系一路去咗咁多年咧，有一首又系非常之经典，就系即系当阿斌都识唱嘅嗰首，真系冇人。九八年呢首真系太劲啦 ，Ricky Martin
1: 咁样闹我。
3: 我 agree 嘅呢个statement。
0: 即系你都识唱嗰首真系劲，
1: 就冇乜理由唔识啊。
0: 即系呢首大家都真系深入民心嘅，我谂啊。咁当未出世嘅朋友可能真系未必知。九八世界杯嗰届都系好似我第一次睇世界杯啊，
1: 差唔多啦。因为四岁你应该未有认知啊嘛。八岁你就开始知啦，
0: 系啊，老豆嗰时就同我就睇决赛，睇住法国点样赢巴西咁样。
1: 哇，你咁都记得？
0: 记得，因为我嗰阵时系半夜起身睇啊，嗰时睇住斯丹头锤点样顶入咗两球。因为嗰时我爸好中意巴西嘅、哦，即系我嗰辈嘅，好似都好中意森巴足球啊。
1: 巴西都系历届嘅强队嚟噶嘛，
0: 咁所以嗰时又劲啊，朗拿度啊嗰啲咁啦，利华道啊嗰堆。咁就九八年呢一首啦，就系、是、Ricky Martin 啊，就英文亦做 The Cup of Life 啦。咁其实好多都有评为系 All Time 最劲嘅世界杯主题曲嚟、嗯，真系。咁啊嗰时好劲啊 ，Ricky Martin 攞住呢首歌咧，佢系喺 Grammy 有表演过啦，跟住布殊就职典礼都表演过啦，系、哦、啦，真是好劲嘅。
1: 一首歌玩足咁多年，
0: 但嗰时系其实当初系佢 tour， 即系 Ricky Martin 做紧 tour， 跟住佢同时做紧一张专辑嘅，系啊 ，Velvet。
1: Well,
0: V U E L V E 啊，西班牙文嚟嘅， okay. 即系 comeback 咁解。嗰时佢即系做紧呢张专辑，跟住就俾 FIFA spot 到佢，就系、是、因为一首叫 Maria 嘅歌。你有机会大家听翻 Ricky Martin 一首叫 Maria 嘅歌咧，好多影子就系大家会认知 The Cup of Life 呢首主题曲。你个影、即系你 feel 到喺里边抽咗啲基因出嚟，有啲 chord progression 嗰啲系似嘅。系啦，咁吸引到 FIFA 就揾 Ricky Martin， 不如喂你帮我做一首歌啦。咁其实佢多数好大压力嘅，咁但系后屘就接受咗，即系觉得嗰时。佢做嘅一张专辑，咁不如将呢首歌放埋喺专辑里边，然后借呢个机会将拉丁音乐，向全世界嗰度 promote 啦，咁样，咁所以又系嗰种咧，因为讲过咁多年嚟嘅世界杯主题曲，好似都有嗰阵即系叫做 exotic
1: 咁多年啊，
0: 好劲啊呢一首，咁就系即系呢一首就系嗰个古仔系咁样嚟啦，咁跟住往后都有好多唔同嘅。嘅世界杯主题曲啦，咁以往就可能叫做一首歌唔同语言，后屘咧开始多咗唔同嘅 version， 例如系有啲专系 for mascot 即吉祥物嘅主题曲啦，又或者好似头而家战紧第呢首日韩就系 for 佢哋嘅 anthem 咯，即系 official song 同埋 official anthem 系两个 concept 嚟嘅。虽然喺中文我译唔到 anthem 一个主题曲以外嘅一个名俾佢、但 anthem 即可能你出场佢唔一定系有人唱嘅一首歌咯，佢可能系 march in 嘅时候或者 opening ceremony 或者你
3: 好有画面
0: 完一場波，好，我哋下場再見出 roller 嘅時候，
1: 就
0: 可能
1: 會出
0: 啦。係啦，即係佢係一首主題音樂啦，我叫做咁。但係 official song 就係一個主題曲，佢可以係兩樣嘢嚟嘅。
1: 係，我都話
0: 鐘志光，鐘志光，鐘志光啊，鐘仔。哎，聽日同一時間，我哋再同大家直擊今屆世界盃，
1: 跟住就會起啦。
0: 即係就出呢啲得得得得得，咪出 roller 係咪呢種咯？呢個就 anthem 嗰樣嘢啦。佢一個好上腦嘅一段旋律，咁但係不一定有人唱嘅。咁但係個玩法
3: 畫面添
0: 係啦，但係慢慢个玩法转下转下，其实近呢几届开始，特好似今届咁咧，official 嘅音乐已经唔止一首噶啦，佢哋成只碟咁样出噶啦。
1: 系啊，
0: 其
1: 实因为打机会听啊嘛。
0: 上一届卡塔尔已经系噶啦，即系佢有几首嘅，即系譬如即系 BTS JK 有一首 Dreamers 啦，跟住另外有一首叫 Better Together， 即系有几首。所以今届你都见好多首噶，
1: 系啊，
0: 即系有 Shakira 嗰首大大啦、
1: 啊，又有 Lisa
0: 嗰首
1: 啦，
0: 系啦，跟住好多啊。你睇 search 翻咧，有个叫 FIFA， 即系我个串流评论叫 FIFA Sound 咧，佢有个 album，
1: 系
0: I Show Speed 嗰只都喺里边嘅，
1: 砖头。搭半我

0: 你聽播啲俾。
1: 而家我哋就播，連阿賓臣都識嘅世界盃主題曲，係啊，呢首仲要俾呢一個西班牙文版俾大家聽，原汁原味喺佢呢張專輯嗰度啊，呢一首勁啊！我推錯飛彈，
2: 我都想講，我認識嗰首唔係咁嘅喎，
1: 推錯飛彈，
2: 我打呢首挑戰你噶啦，
1: 慣咗，
2: 冇可能嘅喎。
1: 呢首啊 ，La Copa de la Vida， 即系 Life Cup of Life 咁解啊，好抒情啊，啱嗰下，
0: 系咯
1: ，Rick Roll 嚟啊嘛，
0: 俾你嚇一嚇啊，真係，
3: 眼望我眼
1: ，Ricky Martin 都 Roll Roll 嚟啊 ，Rick Roll， 九八世界盃主題曲啊。

0: 桂斌你最熟噶，唔使行过啦，你喺我隔篱咪得啦，行到过去都够钟啦。
1: 哎哎哎，
0: 好劲啊！呢句真系，
2: 我几惊听唔到呢个位就哔哔哔哔
1: 嘅。
0: 所以介绍九八世界杯主题曲 Ricky Martin 嘅《La Copa de la Vid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粤港政府同意扩展粤车南下至全广东省，先在年中推广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即是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7月25日起，俾新增城市的粤车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同时提升预约出行名额。入境市区部分的每日名额由100架提升至200架。粤港双方目标在明年首季或之前推广至全广东省21个城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粤车南下实施以来稳妥有序，已经具备条件进一步逐步扩展。特区政府会继续按照确保安全、有效分流、完备配套和简便申请的策略，推进粤车南下，给更多内地城市的客群，包括消费力更高的个人和家庭来港，助力带动本港经济增长，促进粤港融合发展。政府为更有效管理郊游热点的人流，研究在破边洲路段试行实施预约制度。环境及生态局表示，在刚刚过去的内地黄金周，个别日子破边洲路段游客人数已经达到承载量的上限，加上部分路段有耗损，正研究预约制度细节，争取早日试行，有详情会尽快公布。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會議，局方表示亦正研究將橋咀東西兩側的珊瑚區指定為海岸公園，面積大約63公頃，並制定管理計劃。屆時相關區域仍然可以進行水上活動，但會制定浮潛管理區，亦會有獨木舟指定落水和停泊位置。菲律賓南部棉蘭老島附近海域發生 7.8 級地震並觸發海嘯，減災部門通報增至最少15人死亡，超過130人受傷，多國一度發布海嘯預警。地震在本港時間早上7時37分發生，菲律賓火山地震研究所說，震源深度10公里，6個監測站監測到不同高度的海嘯波，最高大約 1.4 米，之後亦發生超過130次餘震。地震造成超過20棟建築物倒塌或者損毀，網上影片顯示接近震央的桑托斯將軍城有購物中心倒塌，據報另一座當時沒有人的學校建築亦都坍塌。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通往黄珠路嘅支路嘅坏车啦，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而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而较早前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永安广场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就回复正常。另外较早前火炭路去沙田第一城方向近住元和路嘅意外都已经清理好，龙尾排到星海堤岸。而较早前上水扫管部路的回旋处，即是上水扫管部路回旋处之内的意外都已经清理好，现时一大车多。而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大棠路的意外都已经清了场，交通就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 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一段车多，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去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去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嘉宁街。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车龙去到香港大会堂。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演艺学院。花园道下行近住下亚尼北道一段慢车。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连翔道去柯士甸道方向龙尾民安队总部，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定富街。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葵涌公园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排到去安定村，屯门望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一段车多，龙尾龙日村。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依托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8: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只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9: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10: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9: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1: 星期二深度游嘉宾有去过冰岛旅游的 Berfa。
12: 网上有一个盛传，他说冰岛无蚊。

0: 系咪真嘅咧？
1: 我想讲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吸引我去冰岛嘅原因。
0: 你会唔会未免太搞笑咧？
1: 真系好惊啊！唔注意问啊！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泳仪、林思敏，他他他。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灵魂都俾埋你啦。

0: 做好 demo 嘅音乐部分之后咧，监制叫黄伯花去试下填词嘅。填完虽然冇采用到，但系就表达咗佢过往一年对于自己做歌手嘅想法，希望以最真实嘅灵魂与乐迷接通。作曲江辉黄博，填词江辉乔星，编曲江辉，监制江辉丁月，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黄博灵魂上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1: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0: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1: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灰啊！
2: 准备好未啊？准备好就嚟噶啦，迎接今年呢一个世界杯嘅热潮推出咗好多嘅歌曲啦，亦都正式有一张属于 official FIFA World Cup 2026嘅 album。

已经是他呢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这个主题曲，由 Shakira 和这个尼日利亚歌手 Burna Boy 呢合力制作了这首的 Die Die。Die Die 的意思呢就其实是一个意大利文来的。讲的就是 Let's go, 准备好了是吗？他都出现了。

呢一位波多黎各嘅 rapper Daddy Yankee 加埋呢一个牙买加嘅歌手 Shanzia 嘅 Echo， 收录咗喺呢张唱片当中，有好多嚟自世界各地唔同 style 嘅一啲音乐人啦。

打嚟有 Jesse Reyes 同埋 Eliana 嘅 Illuminate， 一位系加拿大籍嘅歌手，另外一位系巴勒斯坦嘅歌手。跟住落去呢一首咧，有少少唔同啦，佢系属于一个品牌为世界杯而准备嘅歌曲，揾嚟嘅单位都非常之犀利啊！吉他手有 Steve Vai。

好多位嘅音乐人联合埋一齐，有 J Balvin、Amber Mark 啦 ，featuring Steve Vai 同埋 Travis Barker 咧，就为呢一个嘅汽水品牌咧创作咗呢一首嘅 Jump。而家系去迎接住今年世界杯嘅开锣。

不过以上嘅作品咧，都感受到嗰一股嘅炽热气氛啦。而家好多啊歌手朋友一齐参与，最后有呢一首 Future 同埋 Tyler 嘅 Game Time 结束今日嘅骚动音乐啊！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位于珠江口以西的强雷雨区正逐渐东移，预料会在未来两三小时影响本港，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天文台又话，今晚同听朝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预料24小时累积雨量可达100毫米左右，提醒市民翻工翻学前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荃湾中心一期多座大厦停电，有区议员估计大约1000户受影响。水务署话，停电导致大厦供水水泵未能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受影响，正调派16个水箱为受影响居民和商户提供临时食水。处理荃湾民政事务专员张泽豪表示，荃湾中心一期总制房朝早有变压器着火，导致部分楼宇停电，初步估计或于明早恢复电力供应。事件亦都影响一间残疾院舍，已经联络社署跟进，中电已经安排后备电源提供最基本电力供应。至于要用到医疗仪器的院友，已获适当安排。张泽豪话，当局会开放4个临时庇护中心俾居民使用，全景为体育馆亦喺晚上7点开始开放。粤港政府同意扩展粤车南下去到全广东省，先在年中推广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同肇庆。7月25日起，让新增城市的粤车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同时提升预约出行名额。入境市区部分的每日名额由100个提升到200个。粤港双方目标在明年首季获之前推广至全广东省21个城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粤车南下实施以嚟稳妥有序，已具备条件进一步逐步扩展。特区政府会继续按照确保安全、有效分流、完备配套同简便申请策略推进粤车南下，让更多内地城市的客群，包括消费力更高的个人同家庭来港，助力带动本港。

0: 经济增长，促进粤港融合发展。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不会改变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包括拓展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提升务实合作水平，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营运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两国应该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此行再次表明朝中关系是几咁牢不可破，朝方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天气方面，广东的一道低压槽持续为该区带来大骤雨及雷暴，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晚至明早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唔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的9:30。天文台话，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提醒市民提高警觉。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佐敦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汇民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就请小心啦。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就去到运思劳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排到去天马苑，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容凤书纪念中心。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慢车。新界区啦，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安定村。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富泰村一段慢车，农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的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一段车多，龙尾文化博物馆。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 96.9
4: FM94.8 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6: 卡卡卡，有我哋，有正能量。 今日嘅嘉宾系谭玉英姐姐。
7: 当年系80年代嘅事啊，嗰阵时嘅儿童节目咧真系好丰富嘅、嗯。我最记得我第一次咧，我出 trip 噶，真系86年，我系带住两个小朋友咧去伦敦嗰度，佢哋学揸室内飞机。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哈哈哈。
9: 声音充满力量，
10: 而喺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哋每个日常。
11: 就把熟悉声线再大流。
10: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嘅人和事。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0: 欧瑞强。
1: 你好，我是 Albert。星期一到星期五我又出现噶啦，地点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时间系黄昏嘅七点钟至到八点钟。好，翻嚟咧，我哋今日好得意，我就改咗个名叫做越讲越普通，越咧就粤语嘅越，越讲越普通，系啊，好普通嘅啫，普通话。我系想讲下咧，今个礼拜咧，即系我哋同我哋生活息息相关啊。咁如果我哋能够香港人又系讲紧又识广东话，又识普通话，又识英文，咪几过瘾系咪？好啦，我哋开始咧食下嘢先啦，因为即系黄昏又未食晚饭，少少肚饿。今晚咧约咗人食饭，但系未够钟吓。喂，整碗云吞面啦吓。我哋香港咧，如果叫云吞面，真系写住一嚿云个云，然后吞咽个吞啊，即系食一啖吞晒佢嗰啲。应该正常嘅书面语咧，都系云吞。不过咧，嗰、那个云吞嗰个云字咧，就系、是、一个食字做个昆明个昆，然后咧就一个食字做个屯门个屯吓。都是雲吞，雲吞面是怎樣呢？面呢它又很有趣的，我們是有個即是有個墨字邊這樣的嘛，但是它呢就用一塊面的面，是相通的兩個字。還有一樣東西呢，我們廣東人很厲害，我從小吃到大。老闆整碗細蓉，細蓉是什麼呢？細蓉、中蓉就有大蓉的嘛，廣東話就細蓉，但是普通話就叫小碗雲吞面。徐小鳳，小鳳姐，你賣那些雲吞靓唔靓噶？

系啦，卖云吞啊嘛，咁佢哋系唔系好似我哋一嚿云嗰个云就吓，一啖吞出嚟嗰个吞嘅。咁啊，细蓉啊，小碗云吞够啦，打下底啫。一阵间我哋仲要晚饭噶嘛。而家最好啊，梗系吓打边炉啦。咁我哋广东人咧就一定系诶、哎、打边炉咯。咁如果而家听紧嘅咧系外省人或者系讲普通话嘅朋友咧，打边炉普通话点讲嘅咧？佢咧都叫做散窝子啊，嗰、那个散字咧就系三点水做个刷牙个刷，京人啊北方人咧，哇真系 hot 到冇人有，个个喺冬天咧都会散窝子，即系打边炉啦。打边炉最终目的就系 happy together， 一齐开开心心。

真係 happy together。唉，我哋最开心嘅呢句说话，总之呢齐齐高兴啦、啊、最佳嘅飲食方法就係打边炉啊，散锅子或者係散乜都得㗎，散羊肉啊，散牛肉。

啊，我哋咧。可以叫乾杯嘅，而家都叫可以飲，因為乾杯咧就即係哇喺就要飲曬。咁我哋通常叫飲勝啊，勝利個勝，飲勝即係乾杯啦。葉善文帶領我哋一齊揀依杯啊，乾一杯啦，好嗎？何止友誼啊，揾埋我老公林子祥係一齊同大家乾一杯。

干一杯，干一杯，何止一杯啊！好少人就一晚饮一杯嘅，一饮咧就停唔到嗰啲。多谢晒大家，多谢叶倩文同埋林子祥，干咗一杯，恭祝友谊。讲起饮一杯咧，不如我哋就广东人，又是香港人咧，我哋点讲咧？即系去赴宴啊！去飲啦，阿邊個結婚啊嘛，我哋今晚去飲。如果你同啲講普通話嘅人去講啊，我去飲啊，咁佢唔係好明白。其實咧就即係叫做我做客去啦，即係我做客去了咁樣，即係好文雅嘅。我哋通常咧，如果係唔係去飲嗰啲，唔係酒樓嗰啲咧，通常就開 party。佢哋都有嘅，佢哋就講普通人都可以開派對咁樣嘅。咁但係通常呢啲去飲嗰啲咧，一個唔覺意咧有啲唔係好識嘅，即係識識地，但係咧就係邊個親戚個邊個嘅親戚個親戚咧就請埋你飲咁樣。咁一封紅嘅嚇請帖就飛到嚟嘅時候咧，都要俾面嘅嚇。不如咁樣冇問題啦嚇，既然係識得嘅，我哋就去呢一個俾面派對。Beyond 俾面派對。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七点二十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荃湾中心一期多座大厦停电，有区议员估计大约1000户受影响。水务署说，停电导致大厦的供水水泵未能够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都受影响，正调派16个水箱为受影响的居民和商户提供临时食水。处理荃湾民政事务专员张泽豪表示，荃湾中心一期总制房朝早有变压器着火，导致部分楼宇停电，初步估计或于明早恢复电力供应。事件亦都影响一间残疾院舍，已经联络社署跟进。中电已经安排后备电源提供最基本的电力供应，至于需要用到医疗仪器的院友已获适当安排。他说，当局会开放4个临时庇护中心给居民使用，全景为体育馆亦在晚上7点起开放。公务员叙用委员会调查规例早前刊宪，授予叙用委员会额外职能，进行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下的第二级调查，下个月17日起实施。在立法会一个小组委员会上，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遇到问题的时候，政府会有较高级或不涉事件的公务员调查事件，希望将来更有公信力，因此在规例中列明叙用委员会的权力及相关过程，并重申不会找与被调查人员有工作关系的人士出任委员会的支援人员。杨何培恩又说，调查报告可能牵涉私隐、商业或政府的机密资料，未必每个报告适宜完全公开，但较严重的事件相信有关主要官员会适切解说。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堡附近发生的 7.8 级地震并引发海啸，减灾部门通报增至最少32人死亡，另外当局早前说超过130人受伤。地震在本港时间早上7:37发生，造成大批建筑物倒冧或者损毁。总统小马赫斯下令启动灾害应变措施，强调不会抛弃棉兰老岛。受地震影响，菲律宾、邻国印尼和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发布海啸预警，警告沿海居民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地方。其中菲律宾监测到最高大约1.4米的海啸波，其后在下午宣布解除预警。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2-3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唔稳定。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同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本港和珠江口，是否需要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雷雨区的发展。市民应该保持高度警惕，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9:30，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告示打到去北角方向，近住税务大楼啦，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啦，介乎告示打到近住菲林明道啦，至到下角道近住政府总部呢一段交通都比较繁忙。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嘅慢线系有坏车噶，经过朋友啦，请加倍留意啦。另外，佐敦道去红磡方向，跟住汇民道的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都记得留意翻。另外，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跟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位置啦，亦即系红隧嘅九龙出口嗰边啊，一带都比较车多，经过记得留意翻啦。至于反方向，红隧嘅九龙入口，即系去港岛方向啦，行车缓慢，龙尾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至于对面海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大致正常。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慢车，龙尾排到接近东九龙政府合处。 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一段比较车多慢驶。至于在观塘绕道油塘方向啦，就近住观塘码头车多，龙尾海滨汇。歌和老街去龙悦道方向，近住南昌街段车多。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慢车。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单车馆一段比较车多。最后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啦大雨，路面湿滑，记得加倍小心啊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轻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在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那就是其乐人生。
2: 透过声音走入香港义工的世界，
5: 义工的力量，
6: 搞一啲基层家庭嘅生日会啦，帮 SEN 嘅小朋友去搞嘅。咁最令我深刻咧系家长嘅感受，佢觉得好感动。原来我哋都好接纳佢嘅小朋友，亦都好愿意去俾一个体验佢嘅小朋友啦。咁佢系好感激咯。
5: 更多义务工作嘅故事同经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义工的力量》，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欧瑞强，继续越讲越普通啦，咁普通话同埋粤语咧，原来好多好有趣嘅嘢喺度。以前我好多都唔知道，譬如我哋而家冻啦，我哋攬翻条颈巾啦，佢哋讲围巾啊，围巾咧即系围住咁啊，啱嘅个意思，个形态都好相似。但是我想问你，你知唔知咩叫做围嘴儿呢？嘴巴个嘴。围嘴儿呢就俾小朋友用嘅，啲 BB 呢原来围嘴儿即係口水尖咁解。Amina 阿美娜有隻歌叫做 Groovy Baby。呢、這个 BB 真係得意啦。整个围嘴儿俾你围住先。

歌名就叫做 Groovy Baby， 唱歌嘅系筷子姊妹花嘅阿美娜。着衫好多种噶，有口水肩啦，但系如果去饮咯，咁啊要着踢死套啦。英文叫 tuxedo， 直译就叫做得死得食得色套咁样，冇乜特踢死套真系得劲啦，踢死只老兔仔咁就明晒啦。咁所以咧着踢死套一定要打个煲胎吓。煲胎或者打胎叫做系领带嘛，系领带 sorry 唔系系系即绑领带咁嘅意思，就是、打胎咯。好啦，咁我揾个着衫好讲究嘅阿公出嚟，苏永康士啊，苏永康同我哋着件踢死图，梗系系咗领带噶啦，就打咗胎噶啦，黑色礼服。

苏永康的歌叫做《黑色礼服》。咁诶，讲着衫咧，好多嘢兼顾啦。如果你时装设计家咧，肯定日日都见住呢啲字眼。有只歌咧就叫做《少少纽扣》，如果香港电台嘅资深听众咧都会听过，因为当年咧就系麦润秀阿秀仔同埋何嘉丽合唱嘅歌嚟。咁啊，唱只少少纽扣，纽扣即系我哋纽咯，我哋就冇个扣字，扣都有，扣还扣，纽还纽啦。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我哋有咪有啲叫做百纽嘅，即系一揿啦，百咁样就支住掹掹就百声嗰啲咧。百纽普通话点讲？原来咧百纽咧叫做子母扣儿，系一个子一个母，即系一个粒一个突噶嘛，百咁啊先至百到入去，少少纽扣嚟嘅。何嘉丽、麦润秀。

係喎，一生一世嘅喎，即係如果你係指我係冇，我哋大家咧合成一個叫做子母扣啦，好似八樓咁八咁啊黐住一世咯，形容得唔錯。何嘉麗同埋麥潤秀嘅歌叫做小小扭球啊，仲有咧就係好多衣飾上面嘅嘢啦，譬如頸鏈啦嚇。我曾經寫過一隻歌咧，就講啲愛情嗰啲咁嘅，就係話我送咗條頸鏈俾你，你又照掛喺度，但係咧原來咧你嘅心有所不是我所屬，咁咧就真係搞到我咧頭暈眼花，我都唔知道想點。所以你唔好再整蠱我，再莫愚弄我啊嘛！即係我叫做啲歌詞我寫。究竟頸鏈咧咁啊，普通話點講咧？項鏈咯，好簡單啫。特別吉他版嘅再莫愚弄我。50年珍藏。

0: 见，可惜你时常仍心在远，虽则闪起爱火，但又避开我。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提一提你，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0: 咁永远唔好再整蛊我啦，再莫遇到我。而家好兴一啲潮语啦，叫做打卡，大家都明啦，你都有打啦，吓成日去到边度都打卡啦，攞个手机出嚟。个卡字咧，其实当然系英文嚟嘅，咁啊译咗中文，因为我哋通常以前就用个口字做个吉字。点解系打卡？因为翻工放工要喺个机个程程咁啊，证明你翻咗工又几多点钟冇迟到噶嘛。整整下咧，喺中国大陆都流行咗呢个卡字，但系咧佢就唔用个卡字嘅，佢系用个卡字，即系卡车个卡。久而久之咧，佢就譬如话，你可唔可以俾张卡我睇睇啊？你有冇卡啊？咁其实啲卡咧好多意思嘅。咁玩紙牌啦，即係啤牌，我哋叫做啤牌，咁佢哋叫做紙牌。所以外國有個劇集叫做 House of Cards 嘛，咁所以李克勤唱嗰隻歌就叫做紙牌屋。
1: 殘忍的人生中，渴望有情人與共，可記得找到他。

尘土中，要是两人愿意将天塌的一秒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7:50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学校应该采取应变措施，确保学生安全。正在上堂的学校应该继续上堂，直至放学时间，并在安全情况下才可以让学生回家。荃湾中心一期多座大厦停电，中电表示怀疑因为客户的设备故障，影响屋苑个别大厦大约1000名客户的电力供应。大厦电工正进行抢修，当完成之后，中电就可以重新接驳电力供应。水务署表示，停电导致大厦供水水泵未能够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受影响，正调派16水箱为受影响居民和商户提供临时食水。处理荃湾民政事务专员张泽豪说，荃湾中心一期总制房早上有变压器着火，导致部分楼宇停电，初步估计或者在明早恢复电力供应。当局会开放4临时庇护中心给居民使用，全景为体育馆亦会在晚上7起开放。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涉及国家安全，那个案件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有关罪行即属国安条例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建议亦都包括，如果被控危害国家安全同一案件中的交替罪行，那个交替罪行亦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并没有改变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适用范围，没有新增任何权力、罪行或者罚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如果经行政长官证明书认定属于危害国安案件，检控时就会套用相关程序。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声明说伊朗已经对以色列作出严厉回应，以色列应该从这次回应中吸取教训。但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等地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下去，伊方将会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破坏性的措施。伊朗因为不满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星期日向以色列发动导弹攻势，以军随即空袭伊朗的军事目标回击，双方之后互相交火。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平台发文，要求以色列和伊朗立即

0: 情况。天气方面，广东的一道低压槽持续为该区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晚至到明早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今晚9点半。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会在今晚至明早靠近广东沿岸海域，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后转吹东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后转吹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4至5级，东部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澜岛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6公里有雨。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呢节新闻同海南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港珠澳大桥啦，现时系实施紧强风措施噶，慢线、中线同快线嘅车速限制都降低至每小时50公里。路面报告方面啦，喺青衣淡干山交汇处入面咧，有一宗嘅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经过请小心啦。至于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慢线嘅坏车仍然系处理当中，经过亦都请加倍留意。连翔道小隧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高铁站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较早前告示打道去北角方向，近住税务大厦的交通意外清场了。还有就是较早前佐敦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汇民道的意外都处理好。还有就是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的意外都清场了，亦即是红隧的九龙出口了。三个位置交通都回复正常。至於紅隧的九龍入口，即去港島方向，就只是近住收費廣場一段比較車多。在對面海納紅隧的港島入口，三線過海交通大致正常的，其餘各區隧道出入口交通亦都是正常。路面情況在新界區方面，大老山公路去馬鞍山方向，近住沙田醫院一段比較車多。青沙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城门隧道公路一段是繁忙的，龙尾排到接近大围隧道出口。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白石坳亦都是比较车多。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单车馆一段慢车。最后由水务处提翻你，刷牙洗面或者剃须嗰阵，记得顺手闩咗个水龙头，唔好长开水喉。举手之劳，悭水轻而易举。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6: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7: 好。
6: 有冇食啲健康嘢？
7: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6: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7: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6: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7: 诶，嗰个一马当先生教嗰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6: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7: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6: 点解你咁叻嘅咧？
7: 梗系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有一段说话是这样的，你不需要被全世界看到，你只需要先看到你自己。与其等待伯乐，不如先成为懂得欣赏自己的那个人。很多人穷尽一生在讨好外界，但你就忘记了，如果连你都看不到自己的价值，别人的赞赏亦都只是随风而逝的客套。当你开始珍视自己每一分的努力，你就已经拥有了亲手为自己戴上皇冠的底气。当你成为了自己的伯乐，你就是自己生命中最尊贵的贵人。

我哋成日咧都犯咗个错误啊，就系成日等待伯乐，唔识得先成为懂得欣赏自己嘅个人。当你开始珍视自己嘅每一份努力，你就已经拥有咗亲手为自己戴上皇冠嘅底气。当你成为咗自己嘅伯乐，你就系自己生命之中最尊贵嘅贵人，你知道吗？

2026年6月8日啊。剛才聽過兩首歌，分別有 Albert Hammond 的 Your World and My World， 以及剛剛這首 The Nitty Gritty Dirt Band 的 An American Dream。 提醒你聽的是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至九有這個節目叫做甜淡情懷，星期一有我叫劉善怡。

0: 时间嚟到晚上八点搭四个字啊，呢首就系叫做 San Francisco, Be Sure to Wear Your Flowers On。唱歌嘅系 Scott McKenzie。上个礼拜冇见耐嘅时间啦，我拣咗好多经典嘅情歌啦，咁反应当然好好啦。其实今晚都唔弱噶，听住啦。
1: 恬淡情怀，刘善儿。

唔使我多再介绍啦。咁啊，嚟自一只杂锦碟啊，叫做《岁月流星》啊，《Echoes of the Radio》就有好多经典嘅作品，其中一首咧就系呢首 Simon and Garfunkel 嘅《Sound of Silence》。头先个开场白咧，其实有一段我未重复，但我自己都好中意嘅，就系话好多人穷一生都喺度讨好外界，但就忘记咗，如果连你都唔尊重自己嘅价值，人哋嘅赞赏都只系随风而逝嘅客套。其实前嗰轮咧，我都有一个经历咧，就系感觉到不被尊重啊。咁但系咧，我即刻有一个念头就系话，即系如果人哋唔尊重自己，自己更加要尊重自己，咁先至令到自己可以继续向前行，做得更好啊。我都系一个经常自我批判啊、自我怀疑嘅人，所以到咗呢个年纪咧，都仲系不断喺度学习紧接纳自己、欣赏自己。咁所以其实好多时啲前奏独白啊，对我自己都好大嘅提醒。

无论几多侧边嘅人俾几多鼓励你，如果你自己对自己冇信心嘅话咧，都系徒然噶。所以如果你都系成日怀疑自己啊，对自己冇信心啊，咁我哋睇唔起自己啊，我哋一齐加油啊，做自己嘅伯乐。带嚟嘅有 Lobo 嘅 I Love You To Want Me， 阵间有八点半钟新闻眼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志清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同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本港，是否需要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该雷雨区的发展。市民请保持高度警惕，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荃湾中心一期多座大厦停电，中电表示怀疑因为客户设备故障，影响屋苑个别大厦大约1000名客户的电力供应。大厦电工正进行抢修，当完成之后，中电即可重新接驳电力供应。水务署表示，荃湾中心一期商场和部分住宅大厦因为电力装置故障而停电，令大厦供水水泵未能够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受影响。除了在现场设置16个水箱，亦已经增派2架水车到受影响大厦附近，以便居民和商户取用临时食水。处理荃湾民政事务专员张泽豪表示，荃湾中心一期总制房朝早有变压器着火，导致部分楼宇停电，初步估计或者在明朝早恢复电力供应。当局会开放4个临时庇护中心给居民使用，荃景围体育馆亦会在晚上7点起开放。到访白俄罗斯的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明斯克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会面。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加强沟通协调，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韩正话，双方要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密切高层交往，确保中白关系在复杂国际形势下保持正确发展方向。中方愿同白方共同践行4大全球倡议，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新华社报道，卢卡申科表示，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全城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有强烈的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2-3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9点半。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

0: 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诺言与方言可以系一线之差。

0: 持出身的 Lena， 今年加上歌手的身份，首支单曲是一首关于沉溺于执念的情歌，以第一声的角度去讲一段感情中的诺言，纵使变成谎言都仍然希望相信，
1: 只留下一盒花做心里的伤疤。
0: 作曲填词苏菲，编曲 Johnny Yim， 监制华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梁海晴《不离不弃的方》。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塞纳河畔的咖啡，
4: 北海道的飘雪，
3: 纽约街头的色时风，
4: 南非
3: 天涯海角的石头，每一个情感回忆，生活态度，人生哲学，爱音乐，
4: 爱
3: 生活，恬淡情怀，刘善怡。

八点半钟嘅新闻简报之后咧，继续翻嚟节目又开始呢一首歌 ，Brad 嘅 Aubrey。要提一提大家啦吓，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嘅9点半。记住，你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至9。有呢个全英文旧歌嘅音乐节目，叫《甜淡情怀》。星期一晚有我叫刘善儿。

带嚟嘅有 Leo Sayer 嘅 When I Need You。最近咧喺电视睇到一个综艺节目，我觉得几值得欣赏，亦都几值得推介嘅。咁佢重点。

咧係講好多人，有啲人啦，冇話好多人，有啲人係選擇咗不一樣嘅人生。究竟有啲邊啲故仔我特別中意，又可以推介俾你？如果你有興趣，可以重温一陣話你知道。

剛才讲到呢有一个综艺节目我自己挺欣赏的，因为讲的比较重要的话题，人可以选择不一样的生命。有几个故事我特别有感觉的，例如有一个呢就是年纪很轻的95后的阿若，工作了五年决定裸辞，带着80万去大理开民宿。他就说自己要活得模糊，即是不想被世界或者其他人标签自己一个怎样的人啊，咁样。咁仲有一个呢就是原本在大城市做室内设计的叫吹吹。十年前呢就去到一些荒凉的郊外，就建设了一个同一些人大家好相近的价值观的人共享的一个原宿农场。咁另外仲有一个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讲一班是住在济州到嘅海女，咁啊冇一啲即系氧气筒啊，冇啲好专业嘅装置，只有一对蛙鞋，一个蛙镜，咁就即系用生命冒住生命嘅危险啊，换嚟一家嘅温饱。咁其实咧，佢里边成个节目咧，除咗啲故事之外咧，我好欣赏嘅就系啲旁白。结尾嘅时候有一个好感人嘅旁白，佢话原来人生只系喺即系望过沿路嘅天空。同埋喺路上感受过嘅微风，喺漫天星辰之下嘅人间烟火，喺山间田野嘅弯弯小河，咁啊仲有咧就系喺蓝天白云下嘅白日梦，同埋喺偶然相遇嘅一个拥抱，唔知道你同唔同意？

时间嚟到晚上8:10字，听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再次提醒你咧，就系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晚嘅9:30。刚刚带嚟嘅有两首都系意境好靓嘅歌 ，Ben Miller 嘅《The Rose》同埋 Morris Albert 嘅《Feelings》。

三分零钟之后咧，要结束今晚嘅甜淡情怀啊！记住我哋嘅开场白，今晚提醒大家要做自己嘅伯乐，成为自己生命中最尊贵嘅贵人。人生漫漫长路啊，漫漫。

带嚟嘅 Daniel is a long road， 就快要结束今晚嘅甜蓝情怀啊！我哋再见嘅时间系今个星期日嘅四点钟，有美相伴啊！仲记得啱啱过去咗，即系寻日啫，星期日好开心啊！有只羊羊做我哋嘅嘉宾，成个节目喺度不断咩咩声，我哋星期日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8:35改发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说，沙田区有大暴雨，每小时雨量预料或已经超过100毫米，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市民请高度戒备，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减少大雨和水浸带来的风险。天文台又说，大雨可能引致山洪暴发，市民应该远离河道，驾驶人士应该注意道路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和交通挤塞。另外，在晚上8:15左右，葵涌和长洲分别录得每小时大约100和90公里的猛烈阵风，预料猛烈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如果身处室外，请立刻到安全地方躲避。医管局宣布，因天文台已经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辖下所有家庭医学诊所夜间门诊服务将会停止，而公立医院的急症室维持正常服务。医管局说，已经预约的病人可以在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取消之后另约诊症时间。荃湾中心一期多座大厦停电，中电表示怀疑因为客户的设备故障，影响屋苑个别大厦大约1000名客户的电力供应。大厦电工正进行抢修，当完成之后，中电即可重新接驳电力供应。水务署表示，荃湾中心一期商场和部分住宅大厦因为电力装置故障而停电，令大厦供水水泵未能够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受影响。除了在现场设置16个水箱，亦已经增派2架水车到受影响大厦附近，以便居民和商户取用临时食水。处理荃湾民政事务专员张泽豪表示，荃湾中心一期总制房朝早有变压器着火，导致部分楼宇停电，初步估计或者在明天早恢复电力供应。当局会开放4个临时庇护中心给居民使用，荃景围体育馆亦会在晚上7起开放。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强调无论国际形势怎样变化，中国党和政府不会改变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意见，包括拓展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提升务实合作水平，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营运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两国应该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和发展。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此行再次表明朝中关系是几咁牢不可破，朝方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

0: 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和有强烈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稍为是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11点。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他他他星期二深度游嘉宾有去过冰岛旅游的 Berfa。
6: 网上有一个盛传，佢话冰岛冇蚊，
7: 系咪真嘅咧？
8: 我想讲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吸引我去冰岛嘅原因。
7: 你会唔会未免太搞笑咧？
8: 真系好惊蚊，唔中意蚊咬。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5: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玉仪、林思敏，他他他。
10: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嚟啲乜嘢呢？
11: 我知会带嚟系雨水啊。
10: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11: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1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七日，
11: 早晚都陪住你。
12: 有时候，太多嘅说话挤压咗聆听嘅空间，有时候太多嘅动作会令你失去咗安静嘅能力。喺日间，你穿过重重嘅人群，接收四方八面嘅声音；嚟到夜晚，唔好再执着过去嘅遗憾，亦唔好预知未来嘅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诚，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你话同佢一齐，你觉得好快乐，但系你又话喺咁样嘅快乐嘅背后，你都有隐隐嘅恐惧，恐惧有一日佢可能会离开你，而你亦都就唔会再快乐啦。于是你冇办法放心咁享受同佢喺埋一齐嘅快乐时光，又于是你总系分心嚟到去预知离别来临嘅忧伤。但系其实决定你系唔系一个快乐嘅人，只系你自己，从来都唔系由其他人。是你的心里面先有了快乐的感觉，你才能够在跟其他人的互动当中产生快乐的对应。而且无论你跟谁在一起，其实都只是用不同的形式跟自己相处着。

请记住，决定你自己是不是一个快乐的人，从来都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而且无论你和谁在一起，其实都只是用不同形式和自己相处。一旦让自己成为快乐的源头，这样只要你在，快乐就在，不会因为他不在，快乐就不存在。神气

0: 89%。剛才 Blue Jeans 加上一年的下雨天，
1: 他曾经令我快乐过，他又曾经令我悲伤过，但是这么多年之后，我对他已经印象模糊。
2: 想不想重拾这份欣喜若狂又或者热泪盈眶的感觉？等我同你一起找回这个他。
3: 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至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0: 时间来到星期一晚上9点25分。

三首有关雨天的歌曲都出现了，与同时告诉你知道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都是生效的，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就去到晚上的11点。现在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是

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有强烈嘅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之间，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会较为明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八点三十五分改发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说沙田区有大暴雨，每小时雨量预料或已超过100毫米，可能有严重水浸。市民请高度戒备，采取适当预防措施，减少大雨和水浸带来的风险。天文台又说大雨可能引致山洪暴发，市民应远离河道，驾驶人士应注意道路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和交通挤塞。另外，在晚上八点十五分左右，葵涌和长洲分别录得每个钟大约100和90公里的猛烈阵风，预料猛烈阵风会继续吹袭香港，如身处室外请立即去到安全的地方躲避。渠务署表示，截至夜晚九点共确认4宗的水浸报告，分别位于天水围聚星路、新田永平村路、下竹园村和沙田增大屋，已经即时派遣紧急应变队伍跟进，正是处理水浸个案。渠务署亦都已经启动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派遣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重复巡查和清理全港约240个因淤塞而容易水浸的地方。医院管理局宣布，因天文台已发出黑雨警告，辖下所有家庭医学诊所的夜间门诊服务停止，公立医院的急症室就维持正常服务。医管局说，已预约病人可于黑雨警告取消之后另约诊症时间。荃湾中心一期多座大厦停电，中电话怀疑因客户设备故障，影响屋苑个别大厦约1000名客户的电力供应。大厦电工正进行抢修，当完成之后，中电即可重新接驳电力供应。税务署表示，荃湾中心一期商场和部分住宅大厦因电力装置故障而停电，令大厦供水水泵未能够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受影响。除了在现场设置16个水箱，亦已增派2架水车去到受影响大厦附近，以便居民和商户取用临时食水。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60点，升3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51点，升6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97，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3，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兑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6.61美元，卖出4336.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埋有强烈狂风雷暴。听日嘅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2-3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唔稳定。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11点。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新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4: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0: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的款式，
1: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不会飞甩，减低受伤的程度。
0: 条命在你自己手上，
1: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的幸福。
2: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严明熙请坐低。

0: 为了捕捉到这首歌好超好自在的氛围，一入到去录音室那里，监制呢就叫 Gigi 随便坐，坐在地下揸住支咪，用自己最舒服的姿势去唱。作曲江苏晒片五，填词编曲江苏，监制 Edward Chan。上班三个星期啊，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叶明熙 Colors in the Air 原声。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值，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爱究竟系乜嘢？竟然能够使我哋用一生嘅岁月去追寻。
3: 这是爱，似骤，它照怕骤然失去。
2: 故无论你对爱的感觉如何，我们可以用音乐沟通，心灵分享，一起去改写你对爱的看法。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5: 不知道几时开始，我觉得自己好像飘忽在空气中的尘埃一样，跌宕在无数的尘埃当中漂浮不定。我找不到自己的过去，也都找不到自己的将来。我漫无目的地向前浮游，开始觉得自己变得渺小，变得孤独。窗前的雨仍然继续下个不停，同以前不同的只是它细到几乎看不见，只能够凭着它与玻璃窗碰撞的声音才知道它的存在。当我梦醒的时候，窗外已经铺满着白雾。

听完九点半新闻简报之后，佢又翻返嚟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一至五晚上九至十嘅音乐情人。九点四十一分，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要提下你，天文台喺九点搭七嘅事嘅时候，改发翻红色火灾，系红色嘅暴雨警告信号。但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一样去到晚上嘅十一点。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梦剧院嘅二分一刘文娟刚刚听过佢嘅《红天灰雨》。你好嘛，我系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让我哋继续用音符代替动作，用歌词嚟代替说话吧。

如果相爱的过程已经完成，那请接受一个这样的结果。如果现在的你还没办法为他祝福的话，那至少尽量让自己好过一点吧。因为充满憎恨的心好苦，你应该知道过去的爱并不是一场错误，而未来等着你的还有变化无穷的道路。

场。时间仲有两个字，到晚上嘅十点钟。再次提醒你啦，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正在生效。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正在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嘅十一点。

仲有四分钟，我哋晚上嘅十点钟。许志安，难离。你之前仲有钟镇涛嘅情变。节目到尾声啦，话俾你知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摄氏嘅25至29度之间，稍后骤雨将会逐渐减少，将会吹和缓嘅西南风嘅。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会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去到晚上11点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天文台晚上先后发出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渠务署表示，截至晚上九点，一共确认四宗水浸报告，分别位于天水围最星路、新田永平村路、下竹园村和沙田增大屋，已经即时派遣紧急应变队伍跟进，正处理水浸个案。渠务署亦已经启动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派遣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重复巡查和清理全港大约240个因淤塞而容易水浸的地点。荃湾中心一期多座大厦停电，中电表示怀疑因为客户的设备故障，影响屋苑个别大厦大约1000名客户的电力供应。大厦电工正进行抢修，当完成之后，中电即可重新接驳电力供应。水务署表示，荃湾中心一期商场和部分住宅大厦因为电力装置故障而停电，令大厦供水水泵未能够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受影响。除了在现场设置16个水箱，亦已经增派2架水车到受影响大厦附近，以便居民和商户取用临时食水。处理荃湾民政事务专员张泽豪表示，荃湾中心一期总制房朝早有变压器着火，导致部分楼宇停电，初步估计或者在明朝早恢复电力供应。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和伊朗立即停止交火之后，伊朗和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之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经结束本轮的军事行动。声明强调，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南等地区实施军事行动，或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会采取更严厉和更具打击力度的后续措施。以色列电视台其后引述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以色列应特朗普要求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但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会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郊区。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发生 7.8 级地震，并引发海啸，减灾部门通报增至最少32人死亡。另外，当局早前说超过130人受伤。地震在本港时间早上7:37发生，造成大批建筑物倒塌或者损毁。总统小马可斯下令启动灾害应变措施，强调不会抛弃棉兰老岛。受地震影响，菲律宾、邻国印尼和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发布海啸预警，警告沿海居民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地方。其中菲律宾监测到最高大约1.4米的海啸波，其后在下午宣布解除预警。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22点，升1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6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04，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4，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0.69美元，卖出4331.8美元。

0: 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本港方面，晚上的大骤雨为新界普遍地区带嚟超过70毫米雨量，而沙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11点。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系唔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3: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4: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快活人。
3: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4: 风骚快活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3: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4: 风骚快活人嘅点子兵兵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3: AI 点解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快活人嘅？
4: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快活人。哈哈，
5: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嚟啲乜嘢呢？
6: 我知会带嚟
7: 系雨水啊。
5: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6: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7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0: 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日嘅嘉宾系谭玉英姐姐。今日我哋嘅嘉宾而家即系好似见到校长咁样，紧张惊嘅喎。我惊，平时我个人天不怕地不怕咁样样，跟住我头先仲懒叻咁先，一见到谭玉英姐姐，我即刻话：哇，你真系咧！我形容嗰句咩？我唔
3: 你话长生不老，
2: 长生不老。跟住我本来以为系即系我真系赞美佢噶，即系冇变样。跟住佢猜我，我真系好惊啦！吓、啊，我系咪讲错嘢啫？不过我都系想谂啊，长生不老系咩？我即刻查啦，系咪咒人嘅咧？唔系噶，赞美词，点解你要猜我？
3: 系啦，不过我哋。
4: 首先打個招呼先，
2: 歡迎，hello，
3: 譚玉英姐姐你好，
2: 姐姐點解你要猜我？
3: 因為我真係唔想唔老唔死咁樣
2: 就。因為我點解形容你長生不老咧？
3: 點解咧？
2: 因為你個樣係冇變噶。
3: 你係咪唔記得咗我以前個樣啊？
2: 就係你記得你前以前個樣同而家係冇變咯。各位，我有冇講錯啊？
3: 冇講錯，
2: 即唔係我眼花啦，係咪啊？
3: 唔係，唔係。
5: 喺外貌上面，我唔搭嘴。
2: 搭曬啊！
5: 我驚講錯嘢，男士好容易講錯呢啲嘢嘅。
4: 嗱，首先咧，我第一個感覺就係上嚟做你哋嘅嘉賓咧，係一件開心嘅事。嗱、三個都係好。即係好客氣啊！
3: 好客氣，我哋好正能量嘅，
4: 係啊係啊，
3: 唔係特登
4: 嚟啊！我未坐低已經讚到我坐低啦！
3: 我哋好真心噶，我哋三個都係行真心 feel、
2: 哦。聽聞話譚玉英姐姐都聽我哋嘅節目，咁所以咧、你知道我哋其實真係唔客氣嘅。我對你客氣咧係真心嘅，同埋真係唔知點解見到你咧係有種裡面散發出嚟嘅尊重、尊敬同埋怯啊！
4: 冇理由細細個睇我㗎，
2: 有冇上過去佢個節目或者睇過佢個兒童節目？
3: 兒童節目梗係有啦。
2: 但係點解會驚咧？
5: 係我諗唔係用驚，係見到譚玉英姐姐個威嚴啊！
2: 係啊，有個威嚴。
5: 有㗎，唔知點解我係在觀眾，我嗰陣時未入行啦，我作為觀眾喺電視後面咁樣望到，都覺得哇！如果我係嗰啲小朋友或者同你做節目，我都會感受到真係有。谭校长
2: 系啊
5: 系啊
3: 系啊系啊系啊呢一个
2: 我觉得你先是真正的谭校长
4: 啊不过咁样我都是又名谭校长的因为我在个节目度咧就成日都扮校长扮老师咁啊、叫下咧就即系好多人都系叫我做谭校长咁样嘅，即系试过有一次咧系喺个化妆间咧，咁人哋叫我做谭校长，我认完之后啦，咁啊跟住另外一个艺员就话乜你以前做校长啊
2: 但系唔知点解细蚊仔系有少少会惊啊，即系谭咏英姐姐个。
3: 你睇下男子咧，好似讲咗十个惊啦。
2: 系啊，我真系噶。嗱，首先一样嘢咧，谭咏英姐姐又唔系话恶嗰啲啦，但系佢啲声音咧就系、是、嗱，譬如我哋唔知系咪因为做儿童节目，我哋惯咗嗰啲讲 B B 语啊，你哋要乖啊，乖乖地。但系你又唔系噶，但系唔知点解你系一开声咧，我就发觉如果我曳紧咧喺度掹紧人嘅头发啊咁样样，你一开声我即刻会收手嗰啲咯。你点解有呢、這个？魔力嘅咧，我又唔知点解咧。
4: 我谂你一嚟叫咗我做姐姐啊，好似我已经系大过你，好似我讲嘅嘢要听咁样，系咪咧？
2: 会唔会咧？
4: 不如就叫我做阿淡得啦。
2: 吓咁咁
3: 唔系几好？
2: 阿淡唔好，我惊会错咗，呢度有啲唔系好方便讲呢个名咁样。
3: 我知男子想讲咩，好，我哋继续，
4: 咁啊你哋知啊，
5: 嗱咁啊，唐姐姐，不如我咁问啦，譬如话你入做主持节目、主持儿童节目之前咧，你系做呢个嘅船务部啊？
4: 未做，未做嘅，我有考啫，
5: 考个船务
4: 啊？我其实只系读到中学毕业，咁我就读唔到 form six。因为 form six 以前咧，唔系讲几多分嘅，讲几多个 credit distinction 嘅，我嗰个年代，咁你要几多个 B 啊、C 啊、A 啊呢啲先读到嘅，我冇，我最叻都系得 D。
2: 你讲船务部系咪坐船落大海？
5: 船务工程啊？
2: 船啊？
4: 唔系啊，系一个船公司嚟嘅。咁咧就我就去投考，咁去考咧就系划船职啊。即系嗰个年代系教你嘅，即系一个培训嚟嘅。佢请咗你咧，佢就会培训你做划船职嗰啲咁样咯。但不过佢冇请到，
2: 算唔算工程师啊？划船
5: 咁我嘅资料啊，真系错咗啲咯。网上面嘅资料就系佢话，因为你做咧就船务工程，
4: 我系想，
5: 因为咧，因为当时你得90磅，身体太瘦弱，所以就
4: 呢个90磅咧就唔关船公司事，系后屘我咧就喺呢个劳工处咧就有一个叫做学徒训练计划，当年咁。

0: 我就想去考咧，就呢个做管工，嗯、即系咧佢训练你，你就系做唔知咧，总之系咁啦。咁但系佢又话你得嗰九十磅就管唔到人。
1: 点解咧？我用我嘅体积嚟咩嘅咩？佢有威严、啊。
2: 嗱，你谂下而家其实
1: 嗰个年代
2: 一出就
1: 咪系咯。
0: 但我證明嗰陣時係有歧視啦，
2: 係啦，嗱、
0: 哦，我都有歧視。
2: 所以咧，經過吳家樂咁樣講，我哋一定要核實網上面嘅資料係真嘅先。
3: 我仲知道圈住嚟。
2: 係啦，嗱，我問一問先嚇、哦，即係我第一樣嘢咧，睇、okay. 到嘅就係、是、我想 confirm 一下，你喺中五畢業嘅時候，你嘅同學同屆同學係唔係有鄧特希？
1: 係，
2: 係咪啊？
1: 係，
2: 係。点解我会咁问呢？因为邓特希都系我一个好尊敬嘅监制，因为一号皇庭妙手人心咁
1: 啊，
2: 系
1: 啊，
2: 冇错啊，所以
0: 我喺校友会见到佢先知啊，
2: 真系好嗱、啊。第二样嘢我想问一下啦，呢一下都几得意嘅。原来你系咪一开始嘅时候你系想学魔术噶？
0: 我去考训练班，吸引我嘅系魔术。
1: 点解嘅？
2: 我训练班有魔术学教
0: 系啊。
2: 哦，
0: 我有学魔术噶，
2: 即系艺员训练班喎、
0: 啊。系啊，
3: 哦，你当初报嘅时候，你知道有魔术呢个课程噶？
0: 系啊，喺个香港电视嗰度一路列晒有咩学有咩学，哇，咁多嘢学又唔使交学费嘅咁。
1: 点解你要学魔术啊？
0: 因为我觉得魔术都有得学嘅咩？
1: 系有嘅，嗰阵
0: 魔术睇都唔系成日有得睇，乜有得学添噶？咁、
1: 哦、有噶，我嗰阵时我应该而家可以讲咧，因为嗰间嘢执我粒啦。嗰阵时我细个搭巴士翻去学校咧，时时后边有一个懒神秘红色嘅门嗰间，
0: 系咪红磡嗰度啊？
1: 芝士魔术
0: 系啊系啊系啊，我去嗰度上过堂噶。
1: 系啊，
0: 不过我去嗰度上堂咧，我系已经做紧儿童节目啦。
1: 点解你咁中意魔术嘅，谭玉英姐姐？
0: 我觉得魔术咧系一个好令人好开心，都唔知道搞乜又会咁得意嘅咁。
1: 嗱，因为点解会我觉得佢？咦，你真系好中意魔术？因为我嗰阵时嗰个红色嘅门咧，我都有八卦啦咁样样。跟住我发觉咧，买佢啲嘢同埋学嗰啲魔术唔平嘅，
0: 系啊，要买道具嘅。
1: 系啦，而佢真系学喎，咁你真系要真系好中意你先会真系会花啲咁嘅金
0: 錢。但系我嗰阵时学咧都系一个工作嚟嘅，咁咧去学咧系因为我就将要去。带住啲小朋友咧就去泰国，咁咧就嗰阵时有啲游戏咧就俾小朋友玩嘅，咁、小朋友玩完咧赢咗咧就个奖品就系去泰国，咁咧跟住我去到咧就好似要同人哋好似亲善大使咁，咁我就要表演啲魔术俾当地啲小朋友睇，咁所以跟住我就系去要去嗰度学下。
4: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嘅11点。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0: 我想追问一下谭玉英姐姐，你头先话咧，不敢当，不敢当。你头先咧就系话带啲小朋友去泰国，咁然后去即系你自己就要学魔术啦。即系呢一个系你已经做咗儿童节目之后。是不是啊？
1: 其实当年是80年代的事，那段时的儿童节目呢其实都几真的很丰富的。我最记得我第一次呢我出 trip 的真的86年。因为86年那时候公司是没有任何一些节目呢是会去即是出 trip 这样的。而我一去呢是去伦敦。
0: 哇！
1: 我是带着两个小朋友去伦敦那里他们学揸室内飞机。
0: 哇原来儿童节目公司
2: 好多好大 budget、啊。其实呢你我们不要看小儿童节目、啊。即是儿童节目不单止有高 budget, 有这么大的航空公司赞助之外，我只不知道那时候听到一个说话，你知不知道全台艺员最有钱是哪个？哪个啊？谭咏姐姐，因为她是爆show。

0: 做 K 一百。咁然之後咧 ，K 一百之餘咧，我哋係會做一啲即係每一日。都會有一個節目叫做唔記得咗咩
1: K 一百通訊站，
0: 係 K 一百通訊
2: 站，你做過咁喎，
0: 係啦，
1: 係啊，
2: 我記得你。
0: 咁我哋每一日咧都要係有一兩分鐘去介紹今晚有咩節目，今晚咩？其實我哋個個都爆數，
3: 但係娛樂節目點解會爆數？擺到
0: 佢日日
1: 日日出街喎，
2: 因為一至五都出街嘛。
3: 係啊，一至五出街有冇額外嘅嘢㗎？
2: 嗱，你一至五就已經五個 show 啦，一個月起碼有廿幾個 show 啦。
3: 係啦。
2: 咁我哋嗰陣時係簽十個 show 嘅啫。
3: 哦，係啊，
2: 係啊，咁咪變咗 double 咯。
3: 咦？呢間公司咁蠢咧？咁其實已經知道兒童節目一個月要翻30日，又或者25日，點解佢一嚟？
0: 其實唔會蠢㗎，因為我哋係即係最重
2: 要。唔係啊，如果唔係
1: 我哋咪問佢點解你覺得蠢？
3: 係啦。嗱，因為好似月薪，我通常咧，如果我揾啲 part time， 我一定係覺得，如果我 part time 同埋月薪咧，一定我用你 part time 咧，一定係少過個月薪，我先嚟請你 part time， 咁你明唔明啊？咁如果我揾你個即係 stable 都個價錢嘅話咧，係一定係少過我額外再俾嘅錢咯。
2: 嗱，咁所以咧就係因為以前根本冇月薪嘅，
0: 係啊，
2: 藝員咧係簽 show 嘅。
3: 哦，因为讲资历咧，呢度我哋三个咧都唔够谭咏姐姐
0: 嘅，系嘅。
3: 咁
2: 讲年纪都系，
3: 唔系。咁
1: 我唔评论。
3: 我哋讲辈份嘅。咁譬如话，如果谭咏姐姐嘅资历咁样，冇理由我哋嘅电视台嗰阵时咧，唔会将佢包咗佢过嚟据为己有，咁咪唔使俾咁多钱咧。因为我时时点
2: 嗱咁样嘅，我哋啲小儿科嘅咧，啲收钱咧就真系都不可能嘅向外人道啦。咁同埋咧，你儿童节目咧，其实基本上系因为咧政府规定要有。所以咧系即系必须要存在嘅，
3: 即系每个电视台必须要有儿童节目，
2: 开台必须要有嘅儿童节目啊，资讯文教几多个小时啊，咁你一定要有呢啲嘅出品。
0: 系咯，
1: 同埋我都要回应翻兰姐，可能你唔明白，你会觉得喺老细嘅角度你包薪，但其实根本艺员就系以数计嘅，唔系月薪计嘅嗰个年代。
2: 系啊，冇人讲
1: 你今日唔用谭咏英姐姐，你摆第二个艺员落去，佢都系要计数噶。嗰、那个 budget 其实喺度嘅。
0: 系啦，
1: 即系今日唔用谭咏英姐姐，用阿兰子，兰子都系同你计数，唔会因为用咗兰子，兰子变咗月薪，就会平咗噶嘛。
2: 因为你嘅 contract 系同公司签，咪签 show 噶嘛，只不过呢个节目用你啫嘛。
1: 系啦，
2: 节目冇理由改埋你嗰个 show 钱。
1: 系
3: 嗱，其实咧，我哋咧一路咁嘅年纪咧，我哋从几岁啊开始已经成人啊嘛，我哋已经咁，我哋一路睇咧，即系谭咏英姐姐就系鼻祖嚟噶，我哋唔同嘅年代，唔同嘅。circle 一個咁嘅即係世紀咧，都有唔同嘅即係做呢、這個兒童節目噶。唯獨是譚詠姐姐係鼻祖，係我哋一路都不能去換佢嘅。如果我係譚詠姐姐咧，我一定喂你唔可以冇咗我嘅，我就會加價咯。所以你係唔平嘅喎，
1: 我覺得你好關心同我啲嘅收入喎。
3: 你問咗
2: 我個圈，想問我幾錢嘅？
3: 你問咗我，噴嗰只香水叫銅臭味。
0: 如果咧不嬲有聽開我哋嘅節目咧，就會好明白嘅啦。其實啊，陳總咧佢
3: 好八卦嘅，
0: 佢不嬲對於錢方面咧係特別敏感嘅，
3: 係
0: 特別敏感。咁我哋呢一個喺咪後咧再話俾你哋聽，其實係點樣計，好唔好啊？
3: 好。
0: 咁不過有一啲嘢比較特別咧，即係我想追溯翻一樣嘢，就係你係第九。早期訓練班，
2: 冇錯。
0: 然之後其實你係有演過戲嘅，係佛山讚先生
2: 啊，
0: 係啊。但係你就被安排咗，後來喺82年你又被安排咗去做兒童節目啦。其實你有冇諗過，你其實做緊兒童節目，我都係好想拍劇嘅。你有冇咁樣嘅心情噶？
2: 一個字，冇。
3: 吓、啊
0: 哦！即系你宁愿系规律性地翻工。
2: 我有被 offer 过噶，
0: 系
2: 系啊！嗰阵时咧就有一啲剧集咧，一个钟嘅啫。啊，叫咩咧？即系特别一啲导演咧比较叻啲嘅导演，然后就拍一个钟嘅一啲特别嘅节目。
1: 礼拜六晚播嗰啲，
2: 唔系活天有嘅，即系咁样嘅喺
1: 礼拜六晚播一集。
2: 系啦系啦系啦，嗰啲咁样，
0: 好似电视电影咁样
2: 嗰啲。系啦，嗰类咁嘅嘢。咁、我嗰阵时咧就要负责埋。配音嘅，咁因为咧个监制本来咧个节目咧就有配音员配嘅，即系嗰配咩咧？就例如各位小朋友想唔想玩现场游戏咧？嗱，转头翻嚟就有得玩噶啦，千祈。 嘅，唔好行開啊，咁即係講啲咁嘅ID 嘅。咁咧跟住佢就話：阿譚美英你把聲幾好啊，你做埋啊咁咯。咁於是乎我就要逢禮拜一、禮拜三，咁我咧就要負責埋配音。咁夜晚黑咧，我就自己嘅音咧孤苦伶仃咁七點鐘咧。

0: 就喺个配音房嗰时系总台嘅七楼。嗰條巷好長嘅，因為條巷好長咧，就有好多房嘅。咁我就喺度等，喺度鋪完咁啊出嚟坐喺度。咁跟住就有第二間房嘅導演就出嚟啦。咁佢就問我，其實我幾欣賞你嘅，我想個劇即係揾你出嚟拍啊咁。咁我咧就即刻話
1: 唔使客氣啦咁。
0: 多謝你，唔使啦。
2: 好，我哋轉頭翻嚟繼續呢一個故事。

0: 晚上十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天文台晚上十点零五分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渠务署表示，截至晚上九点，一共确认四宗水浸报告，分别位于天水围聚星路、新田永平村路、下竹园村和沙田增大屋，已经即时派遣紧急应变队伍跟进，正处理水浸个案。渠务署亦已经启动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派遣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重复巡查和清理全港大约240个因淤塞而容易水浸的地点。荃湾中心一期多座大厦停电，中电表示怀疑因为客户的设备故障，影响屋苑个别大厦大约1000名客户的电力供应。大厦电工正进行抢修，当完成之后，中电即可重新接驳电力供应。水务署表示，荃湾中心一期商场和部分住宅大厦因为电力装置故障而停电，令大厦供水水泵未能够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受影响。除了在现场设置16个水箱，亦已经增派2架水车到受影响大厦附近，以便居民和商户取用临时食水。处理荃湾民政事务专员张泽豪表示，荃湾中心一期总制房朝早有变压器着火，导致部分楼宇停电，初步估计或者在明朝早恢复电力供应。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和伊朗立即停止交火之后，伊朗和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之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经结束今轮的军事行动。聲明強調，如果以色列繼續在黎南等地區實施軍事行動，或導致局勢進一步升級，伊朗將會採取更嚴厲和更具打擊力度的後續措施。以色列電視台其後引述以色列高級官員表示，以色列應特朗普要求暫停對伊朗的打擊，但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会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郊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25点，升1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7点，升53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37， 日元 160.18， 瑞士法郎 0.798， 加元 1.395， 人民幣 6.781， 英鎊對美元 1.335， 歐元對美元 1.154， 澳元對美元 0.705，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1。 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319.69美元，卖出4320.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2-3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听日凌晨1点。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添。 快啲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啦！
4: 透过声音走入香港义工嘅世界，
5: 义工的力量。
6: 搞一啲基层家庭嘅生日会啦，帮 SEN 嘅小朋友去搞嘅。咁最令我深刻咧系家长嘅感受，佢话觉得好感动，原来我哋都好接纳佢嘅小朋友，亦都好愿意去俾一个体验佢嘅小朋友啦。咁佢系好感激咯。
5: 更多义务工作嘅故事同经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义工的力量》，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不朽华人传奇，以毕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7: 今集主角领胎大王曾宪梓，
1: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日嘅嘉宾系谭玉英姐姐。
3: 嗱，谭玉英姐姐，即系嗱入娱乐圈
4: 听到好过瘾咧。
3: 唔系，因为有好多都系会有戏瘾。嗱，你当初话入训练班就系想学魔术啦，面部学魔术。
4: 咁即系吸引我。
3: 入咗训练班嘅时候咧。嘅話咧，哇！你一班嘅同學仔都好勁下嘅喎，苗僑偉啦、黃日華啦咁樣，係啦。咁其實大家都係演戲人，你接觸個演戲，咁嗰陣時你冇培養到嗰種叫做戲癮，就反而話寧願揀一個好
5: 安穩嘅時間咯，
3: 係咪？係咪因為你覺得我都係中意安穩嘅工作，甚至乎你話你唔中意拍劇啫，我印象中你呢咁多年嚟都客串咗好多。戴住个眼镜做老师嗰啲嗰啲角色都有客串下玩下嘅、哦，即系你都会有戏瘾啦。
4: 其实我系喺训练班学咗做戏啦，咁我系发觉我系好中意做戏嘅，但系原来做戏嘅配套咧，所有嘅嘢我都唔系几中意。
5: 即系你中意知天黑你就
4: 天黑又要翻工啊，天光先至嚟放工啊，你又唔知道自己几时翻工啊，翻咗工又唔知道自己几时放工啊。咁嗰个年代咧，我就觉得，咦，我好似冇乜自主权啊。同埋咧，嗰阵时其实都系。即系我系18岁读训练班啊，未
5: 好细个，
4: 咁啊变咗咧，你就会有一种佢仲想去学嘢啊。我又乜都学唔到，我净系坐喺度喺度等，唔知几时有工翻。咁我唔中意。咁我其实我读训练班读完嗰阵时出嚟实习咧，我已经觉得我系唔中意啊，因为咧点解做嘢嗰度啲人成日讲粗口，我系好少听。咁样嘅，咁我就觉得我唔系几适合。
6: 最安全就系儿童唔讲粗口，所以你去咗儿童组系
4: 咪？唔系，咁嗰阵时咧，其实系因为我唔本身就唔系好中意做戏之余嗰啲配套。咁所以咧，当叫我去做去试镜嘅时候咧，咁我就发觉做儿童节目原来我所有一切唔中意嘅嘢咧，佢都唔会有。我知几时翻工，我知几时放假。咁样，咁我就可以去学下嘢啊嘛。
5: 系啦，嗱，记唔记得上一节咧？谭玉英姐姐用咗四个字去形容自己等做 VO， 就系孤苦伶仃。系啊，即系你就已经感受到一样嘢，就系其实佢好唔。

0: 中意呢一種感覺，同埋即係你夜媽媽，我又係好唔中意夜媽媽咧喺度錄 VO 噶。
1: 係啊，
0: 即係你喺 dubbing 房外面喺度等咧，但係個你已經知道絕大部分嘅同事除咗係演員，大家已經放咗工噶啦。
1: 係啊。
0: 是不是很惨？
2: 嗱，我有一样嘢想问啊，即系我有阵时咧，系我睇住电视啊，见到谭咏仪姐姐，我就喺度问啦。咁谭咏仪姐姐，你一路都即系咁中意留喺儿童组嗰度啦。咁譬如我系做唔到儿童组节目噶，因为我系唔中意小朋友噶。我系嗰阵时咧，系同阿邓紫峰啦，同埋阿曾华倩咧，见到细蚊仔，我喂你棘脚定我棘脚棘低佢啊，咁样样嘅。结果佢哋估唔到咧，佢哋嗰阵时大家都话唔中意细蚊仔啊。咁但系咧，佢哋结果自己生咗自己仔，好中意啦。咁我就冇生未生到仔啦，所以我依然都系唔系好中意细蚊仔嘅咁样样。咁好啦，谭咏仪姐姐，一系你唔中意离开儿童组，你真系好中意细蚊仔，但我又觉得唔系，因为我见到啲好中意细蚊仔嗰啲人咧，哎呀，个细蚊仔好得意啊，你叫咩名啊？哎呀 ，Robert 啊 ，Robert 仔嗰啲咁嘅样咧，但我又唔觉得谭咏仪姐姐你系呢一只嚟嘅，咁你
1: 觉得啱啊？我其实系唔系中意小朋友
2: 嗱，其实唔中意小朋友咧，对住成班小朋友咧，我系唔得噶，我觉得啊咁样样，咁你嗱，因为我睇阵时睇到你咧，你对小朋友咧都有嗰种严厉嘅，
1: 系啊，
2: 有啲朋友咧中意细蚊仔嗰啲咧，佢细蚊仔曳到不得了咧，佢都得，哎呀唔系啊，佢好得意，我得你个头咁，明啊咁，咁即系。你又可以喺呢个儿童节目嗰度做咁耐，即系好劲咯！
1: 我又唔觉得辛苦嘅，但系首先咧就系我觉得我唔系一个中意小朋友嘅人嘅意思系话咧，就算嗰个小朋友得意咧，我冇一个想抱俾佢嘅欲望。
2: Me too，
1: 系我完全冇嘅喎。
0: 好彩你冇咯，如果唔系你点会有呢一个谭校长嘅威严咧？系咪啊？
1: 咁呢啲系因为我做得耐，跟住个人又慢慢老，咁慢慢咪变咗谭校长嘅威严。
2: 系啊，细蚊仔
1: 呢啲系经过岁月磨练出嚟。
3: 即系开头谭班长啦，跟住组长嘅咁
1: 样，
3: 谭老师，跟住谭主任变谭校长咁啊。
1: 但系咧嗰阵时我对于小朋友嘅态度系点咧？我觉得同老人家咧，呢啲系我妈妈教嘅，即系小朋友同老人家，我见到佢点样去对佢咧，我自己就谂到点样去对翻佢哋。譬如老人家会长气，小朋友成日问点解。如果你系佢哋，你都会系咁噶。咁有咩问题咧？所以我
2: 系
1: 好理解佢哋本身嘅特质就系咁样。咁所以我又系唔会话介意。咁但系咧，我就反而会好注重咧。因为佢哋咁细个，佢系听你讲嘅，你必须要讲啱嘅嘢俾人听，你唔可以含糊，同埋唔可以论尽。如果你讲嘢咧重复，喺度翘嚟翘去，小朋友冇心机听，咁你即系讲完等于冇讲。咁即系话咧，我哋要讲嘢咧，要就翻嗰个对象，然后你简洁啲。即系唔好咁沉长，咁就 O K 咯。我就系用呢个态度嚟做嘢。我而家翻工啊嘛。
2: 咁你其实咧时要接触一啲咁嘅小朋友咧，你咁中意学嘢，有冇学过啲儿童心理学？
1: 有啊，我因为其实我系一个好中意即系心理学嘅人嚟嘅。我读中学嘅时候已经好中意噶啦，咁但系又冇得读啦。咁所以后期我就去读咗嗰阵时叫 Open U 嘅，咁我就去读咗个儿童心理学。咁样嘅，都读咗成两年噶我。
2: 咁其实咧，你知而家嗰啲阿妈咧，我真系有得人咧，即系觉得佢真系唔识做阿妈。因为虽然我唔系做阿妈，我更加会唔识做阿妈。因为佢哋多数都好重啊，但有阵时你重系冇用，一定要向住佢哋嘅心理咁样出发啊嘛。好啦，咁你系个专家咧，你学过啦嘛，咁样，你觉得对付儿童应该系有啲乜嘢方向咁样样去应付佢哋？
1: 我反而学识咗点样对付，点样了解啲大人啊。
2: 哦，
1: 因为咧我去学嘅时候咧，好多。多数都是妈妈，
2: 是
1: 咁样我就发觉，其实咧你个妈妈问嗰啲问题咧，其实就系个妈妈自己本身有问题，即系嗰啲问题嚟自于嗰个人自己本身啊，所以咧嗰个小朋友其实咧，我就觉得系受害者嚟嘅。即系如果因为嗰个父母自己本身有问题，令到个小朋友产生一啲问题，跟住个父母又走去问人，话过佢个仔有问题，咁不如你又自己去。
3: 检讨下自己，
1: 系啊，
3: 因为我都做过一段小时间嘅儿童节目啦。其实咧，对小朋友其实唔困难，对住小朋友嘅家长系好困难。
2: 哦，
3: 系啊，因为嗱，即系我谂谭先生都面对好多啦。小朋友可能摆个位，点解我仔佢摆呢个位啊？点解我仔系摆个位？点解我仔少句对白啊？点解？其实烦到咧，我就冇谭英姐姐咁好耐性啦。讲多两讲之后，导演 P A， 不如你搞掂我先入座。
1: 我 lucky 啲，因为我80年代开始做儿童节目，嗰阵时候嘅父母唔系咁样，
3: 系咩？
1: 唔系咁嘅，系后期嘅父母咧就系咁啦。

0: 我突然间变咗问题儿童啦，谭美京姐姐，我一路接触嘅小朋友，我都觉得问题唔大，最难搞就系家长，突然间叮话俾我听，八十年代嘅家长原来唔系咁嘅，咁系点嘅咧？
1: 八十年代咧，啲家长带小朋友嚟咧，佢真系想小朋友开眼界，俾佢见识一下，同埋佢哋知道电视台咧好多即系太好繁华，咁咧喺小朋友咧一定要见识咗好多啦，咁所以嗰个年代啲小朋友咧做几年嘅咋，父母就觉得佢要读书啦，唔得闲再做啦咁，同埋佢哋咧系唔会锡住自己啲小朋友嘅，梗会有两个嘈噶嘛，即係小朋友同小朋友
2: 嗌交仔啊，係啊！
1: 以前嘅父母咧，譬如會一接觸咗之後咧，即刻揾自己個女，即係佢話：蘭子，你做咩打下子稱啊？咁即係明譬如佢打你都好啦，咁你又回對佢下。咁但係你嘅父母會怪翻你嘅，就算人打你，你都唔可以咁樣打翻人。你話俾我聽咁樣，即係咁樣話翻自己啲仔女唔啱嘅，會去話人哋嗰啲仔女唔啱。所以係大家都係咁喎，唔係某一。偶一为之，咁咪变咗好和平咯。
0: 咁但系你头先都讲到啦，二千年后嘅小朋友同家长又会变成点样样咧？
1: 又变成点咧？就会变到咧，
2: 明明我个仔自己打人噶啦，所以哎呀，就系、是、人哋唔啱啊！点解佢哋话我个仔打佢系咪呢种？
1: 唔系呢啲吓，我讲下例子俾你，例如即系譬如我哋拍完嘢啦，咁好啦，咁啊够钟啦，啲父母就可以嚟接翻啲小朋友走啦咁。诶，点解你阿妈仲唔喺度啊？咁啊，哦，嗰边咧拍紧即系啲歌。啲歌星喺度唱歌啊！佢哋嗰隔離廠睇啊，
0: 追星，
1: 佢一廠追星啊！
3: 即係其實帶小朋友入嚟咧，只不過係一個踏腳石嚟嘅啫，即係其實
2: 有個 pass 可以入去，
3: 冇錯，其實係追星嘅咁樣，
1: 係啊，即係有呢啲 case 咯，當然唔係話全部，但係起碼

0: 佢哋咧係唔會。即系一嚟就去责备自己啲仔女先嘅，系、会怪咗人哋先。
1: 不过嗱，好老实讲呢样嘢，我就都要问一问阿林英姐姐嘅。嗱喺拍摄嚟讲咧，遇到几样嘢最麻烦嘅，一小朋友，二宠物。咁你喺呢两样里边咧，接触小朋友一定系最多啦。有冇发觉话，拍摄嘅时候都好影响个进度咧？因为我哋都讲。左人收工又如乜乜父母咁而谭咏英亦都咁有規律，就係话个通告明明我可以收工休息学嘢嘅，我明明要上堂啊或者我休息嘅，但係 over 緊喎，一个小朋友扭计喎，咁会唔会有呢情况？
2: 佢啲心情扭计
0: 又咁嘅，其实呢又讲返唔同年代小朋友又唔同㗎喎、即係如果又讲返呢，即係如果一开始呢四三零穿梭机嗰个年代啲小朋友呢，佢哋唔系扭计嘅，系会点呢？俾个波佢玩，个波咧拍拍下拍咗出镜，佢走咗出镜去追个波。咁呢啲你，咁呢啲你真系又唔会闹得佢啦，系啊，即系小朋友嚟噶嘛。咁譬如话，我做老师，我喺个黑板度写嘢，写一拧转面，佢真系佢仆咗张台，佢真系瞓咗觉。
1: 真系太攰啦，又要翻工。
2: 我话几好呢啲 ，OK， 呢啲系生理上嘅嘢嚟噶嘛，
0: 咁你系咪觉得好好笑？
2: 系啊系啊，
0: 以前你又想，你又唔会话好激气嘅，咁啊叫翻醒佢，喂起身啦，
3: 喂好真实咯，系咪？即系因为你翻学咧，啲小朋友其实真系好 B B 嘅，
2: 闹唔闹得？
0: 唔系啊，因为嗰阵时嗰啲咧真系得三岁嘅啫，
3: 系
0: 好细个，
3: 好得意，
0: 好得意噶嘛，
3: 好得意。嗱，我反而有啲嘢咧，我好。想知嘅就係話，因為你頭先講到四三零穿梭機，其實裏面有好多好傑出嘅演員喺裏面，咁啊包括又有梁朝偉啦，又有周星馳啦，有鄭伊健啊、子珊啊等等。其實
1: 郭強咧，
3: 張國強
2: 係啊係啊，
3: 呢度都有。OK，
0: 佢仲先過我啊，
2: 係嘛？你制服啊？
3: 你覺得啊嚇，即係譬如咁多位嘅對手，你會覺得最深刻印象係邊幾位呢？
0: 其實個個有唔同嘅深刻，冇乜邊一個特別深刻喎，真係。
3: 係咪真係有一啲會特別
1: 葉石佬？
3: 係啦，嗱呢一個係吳家樂，唔係講嘅啫。
1: 呢、這個網上流。
0: 其實咧，我真係要澄清啊！你咪講阿星仔，
2: 係啊係啊，
0: 其實真係我冇見過。
1: 哦、啊，
3: 係咧，點解？
0: 其實我真
3: 係
0: 要澄清，我唔覺得佢會會去即係、就是、會咁樣樣，反而佢都費鬼事睬你，即係佢如果見到你錯，佢又默又佢又你個頭望落咧，佢望翻轉又跟行去，即係佢係唔會。佢唔會
3: 蝦小朋友，
0: 傷害你嘅。反而試過有一次，我最近睇翻一啲片咧，就係、是、我哋每一次每一年嘅12月24日，咁、或者25日啦，我哋都喺總台嗰個停車場。唔知你哋有冇見過總台嗰個停車場？
2: 總台嚟講係咪即係廣播道？
0: 係啊，
2: 廣播道，
0: 廣播道嗰度。咁咧、okay. 一入門口咧，其實就係一個停車場，又先上啲大樓啊、錄影室啊咁。咁嗰個停車場我哋就會做一個 live show 嘅。就做一個兒童節目嘅 live show 喺12点咁樣嘅，咁啊，我記得嗰陣時我哋要排好多舞嘅，又要跳舞啊，又有故事啊咁。咁有一次咧，我就睇翻個片咧，就係我哋成班人咧，大人已經企曬喺度啦，著曬都係啲落雪衫啊咁。咁有啲小朋友咧就跳下有個跌倒，點樣跌倒？理論上咧，佢跌倒咪自己起翻身咯。我哋就已經企咗喺側邊啦。但系阿星姐走出去扶佢，但呢个系即系 instant reaction， 即系唔会谂噶嘛。反而佢又会有呢一个咁嘅心噶。
3: 哦，我反而又有好奇一样嘢咧。而家我哋就会觉得，即系而家系好多人都会讲，就系梁朝伟比较内向，即系越嚟越中意自己一个人添。其实佢以前系咪都系咁样噶？
0: 其实都有呢个倾向。
3: 哦。Okay.
0: 即系佢唔系好多嘢讲嘅，
3: 系，
2: 咁佢好惊啲细蚊仔咯。你谂下我即系有阵时我都咁嘈，我自己都好惊细蚊仔嘈啊咁样。咁佢如果佢咁怕，即系人哋去骚扰嘅话，细蚊仔有阵时好天真噶嘛，即系过嚟搞你噶嘛。咁嗰阵时有冇睇得出佢系咁惊？
0: 嗱，又咁嘅。话说当年嘅儿童节目咧，其实我哋拍紧嘅时候咧，我哋系好少接触小朋友嘅。
2: 哦，
0: 我哋只不过做出嚟嘅节目系俾小朋友睇啫。哦我哋系大人同大人一齐，一系就喺个飞机舱啊，一系我哋嗰个主景度，大家倾下偈，喂，最近咩咩咩咁啊，跟住咁啊，星姐 只係做壞人，咁跟住我啊只係做好人嘅，鬧佢。

0: 講嗰啲正確嘅教導説話講出嚟。
1: 同埋嗰兩隻大怪小怪都係人大人嚟噶嘛。
0: 所以我哋其實除非係做而即係嗰個現場遊戲、主持遊戲咧，咁先至會接觸小朋友啫。
1: 嗯，
0: 而接触嗰啲小朋友咧，系嚟参加玩嘅，个个都比较乖嘅。
2: 嗯，
0: 咁样。
1: 哦，咁啊就同依家唔同啦。依家嘅儿童节目咧，即系好多时都系小朋友
3: 主
1: 导噶嘛。
0: 系啊，系啊。
1: 哦，咁啊，真系个年代完全唔同咗啦。咁啊，不如咁样啦，我哋今晚就倾住咁多先啦。
3: 好，
1: 听晚继续同阿谭玉英姐姐再倾过。
0: 有你啊！

晚上11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10点45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文台晚上先后发出黄色、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其中黑雨警告生效一个钟。天文台话，晚上的大骤雨为新界普遍地区带来超过70毫米雨量，而沙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渠务署表示，截至晚上10点，一共确认4宗水浸报告，已经即时派遣紧急应变队伍跟进，已经完成处理其中3宗的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天水围聚星路、下竹园村和沙田曾大屋，正全力处理位于新田永平村路的水浸个案。署方启动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派遣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重复巡查和清理全港大约240个因淤塞而容易水浸的地点。而在大雨期间，港铁在黄大仙站、彩虹站、鲗鱼涌站和深水埗站一度关闭部分出入口作为防护措施。荃湾中心一期一共5座住宅大楼和残疾院舍停电，大约1000户受影响。事件亦导致有关大厦的供水水泵未能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受影响。水务处派出2架水车到场提供食水，关爱队在场协助。当局开放社区会堂和体育馆给有需要的居民暂住。有居民带同日用品和随身行李乘坐接驳巴士到有充身设备的全景围体育馆暂住和休息。民政署联同关爱队在场设置援助站，不少住户到援助站为手机、手提风扇等充电。有经营小型超市的商户就说，停电之后随即将冷藏食品暂存在附近相熟的商户，估计停电导致损失几千元生意。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和伊朗立即停止交火之后，伊朗和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之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经结束今轮的军事行动。声明强调，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南等地区实施军事行动，或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会采取更严厉和更具打击力度的后续措施。以色列电视台其后引述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以色列应特朗普要求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但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会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郊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78点，升21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63点，升79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60.09，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4，人民幣6.781，英鎊對美元1.335，歐元對美元1.155，澳元對美元0.70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31.97美元，賣出4332.8美元。天氣方面，一道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帶嚟驟雨同雷暴。本港方面，晚上嘅大驟雨為新界普遍地區帶嚟超過70毫米雨量，而沙田區嘅雨量更加超過10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2-3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听日凌晨1点，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0: 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Siri 啊，
2: 系
1: 今个礼拜我哋终于开股啦，
2: 系开咩股啊
1: ？Gary 今日带咩人上嚟啊？
2: 哦 ，OK， 呢个股原来系 OK，
1: 佢带咗个男仔上嚟啊，
2: 好高大嘅男士，
1: 佢系咪想同我相睇咧？
2: 你可以嘅，你之后安排下咯。
1: OK， 我惊呢个男仔跳掣啊！我哋讲下佢哋今日系咩人咩嘉宾？
2: 今日我哋继续有请到明爱向晴轩家庭危机支援中心高级督导主任啊吴志乐先生 Gary 喺度，同埋佢带嚟咗一位非常高大嘅社工阿 Paul 喺度。Hello。
1: 好，头先所讲咧，我相信咧，而家咧阿坡哥咧系跳掣嘅相。
2: 唔系，但系我觉得佢呢个身形好好啊，
1: 系，
2: 因为点解即系好有安全感啊？你明唔明
1: 啊？可能佢会觉得被 Gary fit 咗啊，明明想你话讲我哋工作嘅嘢
2: 啊嘛，
3: 如果你再咁讲，佢真系跳啊！
1: 系啦，即系我哋今日嘅主题真系就系讲跳掣。
2: 系，
1: 我想问下而家嘅都市生活啦，即系尤其是香港咁成日都话繁忙咁劳碌啦，系咪跳掣嘅机会比率系比其他地方大好多嘅咧？
3: 咁我冇做过呢个研究喎。
1: 你自己觉得身边咧？
3: 我就系讲到我自己啊，一个星期都起码跳几次啦。
1: 哇，咁阿波咪好唔开心。阿婆真心地笑啊！
4: 系啊，当你只老板跳掣嘅时候，你都会跟住跳噶
1: 啦。即系你哋两家就互跳啦，咁咁大件事。
3: 有阵时候会系咁噶，即系其实有阵时候，哇，你又跳掣，跟住咧，因为你嘅跳掣啊，令到我都跳掣。
1: 系，
3: 即系有阵时候好多家庭互动嘅关系都系咁样样。
1: 所以跳掣系真系会传染个情绪跳掣呢样嘢。
3: 我可以咁講就係，即係好 common 咯，即係個個都會有經歷過嘅，一定都會嚇。咁你哋有冇經歷過？
1: 梗係有啦，小月
2: 情緒上嘅跳掣啊
1: ，Gary 又好勁啊，推翻波嚟我哋度。
2: 我想首先了解一下，究竟點先係界定咗我情緒係跳咗掣呢？
1: 咦，係，
2: 因為好多時候其實我唔知道自己係跳咗掣
1: 嘅。係
3: 啊，呢個好嘅問題啊，俾翻我幫我答啦。
2: 猜波喺度
3: 咧。其實跳掣即係我哋。即是一个比喻来的、我们讲的就是即是当我们即是面对着一些突如其来的事件、或者有一些事件总之有一些事件而令到我们呢有一些急性的反应一些急性的压力的反应例如就是我们突然间很嬲啦突然间很害怕啦、突然间面红耳赤啦很想闹人啦、这些都是一些的、跳掣的反应、跳掣当然是即是这样的理解的话我们可以有些轻微一点的有一些比较严重一点的跳掣的、
1: 轻微一点算不算叫匿埋即是我想逃避这个算不算叫跳掣呢即有些人我成日会见，
2: 但系咧，定系一定情绪好波动先系跳掣咧，即系一定要发出嚟嗰种先
3: 叫，
2: 定系
3: 有分级数嘅。呢个真系多谢你呢个问题，因为跳掣咧，我哋主要有几种嘅。有一种跳掣咧，我哋叫做一个fight 同埋 flight 嘅 response， 即系咩意思呢即系话有阵时候跳掣好。

0: 想闹人啊，好想发脾气啊，发出嚟嘅拍台头嗰啲嘅，
1: 边个界别啊？
0: 咁嗰啲就系 fighting mode 啦，即系系啦。咁咧，有啲人跳掣咧就系好想逃避嘅，好想走咗去嘅，即系其实吓，即系总之好想匿埋嘅。咁嗰啲咧就系即系避开呢啲危险嘅。咁呢个就系 flight 啦。
2: OK。
0: 咁但系仲有一种跳掣嘅反应咧，就系你头先讲嗰啲啦，即系直情系成个人匿埋。吓，唔愿喐，周围唔去见人，咁甚至乎成个人呆咗。嗱，呢一种跳掣反应咧，系经常地被误会咧，成为呢个嘅好正常啊，佢好平静啊。但系其实你谂下，如果遇到一啲好突发嘅事，而嗰啲好大件事，你有一个咁样嘅反应咧，
2: 其
0: 实唔系
2: 正常。
0: 咁、所以我谂，即系识得点样样去，即系。知道自己几时跳掣，知道自己跳掣嘅时候系点样样，咁其实呢个都系我哋点样样去处理危机嘅第一步。
2: 我想问人跳掣系咪得一个模式噶？即系佢跟翻佢唔同人嘅性格得一个模式，即系可能我 keep 住我跳掣咧就系想反台，即系就系爆出嚟噶啦。咁佢就每一次跳掣都系爆出嚟，定系唔系嘅？可能人有时真系按自己情绪，有时我会想反台，有时喂唔系我想匿埋啊，系啦，会唔会咁嘅咧？
0: 你哋系咪净系得一种噶？
2: 我唔知啊，就系、
1: 是、
2: 我想想想想究竟系咪？
1: 我试过真系有几种唔同，
2: 有几种嘅
1: 唔同阶段咯。
2: Okay,
1: 有段时间我
2: 系
1: 真系会
2: trigger 到唔同嘅原因嘅，
1: 系啊，系、我会试过有段时间有半年唔想同人食饭噶，跟住即又会成日发脾气，但系就发喺唔同界别嘅。我对我妈就系咁。
2: 如果有人同你讲我冇跳过掣，咁系咪都系唔正常咧？
1: 系喎系喎，会唔会噶？
0: 我就未嗱，我咁耐，因为我嗰个工作嘅地方就日日都会跳掣，所以我真系唔系好识答有冇人系从来都未跳过嘅咧咁样样。咁我觉得我都好想认识一下，即系如果你话俾我听，你从来都冇跳过掣，我都好想见一下你究竟即系学一下嘢，点解你可以从来都唔跳咧？
1: 会唔会有啲人反而就系收埋？即係佢嘅跳掣，
2: 係
1: 即係我意思係佢知道自己想跳掣，
2: 即係跳掣，但係冇跳出嚟嗰個算唔算跳掣咧？
1: 係啦，即係好似阿波，你有冇試過咧？反而
3: 我自己就都成日跳掣嘅，但係你啱啱講嗰個情況，我自己就覺得其實都可能係啱啱 Gary 講flight 嘅一種咯。咁佢逃避緊一啲嘢啊，又或者佢即係嗰一刻佢想逃走，系啦，咁可能都系一种佢嘅即系跳掣嘅反应嚟嘅、不过佢表现嘅形式系用咗一个即系啱啱你哋讲嘅种形式去呈现出嚟嘅啫。
1: 咦，睇嚟阿波似系呢一个界表逃避咯。
3: 我就即系两款都有嘅，系啦。
1: 但系我想问下咧，人点解会跳掣嘅咧？
0: 人点解会跳掣呢？有阵时候同我哋嗰个构造都系有啲关系，因为人始终都系动物嘅一种啦。咁动物咧都系有啲本能嘅反应，而我哋嘅大脑即系唔系我大脑，我哋嘅脑咧即系都系主宰住呢一个即系呢一个行为嘅。因为其实某程度上咧跳掣可以讲咧就系即系一件好事嚟嘅。咁跳掣即系等于跳 fuse 咁样，咁其实跳 fuse 系好事嚟，因为其实佢可以避免咗一啲更大嘅危机啊嘛。咁人嘅跳掣都系一样啦。其实原来人咧个脑咧一个部分叫 amygdala 吓、杏仁核。咁当遇到有危险嘅时候咧，呢、一个杏仁核咧就会着灯。咁咧就会令到咧人咧自然地吓、就会少啲用大脑去思考，所以咧好多时候我哋学好多嘢就系、即系其实你又可以点样教仔啊，你又点样可以同你老公老婆相处得好啲啊，你点样同阿妈相处得好啲，听好多道理，听好多嘢，但系发觉咧一有冲突一有危机嘅时候咧，你发觉用唔到噶，点解用唔到咧？就是、因为其实我哋都已经咧系跳咗掣咧，嗰、那个杏仁核有个信息，我哋因为要快啊嘛，即系因为动物求生嘅本能嚟噶嘛，我哋要快反应，所以我哋就唔好咧俾我哋自己咧可以即系有好多时间慢慢思考啊咁样样，咁所以我哋就会即刻就会有一个习惯性嘅反应咯。咁呢个我哋亦都可以理解为一个跳掣。
2: 咁我想问跳 fuse 就知道我哋要去揾翻个电箱去拍翻个掣啦。咁如果人嘅跳掣，我系咪都系要揾翻一个位令到自己可以打翻开个掣咧？
0: 我同意噶，即系其实首先第一样嘢咧，我哋跳咗掣嘅时候咧，先唔好再令到件事更加差落去先啦。即系第一件事，我哋即系先唔好，即系知道自己跳掣就唔好再令到自己跳多几个掣啊。咁第二就系、点样样可以即系我哋叫 reset 啦，或者 resume 翻啦吓。咁就系即系你知道自己跳掣，然之后咧点样样可以让自己咧 定翻落嚟，平靜翻落嚟，原來都係有 skills 嘅，即係都有 technique 嘅。咁然之後。

0: 呢，我哋定返落嚟呢，我哋先至再同人哋有返个关系呀，先再慢慢讲道理。因为通常呢，我唔知大家有冇试过经验同人闹交呀，或者可能自己跳掣嘅时候呢，越听道理呢就越猛㗎。
1: 越跳啊，你冇再同我讲。
2: 係咪好熟啊，我睇到。
0: 即是讲乜都冇用嘅，讲乜死乜咁样。系咪因为讲嘅时候系唔会理性㗎啦，即其实唔系一个理性思考嘅过程。咁你讲啲乜或者听好多大道理呢，其实都系讲唔通。但系当无论你话亲子父母子女又好，夫妻又好，同事之间或者点样都好，你通常一跳咗就系呢，讲道理就系唔得嘅。即刻讲道理唔得。但系你定咗落嚟呢之后有返个关系呢，就可以慢慢讲啦。

0: 一首歌翻到嚟啦，我哋继续咧，就系今日嘅主题就系讲情绪跳掣。
1: 我觉得呢个跳掣呢个名字改得好好，
0: 系啊，
2: 机改。
1: 唔系因为点解咧？因为呢个用科学嘅理念嚟讲咧，大家屋企真系如果试过跳掣嘅话咧，就知道有时咧系一定因为某个电器负荷过重啦，或者某啲嘢系佢有个位裂咗啦，跟住咧你会发现咧，如果你系咁打个电箱咧，打唔到嘅，你一定要揾翻嗰个问题，揾翻个电器掹咗嗰个掣，你先可以去打翻开个电箱。咁所以好多时咧就系唔好喺跳掣嘅时候处理问题啊嘛。啱啱Gary都话，我哋可能真系要揾到嗰个问题所在，但系系咪真系咁容易可以揾到个问题所在而可以掹到嗰个部分嘅掣咧？
3: 咁或者我讲一讲咧，呢个系一个好好嘅比喻啦。咁我想讲咧就系简单跳掣咧，啪啪咧就已经 OK 啦。但系你头先讲嗰个问题咧，似乎咧就系经常性地跳掣。咁经常性地跳掣咧，我哋就唔系做一啲危机嘅召唤噶啦。即系呢，我哋咧就系即系做一啲深入啲嘅理解，然之后去真系尝试咧。

0: 呢个系即系嗰个方向，
1: 系因为咧好多时调剂咧，你会系固定一个人嘅，
2: 系啊。
1: 但系咧唔知点解嗰个人咧，硬系好容易令到你咧调剂嘅，
2: 或者你尝试都会觉得，唉，我唔好对住佢再调剂啦。
1: 成日都咁同自己讲嘅，
2: 同我自己讲啊。
1: 系唔知点解一见到佢咧，佢讲一句嘢你又懵噶啦。
2: 系咪真系会有专人令你调剂咧？
1: 特别敏感嘅你对某个人
2: 系咯。
3: 不如咁啊，我又分享一个故仔俾大家听。
2: 好啊，
3: 咁啊，因为特登讲到话为咗一个人而调剂，咁我话即系分享我自己嘅生活啦。
1: O K， 你为咗边个而调剂
3: 经验咧？请教下大家，如果你喺呢个情况，你会点样做？
1: 系
2: 咁啊，我哋觉得我自己好有用啊。
3: 系啊，即系集思广益。最近咧，咁就我同我太太咧都有一个调剂嘅经验。
1: 系
3: 咁就我试完，我上个礼拜或者上两个礼拜喺屋企。
1: 你讲完翻唔翻到屋企噶？
3: 翻到嘅，翻到嘅
2: ，O K 噶嘛。
3: 咁如果翻唔到嘅话，你哋即系收留我啦。
2: 咁我佢哋有备战中心。佢哋有备战中心。
3: O K， 好，咁我唔希望系咁啦。
1: 系
3: 咁诶，
2: 有个热线嘅。
3: 咁我喺屋企就执屋啦，咁样。咁我哋屋企有个零食柜嘅。
1: 系。
3: 咁就入边有一包我以为过咗期嘅白兔糖。
1: 嗯。
3: 咁我就抌咗。
1: 嗯。
3: 咁然后咧，隔咗一个礼拜之后咧，咁我太太就揾个零食柜咧，就揾唔到个包白兔糖。
1: 嗯。
3: 咁佢就喊咗一晚嘅。咁佢就質問我咧，係咪我抌咗咁？咁我就同佢講話過咗期咪抌咯。咁佢就嗰一刻咧，佢就冇回應我嘅，就喊得好犀利。然後咧，佢淡然咁同我講咗一句咧：，包白兔糖咧係我婆婆俾我嘅。佢婆婆唔係香港嘅，係喺外地。咁我嗰刻咧。我就跳咗掣嘅，我係用咗 freeze 嘅，咁我就完全唔識反應啦，咁我就 freeze 咗啦。我知道，原來呢包糖對佢嚟講好緊要。咁咧，佢喺嗰個時候咧，其實又翻去咧，啱啱我哋講咧，你越講道理或者越嘗試去努力解釋一啲嘢咧，佢係越會喺嗰個情緒當中。咁就咁就請教下大家，如果即係喺當其時你哋係我嘅話，咁應該要點咧？
1: 打个企定咯，错要认咯，系唯有咁噶啦，系嘛？
2: 呢坛嘢摆明你唔啱啦，唔通你仲想再反驳咩？做唔到一模嘢喎。
3: 但我又意识到，其实佢都跳咗掣。
1: 啊，
2: 你咪氹佢咯，狂氹佢咯，即系好似嗰只。即系嗰啲叫咩？就系扁嘴嗰啲啊，氹唔好嬲啦，唔好嬲啦！女仔系最易咁样氹噶啦，系啊，几长时间氹五日，你都要咁样氹啊
3: ？OK，
2: 系啊，我觉得系咁啊，啱。
1: 咁你最后嘅做法系点咧？你首先跳出咗嗰个掣啊，定系佢首先跳出咗嗰个掣咧？
3: 系啦，咁我嗰个反应咧，其实我觉得就系、是、其实我就系想话俾大家听，我都系一个普通人嚟啫。咁、就系我系跳唔到出嚟嘅。
1: 哦，
4: 所以出听法
3: 系啦。跳唔到出嚟，亦都唔系咁容易。你可以喺嗰一刻咧意識到自己跳咗掣咧，就即刻可以做到啲嘢嘅。咁但系咧我都有嘗試去解釋嘅，但系我發現到咧，當我一解釋嘅時候咧，其實越嚟越 worse。咁佢又會好多情緒，越多反駁。咁我又嘗試想反駁佢嘅反駁。
1: 係。
3: 咁啲嘢就 escalate 上去。
1: 明白。
3: 咁我即係最尾就用咗一個 time out 嘅方式啦。咁我哋約咗個時間，想喺第二日 review 嘅。咁嗰一晚就。一个 silence 嘅啫，就完咗啦。
1: 我想问系咪越亲密嘅关系越容易会令到跳掣呢样嘢发生咧？
3: 我谂我会形容越亲密嘅人咧，其实佢因为你好似啱啱所讲，其实你对住越亲密嘅人咧，佢俾你一个好大嘅安全感。咁所以佢亦都好清楚，其实你嘅软肋喺边度。咁所以当你讲一啲说话，又或者你要去。provoke 你身边亲密嘅人咧，其实我觉得系特别容易嘅。
2: 我想讲真系噶，即系我对住我妈系咁嘅，但系我每一次咧一跳完掣之后，我就会道歉，或者我心里面真系会内疚。我想问一下人系咪就系咁样嘅咧？就是、当下跳掣嘅时候，根本上就空白，佢唔知道自己做紧乜，或者佢唔知道自己跳咗掣，但系往往后面就会内疚嘅咧。
3: 我谂就即系。点解会回应到即系跳掣嘅时候？
2: 因为你内疚啦，
3: 要先情后理嘅意思就系咁解。
2: 先情后理，
3: 即系、
2: okay.
3: 当我哋一有情绪嘅时候，我哋会事后咧，我哋嗰个嘅认知咧嘅能力先至会出翻嚟嘅，即系我哋意识到啊，原来呢样嘢咧，系我哋做得 over 咗，但系当刻咧俾个情绪淹没咗啊嘛。咁所以跳掣其实就系一样越过咗大脑嘅事情咯。咁我谂亦都解释咗点解我哋好多时同人。相处或者在关系上 我哋好多時都係個情緒發咗出嚟，然後先至後悔。咁、我諗呢個其實。

0: 正正就係一個翻翻去生活中一個修練或者一個練習，就係我哋點樣樣可以喺一啲生活嘅時候，盡量俾自己意識到喺呢啲情緒當中咧，我哋第一樣嘢係點樣樣可以定咗落嚟先 ，stop 咗自己。咁我諗道理嘅嘢或者即係後邊先至再講會比較好。
1: 嗯，咁我又想问一下啦，作为两位啦，咁有啲乜嘢跳掣或者情绪上面，你哋系可以帮助到佢哋嘅，即系向晴轩又点样去帮佢哋跳掣呢个情绪嘅？
0: 嗯，我谂我哋平时接触啲即系舍友啦，咁如果我哋知道佢嗰一刻跳咗掣嘅话咧，我哋会同佢做一啲 grounding exercise 嘅，咁尝试帮佢可以翻嚟此时此刻嘅。咁我哋譬如喺个环境上咧，我哋都有一啲，譬如一啲即系一啲可以俾佢即时可以捉喺手上面嘅木头啊，或者石头啊，用一啲触感咧，帮佢可以翻嚟此时此刻。又或者我哋会同佢做一啲呼吸练习咧，去帮助佢可以喺嗰一刻定翻落嚟先，起码喺佢好紊乱嘅状态当中咧，可以揾到一樣嘢咧，可以俾佢定落嚟，翻嚟呢一刻，咁先至再同佢繼續傾落去咯。
2: 我想問跳掣呢樣嘢係一刻嘅定係可長可短嘅？即係嗰個時間上嚟講，即係我只係跳一刻，可能我好快就會知道自己哦唔得，跳咗掣，定係可以有人跳好耐嘅嗰個掣？
3: 我諗想講就係、是、即係跳掣係因人而異啦。而除咗頭先阿波所講就係、是、即係我哋有啲咩 exercise 去等自己定落嚟啊、冷靜落嚟之外咧，更加緊要咧就係、是、即係我哋識得點樣樣咧去知道留意到自己跳掣，即係留意到呢個都係好緊要嘅。同埋咧，我都想補充一點咧、就是，就係即係其實跳掣人人都有嘅，其實唔緊要嘅，即係跳咗之後咁我哋定翻落嚟咧，其實係可以即係處理翻或者修補翻嘅。即係大部分嘅人其實佢哋自己都可以。有自己处理跳掣的能力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十点四十五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文台晚上先后发出黄色、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其中黑雨警告生效一小时。天文台说，晚上的大骤雨为新界普遍地区带来超过70毫米雨量，沙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荃湾中心一期

0: 五座大厦停水停电，关爱队分批派员到多座受影响大厦，带同食水等物资，逐家逐户了解住户嘅情况。有受影响的大厦晚上贴出消防装置失效通告，说因为消防装置因损坏要暂停操作，直至另行通知。有份上楼的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郭芙蓉表示，从物管公司了解到，因电力供应受影响，令到食水、咸水供应以及警钟等火警系统亦有机会失灵。他说去到上海楼洗楼嗰阵，有逐家逐户拍门，发现个别住户决定留在住所，包括有住户因为屋企有学童听日要考试，决定留在屋企。事件中一间院舍受影响停电，涉及大约170名院友，部分因为紧急医疗需要较早时已经被送走，余下大约80名院友会分批由接驳巴士接走。政府提出全民 AI 普惠计划，今明两个年度初步估计举办超过200场活动，预算开支5000万元，总受惠人数大约50000人次。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预算5000万元是试水温，未来如果有需要，相信会继续加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秘书长周可桥指出，当局会透过三间机构，即是数码港、香港科技园以及生产力局举办有关课程，尽量减少资源重叠。周可桥解释，数码港负责的活动主要针对学生、弱势社群和长者，科学园就针对大专生、研究员等较高阶群组，生产力局协助中小企和在职人士。他又说会视乎实际操作，检视能不能够在现有资源下做得更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00点，升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6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13，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5，人民币6.783，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9.57美元，卖出4330.8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
4: 我知道，6月11日至12日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3: 你点知嘅？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睇下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5: 他他他，今个星期五纪念日嘉宾有徐嘉晴。
6: 入咗行之后，以为签个公司就系万能嘅，原来唔系啦。
7: 其实好多外界嘅人都系咁谂嘅，
6: 可能喺街度突然间有声，
5: 我想签你啊咁样嗰啲。
6: 系啦，或者参加嗰场
7: 好有体会啊 ，Simi 好有体会噶。
5: 系啊，我体会唔使讲你，
8: 咦，好似有段古啊。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0: 做好 demo 嘅音乐部分之后咧，监制叫黄伯翻去试下填词嘅。填完虽然冇采用到，但系就表达咗佢过往一年对于自己做歌手嘅想法，希望以最真实嘅灵魂与乐迷接通。作曲江辉黄博，填词江辉乔星，编曲江辉，监制江辉丁月。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黄博《灵魂上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3: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4: 入水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啦。
3: 市民会望到，车cam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4: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3: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5: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11点嘅新闻过后嘅直播室，继续有泳儿同思瑜喺度。
2: 嗨，
1: 最近呢个宠物经济咧真系起飞啊，我觉得。跟住咧，而家咧已经喺度筹备紧咧宠物嘅餐厅啊嘛。
2: 系。
1: 咁我哋可能好快就会见到咧，好多餐厅咧系可以带啲狗狗啊、猫猫啊入去食饭啦。咁食饭嘅时候咧，大家就唔使话赶住翻屋企要睇啲猫猫狗狗啦。
2: 嗯。
1: 咁但系咧，好多时咧，我哋其实照顾啲猫猫狗狗嘅时候咧，都好想知道咧，佢每一次嘅喵啊，每一次嘅喔啊，系同我哋讲紧啲乜嘢噶？
2: 系啊，
1: 硬系觉得咧，佢系好多嘢想同我哋讲噶。但系由于呢个语言唔通嘅原因啦，即系鸡同鸭讲啦，咁变咗咧，我哋就只可以估啦。咁估起上嚟嘅时候咧，有时又未必系可以估得准啊。
2: 系，
1: 即系我哋觉得准啫。
2: 系，
1: 未必佢又系真系表达紧嗰样嘢噶嘛？
2: 或者我哋要用埋佢其他嘅嘢去估佢，或者猜测佢到底系点？例如，有阵时咪话猫猫狗狗佢哋个嘴会笑嘅，开心嘅时候，咁你知哦，系啊，佢开心地同我讲。或者佢嬲紧嘅，或者佢揾只手拍你嘅，就即系佢嬲紧咁样同你去讲嘢，哇咁样，即系或者个表情个语气啊，个语气话俾你听嬲定系咩？虽然之前曾经系睇过啲短片，唔知真定假啦，咁就系有啲嘅动物啊，佢会同你讲嘢嘅，但系讲嘢简单音嚟嘅，即系好似鹦鹉咁样好简单嘅，
1: 咁夸张咩？
2: 系啊，系有啲猫猫狗狗佢系识讲嘅，但系全部都系嗰啲单字或者可能系劲简单一两只字嗰啲咯。
1: 喂，不过唔系，我老实，我成日觉得我屋企嗰只猫咧系识讲嘢嘅。
2: 系佢讲咩？
1: 因为佢每一次我翻嚟咧，佢喵起身个喵咧系好似 hi hi 咁样嘅。我成日话哦 hi 咁样，真系噶，佢嗰个音系直头系咁。

0: 咁样噶，好神奇噶。
1: 咁你当佢嗌你 hi 啊？
0: 哇啊啊 ，OK hi。仲要有时咧，我唔应佢嘅话咧，佢 hi 得几激烈下噶。
1: 嗱，我上网睇雷近好似你咁啦，即系佢 hi。咁樣即係有啲係咁樣嘅，
0: 兩個音節有啲太多啦。
1: 咁我唔知道嗰條片係即係而家所講嘅 AI 定係點啦，但係有啲片係好舊嘅，同埋係 AI 未再發展嘅年代，即係早一兩年嘅時候睇嘅呢啲片喺個社交平台度。
0: 係咁 AI 咧可以將啲可能動物嘅片啦，或者將啲動物識講嘢之餘咧，可能真係可以幫大家咧瞭解動物或者係瞭解呢個動物嘅語言更多。而家嘅話咧，可能我哋要靠啲動物全心思啊。或者啲特殊嘅朋友咧，先可以令我哋知道啊，究竟佢讲啲乜嘢啦。好多时仲要唔系嗰个叫做即时啊，通常系嗰啲大件事啲啊，或者佢真系哇讲咗好耐咯呢句说话，或者系呢个表情做咗好耐，大家先会去揾可能一啲专业人士帮手啊嘛。但系咧日常究竟佢每一次可能我喂紧佢食嘢嘅时候，佢讲紧乜嘢啊？转粮佢究竟中唔中意咧？大家都会好想知道究竟佢每一次嘅叫声背后嘅意义啊。咁而家咧就喺杭州啊，有一个叫做公司出咗一部机器啊，系令到大家好关注嘅，因为咧佢就声称咧可以将一个动物嘅叫声啊，翻译成人话嘅一个 AI 翻译器。AI 翻译器大家应该唔陌生啦，而家好多时候可能无论任何语言都好，我哋真系而家系靠部电话去翻译啦，尤其旅行嘅时候啦。而家已经系可能越嚟越厉害，系有啲录音笔啊，或者一啲耳机咧，直头系话可以即时传译嘅。
1: 系，
0: 即系你讲嘅时候咧，我就即刻听翻我自己嘅语言，跟住之后咧，我就可以讲俾佢听我嘅语言之后咧，佢就会 jam 翻你嘅语言，跟住我可以播俾对方嘅人听。咁之后咧就可以做一个叫做无障碍嘅沟通。
1: 我想讲咧，打个岔，即系唔好讲动物主啦。即系你讲开呢个 AI 嘅翻译有几夸张咧？最近同啲 friend 食饭嘅时候，发现咗一个原来 AI 嘅翻译，可能未必有咁多人去了解或者会有知道嘅，就系、是、某一个嘅电话品牌。你同嗰个对方嗰人倾偈，原来你系可以即时做一个翻译。即系例如当 Siri 你讲泰文嘅，咁而我系讲广东话嘅，系啦，你不停揿踩揿踩咁样嘅时候啦，咁我听唔明，咁跟住我就可以 set 啦，就系泰文转，咁可能我哋就可能而家暂时未有广东话啦，就可能转
0: 普通话咁样，或者英文咁样。
1: 转完之后佢跟住我哋都话唔明咁样啦，跟住佢就示范一次俾我哋睇，跟住佢就原来就
0: 系
1: 打个电话去俾嗰个人嘅时候，譬如你不停喺度讲嘢啦，
0: 惨咁样，
1: 个电话入面会即时即刻翻译翻个普通话，同埋有文字嘅普通话，喺个荧光幕度弹出嚟，系啦，逐句逐句即刻系弹翻晒出嚟。咁但系个弊病在乜嘢咧？个弊病就系
0: 好好啊，仲有弊病咩？
1: 有啊，个弊病就系而家我同你倾紧电话啊嘛，咁如果佢不停仲喺度讲，譬如你头先讲嗰啲嘢，咩啊？
0: 可唔可以弹字唔好弹音咧？
1: 系啦，我哋有研究过就系你瞄咗个音佢得唔得？佢唔得，因为原来呢个 function 其实就系最想用嗰样嘢，就系我哋即时互动嘅时候可以即时翻译。咁如果对方都唔明我哋广东话嘅时候啦，未有广东话支援啦，即系当普通话，佢唔明嘅话，咁我喺度讲普通话啦，对方系即刻可以翻译翻普通话嘅泰文系啲乜嘢？咁要佢瞄咗嘅话，咁咪做唔到呢个功能咯。但系个问题就系乜嘢咧？就系对方其实都听到呢个普通话嘅翻译咯。
0: 咁冇问题嘅，佢都唔识听普通话。
1: 嗱，咁系一个问题咯。个问题就系、是、个人都唔识普通话，咁点解你仲要揾个普通话滋扰佢咧？
0: 咁冇计噶，佢嗰个 system 系教呢样嘢啊嘛。咁但系佢经过呢一个过程之后，佢可以将我嘅嘢系咪表达翻泰文俾佢听先？
1: 但系因为我自己又重复紧我自己讲嘅嘢嘅时候，咁佢咪会乱咯？因为有两个人喺度讲紧普通话咯，
0: 即系
1: 你明唔明我讲咩？
0: 等佢讲完先至一句一句嚟得唔得啊？冇咁高负荷啊！
1: 都可以嘅，但系就呢样嘢就会尴尬咗，因为
0: 慢啲咯，讲慢啲咯。
1: 系啦，因为我 friend 就系谂住就话我唔想俾佢知道我唔识泰文啊嘛，我就谂住搏，跟住好彩佢哋话试咗先，如果唔系就核突啦。
0: 呢啲系嗰啲正常日常沟通好简单嗰啲，我要买杯咖啡，我要食个餐嗰啲沟通嚟嘅，就系即系薯条要唔要落盐，跟住要汉堡包要唔要。即系逐句逐句，我觉得而家系做得到嘅。你话真系好似我哋女仔歌时讲八卦咁样，梗系搞唔掂啦。
1: 成篇嘢咁样，
0: 同埋呢啲可能我觉得系
1: 我哋去旅行 book
0: 系啦系啦，即系最简单嗰啲书面语，同埋系可能大家会比较常用嘅一啲词汇啊，大家一句子，我觉得系准嘅而家。但系你话去到一啲日常嘅沟通啊，可能带有一啲自己讲嘢嘅色彩，或者系地方嘅谚语啊、俚语啊，或者一啲口头禅嘅时候咧，我觉得佢系未暂时系未做到呢件事住嘅。

但係我覺得慢慢地佢嗰個可能資料庫越嚟越強啊 ，AI 越嚟越強嘅時候咧，我覺得係指日可待，係變咗係真係可以做到傾偈無障礙，只不過要等。

0: 可能人類嘅呢個不同地方嘅不同種族嘅人類咧，就係講嘢無障礙要等一等之外咧，呢、這個貓貓狗狗同我哋嘅溝通咧，而家咧就話唔需要等啦，即刻有。而呢個機器咧係講緊咧用一個非常之相宜嘅價錢啊。我會覺得基本上養毛孩子嘅人應該都負擔得起嘅呢、這個價錢，只不過佢講嘅嘢係咪真係可以咁厲害咧？首先咧，佢就話佢嘅準確率咧係有94.6%嘅，
1: 有冇咁多啊？
0: 跟住之後咧，佢嗰個價錢咧只係1000蚊留下嘅價錢啦，咁係
1: 一年一個月先。
0: 一個機器，係啦，即係嗰部機器係
1: 任用噶啦，
0: 係啦，咁係只係價值1000蚊留下，我覺得好合理，好抵性價比。
1: Siri， 你咁中意買把鬼嘢？
0: 唔係嗰動物係嗰個問題係乜嘢？即係首先我要有隻動物啦。
1: 咩？你去你爸爸度攞只貓，你咪試咯，
0: 即係要攞翻去試啊！
1: 係啊，你試完之後話翻俾人得唔得啦？
0: 跟住咧，佢嗰個準確率話係94.6%啦。跟住好多人咧就會話：，究竟係咪真係得㗎？翻譯員係咪真係翻譯到㗎？如果做唔到嘅話咧，就變咗唔係翻譯機嚟㗎咯喎。呢個係咩咧？就係人類嘅智商檢測儀嚟㗎咯。
1: 但係我想問個問題先，呢一個翻譯機可唔可以係我都錄翻個人話，跟住佢變翻啲喵喵星球話，跟住俾只貓聽先？即係譬如我話俾佢聽就話：，喂，小貓貓，你今次呢個罐罐好食啲，定係啱啱兩個禮拜前？个罐罐好味啲啊！跟住之后我讲完之后，佢真系听得明嘅。
0: 暂时系只系单向嘅啫，即系只可以将呢、這个佢嘅语言翻译做人话。咁但系咧就未可以。

0: 可以将呢个人话翻译做呢啲叫做宠物话，咁、但系咧，呢个准确率咧，我又觉得有待考察，因为点解咧？因为佢冇办法问翻佢啱唔啱啊嘛，咁、我唔知道佢准唔准噶。
1: 同埋个问题就系、是，呢、这个你啱啦、第二样嘢就系、是。嗰、那個機自稱九啊幾個 percent 啫嘛，個準則係點先？
0: 係
1: 點樣為之佢有九啊幾個 percent 係代表佢真係聽得明先？
0: 係啊，所以變咗誒係咪聽得明啦？咁佢翻譯嗰樣嘢究竟係咪誒寵物想講嘅嘢啦？呢樣嘢真係好有待去測試同埋商榷嘅。但係佢哋會有呢個數據去檢測，我相信佢哋都可能係做咗好多唔同嘅一啲嘅測試嘅。但係係咪誒每一隻貓貓狗狗講嘅語言佢都翻譯到咧？因為我成日覺得咧，其實貓貓狗狗都有。分唔同國籍啊，或者係唔同跟唔同主人咧，佢可能會有唔同嘅語言噶，即係指令都會唔同噶，即係可能喺外國嘅狗要聽英文嘅，咁樣嘅，跟住之後可能我哋坐低咁樣，即係唔同語言應該會有唔同嘅指令出咗嚟噶嘛。
1: 我想講咧，呢、這個我證實話俾你聽啊，係真嘅，
0: 係咪啊？
1: 話説咧就係咧我去到其他地方啊，我成日會唔小心地跟住講翻我自己嗰啲話，係就哇呢種貓你好得意啊，喂過嚟過嚟過嚟咁樣咯，唔理我喎。
0: 係跟住冚冚冚佢就冚啦，係嘛？
1: 係啊，誒唔係攞嘢食。
0: 咁呢個係國際通用語言嚟嘅喎。
1: 係又或者即係而家咧有陣時我翻咗去大陸嘅時候啦，跟住之後我同佢講點解唔理我嘅，跟住就喂小貓咪你好可愛啊，跟住之後撩佢講嘢啦，跟住佢又可以聽得明佢行翻過嚟喎，過嚟，跟住之後佢真係行過嚟嘅喎。
0: 哦，
1: 係啊，所以我就發現。啊！我講廣東話，佢真係聽唔明噶，
0: 係真係一
1: 個語言聽慣咗，
0: 係啦。咁所以變咗，呢個機器係咪可以通用於所有語言？我覺得有待測試嘅。你話將來會唔會或者呢部係咪真係準確咧？未知，我真係覺得未知嘅。或者係真係可能而家嘅科技真係咁厲害咧？因為冇辦法。估計到究竟而家個科技係發展成點？
1: 唔係咁簡單如，即係而家我哋普通人嘅人類嘅語言都有啲簡單如我哋廣東話都未必係真係大家可以翻譯得曬嘅時候。
0: 冇錯，
1: 係啊，咁所以何況係動物嘅語言？
0: 我覺得要俾個機會佢，即係可能慢慢試一下，究竟佢係咪準啊？或者
1: 係時候出動啦，
0: 係時候出動啦，係啦，係時候去試一試呢部機嘅有幾勁，或者嗰個威力如何啊？究竟佢係咪真係可以翻譯到咧？但係我覺得慢慢地去好多數據。backup 啊或者咩嘅时候咧，可能真系会令到所有动物同我哋都沟通无障碍系真嘅，同埋好多时呢啲嘅可能资料背后咧都系一啲嘅数据，即系可能系佢嘅音频高低会配上乜嘢嘅文字，或者可能佢某啲嘅说话会配上咩日文字，我觉得系一个而家系一个数据库，但系当将来慢慢咁去发展嘅时候，可能嗰个准确率就好似我哋而家嗰啲翻译机咁样，而家真系好劲噶嘛，我哋。以前打字咧，十隻字其實佢 read 唔到一隻字，尤其廣東話。但係基本上而家嘅準確率係百分百啊！尤其嗰啲翹口慘手嘅字，我就係講翹口同慘手呢兩個咧，你唔識寫噶嘛？
1: 係啊，
0: 你係要揾佢寫翻出嚟俾你噶。
1: 個翹點寫？
0: 所以呢啲我哋成日讀，但係未必識寫嘅三撇字咧，佢而家識曬㗎，好勁啊！我覺得佢。
1: 喂，咁其實我覺得而家如果咁嘅話咧，我覺得就更加要研發其他嘅一啲 app 或者其他嘅機器做啲咩咧？就係、是。除了翻译了猫的说话之后啦。即係教埋我哋點樣講貓話，點樣講狗話。我覺得呢樣嘢係好嘅，即係等咗我哋去學一啲語言，我去學英文。係我都會特登而家去睇片去學啦，啲卡通片咁樣。又或者去有啲係聽人哋講咩，成日都咁講噶嘛。咁有冇一啲係真係教？哦，原來隻狗講哇哇哇咁，原來佢一個長嘅哇就
0: 即係可能摩斯密碼嚟嘅，即係三下重一下輕咧，就等於佢嬲啦。
1: 係啦，或者佢突然間沉講嘅，跟住就突然間高嘅，就代表就係話佢擔心你啊。你係咪唔開心咁？即係我覺得反而教我哋，我覺得出埋呢個仲好喎。
0: 真係一個叫做大家會固定或者係一個經驗所談，因為好多時候我哋睇啲狗狗咧，咪話唔好惹佢嘅時候就是呢，就係咧佢望住你，又好似冇乜嘢個，但係即係啊，即係嗰啲低聲嗰啲咧，就係可能佢嬲緊或者佢覺得唔安全嘅一啲嘅聲音嚟噶嘛，所以變咗可能翻譯成話就係我嬲啊，唔好行過嚟啊，或者係你唔好走過嚟啊，我唔要你啊，即係可能佢會可以咁樣翻譯到咯。同埋我覺得唔同動物佢哋嘅表達嘅模式，可能佢會有個共通點，畢竟佢哋都要傾。
1: 另一樣嘢咧，其實如果俾我揸住部機嘅話啦，我好想去試下翻譯啲咩咧。貓貓咧，咪成日自己互相傾偈嘅，狗狗又自己成日傾偈，
0: 睇下 下佢哋傾啲咩八卦係咪？
1: 係啊，我想知啊，睇下個人類低能啊！我想聽喎呢個，因為你真係我真係成日見證住啲貓貓仔喵喵，跟住另一個就喵，跟住跟住行咁樣啦。係，跟住兩隻狗汪汪，跟住另一個人汪咁樣，
0: 就跟住行啦。
1: 鬧佢係啊，鬧佢汪咁樣。

0: 我覺得好得意，我想聽下到底咩事咧，因為咩事鬧交啊？
1: 係或者係爭地盤啊，或者係爭嘢食啊，或者係只係可能收埋咗個玩具啊等等。我哋可以透過呢個機器知道佢哋更加多嘅事情咯。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昨晚10:45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文台先后发出黄色、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其中黑雨警告生效一小时。天文台话，昨晚的大骤雨为新界普遍地区带来超过70毫米雨量，而沙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荃湾中心部分大厦停电，令到供水水泵未能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亦受影响。葵青民政事务专员梁成龙表示，事件影响大约1000个单位，停电未必能够在夜

间解决，当局已经开放多个场地，让有需要居民暂住。至于受影响的残疾人士院舍，中电有提供后备电源供电。梁成龙话，社署认为这个院舍未必太适合院友过夜，当局已经开放另外两个社区会堂作为专属庇护中心。他相信大部分有需要居民已经向关爱队和民政处求助，并有妥善安置，部分居民选择入住酒店或者到亲友家中暂住。梁成龙又说，关爱队会到受影响的五座大厦逐家逐户拍门，了解居民需要，例如安排他们到庇护中心过夜。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申请截止，食环署回复本台查询时表示，截至昨日中午一共接获超过2100宗申请，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署方会在申请期结束后核实各个申请的资格以及剔除重复申请，再为有效的申请进行抽签分配名额，有关抽签的安排和详情稍后公布。署方表示，今个月中旬会通知成功申请者，并于下个月指定的一日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食肆，日期稍后公布。当局会因应实际运作情况、业界反馈和公众意见，推展下一阶段前按需要优化执行细节，预计最快在首阶段推出大约六个月之后接受下一阶段的申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强调无论国际形势怎样变化，中国党和政府不会改变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包括拓展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提升务实合作水平，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营运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此行再次表明朝中关系牢不可破，朝方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47点，升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4点，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13，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5，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兑美元0.70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9.82美元，卖出4,341.01美元。天气方面，活跃西南气流琴日影响广东沿岸，而一度低压槽琴日在广东北部形成，并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琴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受到强雷雨区影响，晚上沙田区曾经有每小时雨量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而葵涌亦都录得每小时大约100公里的猛烈阵风。受到低压槽影响，广东沿岸今日继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住低压槽远离，本周中期该区骤雨逐渐减少。
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

0: 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1点。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后转吹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4至5级，东部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9公里；黄茅洲吹西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10公里，有雷暴；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我是汤盈盈，
3: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2: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4: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足够的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和正餐的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0: 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活人，
3: 活有风骚。
4: 透过声音走入香港义工的世界，
5: 义工的力量。
6: 搞一啲基层家庭嘅生日会啦，帮 SEN 嘅小朋友去搞嘅。咁最令我深刻咧系家长嘅感受，佢话觉得好感动，原来我哋都好接纳佢嘅小朋友，亦都好愿意去俾一个体验佢嘅小朋友啦。咁佢系好感激咯。
5: 更多义务工作嘅故事同经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义工的力量》，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0: 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2: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3: Good night, 谢你安稳艰难。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仍然

0: 够唔够细谂先？用你一年两首新旧作品同你讲 I love you， 用呢个爱嚟做今晚嘅序幕，先带嚟有 Nancy 龟嘅全新作品《You Know I Love You》以及 Janis 威兰嘅演绎《夏日倾情》。要讲 I love you 嘅男仔都得噶。
1: I love you， 我不知不觉爱。

回到系生活嘅最平凡的小事，能够有你度过就好啦。一连呢三首作品，先带你有 Jason 陈柏宇嘅新歌《旧酒新瓶》，方力申嘅新作《生活无小事》，以及刘浩龙《我信的故事》。

伴侣之间应该如何相处，都是一个长久落去的学问，毕竟不是一个短的时间，要走到数住十年先，谈何容易。先带你有 Vince 泳儿的最新单曲《散光》以及 Runner 徐嘉晴《十年伴侣》。

泪水，孤单感觉已默许，栖息的爱火有着尘与唏嘘。天际突然流了泪，明明滴下是雨水，推说天痛哭痛哭。

信，孤单感觉已默许，栖息的爱火有着尘如唏嘘，天际突然流要泪，明明滴下雪雨水，推说天痛哭痛哭。

两首相同歌名的作品研究着同一个爱情的课题，两位都是天王级的歌手，先有郭富城，再有张学友，两首歌歌名都是叫《爱下去》。

谈唔谈得上系惊天地呢，亦或系荡气回肠呢？无时空之恋，佢两位走埋一齐就系惊天。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10:45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渠务署表示，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昨晚7:50启动，派出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重复巡查和清理全港大约240个因为淤塞而容易水浸的地点。截至午夜12点，署方一共确认5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天水围聚星路、下竹园村、新田永平村路、沙田曾大屋和沙田大涌桥路与沙田围路交界的行人隧道，已经全部完成清理。署方表示，在天气不稳定的情况下，会继续与天文台及路政署保持紧密联系和合作，保持戒备和快速派遣紧急应变队伍，迅速处理和清除水浸。荃湾中心部分大厦停电，令到供水水泵未能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亦都受影响。葵青民政事务专员梁成龙表示，事件影响大约1000个单位，停电未必能够。

0: 在夜间解决，当局已经开放多个场地让有需要居民暂住。至于受影响残疾人士院舍，中电又提供后备电源。梁成龙说，社署认为这个院舍未必适合院友过夜，当局已经开放另外两个社区会堂作为专属庇护中心。他相信大部分有需要居民已经向关爱队和民政处求助，并有妥善安置，部分居民选择入住酒店或者到亲友家中暂住。建筑署表示，对一名承建商员工在位于屯门欣宝路的简约公屋工程工地的事故中离世，深表难过，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署方表示，一名33岁男工人昨日下午大约2点半在12楼外墙工作期间，怀疑从高处堕下昏迷，送院抢救后不治。建筑署表示，已经立即停止相关外墙工程，并责成总承建商深入调查。劳工署说，高度关注事件，得知意外发生后，即时派员到场调查，并向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地盘所有外墙工作，直至署方信纳承建商已经采取适当措施消除危害。国事访问朝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出席朝鲜领袖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和金正恩在宴会上分别致辞。习近平指出，今次访问与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08点，跌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8点，升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18，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6，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7美元，卖出4338.23美元。天气方面，活跃西南气流琴日影响广东沿岸，而一度低压槽琴日在广东北部形成，并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琴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受到强雷雨区影响，晚上沙田区曾经有每小时雨量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而葵涌亦都录得每小时大约100公里的猛烈阵风。受到低压槽影响，广东沿岸今日继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着低压槽远离，本周中期该区骤雨逐渐减少。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 又快乐。

0: 有音乐，有快乐。
1: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2: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3: 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4: 每次 Madonna 有新歌都会找来当时得令的一些年轻偶像合作的，今次找来 Sabrina Carpenter， Madonna 加上 Sabrina Carpenter 的新歌 Bring Your Love。

0: Confession on the Dance Floor 第一集就好好卖，今次咧就系出第二集 Confession Two 啊，里面有呢一首新作，本周上升到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三位 ，Madonna Sabrina Carpenter Bring Your Love。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喂喂，我系 JW 黄浩仪啊，你埋嚟听下，喂近啲啦。呢首歌我鍾意喎，音樂說艾力。

有啲时候系需要逼出嚟嘅，喺未 firm 嘅关头，要逼自己做啲大胆嘅决定，俾自己一啲嘅勇气嘅。先带嚟有 The Frame 佢哋嘅全新作品《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以及 Winker 陈咏嘉嘅《起身洗面》。

头先提到美 firm 先带嚟友，其实今个星期三晚啊，留意住音乐说将会有佢亲自上嚟同大家介绍呢首全新歌曲美 firm， 佢系 Elka、郑紫棋以及193嘅全新个人作品《呆等》。

一啲旧事，一啲旧地方，总系容易令人谂起旧时嘅回忆、旧时嘅感情。先带你有欧子林 Paula 全新歌曲《楼梯等你》，以及薛凯琪《楼梯转角》，Chica 连诗雅《旧街角》。

感情骤变嘅时候，用一啲歌曲去记录住当中嘅点滴。先有 Karen 莫文蔚，忽然之间，以及 Leon 黎明，最好你走。

两首都是一个男女对唱，其实都是一个提携后辈啦，同后辈一起合作的一个新歌的演绎方式，去重新包装那首经典的老歌。先有谢霆锋和欧阳娜娜的《香水》，以及苏永康、林君年《假使有日能忘记》。结束我们两小时音乐说，最后都是带你一份荡气回肠的爱。张敬轩八年树木，约定你，我听晚再翻嚟 Radio 2音乐说到再见啦，听晚见 ，Good night。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10:45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渠务署表示，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昨晚7:50启动，派出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重复巡查和清理全港大约240个因为淤塞而容易水浸的地点。截至午夜12点，署方一共确认5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天水围聚星路、下竹园村、新田永平村路、沙田曾大屋同沙田大涌桥路与沙田围路交界的行人隧道，已经全部完成清理。署方表示，在天气不稳定的情况下，会继续与天文台以及路政署保持紧密联系和合作，保持戒备和快速派遣紧急应变队伍，迅速处理和清除水浸。荃湾中心部分大厦停电，令到供水水泵未能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亦都受影响。葵青民政事务专员梁成龙表示，事件影响大约1000个单位，停电未必能够在夜间解决，当局已经开放多个场地让有需要居民暂住。至于受影响残疾人士院舍，中电有提供后备电源。梁成龙说，社署认为这个院舍未必太适合院友过夜，当局已经开放另外2个社区会堂作为专属庇护中心。他相信大部分有需要居民已经向关爱队和民政处求助，并有妥善安置，部分居民选择入住酒店或者到亲友家中暂住。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申请截止，食环署回复本台查询时表示，截至昨日中午，一共接获超过2100宗申请。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署方会在申请期结束后核实各个申请的资格以及剔除重复申请，再为有效的申请进行抽签分配名额。有关抽签的安排和详情稍后公布。署方表示，今个月中旬会通知成功申请者，并于下月指定的1日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食肆，日期稍后公布。当局会因应实际运作情况、业界反馈和公众意见，在推展下一阶段之前按需要优化执行细节，预计最快可以在首阶段推出大约6个月之后接受下一阶段的申请。俄罗斯重申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持开放态度，话是乌克兰企图拖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英法德领导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佩斯科夫说，欧洲三国领导人一边谈论和平，一边强调帮助乌克兰生产新型武器，显示欧洲国家的两面性和真实意图。另外，歐盟宣布啟動總值900億歐元的烏克蘭援助貸款，首批會發放91億歐元貸款。發言人說，首批貸款中的59億歐元

0: 欧元用于军事，32亿欧元用于财政预算，预计今个月内批出，正敲定最后细节。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58点，跌八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8点，升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15，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5，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2.59美元，卖出4,343.64美元。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的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5: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嚟到六月九号啊，2:09。今晚嘅轻谈浅唱不夜店有小姜 Benji 姜文杰喺度啊。点唱嘅朋友，快啲上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嘅留言板度见啦！

系啊，今晚继续有我小姜喺度陪住大家。今日嘅气温系27度啊，相对湿度90%。点解90咁高呢？大家应该都知道啦。因为早喺几个钟头之前呢，我哋曾经香港系出现过呢个黑色暴雨嘅。冇错啊，系黑雨嘅。咁而家呢，雷暴警告有效嘅时间呢，亦即系一路会去到今晚凌晨嘅3点钟嘅。咁啊，而家当然黑雨已经冇咗啦，但系我都喺度一路谂紧啊，究竟今日黑雨其实安唔安全噶？翻唔翻嚟做 live 啊？咁啊，但系有留意开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社交平台嘅朋友嘅，都应该会知道咧，我系决定咗系翻嚟做 live 嘅，所以今日我都系坐咗喺度陪住大家，因为我好中意呢一种点唱歌曲啊，播下一啲歌曲嘅感觉啊，系啊，系咪好勤力啊？冇错啊！我哋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小姜嘅环节第一首歌一定系有 Carpenters 送俾我太太同我嘅 B B 小姜用嘅。今日拣嚟咗 Superstar Carpenters 嘅歌曲。

系啊，呢排小姜喺屋企咧，其实做紧嘢好简单啊，就系照顾紧我屋企嘅小姜蓉呢位最新嘅 superstar， Carpenters 嘅歌曲 Superstar。喂，我哋陈百强嘅 fans 们，你哋起咗身未啊？快啲听我哋嘅轻谈浅唱不夜癫啊！一生何求，陈百强。

系啊，其实人生中咧有好多嘢唔使咁执着嘅，我自己都系呢排先学识到啦，即系所谓一生何求，我旧时真系唔知啊。由初一出道嗰阵时候啦，讲紧系2003年啊，就一心好想去做一个歌手啊，点知入咗电视台嗰度咧，一做就做一个深夜音乐节目主持人啊，所以我话而家做 DJ 其实系一个老本行。唔知当年大家有冇睇过我喺电视台嗰度去做一啲即系半夜三更嘅音乐节目啊？嗰阵时早。几惨嘅，由10点夜晚黑啦，一路改变变咗11点啦，最后尾我记得啦，7年之后啊，系差唔多2010年咧，系去到半夜1、2点先至开始播放嘅，直情同我哋轻谈浅唱不夜癫嘅时间差唔多啊！我见到留言区度咧，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社交平台嘅留言区嗰度咧，有好多嘅 fans 都话当年已经提紧我嘅音乐节目，冇谂过隔咗咁多年之后，去到今日啦，竟然可以喺大气电波嗰度听到我都系做紧一个深夜嘅音乐节目。冇错啊，其实人生系好简单嘅啫。讲到话一生何求，我而家好简单嘅一样嘢就系要赚一啲奶粉钱俾我嘅 B B 啊。而家播放俾大家嘅就系张国荣嘅歌曲啊。呢首《柔情蜜意》系有人点唱嘅。

在这里快快读回这个点唱的各位朋友呢，就叫做 Connie Tam， 我们的常客。6月6号是我女女的生日，祝生日快乐，顺心顺意，幸福快乐，工作愉快，多谢小姜分享 BB 女的喜悦给大家，好珍贵，留下美好的时刻。想点首张国荣哥哥的柔情蜜意，点给小姜 Rain， 即我太太小姜蓉 Carmen Rita Susanna Queenie JMN Elisa Angel Young 周子，唔该小姜，麻烦你。是啊，我都好鍾意啱啱呢一首柔情蜜意嘅。而张国荣嘅歌曲之后，我哋又要播下一首嘅歌曲，大家应该估到就係我哋嘅校长谭咏麟啦。而今日揀嚟嘅歌曲呢，其实当然係同落雨有关㗎啦。啱啱节目一开始嘅时候提到，啱啱香港几个钟头之前呢係黑雨，所以本身呢我今日准备俾大家嘅八必画作呢係我喺度做緊运动嘅。但係知道黑雨之后呢，我即刻就改画咗一幅呢，就係喺雨中嗰度奔跑緊，但依然坚持要做节目给大家的一张图，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既然这么应景，我们回去1985年先。雨夜的浪漫，趁回今晚的主题。

是啊，今日特别开心咧，因为见到咧我哋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又变翻轻谈点唱不夜姜啦，冇错啊，我哋嘅留言板嗰度出现咗好多好多海量般嘅点唱啊！但其实大家点唱嘅话咧，不妨尝试下喺我放啊今日嘅一张相啊，我喺 studio 度影到嗰张相里边嗰张自拍嘅下边啊，嗰度去留言去点唱啊！如果唔系嘅话咧，我要不断地喺个留言板嗰度 scroll 啊 scroll 啊 scroll 啊咁样先至睇到大家嘅留言，可能会睇唔到嘅。跟住我哋送俾大家有妹姐嘅同埋张国荣哥哥嘅作品《芳华绝代》啊，温应红嘅歌曲啊。

系啊，有好多嘅 DJ 朋友咧，习惯咗喺首歌曲嘅尾段播紧音乐嘅时候咧，会开始讲嘢。但系有阵时我拣嘅一啲歌曲咧，好似啱啱嘅呢一首歌曲咁样咧，去到后边可以听到啊，我个好朋友啦，温盈雄先生啊 ，Aki 啊，佢嘅编曲咁澎湃、咁好听嘅时候咧，又或者一啲嘅吉他 solo 啊，或者其他嘅纯音乐嘅时候咧，我系唔舍得讲嘢，一定要俾翻个 respect 俾嗰首歌曲，等大家听晒、欣赏晒之后先至 OK 嘅。呢个时候我哋继续睇睇我哋嘅留言板上面。有一啲点唱啊吓，首先有 Brian Fogg 嘅朋友啦，佢就话多谢啊小姜上个礼拜接受我点唱，我太太话收到好特别嘅生日礼物啊，再一次多谢你啊 ，You're very welcome 啊，咁啊我就好中意咧喺我嘅点唱环节嗰度咧读出大家嘅留言，尤其是喺一啲生日嘅一啲点唱咧，我更加嘅开心啊，因为祝福咧系大家一齐 share 嘅。跟住嚟有几首嘅英文歌曲嘅一啲点唱啦，有一位 Hong Kong Kwan 就话阿老姜啊，应该讲紧系我啦。做咗爸爸之后，由小姜变咗老姜啊！我想点首 Lost in Hollywood 的 Rainbow 嘅歌曲啊，因为要恭喜我升咗 level， 应该就系讲紧我变成咗一位嘅爸爸啦。跟住有 JM Man 啊，我哋嘅熟客啊 ，Hello Benji， 今日嘅姜粉们大家好，好多谢姜姜上次点唱咗超级好听嘅歌曲啊，系炎夏的梦啊，广东话版本真系非常之感激啊，同埋感动啊。夏天炎热已经减少咗啦，就变咗冷冷嘅夏，真系麻烦晒姜姜，可唔可以咧？帮我拣首英文歌 Randy Van Warner 嘅 Just What I Need You The Most， 一样咁经典好听嘅金曲啊！再次多谢有劳姜姜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你嘅点唱啊吓！最后尾我哋仲有 Q Wing C Wong 啊 ，Hello 小姜，多谢你上个礼拜读出我嘅点唱，同埋送一首歌俾我妈咪听，我哋好开心啊！上个星期有听众咧留言咧唔系太睇得明啊，但系都尽量读出，令我谂起 Carpenters 嘅 Calling Occupants of Interplanetary Craft， 哇，好长嘅歌名。里面咧有专业又有趣嘅唱片骑师嘅，多谢你为大家准备咁多好歌同埋好音乐啊！今晚又可以听你节目陪住我哋耶！ Yeah! 喂，多谢晒呢三位朋友嘅点唱先啦吓。嗱，不过要同大家讲声啊，我哋呢度嘅 database 咧非常之大噶吓，咁啊，所以我要揾歌出嚟都有一定嘅难度。但系既然有三首嘅英文歌，我都暂时都系揾唔到嘅时候。

反而揀咗首 The Commodores 嘅歌曲啊，同樣咁好聽嘅送俾大家。唔係三首歌，反而係三個 ladies 啊。The Commodores, Three Times a Lady。

系啊，想点唱嘅朋友咧，记得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官方嘅社交平台嗰度留言区，就会见到咧我哋今晚嘅节目咧，有我画咗自己一个哇黑鱼之中喺度奔跑紧嘅嗰张图啊，下边就系留言板啊。如果你见到我自己自拍嘅嗰张相下边咧，就不妨写低你哋嘅留言啦。你哋想点唱俾边个啊？想点咩歌曲或者有一段乜嘢嘅故事令到你拣呢一首嘅歌曲，我尽量都会播俾大家听嘅。呢、这个时候继续我自己拣选嘅歌曲先啊，送俾大家有小凤姐啊，人生满希望啊，因为落雨天有好多人心情也许麻麻，但系记住人生系充满希望啊，一定要咬实牙根一齐努力度过啊，我哋大家都陪伴住大家噶嘛。

系啊，呢、這个时候我哋翻翻去留言版嗰度，见到一位 Winnie Wan 啊，我哋嘅上下朋友啊，佢就话 ：Hello 小姜，辛苦晒你，冒住雨啊，翻电台啊，做节目播歌，同一班嘅听众互动啊。姜嫂你好，初一又唔好，凑 B B 辛苦嘛。其实咧，我嘅 B B 咧就乖咗少少啦。我记得早两个礼拜同大家讲嘅时候咧，我嘅 B B 仲系夜晚黑啊，系比较曳啊，每个几钟头咧就已经喊啊，要食奶奶啊，系啊。大家有睇新闻嘅朋友。都知道其实我 BB 一出世小姜蓉啊 BB 女啊就已经成八磅几的了、啊、今天磅过了刚刚过了十磅了所以很犀利她的食量非常惊人成长呢真的可能收到大家很多的海量那么多的祝福、啊、真的身体健康快高长大、啊、所以很开心的这一样东西但我希望呢真的已经开始保留住她的这种 BB 的感觉和味道、啊、我绝对是大家上网见到那种爸爸呢抱着 BB 是这样在问佢啊，系咪好变态啊？呢种感觉，但系做爸爸好中意 B B 女嘅味道，觉得好香啊，好中意啊呢一样嘢。好啦，呢、這个时候我哋又继续睇一睇一啲嘅点播嘅歌曲啊，先啊。咁啊，我哋准备咗一首张学友嘅歌曲噶、啊，我哋睇下系边个点唱嘅先。系啦，原来系我哋嘅常客嚟噶呢一位啊，咁啊。系啦，我哋嘅莎莎系啊，佢就话咧想听听呢一首 Pandora 乐队嘅前进号啊，希望咧对前景有迷茫啊，感到失意嘅人咧听咗之后会有翻一啲嘅正能量啊，要忘记过去啊，系啊，过去其实系好难忘记嘅，我有阵时会谂起咧呢一首叫做苏永康嘅歌曲啊吓，但系今日我哋唔播呢一首住啊，多谢晒你啊 Lisa Wong 啊，跟住我哋有小山一坑啦，我哋嘅常客啦又系啊，咁啊 Hello 小姜突然。间好想点唱啊，想点翻首张学友嘅《这么近那么远》，原因系咧，因为呢一首歌咧喺我啱啱去到 L.A. 嗰阵啊，即系 Los Angeles 嗰阵啊，成日揸车翻学嘅时候咧，嗰条路啊，周不时都会听住呢首歌陪住我，所以每次咧我听到呢首歌嘅时候咧，我就会谂翻起啱啱去到 L.A. 嗰段时间，突然间好想怀念下呢一种嘅感觉啊，呢一首歌啊，咁啊点俾我啦，小姜啦，同埋在座啊所有轻谈浅唱不夜天嘅听众们啦，唔该你先，冇问题啊！我就如你所愿播出呢一首张学友嘅歌曲啊，真系特别 fan service 啊！因为平时四大天王系拱到好厚，我哋先开始播九十年代嘅。不过为咗 Susanna Khan， 我哋今日做少少啦。

张学友嘅这么近那么远啊，系啊，今日我哋一改常态啊，平时我会跟住个时光机八十年代一路咁样播落去，去到九十年代先至播四大天王，但系今日有少少变咗啦。既然张学友都出得，我哋跟住落嚟呢位点唱嘅朋友咧，就点咗刘德华嘅歌曲啊，有 Cherry Nip 啊。Hello， 小姜你好啊，大家好，今晚下好大嘅雨啊，辛苦啦。喺呢个大雨嘅晚上咧，我想听听刘德华嘅下雨晚上，同时点俾今晚咁多位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嘅观众听啊，希望大家都会中意啊。嗱，呢一首下雨晚上咧好应景嘅，但我拣嚟咗另外一首都系同雨有关嘅歌曲，不过大家好耐好耐冇听噶啦吓。另外特别咧想读出咧一个留言啦，就一位叫做 Ho Chun Lang 嘅朋友啊，都系我哋嘅常客嚟嘅，佢就话今晚心情麻麻地。因为小 J 个病咧反反复复咁样嘅，而家仲严重咗啊！咁啊，睇人嚟好担心啊！呢位嘅小 J 咧，如果我记得嘅话咧，应该系佢嘅女朋友啦。咁啊，佢就一路之前都喺医院度嘅。我希望轻谈浅唱咩天嘅观众朋友们啊，快啲上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社交平台嗰度咧，就留言啦，为呢一位嘅朋友啊支持打气同埋集气啊！系啊，病呢啲嘢系好辛苦嘅，但系一定要继续加油，千祈唔好灰心啊！要努力努力养好自己嘅身体啊！知唔知未来？有好多嘅时间等住大家。今日拣嚟嘅呢一首刘德华歌曲《冰雨》啊，衬托下而家落紧雨嘅嗰种心情啊。

刘德华嘅冰雨啊，系咪好衬我哋今日嘅下雨天啊？系啊，比较特别少少啊！而家咧就喺我哋嘅新闻啊，同埋天气报告之前咧，首先出咗我今日嘅第一首嘅纯音乐作品啦。有好多人话咧，成日听唔到呢一首嘅《The Fast Lane》啊，一路听嚟听去都系得三首嘅，点解？因为《The Fast Lane》通常系我喺节目完结嘅时候六点钟播俾大家听嘅。但系唔紧要，大家千祈唔好行开啊！就算听唔到六点钟，都继续听落去啦。因为我哋有好多好多大家喺留言码度点唱嘅歌曲仲未播出嘅，千祈唔好行开。翻到嚟嘅《徐浩卿谈浅唱不夜天》。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建议修订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涉及国家安全，案件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有关罪行即属国安条例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建议亦包括，如果被控危害国家安全同一案件中的交替罪行，这一条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并没有改变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适用范围，没有新增任何权力、罪行或者罚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如果经行政长官证明书认定属危害国安案件，检控时就会套用相关程序。国事访问朝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出席朝鲜领袖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和金正恩在宴会上分别致辞。习近平指出，今次访问和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确认暂时停止袭击伊朗，但是他说，如果对方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亦都将以武力回应。内塔尼亚胡在电视讲话又提到，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试图透过袭击以色列来报复以方对黎巴嫩的袭击，他不会接受。以色列将会继续打击敌人，并在必要时保卫自身。伊朗武装部队较早时亦都宣布已经结束今轮军事行动，但强调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等地区实施军事行动，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的后续措施。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重申，外交与国防都是国家力量，伊朗既没有离开战场，亦都没有离开谈判场。秘鲁大选次轮投票点票接近完成，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得票率反超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官方公布的初步结果显示，桑切斯以 50.01% 的得票率轻微领先得票率 49.9% 的藤森庆子。藤森庆子开票初段一度领先，其后桑切斯得到乡郊地区选民的支持，不断收窄差距并反超。藤森庆子在位于首都利马的住所外接受访问时，呼吁公众保持冷静，他说对选情乐观，会耐心等候最终结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78点，升1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3点，升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24，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6，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6.59美元，卖出4,337.39美元。 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5: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6: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7: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莫事发己，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8: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9: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小姜姜文杰。

翻到嚟我哋嘅6月9日晚上啊，轻谈浅唱不夜天啊！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1%，又湿多咗少少啦。如果你而家系揸紧车嘅话，天雨路啊，小心啲啊！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啊！大家知唔知道上一 part 最后尾播放嘅歌曲咧，就系属于我哋九十年代四大天王嘅歌曲啊，有张学友啦，有刘德华啦，跟住落嚟梗系有呢一位嘅朋友啦。系啊，我次次一播晴晴嘅歌曲嘅时候，都会拣嚟佢啱啱出道嗰几年嘅一啲作品嘅。我而家嘅心声咧。我要给你全部的爱啊！我要给你全部的爱，送俾我嘅听众同我嘅 B B 小姜蓉。

在我们播出呢下一位天王的歌曲之前呢，想看看我们留言版 Rita Wong 好有心啊，他说 Hi Benji， 我想点首歌给 Leslie， 即是我妹妹 Leslie 姜丽文，还有宝贝女 Jelly Bean， 一起经历16年真的不容易，超级明白 Leslie 的心情， Jelly Bean 很幸福有一个这么锡她的妈咪， Jelly Bean 永远都会在你们的心目中，我也很挂住去了彩虹桥的每一位朋友小朋友狗狗，所以上个星期听到小天使 Jelly Bean 离开咗之后咧，系令到我好心酸啊！吓，麻烦你拣一首歌代我送俾 Leslie 啦 ，Thank you。系啊，我嘅妹妹同我咧都养有一对嘅吉娃娃嘅 twins 啊，叫做 Peanut 啦，即系小花生啦，同埋 Jelly Bean 系 Leslie 养嘅。咁啊，佢哋两个陪伴住我哋真系十几年好长嘅时间。Peanut 咧都几年前走咗啦，咁我亦都喺几年前咧就画咗一个8-bit 嘅 MV 啦，就做咗一首歌叫做 Peanut 啊，系送咗俾佢嘅。咁啊 ，Jelly Bean 咧就喺前几日咧就突然间咧亦都离开咗我哋啊，但系唔紧要啊，因为佢哋嘅生命咧虽然系好短暂啊，但系 Jelly Bean 咧 ，Leslie 系真系带住佢游览世界各地啦，同埋每一日我都带佢出去跑嚟跑去啊，食尽咗天下间好多嘅美食啊，所以好开心啊 ！Jelly Bean 其实系经历咗一个非常之非常之 fruitful 啊，好满载而归嘅一个人生嘅。不如将以下落嚟黎天王嘅呢首歌送俾佢啦，系我爱 Ichiban， 佢真系 number one 嘅。

好啦，听完黎天王嘅歌曲之后呢，我哋快啲呢要睇一睇点唱嘅环节下，因为呢我嘅太太啊 ,Rain 啊，佢都有点唱啊，啱啱提起咗我哋嘅狗狗啦 ,Peanut 同埋 Jelly 啦，佢就话想点歌俾 Peanut 同埋 Jelly 啊，佢想点首 S Club 7嘅 Goodbye 啊，因为6月9号呢係佢哋嘅生日啊，佢哋呢个生日呢就喺彩虹桥嗰度终于都 reunion 啊，终于都重聚啦，希望佢哋两个继续开开心心做爸爸妈妈的守护天使啊，系啊，今次呢一个点唱咧，竟然系送翻俾我自己最心爱嘅两只狗狗啊，我个心情都非常之沉重啊。但系咧，太太阿 Rain， 我想拣另外一首歌，因为我播 Goodbye， 我惊我喺直播室呢度我会喊啊，反而拣嚟咗另外一首 S Club 7嘅歌曲咧，我觉得都好啱佢哋两个嘅。叫做 Two in a Million 啊，即系喺100万里边，先至会揾到有两只我哋咁中意嘅纸娃娃。喺度祝 Peanut 同埋 Jelly Belly， 希望你哋继续开开心心啊，喺彩虹桥嗰度相聚，快啲投胎做人啦，食尽天下间嘅美食啊 ！We love you, we miss you。

养狗狗或者猫猫或者其他嘅宠物嘅朋友咧，都知道咧，小宠物离开咗咧，对我哋嘅心灵上啊，真系造成好大好大嘅一个空虚嘅一个位啊。咁啊，所以咧喺度都祝愿啦，咁多位啊，曾经有爱过、锡过同埋离开咗嘅一啲嘅狗狗嘅猫猫嘅一啲嘅主人们啊，你哋都要振作啊！我自己嘅決定咧，上次喺節目他他他嗰度咧，阿子清姐姐問我嘅時候咧，我都好複雜咁樣答，究竟會唔會以後再養寵物咧？我真係唔知啊！但係我而家屋企仲養住 Nara 啦，一隻小黑柴啦，同埋一隻叫做小金仔嘅一隻貓貓啊，所以咧我養埋佢哋先啦，之後再做決定啦。因為而家有小朋友咧，話唔再養寵物咧，又好似太快下決定啊！呢个时候我哋睇睇我哋嘅留言板先，有一位叫做 Chi Kang Wang 嘅朋友啊 ，Chi Kang Wang 嘅朋友啊，系啊，佢成日点唱嘅，但系今日佢嘅点唱唔知点解咧，我真系喺留言板度睇唔到啊，因为有太多嘅留言咧，有阵时候大家记得上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嗰度啊，见到我嘅白壁画作下边咧，有阵时我会有个自拍嘅相嘅，今日都唔例外啊，喺嗰度写低你嘅留言嘅话咧，我会容易啲睇到啊，但系唔紧要，因为 Chi Kang Wang 咧佢好好啊，佢特登 cap 咗图啊，make sure。我会睇到佢嘅点唱啊！佢话 Benji 知道你系一个小小音乐大师啊，多谢你。尚在进程中，咁啊，我小个细个嘅时候咧，听到一首纯音乐作品啊，叫做《A Summer Place》，好似咧嚟自一套电影嘅乐曲嘅。咁多年之后咧，先知道咧呢首歌曲嘅由源啦吓。咁啊咧，以你嘅资历咧，相信要揾都唔难啊！真系有诚意点唱噶，你见我都留咗唔少嘅字数俾你啦。系啊，佢上次写咗好长好长嘅长篇大论嘅点唱俾我，亦都读晒出嚟啊！几百字啊！佢想特别点俾咧 ，Winnie Wan、Susie Tan、Rita Wong 啊，有 Queenie Chan、Sweet CC Carmen、有 Susanna Khan 同埋 Connie Lee 同埋 Matt Lui 啊，系啊！我哋嘅轻谈之窗不夜天咧，我所主持嘅轻谈之窗不夜天咧，好多时候咧都系会有呢个纯音乐嘅作品送俾大家嘅。Andy Williams 嘅 A Summer Place。

当然我呢个版本系有 Andy Williams 唱嘅啦，系咪好正？好有时代感啊！多谢你嘅点唱啊！

跟住落嚟有一位叫做 Kitty Lang 嘅朋友啊，佢话小姜你好，多谢你上次咧帮我送出生日嘅祝福啊，我嘅三姑姐同埋外甥女都好开心啊。今次我想点一首嘅《乘风破浪》俾我哋嘅飞鹰队加油啊，因为6月13号咧，我哋要同其他嘅队啊，要打呢、這、一个咦地。冠啊！比赛啊，系咩嚟噶呢个？希望咧飞鹰队咧可以能够咧争取到好嘅成绩啊！咁啊，祝你咧及轻谈展翅不夜天嘅老友记们咧身体健康啊，平安喜乐啊！阵间见，系啦。咁啊，呢个时候不如就送上。咦，我拣嚟咗咧，因为《乘风破浪》有好多人唱过啊，我拣嚟呢一首系杨思缇嘅版本，唔知你中唔中意呢首咧？

系啊，原来啱啱佢讲紧嘅系地壶啊，即系 curling 啊，哇，好犀利啊！竟然有 curling 嘅比赛哦、啊，喂，好正呢、啊、一样嘢。系啊，呢、这个时候我哋又读一读啦，一啲嘅留言先啦、啊、吓。Hi Benji， 各位兴频出友，兴频转进不夜天嘅朋友们，大家好啊！平时深宵咧都喺工作中啊，互相陪伴啊，支持咁样听住你做节目啦。今晚难得安在家中，静静享受住小姜俾我哋嘅靓歌同埋你嘅个人情深。心情分享啊，十分之惬意啊，感激你啊，小姜。喂，多谢你哋收听我嘅节目就趁啦，努力啊，加油啊，祝你一家幸福安康啊，小姜蓉聪明伶俐啊，快高长大啊，耶、yeah！喂，呢、这个时候我都想唱一首歌先啊，因为呢一首系属于呢个梦剧院嘅歌曲啦，我每一集都会送俾一位叫做阿俊嘅朋友嘅。今日拣嚟呢一首叫做《预感》啊。翻到嚟嘅仲有点播嘅。

我哋嘅社交平台嘅留言板上面有位 Nora Chan 就话 ：Hi Benji， 晚上好啊，又可以听到你嘅靓声，亲亲 Superstar 小姜蓉啊，我嘅女嘅时间啊吓，咁啊开心嘅天气湿滑，大家要小心。可否点一只 Rhythm of the Rain 嘅歌曲咧？祝愿各位都步步平稳啊，路路平安啊！喂，系啊，如果大家而家系揸紧车嘅一啲朋友们啊，你哋真系小心啊！天雨路滑咧，系非常之危险嘅，所以一定要小心驾驶啊！另外就有一位叫做 Tim and Low 嘅朋友啊，佢就成日咧都系用一啲语音嚟打字嘅，所以啲字咧好乱嘅，我要估佢写咩嘅。佢话唔知道有冇我啊，系啦，我点嚟瑞斯话、啊、发誓俾我的青春，青春可甚祝你永远都咁靓。嗱、啊，等我估下佢讲咩先，应该系唔知道有冇我份，我点嚟瑞恩嘅发誓俾我嘅。啊，青春，我真系唔知边个啦吓，咁啊，但系祝佢永远都咁靓啦！一次过播晒两首歌俾大家，先嚟有 Cascade 嘅 Rhythm of the Rain。哇，净系呢一下雨声啊、行雷声已经好衬今晚啦。

好中意啲歌曲咧，将一啲嘅天气嘅声音放埋入去啊！跟住就有 Tim and Low 点唱嘅呢首啊，黎瑞恩嘅《发誓》啊，1991年嘅作品。希望你以后都会用打字嘅方式啊，你点唱啊？我都唔想读错你点唱俾边个嘅嗰个名字啊！

系我哋今日点唱环节嘅歌曲非常之非常之咁多，跟住落嚟有位朋友咧想点林忆莲嘅《下雨天》俾大家听啊，佢叫做祝君豪啊，我记得你个名好似祝君豪嘅。嗨，小君哥哥又系我啊，君豪仔啊，我想点咧林忆莲嘅《下雨天》，因为呢首歌咧又好听又应景啊。咁虽然咧呢首歌嘅年代我仲未出世，但系最紧要咧就中意听。6月12号啊，系我好朋友啊，曾永豪，逝世已经6年，希望佢在天之灵都会听到我嘅点唱啦。多谢晒你嘅点唱啊，祝君豪。系啊，其实咧，我今日拣嚟嘅呢一首歌咧，就唔系旧时嘅版本嚟嘅。如果冇记错嘅话咧，我今日你播嘅呢一个咧，咦，究竟会唔会系有埋专空嘅呢一个版本咧？我哋听听先。哇，正啊，系演唱会版本嚟嘅添。听到啦，系有公室量嘅。

哇，好正啊！呢、這、一个版本系啊，我好中意公石良嘅嗰阵时候初初出道嘅佢咧，有一首《你着几号鞋》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啊？呢、這个时候继续读出一啲嘅点唱先啦。有一位林荣士，小鬼哥哥好开心啊！今日可以点唱啊！出边大雨啊，你翻工要小心啲。今晚想点唱咧？呢个林宝仪同埋陈洁仪合唱嘅《不知不觉》啊，我想将呢首歌送俾黄医生，好多谢佢咁多年嘅支持同埋鼓励我啊！因为有佢嘅鼓励咧，令到我不知不觉开心咗好多啊！所以送首歌俾佢听，无言感激，唔该晒你啊，可以啊，嗱，咁但系今日咧我就揾唔到，不知不觉呢首歌，我揾嚟咗陈洁仪嘅另外一首歌，希望你都会中意噶吓。再嚟睇睇下一个咧，就有 Copper Wong 嘅一个点唱啊，佢就话咧今日咧就黑色暴雨警告啊，曾经啊，而家已经冇挂黑色暴雨噶啦。我想喺6月8号晚或者6月9号嘅周二凌晨点唱一首咧同下雨有关嘅歌曲，送俾主持人 Benji 同埋咁多位嘅听众啊，特别喺夜间工作啊，尤其是喺室外工作好辛苦嘅一啲深夜要冒雨赶翻屋企同埋翻工嘅人啦、啊，请大家小心安全啊，亦都好多谢晒需要喺大雨之后清理街道嘅一啲水道啊、水渠等等嘅一啲工友啊，吓，好有心嘅点唱啊 ，Copper Wong 佢咧同埋呢度 list 咗好多首同雨有关嘅歌曲啊，咁啊，但系我就拣咗佢嘅一首 Raindrops Keep Falling in My Head 啊，系啊，黄嘅林 Joanna Wang 嘅歌曲啊，吓，咁啊，先嚟不如就播播陈洁仪嘅歌曲先啦，一首我好中意嘅陈洁仪嘅作品啦、啊，送俾林咏诗啊，等了又等。等你又等，终于播你中意嘅歌啦。

在我们播出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之前呢，不如我们又看看啦，有另外一位的点唱的朋友，他就说呢，其实想点一首 Endless Love 啊。June June 啊，这位朋友叫做小姜，我刚刚6月8号过了生日啊，生日快乐啊，想点一首 Endless Love 给大家。喂，其实 Endless Love 这首歌呢真的很经典啊，可以说 是经典中的经典啊，应该很多人都听过。但是这个时候先来播 Raindrops Keep Falling 由 Joanna Wang 的歌曲啊。

系啊，听到呢首嘅 Raindrops Falling on My Head 真系好啱今日嘅感觉嘅。但系呢个时候我哋要浪漫少少，有没有 Diana Ross 同埋 Lionel Richie 嘅 Endless Love 送俾大家？千祈唔好走开，我哋去完新闻同埋天气之后翻到嚟，会继续有轻谈浅唱不夜天。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确认暂时停止袭击伊朗，但是他说如果对方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亦都将以武力回应。内塔尼亚胡在电视讲话又提到，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试图透过袭击以色列来报复以方对黎巴嫩的袭击，他不会接受。以色列将会继续打击敌人，并在必要时保卫自身。伊朗武装部队较早时亦都宣布已经结束今轮军事行动，但强调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等地区实施军事行动，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的后续措施。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重申，外交和国防同属国家力量，伊朗既没有离开战场，亦都没有离开谈判桌。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星期一在亚曼湾向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空载邮轮开火。美军说，这艘悬挂太平洋岛国帕劳国旗的邮轮当时经亚曼湾国际水域向伊朗方向航行，怀疑违反美国封锁令，但是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示。之后，林肯号航母上一架战斗机向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令到邮轮丧失航行能力。荃湾中心部分大厦停电，令到供水水泵未能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亦都受影响。葵青民政事务专员梁成龙表示，事件影响大约1000个单位，停电未必能够在夜间解决，当局已经开放多个场地让有需要居民暂住。至于受影响残疾人士院舍，中电有提供后备电源。梁成龙说，社署认为院舍未必太适合院友过夜，当局已经开放另外两个社区会堂作为专属庇护中心。他相信大部分有需要居民已经向关爱队和民政处求助，并有妥善安置，部分居民选择入住酒店或者到亲友家中暂住。建筑署表示，对一名承建商员工在位于屯门欣宝路的简约公屋工程工地的事故中离世，深表难过，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署方表示，一名33岁男工人昨日下午大约2:30在12楼外墙工作期间，怀疑从高处堕下昏迷，送院抢救后不治。建筑署表示，已经立即停止相关外墙工程，并责成总承建商深入调查。劳工署表示高度关注事件，得知意外发生后即时派员

0: 到场调查，并向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地盘所有外墙工作，直至处方信纳承建商已经采取适当措施消除危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786点，跌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5点，升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22，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5，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7.95美元，卖出4328.76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偏西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渐转吹和缓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风4至5级，渐转吹北风达5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沙堤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5至6级，后转吹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4至5级，东部6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3级，能见度36公里；汕头吹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5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5: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 行人要专注。

0: 使用道路勿分心。
1: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小姜、姜文杰。

欢迎翻到嚟6月9号啊，晚上嘅轻谈浅唱不夜天。而家室外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0%啊。翻到嚟有小姜 Benji 姜文杰继续喺度陪住大家。系啊，六月九号嘅呢一个晚上咧，对我嚟讲系非常之咁紧要嘅，因为之前有提过啦，系我嘅两只狗狗啊，讲紧系 Peanut 同埋 Jelly Bean， 佢哋本身系生日嘅今日，但系早几日咧 ，Leslie 啊，我妹妹姜丽文佢所养住嘅 Jelly Bean 咧就离开咗大家，令到我谂起咧，其实喺我人生当中咧，都真系同啲狗狗系好有缘分嘅。由细细个开始啦，我记得屋企已经系有一只叫做 Bobby 啦嘅一只约瑟特里啊，金色嘅好靓仔嘅，跟住佢亦都生咗一只叫做 Momo 啦，黑咪蚊嘅一只好得意嘅狗狗。再大啲一只好大只嘅狼狗啊，叫做 Hime 啦，就一路去到我自己同 Leslie 养嘅就系 Peanut 同埋 Jelly Bean 啊。如果大家想知道 Jelly Bean 系边个嘅话咧，就上下 Leslie 嘅嗰啲 pages 嗰度睇就会知噶啦。咁啊，佢嘅哥哥啊，即系讲紧 Jelly Bean 嘅孖生哥哥啦，就叫做 Peanut 啦。咁 Peanut 系咩样咧？大家只要去揾下我，亦都有一首歌叫做 Peanut 嘅，你就会知道佢系咩样噶啦。系啦，呢个时候我哋继续我哋嘅轻谈点唱不夜姜嘅环节先啦。我哋呢度有一位叫做 Evancy 嘅朋友啊，佢就话：你好啊 ，Benji， 我想点咧唱外国片翻名名扬四海内嘅歌 Try。哇，好难读啊！你嘅留言啊，呢首歌咧喺我嘅网上平台度咧，偶然听到某个歌手唱嘅，听人好喜欢。如果冇嘅话咧，就选99嘅 Red Balloon 就多谢你。我上网咧喺我哋嘅 database 呢度揾唔到呢两首嘅歌曲啊，下次记得写埋究竟系边一个主唱咧，我会容易啲揾到啊。但系点都好啦，多谢你嘅点唱先啊。另外就系有一位叫做 Sub Lawrence 嘅朋友。

咁佢就叫做 Dear Benji， 佢就话有一个月嘅时间咧，自己喺伦敦啊，想点唱咧系我怀念的，希望有时间会播到啦。Many thanks， 你系咪讲紧咧呢一个孙燕姿嘅我怀念的啊？如果系嘅话咧，我系可以为你准备嘅。最后亦都有一个 Nora Chan 啊，呢位朋友佢就话 ：Hi Benji，I'm ready。有冇莫文蔚嘅《空气有害》咧？喂，《空气有害》真系冇啊，但系你会唔会讲紧呢一首《呼吸有害》咧？

见到另外一个留言板嗰度咧，有一位嘅 Tman Cam 啊，就话听听古巨基嘅《有你一天》，歌词非常之正面，好有积极嘅意义啊！睇嚟大家如果想点唱嘅朋友咧，记得上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我嘅白必画作底下，我成晚都喺度留言噶，喺嗰度先至系真真正正嘅点唱区啊！送给大家有古巨基的《有你一天》。

跟住嚟，我想将下一首嘅点唱环节嘅歌曲送俾我嘅爸爸，因为佢成日叫我咧播多啲佢点唱嘅啲歌曲啊。其实佢好中意猫王 Elvis Presley 嘅，咁啊就拣嚟做一首叫做 Always on My Mind， 提醒佢爸爸其实一路都喺我心里边，我成日都好挂住佢。

系啊，呢、這个时候不如我哋又继续录下一啲嘅点唱啦。Anna Choi 啊，佢话你好啊，小姜，我系 Anna， 介绍朋友收听华语音乐风同埋轻谈情唱不夜天，佢哋都觉得好啱听。特别系你嘅呢一晚啊，每一次咧要祝啊每一位嘅好朋友生日点唱咧，朋友都好开心啊，有乜可以拥有自己嘅一首歌曲啊，同埋小姜迷人嘅声线，送上祝福啊，话俾小姜听呢件事啊，希望你开心愉快，多谢你啊！稍后聆听我的节目，祝小姜荣身体健康，快高长大，多谢你啊 ，Anna Choi。跟住我哋亦有另外一位朋友，啱啱喺留言板度啊 ，Raymond Kwok 啊，佢话你好啊，小姜，又系我喺多伦多嘅 Raymond Kwok， Hello Toronto。喺下雨天突然间想点咧呢一首歌啊，骤雨中的阳光，祝各位听众愉快，多谢晒。喂，系啊，骤雨中的阳光呢首歌咧有好多个唔同嘅版本嘅，但我今日拣嚟嘅咧就有陈秀文姐姐嘅呢个版本。嗯，好中意佢把声嘅，系咪？希望大家都会中意。

系啊，听完呢一首嘅《骤雨中的阳光》之后咧，我记得我哋嘅留言版有位朋友好中意杨丞琳噶，佢个名又叫做 Rainy， 所以我拣嚟呢一首《Singing in the Rain》嚟迎合下今日啊！哇，又系充满住雨声嘅歌曲啊！其实我太太个名都叫做 Rain 嘅。

系啊，今日好多嘅歌曲都系充满住一啲雨滴嘅一啲嘅声音啊，但系其实我又觉得太多嘅雨水未必系一件好事，话晒而家都系夏天啊嘛，系咪先？所以咧，不如播翻一啲有翻少少力量嘅歌曲啦。而家横掂就嚟到5点钟啊，仲有廿几分钟啊。我知道有好多人咧，而家其实仲未瞓觉啊，亦都包括埋有好多世界各地我哋嘅听众啦。你哋系日头喺度翻紧工啦，所以成日播埋一啲咁沉重嘅一啲歌曲啊，吓就令到大家有少少嘅眼瞓啊。所以不如我哋都迎合翻一啲喺日头而家工作紧嘅朋友啦，播翻一首我由细到大好中意嘅一首英文歌曲啊，叫做《I Get Around the Beach Boys》嘅歌曲啊。

仲记得嗰阵时候咧，做电视台嘅深夜音乐节目咧，有阵时会有一啲嘅外国嘅一啲歌手啊，又就算一啲殿堂级嘅一啲歌手咧，都会上到嚟做我哋嘅嘉宾啊。Air Supply 就系一个我其中一个非常之开心上到嚟我哋节目嘅一位歌手嘅队伍啊，吓两位嘅男士啊，嗰阵时仲有一张嘅合照系 Polaroid 嚟嘅，我记得当时我嘅头发咧系自己铲到好短，同佢哋影相嘅，呢张相好似仲喺我柜桶度，非常之咁珍贵啊！呢个时候我哋再次咧要多谢一下我哋嘅 Chubbing J 啊，系喺我哋嘅兴腾市唱俾你听嘅常客嚟嘅，佢就成日

断地喺我哋嘅留言版度咧，会将我哋每一首歌啊播咗出嚟之后咧，就会上网去揾好多嘅 MV 嘅 cap 图啊，同埋会介绍下呢一队嘅乐队啊，或者呢一个歌手啊，佢嘅一啲资料咧，同大家去分享下佢自己嘅一啲嘅心情啊，大家嘅一啲谂法啊，咁样样啦。所以非常之咁多谢佢啊，而为咗多谢佢咧，我嘅方法好简单啊，因为佢亦都好习惯性地咧会写出咧佢夜晚黑今日系食啲乜嘢嘅。咁今日食嘅咧就系黑椒炒虾啦，有牛扒嘅肉粒啦，有清汤萝卜啦，泡甜品系芒果，仲有大豆芽菜豆腐汤啊。讲起嚟我自己都有少少肚饿，有冇人车啲嘢食俾我喺广播度啊？另外一位朋友咧叫做 Ricky 五啊，佢就话 ：Hello 小姜，我系 Ricky 啊，上个星期你点咗小凤姐嘅歌啦，俾我同埋女女嘅努力考试啊，呢个星期系最后噶啦，考完试好快又放假，小朋友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噶，好快成长，真系要好好珍惜呢个过程啊！小姜点唱咧？点歌由你决定啦，好多谢你上次嘅支持啊 ，Thank you， 多谢晒你啊 ，Ricky 五，亦都多谢晒我哋嘅 Chiming J 啊！啊，拣一首歌送翻俾你嘅话，其实我而家个心里边咧，啊，一提起女女，我又好挂住我屋企嘅小姜蓉啊！系、哎、啊，你讲得啱啊 ，B B 系大得好快嘅，净系呢两个几礼拜嘅时间咧，睇住佢已经慢慢大咗一小串咁多，但系对我嚟讲咧，佢已经成熟咗好多啦，由每个钟头啊或者个半钟咧就要食奶一次啦，已经去到三个几人时候半夜四个钟头先至要我哋起身喂一次奶，真系辛苦我嘅太太啊！但系佢都真系非常之咁乖女啊，所以真系多谢你，亦都多谢埋我哋嘅月嫂嘅帮助啊！拣嚟嘅歌曲咧，不如拣呢一首啊，我好中意嘅 Simon and Garfunkel 啊，歌曲嘅名字咧好有意境嘅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我好中意嘅一首慢歌。呢首歌咧亦都系嘅意思吓，中文嘅意思就系、是、一啲好急速嘅一啲嘅水啊，即系好唔稳定、好危险嘅水嗰度咧，成为咗一道桥啊，咁啊去 support 佢啊，好有我哋做爸爸嘅心情。亦都拣嚟我好中意嘅佢哋 live 嘅演唱嘅呢一个版本送俾大家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Simon and Garfunkel。

我想将啱啱呢一首嘅 Simon and Garfunkel 嘅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送埋俾以下呢一位嘅朋友啊！我哋留言版都见到有 Jackie Chow 啊，早晨啊，小姜，佢嘅女女咧因为大病复发啊，而家喺度康复中啊，祝愿大家最紧要身体健康，上天安排要佢两母女挨此一劫啊，要好好咁照顾佢。系啊，我哋自己而家方为人父咧，听到呢一个消息咧，我心里边都好 up 啊！希望女女一定要快高长大，一定要身体健康，一定要挨过去啊！而你作为父母咧，最紧要好似啱啱首歌曲一样啊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咩事都好，小朋友最紧要系父母爱锡同埋痛锡，俾晒你哋最大嘅支持俾佢，已经系佢最大嘅福气嚟噶啦。呢个时候送另外一首歌曲俾大家，有 David Bowie 嘅《Life on Mars》。

直以嚟都好中意 David Bowie 嘅歌曲嘅。其实我今日本身打算咧播另外一首叫做 Space Odyssey 嘅歌曲俾大家，但系呢首歌喺我哋嘅 database 度系冇嘅，暂时系揾唔到嘅。不过唔紧要啦，啱啱首歌都好好听嘅。喺呢度提提大家咧，而家室外嘅气温系27度啊，相对湿度88%。我而家喺 studio 里边咧，其实系冇窗口嘅，所以我唔知道出边嘅状况究竟而家嘅雨势仲大唔大咧，定系已经清静咗落嚟咧？谂翻起咧，其实今日呢场雨虽然系好犀利吓，但系寻晚嗰场雨咧，我反而觉得系恐怖多啲嘅，因为多咗好多好多嘅雷雨啊，即系讲紧系行雷嘅声音咧。去到半夜嘅时间，我喺观塘区嘅嗰阵时候，我记得咧系非常之咁大声啊，好震撼嚟形容啊。咁但系咧又好得意，我当我以为我嘅女女啦、小姜蓉啦，即系作为初生嘅婴儿啊，喺屋企听到呢啲声嘅时候，会唔会一路喊咧？会唔会好唔习惯？会唔会好惊咧？其实佢又冇咩反应，一路都仲系甜睡当中。但系反而我嘅狗狗同埋猫猫，讲紧我这一只小黑柴啊，叫做阿 Nara 啦，仲有我嘅金仔啦。咦，我哋有位听众金仔都好耐冇嚟我哋嘅留言板度留言咯。咁啊，但系我嘅猫狗咧，佢哋两个咧，寻日真系非常之惊嘅状态啊，惊到咧系入咗去我间房嗰度喺度刮门啊，然后入咗嚟之后都系坐立不安啊！唔知大家咧会唔会惊行雷啊？或者你屋企嘅宠物啊，如果遇到一啲雷雨嘅时候，又会啲咩反应咧？不妨上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官方嘅社交平台嗰度，见到一张啊我喺黑夜嘅雾雨中喺度奔跑紧嘅嗰张8bit画作嗰度咧，就系留言区啦，喺嗰度留言俾我啊！呢、这个时候要送埋啊，另外一位较早前 Lisa 点唱嘅歌曲俾大家 ，Pandora 前进号啊，鼓励大家嘅。

清晨5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10:45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渠务署表示，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昨晚7:50启动，派出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重复巡查和清理全港大约240个因为淤塞而容易水浸的地点。截至午夜12点，署方一共确认5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天水围聚星路、下竹园村、新田永平村路、沙田曾大屋和沙田大涌桥路与沙田围路交界的行人隧道，已经全部完成清理。署方表示，在天气不稳定的情况下，会继续与天文台和路政署保持紧密联系和合作，保持戒备和快速派遣紧急应变队伍，迅速处理和清除水浸。荃湾中心部分大厦暂停供电，大约1000户受影响，民政处人员和关爱队通宵协助居民。當局開放多個場地讓有需要居民暫住，至於受影響的殘疾院舍，當局開放另外2個社區會堂作為專屬庇護中心。另外，停電導致大廈供水水泵未能運作，水務署調派水箱和水車到場協助。中電派員檢查後發現是大廈電力系統故障，供電網絡沒有異常。保安局亦都已经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国事访问朝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出席朝鲜领袖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和金正恩在宴会上分别致辞。习近平指出，今次访问与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秘鲁大选次轮投票点票接近完成，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得票率反超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官方公布的初步结果显示，桑切斯以50.01%的得票率轻微领先得票率49.9%的藤森庆子。藤森庆子开票初段一度领先，其后桑切斯得到乡郊地区选民的支持，不断收窄差距并反超。藤森庆子在位于首都利马的住所外接受访问时，呼吁公众保持冷静。他说对选情乐观，会耐心等候最终结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786点，跌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5点，升21点。

0: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60.19， 瑞士法郎 0.798， 加元 1.396， 人民币 6.784， 英镑对美元 1.334， 欧元对美元 1.153， 澳元对美元 0.70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9.64美元，卖出4330.44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而同它相关的强雷雨区已经移至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5: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也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6: 主持：小姜、姜文杰。
7: 翻到嚟《轻谈市场不夜天》，出边嘅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84%，时间系5:07啊！听埋我嘅呢一首嘅原创嘅纯音乐作品《Happy Thoughts》之后，我哋继续我哋嘅轻谈市场不夜天啦。

系啊，欢迎翻到嚟《轻谈展唱不夜天》啊！继续有我小姜 Benji 姜明杰喺度陪住大家吓。呢个时候我哋继续播出一啲我为大家拣选嘅歌曲啊！因为今日咧即系点唱环节嘅歌曲非常之多啊，浸满咗我三 part 嘅《轻谈展唱不夜天》啊！其实我真系好中意你哋嘅点唱啦，尤其是最紧要嘅系你哋写埋想将首歌曲点唱俾边个嘅时候，我又可以读出大家嘅一啲心声，令到我富有一个 DJ 嘅一啲使命感。但是当然做 DJ 亦都要为大家揀选一些我自己喜欢的歌曲，因为我揀的每一首歌都是爱，爱全为你，杜德伟、文佩玲的歌曲。

喺我哋咧今日介绍一啲新嘅歌曲俾大家之前咧，不如我哋再播多两位嘅乐坛天后嘅歌曲俾大家。先嚟咧就有王菲嘅《不再儿戏》，之后拣嚟嘅有郑秀文嘅《爱的挽歌》啊。

系啊，今日嘅节目有少少特别嘅，因为平时嘅我不嬲都叫做坐住小光嘅时光机啊，小姜嘅时光机，一路由70、80年代去到90年代，再去到2000年啊。但系其实过去呢2个月咧，我开麦以嚟咧，我哋嘅呢个时光机咧，一直一直都系因为咧啲80年代歌曲实在太多啊，同埋有好多嘅朋友都点唱嘅时候都系播紧一啲嘅旧歌啦，所以咧就变成咗咧一路都去唔到90年代啊。但系唔紧要嘅，可能。由下个礼拜开始咧，我都要真系谨守岗位啊，揾翻我部时光机，慢慢跟随住嗰个步伐去播先得啊。因为好似今日咁样啦，加埋嘅点唱咧，啱啱计过咧系超过有20几首歌噶。咁啊，所以咧呢个节目有4个钟头，但系每个钟头咧都系播到得过咁多首。咁啊，加埋之后，中间再加插一啲自己嘅选择之后咧，永远都去到唔到90年代嘅。而最后尾呢半个钟头咧，我都会到介绍一啲嘅新嘅歌曲俾大家啦，一啲嘅好好听嘅新歌。咁啊，所以咧唔紧要嘅，可能我哋下个礼拜咧先至再 pick up 翻呢一个小姜嘅时光机。但系呢个时候，我哋真系不如向前多少少啦，因为李克勤仲未出场啊。系啊，当时间去到差唔多5:00几6:00，有好多人要翻工翻学嘅时候，我就会开始俾啲力量俾大家噶啦。

耶，护花使者，呢 个时候不如听下一啲新歌啦，好唔好啊？先嚟介绍俾大家有周欣婷啊，《今世情人》啊。

听完 YT 嘅呢首歌之后，我哋不如嚟听听另外一位朋友啊，梁海晴嘅《不离不弃的风》。作曲填词都系苏菲啊，编曲 Johnny Yin， 跟住系华华。

跟住嚟介绍俾大家嘅呢一首新歌咧，我听到歌名嗰时候咧，唔知点解我会谂起啊光头 Bob 啊，因为佢成日喺自己社交平台嗰度都会 post 张相啦。然后莫名其妙讲咧，我有一个大胆嘅想法啦。但系当然主唱嘅唔系阿 Bob 啦，有 The Flame 啊，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跟住嚟呢位女歌手呢，其实有一段时间呢都一路冇 plug 过，大家其实都挂住佢。而每次听到佢把声嘅时候呢，都会知道，哇，佢真系好犀利啊！希望佢继续喺我哋嘅乐坛发光发亮，我知佢一定得嘅。有言明希啊，Colors in the Air，原声。

即系下一首歌嘅歌名呢，我哋要不如播啲英文嘅歌曲啦。下首歌嘅歌名真系送俾严明熙，因为我有位朋友啦，佢叫 Twinkie Sharma， 佢好中意严明熙嘅。对佢嚟讲，咁耐冇见到佢咧，真系要讲句 Miss You 先得啦。送俾大家，今个礼拜介绍俾大家嘅新歌英文嘅歌曲 Henry Moody Miss You。

you and I。跟住嚟介绍俾大家嘅呢一位歌手咧，如果你比较后生嘅话咧，你未必识得佢嘅。但系对于我哋呢啲八十后嘅一啲 DJ 朋友嚟讲咧，呢位真系天后级嘅天后嚟嘅。因为佢咧，自从八十年代啊《Like a Virgin》啊等等嘅一啲歌曲咧，嗰阵时候真系称霸咗成个全球啊！大家冇人唔识佢。佢嘅名就系 Madonna， 今次带嚟嘅呢首歌曲《Bring Your Love》，仲有 Sabrina Carpenter 陪住佢嘅。

0: 系啊，我哋嘅轻谈市场杯嘅天呢，又嚟到播放最后一首歌曲嘅时候啦。既然就嚟翻工翻学，不如送翻一首有啲力量嘅作品俾大家。
1: Amen. You're the best in the world.
0: Yes, you're the best in the world. 有啤梨叶文辉啊，我好中意嘅一首歌曲啊，叫做《洛奇》啊，即系打拳嘅 Rocky 啊。下集嘅轻谈市场杯嘅天，继续会有士姜啊，下个礼拜再见啦 ，Yeah， 都话咗听我节目会有纯音乐版本噶啦。

系有啲朋友喺留言版度话唔得啊，唔得啊，最后一首歌你都系要播翻，你为大家准备嘅纯音乐作品啦。The Fast Lane 永远都系承接住呢种嘅气氛，为大家送上力量，等你哋可以开始你哋嘅新嘅一日啊！城市嘅节奏非常之咁快，但系天雨路话大家揸车就唔好咁快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先后发出黄色、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其中今年第一个黑雨警告生效一小时，去到昨晚10:45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表示，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而相关的强雷雨区已经移至南海北部。渠务署昨晚一度启动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派出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巡查和清理容易水浸的地点。截至午夜12点，署方一共确认5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天水围聚星路、下竹园村、新田永平村路、沙田曾大屋和沙田大涌桥路与沙田围路交界的行人隧道，已经全部完成清理。荃湾中心部分大厦暂停供电，大约1000户受影响，民政处人员和关爱队通宵协助居民，当局开放多个场地让有需要居民暂住。至于受影响的残疾院舍，当局开放另外2个社区会堂作为专属庇护中心。另外，停电导致大厦供水水泵未能运作，水务署调派水箱和水车到场协助。中电派员检查后，发现是大厦电力系统故障，供电网络无异常。保安局亦都已经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伊朗和以色列宣布停止互相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发声明，表示完成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后，武装力量已经结束今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亦都发表电视讲话，表示已经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但如果对方恢复袭击，以军仍将以武力回应。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要求两边都立即停止交火。美国传媒引述官员透露，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曾经通电话，特朗普要求内塔尼亚胡暂缓报复伊朗。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的地震增加至35人遇难，144人受伤。发生在昨日早上的地震引发多次余震，其中一次达到6.7级。央视报道，距离震央最近的城市之一，南部的桑托斯将军城，多座建筑物完全倒冧，电力供应中断，当地进入灾难状态。中国驻达沃总领事馆人员表示，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情况的报告。中国驻菲律宾使领馆提醒在非中国公民密切关注预警和灾害信息，防范余震和次生灾害。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而与其相关的强雷雨区已经移至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2-3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西北风4至5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 汕尾以南吹西南风五至六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十级，渐转吹东北风达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西南风五至六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十级，渐转吹东北风达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五至六级，渐转吹北风达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五至六级，渐转吹北风达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四至五级，东部六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二级，能见度五十公里以上；汕头吹南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四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二级，能见度四十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度九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0786点，跌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5点，升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17，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5，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8.59美元，卖出433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喺冇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0: 号农历嘅四月廿四星期二朝头早六点零九分嘅早上，好多个六，好多个九字，有 Vicky 咧陪住大家，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唔知道大家寻日瞓得好唔好啦？咁希望大家咧今日都可以咧有休息够啦，然后咧今朝 Vicky 翻嚟嘅时候咧天气都。OK 嘅，未落雨嘅，咁但係今日呢记得出门口嘅时候都要带备雨具，因为呢今日都係会有骤雨
1: 㗎。晨光每日一格，
0: 相信大家一定听过早起嘅鸟儿有虫吃，所以听緊收音机嘅你，而家呢一刻听到嘅你，相信都是一个勤快啦，会早行动啦，亦都懂得捉住机会的人，亦都相信你是能够早睡早起的时候都可以养成一个就是规律的作息，这样对于我们的身心都是有益处的，甚至乎是可以更加善用我们的时间，好好安排一整天，时间松动啲，个人都开心啲，放松啲。咁啊，唔知道能够搭到头班车嘅你，又有冇试过喺头班车嘅里面遇到你心仪嘅人呢？

听过有嚟自 Beyond 早班火车6:14啦，同大家睇下天气好唔好啊？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骤雨就会逐渐减少啦。今日最高气温大概30度，会吹和缓嘅北至西北风。而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2-3日天色就会较为明朗，但系仍然会有几阵嘅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要注意啦。而家出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方面系。

晨光 Coffee Time。今日嘅 Coffee Time 同大家睇啲咩新闻呢？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喺早前咧，我哋嘅特首李家超先生，佢就去咗哈萨克嗰度咧访问啦。咁成个嘅访问行程里面咧，都有好多项嘅成果嘅，包括咗就系出年首季香港嘅航空公司咧就会开通呢一个直飞哈萨克嘅阿拉木图机场嘅直航班。咁除此之外咧，其实寻日咧都有航空公司宣布，美国嘅航空公司都宣布啦，会直飞香港、哦。洛杉矶嘅机每日航线咧都正式启航，会直飞嚟到香港啦。咁亦都标志住咧，嗰间嘅航空公司重返咗香港市场，将我哋香港都可以更加巩固咁样话俾大家知，嗯，系亚洲嘅重要枢纽嚟噶。咁而有咗直航咯，有啲咩好处呢？咁当然就係可以即刻去諗到2028年会系咩年啦、啊、就係奥运嘅盛事啦。咁对香港当然有好多好处啦，有直航亦都提升咗个国际连通性啦，亦都促进到旅游啦、商业嘅来往。并且呢最重要就係更加確切咁样话到俾人知，我哋香港嘅地位係好重要嘅。作为我哋亚洲航空嘅枢纽，更加可以扩展到我哋香港嘅全球网络。咁如果你有谂住就系、是、啊，就系2028年嘅时候，希望可以直飞洛杉矶睇下2028年嘅奥运嘅话，啱啦，又直航啦。

0: 咗系坐飞毡，有冇谂过蝙蝠侠都可以呢？飞上天啊嘛，坐下飞毡，又或者有蝙蝠侠揽住你飞上天。
1: 情场情人如令你极难过。

0: 听过有嚟自郭小林嘅《爱情蝙蝠侠》，然后女声系边个嚟噶？就系、是、Gigi 梁咏琪嘅《出走地平线》，6:23。
1: 晨光第一线，
2: 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0: 今日晨光生活博士同大家睇啲乜嘢呢？天气咧就潮潮湿湿啦，落雨啊嘛，而家相对湿度咧都83%嘅。咁喺雨季嘅时候咧，其实屋企里面每一个角落咧，都如果你冇开抽湿机嘅话，都会觉得湿湿立立啊，甚至乎咧好容易出现咧有啲霉菌啊、毛菌啊咁样。咁有啲人咧就好中意拖地嘅时候有啲小习惯嘅，

唔知你鍾意拖地嘅时候係用熱水定係冻水呢？原来有好多人呢都好鍾意呢用熱水嚟到去拖地㗎。其实我都曾经有一段时间觉得用熱水好似殺菌啲㗎嘛，係咪？咁甚至乎呢有啲人会觉得用熱水再加清洁劑拖地，咁就最干净最安全啦。咁但係其实原来喺雨季用呢一个方法

热嘅水蒸气。当它成为了温热的水蒸气的时候，就会迅速令到整个室内的湿度达到去饱和。而这些热水当遇到相对冰冷的墙的时候，又或者一些家具，即是好像是沙发啊、个衣柜啊，总之是冻的家私啦，即是表面是比较冻冰冰的家私，当它们遇到的时候呢，就会立即凝结成为一个小水珠。咁所以点解有阵时就係、是、啊啲柜会有啲水珠啊湿立立咁样。甚至乎呢，你係打造咗一个十分之好嘅空间，十分之好嘅环境俾啲毛菌。嗱、啊、呢、這个好嘅空间呢唔係俾我哋人啊，而係俾咗啲毛菌，甚至乎係啲尘螨啊。咁所以你话啊，你想真係令到我哋屋企干净啲，唔会有毛菌出现呢，咁喺相对湿度比较高嘅时间，甚至乎喺呢啲雨季，就千祈拖地嘅时候呢，唔好用热水啦。我知道呢，有啲家长即係无论小朋友嘅家长啦，定係宠物嘅家长，佢哋都好注意自己嘅地板干净嘅。因为会觉得啊，小朋友会趴地呀、啊、狗狗会趴地呀、啊。保持干净是好的，但是如果用热水呢，就越拖越湿滞了，所以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啦。简简单单用冻水咯，简简单单地拖地，都可以保持我们的环境整洁。

六点半新闻报道之前，听过有嚟自刘德华同埋谭咏麟嘅《简单是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申请截止，食环署回复本台查询的时候说，截至昨日中午，一共接获超过2100宗申请。首阶段设有不多过1000个名额，署方会申请期结束之后核实各个申请的资格和剔除重复申请，再为有效的申请进行抽签分配名额。有关抽签的安排和详情稍后公布。署方话今个月中旬会通知成功申请者，并在下个月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食肆，日期稍后公布。当局会因应实际运作情况、业界反馈和公众意见，在推展下一阶段之前按需要优化执行细节，预计最快可以在第一阶段推出大约6个月之后接受下一阶段的申请。国事访问朝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同夫人彭丽媛出席朝鲜领袖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在宴会上致辞，说这次访问和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金正恩就说，习近平今次第一次出访就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秘鲁大选次轮投票点票接近完成，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得票率反超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官方公布的初步结果显示，桑切斯以 50.01% 的得票率轻微领先得票率 49.9% 的藤森庆子。藤森庆子在开票初段是一度领先，其后桑切斯得到乡郊地区选民的支持，不断收窄差距并反超。藤森庆子在位于首都利马的住所外接受访问时，呼吁公众保持冷静，他说对选情乐观，会耐心等候最终结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师傅，阵间你检查和维修电器装置的时候记得删电掣，不是很容易触电的。
5: 当然记得了，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4: 你有电工牌啊嘛？
5: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4: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0: 先。小白，
1: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来到早上的6:34了，收听紧的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早晨啊 ，Vicky。
2: 早晨。
1: 你好啊，吓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咧，天气就比寻日夜晚咧就真系好咗好多啦。
2: 系啊。
1: 亦都有少少即系，又唔系话热，即系凉啦，咧凉

0: 風，
1: 有啲涼風，
0: 係啦，涼風咁啊都唔錯嘅，但係都留意住天氣變化。而家成日一落雨咧，就突如其來會落嗰啲大雨噶啦，咁所以大家咧都要當心留意咁樣先至好。好啦，喺外國咧，喺呢個歐洲啊，咁啊有啲有啲朋友啦，咁佢哋咧就好叻嘅。因为外国就好多乌鸦噶，唔知道 Vicky 知唔知啦？
1: 哦，点解特别多嘅？
0: 系啦，即系好似我哋多麻雀，佢哋就都好多乌鸦咁样。咁啊，有啲乌鸦咧，如果喺瑞士乌鸦咧，仲好大只添，即系大只过我哋见到嗰啲麻鹰啊，吓都好大只噶吓。咁啊，如果打开双翅嘅话咧，都几吓人嘅。咁啊，今次呢个咧就喺瑞典嘅。咁啊，瑞典咧，咁佢哋亦都有啲专家咧，就知道我哋竟然咁多乌鸦。咁我哋有冇辦法可以叫啲烏鴉嚟幫下手，成為一個我哋好重要嘅原動力呢？我哋叫生活喺社會嘅一份子，可以叫啲烏鴉嚟幫下手呢？咁樣烏鴉可以做啲乜嘢呢？
1: 啊叫
0: 係啦，或者好似以前睇卡通片咁樣，淨係嗌傻瓜傻瓜傻瓜咁樣。咁啊，呢一座嘅城市佢哋就放棄咗咧，就傳統嘅一啲嘅模式係咩模式呢？佢哋改用一班咧叫做野生嘅烏鴉去到做處理呢個清潔嘅工作。特別係做咩呢？執煙頭。
1: 有
0: 留意
1: 過
0: 啦，有留意過啦，係啦。咁咧，其實佢哋就冇人去到監管嘅。咁佢哋點解可以訓練到啲烏鴉？其實就好簡單嘅啫。原來佢哋開頭嘅時候咧，只要完成工作咧，就可以獲得有零食嘅獎勵。咁成為咗咧，就成個城市一個即係都近乎零不值嘅一個叫做清潔嘅工人。咁啊，睇翻啲報道啦，瑞典首都啊。斯德哥爾摩附近其中有一座嘅城市，咁當地一間嘅叫初創企業就推出一個先導嘅計劃，利用一啲嘅野生嘅烏鴉啦，咁啊協助清理呢啲嘅煙頭嘅。咁啊團隊特登咧就研製咗一啲專屬嘅機器，只要烏鴉將呢啲煙頭抌去一個指定嘅投放器嗰個機入邊咧，就會自動跌一啲嘅食物出嚟做一啲嘅獎勵。
1: 好好啊！
0: 真係好聰明。真係非常之聰明，佢哋話到參與計劃嘅咧都係啲野生嘅烏鴉，一切咧都係經過佢哋自己烏鴉自願性質嘅，絕非強制訓練，所以佢哋都
1: 好聰明咯，
0: 佢哋都好怕啲團體就話你哋係咪夾硬要訓練佢哋啊？
1: 佢哋當其實動物都好聰明嘅，譬如狗狗貓貓，佢哋會聞到邊度氣味有嘢食，又或者做咗啲指令，做到啦，佢就知道哦，原來我隻手擺喺度。我有嘢跌出嚟个锅咁，佢哋会试噶嘛？
0: 唔知听众知唔知啦？其实乌鸦都系一种相当之聪明嘅鸟类嚟噶，咁啊佢哋都系其中一种咧，就聪明到可以用工具嘅鸟类嚟嘅。好啦，咁我哋话到咯，当地街头垃圾片高达62%，其实都系烟头嚟噶。
1: 哎呀，
0: 每一年啊，系啊，随意掉弃烟头嘅数量突破10亿支，唔单止影响市容啊，咁啊更加带嚟庞大嘅一个清洁成本同埋环境嘅负担。咁我哋话到乌鸦属于咧就极高智商嘅鸟类嚟噶，咁啊具备强大嘅解难能力，更加识得咧就正如我头先所讲，活用工具，更加咧就系极少数能够配合环保清洁工作嘅野生鸟类嚟添。咁所以佢哋话到啦。烏鴉既然學習能力咁強，唔單止容易接受訓練，更加就會互相去到模仿嘅、哦，即係見到甲烏鴉，誒有嘢食、哦，原來呢個煙頭過去就有嘢食咯、
1: 哦。越烏鴉
0: 越丙丁戊己嗰啲全部都會去，冇錯，去擔嗰啲煙頭就去換取嗰啲嘅食物，所以好快脆咧就形成咗一個叫做烏鴉嘅執煙頭團隊啦，咁樣都相當之唔錯。咁啊，佢哋而家。会唔会有其他国家城市继续仿效呢？
1: 同埋唔知道其他雀仔见到又会唔会跟呢？
0: 如果系嘅话咧，都真系一个唔错嘅行动啊！

0: 首嘅作品喺早上6:42嘅时间听到，不过呢首歌曲嘅名字叫做0:11。
1: 晨光百科，
0: 好啦，喺晨光百科嘅时间，我哋先睇睇咧就系今日嘅天气预测啦。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最高嘅气温大概30度，吹和缓北至到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咁但系仍然有几阵嘅骤雨噶。周末期间天气渐转唔稳定啦。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空气方面咧就真系赞啦。空气方面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都系低水平嚟嘅。一阵间咧喺我哋7:20左右啦，咁啊到时就会打电话俾阿李耀培 Ringo 啦，香港汽车工业学会荣誉会长李耀培 Ringo 啦。咁啊，但系喺之前咧，我哋晨光大学就可以了解咗一样嘢先，就系呢一个嘅摩打呢个引擎啦。呢个摩打点解佢会识转嘅咧？佢会转咧？系啦，我俾啲燃料佢，俾燃料佢，佢就会转。其实就咁倒啲燃料落，佢唔会喐噶嘛。
1: 系
0: 啲乜嘢嘅原理就可以令到佢可以自己喺度转呢？
1: 热力，
0: 热力咧就唔啱。咁天气热，咁佢都会喐啦。
1: 系，唔通自动喐咩？
0: 系啦，就算有热力，佢经过啲乜嘢嘅步骤，佢可以喐咧，即系太阳能咁样。佢点样转化呢？其实都系好多唔同嘅科学原理喺入边嘅。好啦，我哋一齐就睇睇啦。原来其中一个关键咧就系电流啦，电。咁啊，点解会摩打？点解用电嘅咩？好啦，听埋先。电流通过磁铁附近嘅导线，同磁力方向垂直嘅力咧，就会产生一个嘅作用，就会喺呢个导线上面产生作用啦。呢一股力就称之为电磁力。嗱，如果电流嘅方向相反嘅话咧，电磁嘅力量咧，嗰、那个方向亦都会反过嚟去到调转噶咯噃。好啦，喺我哋嘅摩打入边咧，其实就装有线圈嘅，而呢啲线圈嘅外侧咧

0: 就安装住磁铁，核电流通过线圈，线圈的右侧和左侧就会产生方向相反的电磁力，而带动线圈转动。好了，但是如果不改变电流的方向的话，线圈转半圈之后呢，就会反方向转翻过来了。所以这个的摩打呢，每转半个圈就要改变通过路，通过这个线圈的电流方向。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一直产生相同方向的电磁力，而这个引擎呢就可以持续旋转了。好了，我再简单一点来讲啦。
1: 好
0: 复杂。即是说呢，通了电之后呢，好像幻想一个圈这样。一个圈，然后有两嚿大磁石在左右两边。然后当你放这两嚿大磁石在个圆圈中间的时候呢，圆圈中间的磁石呢，它就会不断地转。因为由北弹去南，南又弹回北，如此类推咁样啦。咁其实呢，有坊间亦都有啲得意嘅设计，咁佢哋就用咗嗰啲嘅风扇叶啊，风扇叶呢就装咗嗰啲嘅磁铁喺度啦，然后呢就拎咗两嚿好似砖咁大嘅磁石，咁分别呢就係正极同埋负极嘅磁石，咁放咗呢个风扇叶嘅附近。好啦，放咗喺佢哋隔篱之后呢，跟住呢个风扇叶咧，就会因为磁力嘅关系，就会自己转噶咯。
1: 哦，
0: 咁喺边一度会最容易见到呢啲嘅设计咧？就喺一啲譬如山区嘅地方啦。点解要咁用呢？咁佢嗰个转嘅时候，佢虽然嗰个转嘅力就唔系话好大啦，但系已经足够令到佢哋嗰个水井咧就可以自动泵水啦。因为佢有咗力量，佢就可以自动抽水出嚟啦。吓，咁啊，类似嘅方法咧就不断发展啦，咁啊变相咧就可以喺好多唔同嘅地方嗰度都可以应用得到呢一类型嘅叫做磁石嘅力量或者磁铁嘅力量，甚至乎系通咗电之后咧，嗰个磁力亦都可以有所改变，即系譬如磁浮火车咁啊，亦都系用磁力嘅。咁所以摩打咧开头咧就系通过呢一个嘅电流啊。嘅线啦，然后所产生嘅电磁力咧，就去到令到呢个摩打可以喐嘅，所以话磁力咧原来都好神奇，
1: 好有用啊，同埋
0: 系真系好神奇。我细细个开始都
1: 系啊，
0: 系
1: 好搞笑
0: 啊！磁石游戏我细个都有玩嘅，咁就好简单文具簿见到嗰啲，咁都已经可以开始学习咧，到底系乜嘢嘅一种嘅力量。不过呢啲力量如果去到南北极嘅话咧，咁啊当然就冇办法啦，咁啊亦都咧就容易咧就失效，咁所以咧都要睇翻唔同嘅地方，乜嘢嘅地方用啲乜嘢嘅方法，咁先至得噶。时间嚟到早上嘅6:48，一首嘅作品合唱歌曲《笑看风云变》。

0: 要好好地笑看风云变，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可以实现得到。其中一个方法就可以一路品茶，一路笑看风云变。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嚟到星期二嘅晨光 KOL 环节，今个星期朝头早当然都系有 Catherine 喺度嘅。早晨 ，Catherine。
2: 早晨 ，Vicky。
1: Catherine 成日咧都同爸爸妈妈饮茶噶啦，咁来来去去咧唔系饮下普洱呀，就系铁观音。水仙咧好似而家喺坊间上面越嚟越少见啊。
2: 真系啊，其实咧以前咧我细个同婆婆去饮茶咧，佢一坐低就话：哎，滚水水仙，咁就系两回嘢啦。系啦，咁咧其实而家咧我试过去茶楼啦，跟住我水仙，跟住佢开个铁观音俾我，
1: 系啊，
2: 跟住佢仲同我讲，一样噶，咁样
1: 系咪真系一样先？
2: 咁梗系唔一样啦。啱啱学饮茶嘅人咧，水仙咧其实系一个好复杂嘅，因为其实咧就咁讲水仙，我哋有分武夷水仙啦、凤凰水仙啦，同埋漳平水仙三大类啦。其实三个咧都系非常之大分别。我试过上网有人睇咧，佢话：哎呀，好中意饮茶楼嘅水仙啊，真系去茶叶铺啦，就买咗啲老松水仙啦。佢话冲嚟饮，哇，完全唔系我想要嗰样嘢。咁所以咧，冇一回事啊！咁好明顯咧，其實佢冇搞清楚咧，佢係中意飲邊一類嘅水仙，或者甚至乎咧，佢喺茶樓飲嗰個咧，可能係鐵觀音嚟。
1: 係。咁我想問一下，如果坊間酒樓裡面嘅水仙，多數係咩水仙嚟嘅咧？
2: 而家咧真係好多人咧係求其真係揾鐵觀音就當水仙。咁正常嚟講咧，佢哋應該係一個條索嘅武夷水仙啦。咁應該咧係會發酵度高啲啦，同埋咧嗰個口感會再醇厚啲嘅。但係而家咧，其實真係你外面咧，第一好多已經冇呢一樣嘢啦，係啦。第二咧，就算有咧，佢可能自己都唔知係咪真係水仙嚟，係啦係啦。咁好多人就以為，烏龍茶就得啦，係啦。咁其實就唔係，真係如果真係專業啲去講啦，其實三大類咧都係非常之大分別嘅。
1: 啱啱你有講三樣，就係武夷水仙、鳳凰水仙同埋漳平水仙，
2: 係啦。咁我哋講咗武夷水仙先啦。武夷水仙咧就係屬於咧喺福建咧閩北武夷山嘅烏龍茶。咁我哋平日飲嘅大红袍咧就系佢嘅朋友啦，系啦，咁大家咧都系咧源自同一个地区产区啦，制作工艺都系接近，咁不过咧水仙种咧佢系一个比较大叶种啦，咁同埋咧佢个味道咧系相对比较纯嘅，所以咧喺大红袍嘅世界或者喺武夷岩茶嘅世界入边咧有一句说话就系、是、香不过肉桂，纯不过水仙，就系话咧我哋肉桂呢个品种系咁多个最香嘅，但系咧水仙咧系最纯嘅，冇错。咁所以咧，佢做出嚟咧，新嘅茶啦，佢会系焙火度比较重啲啦。咁通常呢个茶咧，即系一年以上饮咧，系会更加好饮嘅。因为咧，我要等佢退火啊。
1: 哦，
2: 系啦，退火啊，系啦。你新茶咧，仲系哇，啱啱焙火完去饮咧，好易咧流鼻血啦，喉咙痛啦，系啦，同埋有阵焙火味啦。但系咧，挤咗一年之后咧，佢嘅香气咧就会特别高啦，比较 full body 口感重啲嘅。咁而凤凰水仙啊，就系咧近年非常之流行嘅凤凰单丛啦。咁大家都有听过啦。
1: 哎呀，我想话而家多咗好多茶室啊嘛，咁我都有去坐下啦。哇，真系见到单丛呢一样嘢咧，好多茶室里面都会有。咁咧，你嗌呢个咧，就好似觉得自己劲啲啦，
2: 即系识啲嘢
1: 系嘛？系
2: 啦。咁咧，我哋话其实凤凰单丛咧，就系喺凤凰水仙入边啦，一个有性群体种，我哋拣咗啲优异品种咧，去独立单株去制作，所以叫做凤凰单丛嘅。咁但系水仙种咧，都喺凤凰山嘅乌龙茶里边咧，系一个大嘅品类啦。咁所以咧，佢相对上咧，比起武夷水仙咧，佢嘅香气会更加高扬，系啦。我哋帶好多嘅花香啦，有啲蜜韻啦，係好吸引人嘅。不過咧，佢嘅缺點咧就係容易澀，係啦，容易澀。
1: 中意澀嗰啲就未必喜歡呢個啦。
2: 係啦，但係個香氣好直接。咁其實你沖得好咧就唔會澀嘅，係啦。咁但係咧喺鳳凰單叢入邊咧，我哋亦都咧嗱，水仙可以代表一個品種，但喺鳳凰單叢嘅世界咧，水仙咧都可以代表一個等級嘅。所以點解話咁複雜？就係因為咧，我哋話水仙啊，就係一個基礎。我哋講係。所有即係嗰個有性群體嘅品種，那個品種冇咁講究嘅，咁製作工序咧都係最普通嘅。咁我哋水仙等級叫做一個最基礎嘅等級啦。再上去啦，有個叫晾菜嘅等級，咁就係咧我哋咧嗰個嘅工藝咧都係講究嘅，但係個品質咧就會比水仙好啲。最高級啦，就係我哋講單叢啦，就真係咧一啲特別嘅品種，我哋將佢單株培育，仲有咧嗰個嘅製作工藝咧，亦都係最講究嘅。咁所以咧，我哋話水仙。 仙可以代表一个茶品啦，亦都可以代表咧一个等级嘅、
1: 嗯。
2: 最后咧就系漳平水仙啦。咁我哋头先讲木鱼水仙啊、凤凰水仙啊，佢都系属于条索型嘅茶啦。
1: 系
2: 啦，咁但系漳平水仙咧，佢系一个紧压茶嘅乌龙茶嚟嘅，系、
1: 哦、
2: 好少有嘅。其实喺市场上基本上嘅乌龙茶都系一系球状粒粒啦，一系就系条索啦。但系咧佢系咧好似一个正方形。
1: 哦，
2: 系啦，咁我哋好似大概啦，好似 OK 嗰个手指咁大粒嘅正方形，
1: 即系细过乒乓波咁噶咯，
2: 差唔多，同乒乓波差唔多大，系、哦、啦，咁、嗯、所以咧，但系佢扁嘅，即系佢唔系一个立体嘅方形，佢系一个扁平嘅正方形，系、
1: 嗯、
2: 啦，佢一个方形嘅茶饼啦，所以亦都叫纸包茶，咁佢咧系比较桂花香啦、清香型啦，发酵度比较低啲，咁所以咧，如果你系中意啲系 light 枝嘅话咧，咁会系呢一种就比较适合，同埋冲泡、嗯。都是簡單的，基本上呢你用熱水洗一次茶，咁跟住點樣浸呢佢都唔會太難飲咯。
1: 嗯，咁所以其實係咪沖水先都係啱啲喜歡想嘗試接觸茶嘅人飲嘅呢？
2: 水仙係如果係輕發酵，譬如漳平水仙呢啲好適合入門嘅、
1: 嗯，
2: 因為咧佢嘅味道比較溫和啦。但係岩茶咧，譬如話武夷水仙咧，就反而咧，我唔覺得係一個新入門飲茶適合噶啦。第一咧、嗯、就係佢價格比較高啦，如果佢飲到老松水仙啦，係啊，講緊譬如有啲名山嘅品種咧，可能講緊係十幾萬一斤嘅，係、
1: 嗯、
2: 啦，咁我哋一泡可能都幾千蚊噶啦，係可以好貴啦。咁第二咧就係佢個口味咧比較重啊，比較濃郁啊。喺岩茶嘅世界，佢係偏純，但係喺六大茶類嘅世界，其實佢哋咧都係偏濃郁嘅。咁、
1: 嗯、
2: 所以咧，我哋作為入門即係茶嘅小白啦，咁如果你中意嘅話咧，可以試下漳平水仙啦，或者鳳凰水仙咧，落少啲茶葉飲就冇咁容易苦澀啦。
1: 好啊，咁今日咧我哋就學識咗水仙其實都有分唔同嘅品種，甚至乎水仙咧都可以係用等級嚟到去形容嘅。咁啱啱講嘅新手啊，就係啱飲呢個漳平水仙啊嘛。咁究竟新手去沖茶裡面有冇啲乜嘢係需要去注意嘅咧？下個星期 Catherine 就會同大家解答嘅啦。
0: 早上嘅时间我都鍾意泡一壶好嘅茶，咁令到成个人心情都会好啲啦。好，转头呢用一个好嘅心情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再见。
3: 我係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緊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係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荃湾中心部分大厦暂停供电，大约1000户受影响。民政处人员同关爱队通宵协助居民。当局开放多个场地俾有需要嘅居民暂住。至于受影响嘅残疾院舍，当局开放另外两个社区会堂作为专属庇护中心。另外，停电导致大厦供水水泵未能够运作，水务处调派水箱同埋水车到场协助。中电派员检查之后，发现系大厦电力系统故障，供电网络冇异常。保安局亦都已经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政府建议修订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个刑事罪行涉及国家安全，那单案件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有关罪行即属国安条例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建议亦都包括，如果被控危害国家安全同一案件中的交替罪行，那个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话，并冇改变香港国安法同国安条例适用范围，冇新增任何权力、罪行或者罚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话，如果经行政长官证明书认定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检控嘅时候就会套用相关程序。伊朗同以色列宣布停止互相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发声明，话完成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之后，武装力量已经结束今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亦都发表电视讲话，话已经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但是如果对方恢复袭击，以军仍然将会以武力回应。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要求两边都立即停止交火。美国传媒引述官员透露，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曾经通电话，特朗普要求内塔尼亚胡暂缓报复伊朗。俄罗斯重申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持开放态度，话是乌克兰企图拖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英法德领导人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佩斯科夫话，欧洲三国领导人一边谈论和平，一边强调帮助乌克兰生产新型武器，显示欧洲国家的两面性和真实意图。另外，欧盟宣布启动总值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第一批会发放91亿欧元贷款。发言人说，第一批贷款中59亿用于军事，32亿欧元用于财政预算，预计今个月内批出，正是敲定最后细节。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已经南移到南海北部，而骤雨仍然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一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吧。

0: 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活人，
3: 活有风骚。
4: 二台话你知。
5: 你呢个编织篮好靓，色泽又自然，系唔系印尼特产嚟噶？
6: 犀利，一望就知印尼最出名嘅就系藤竹编织，全世界超过八成嘅原藤咧都系嚟自印尼噶，佢哋喺呢方面咧绝对系世一。
5: 睇落去啲图案好似好复杂咁样，系咪用机器织噶？
6: 传统工艺梗系手工先值钱啦。印尼工匠细细个咧就开始学识，会先将啲藤条切成幼丝，再用唔同嘅织法，好似十字编、斜纹编咁样织出嚟嘅成品咧，实正又透气。
5: 咦，我仲好似隐约闻到咧，你个篮有一股淡淡嘅烟熏味嘅。
6: 呢个就系重点啦。好多印尼藤制品织完之后，会用椰子壳或者干草嚟烟熏，一嚟可以防虫，二嚟可以令个藤色由米白变成好靓嘅古铜色，仲会越用越光鲜添啊！
5: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朝早六点到八点嘅 Beautiful Sunday。
7: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4: 二台话你知，
8: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7: 今集主角领胎大王曾宪梓，
8: 《梦想中华人物志》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0: 会。
1: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0: 会。
1: 你点知噶？
0: 因为我听咗神光交通天文台。
2: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7:08，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咁啊，仲有当然我嘅拍档都喺度啦，咁啊有小白喺度之外，
3: 亦都有 Ficky 喺度，
4: 亦都有 Didi 喺度。
2: 早晨，早晨啊，交通组嘅交通女王都入咗入嚟啦。
4: 早晨，早晨，
2: 带住一啲最新嘅交通资讯咧，咁啊同我哋嘅听众啊见一见面嘞噃。
4: 嗯，咁啊而家咧见到咁多条隧道同埋路面咧，大致都正常噶，咁啊。OK 啊，咁但系路面方面咧，大家留意翻啦。之前咧就系有个坏灯嘅，喺呢个窝打老道啦，去翻九龙塘方向同埋碧街交界嘅。咁啊几分钟前咧就已经维修好啦。咁啲繁忙道路咧真系快搞掂啊，最开心啊。咁而家咧窝打老道去九龙塘啦，近住碧街嗰个坏灯咧就已经系维修好啦，交通灯咧就回复翻正常嘅。咁另外咧都系讲翻咧有个水管急修啦，不过咧都系啱啱完成咗噶，喺葵涌嘅。在葵涌的葵福路水管急修已经完成了，来回方向介乎永基路和盛福街的封路就已经重开了。另外佐敦的南京街都有工程，去回拔萃女书院方向近着德惠行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的，经过小心啦，就是这样。
2: 哦，大致上都可以啊，
4: 暂时
2: 经过昨日夜晚的大雨之后，咁啊，路面上面就乾淨咗好多。
4: 係啊，不過我執翻嚟嗰時候，好彩係未有落雨嘅。
2: 係係係係，早上我翻工嘅時間都冇落雨嘅。咁我途經呢一個城門河嘅時候咧。見到個水位都相當高，
4: 哇！
2: 係啊，因為真係大雨啦，尋日夜晚
4: 係
2: 啦，
4: 黑雨啊！
2: 我目測啦，都仲未上到去單車徑嗰啲位嘅，但係都上到上去，同埋變曬黃泥水咯，城門河。我今朝見嘅時間，
4: 希望快啲嚟，快啲走啦！啲黑雨啊，紅雨黃。
2: 係啊，係啦，不過而家都
4: 太長時間，
2: 因為極端天氣影響啦，所以好多時都真係好快嚟啊，亦都好快走。
4: 極端天氣而家六月就掛黑雨，即係咪踏入真係七月啊咁樣嗬？七月八月暑假，所以大家都要小心啲啦。
2: 係。
4: 是不是大家就是如果翻工的话

0: 啊，預咗對腳濕咗嘅，點樣搞咧？咁樣你噏住成日又好辛苦嘅。
1: 係，所以即係亦都要讚天文台啊。咁啊，樣樣嘢都即係好早就已經會講定俾我哋聽。
0: 係啊，係啊。
1: 係啦，咁啊有啲即係推送，等我哋可以個手機嗰度就直接可以知道。咁當然可以聽住電台，亦都可以了解住最新嘅天氣概況啦。不過有陣時有啲雨帶咧，佢嗰個位置就可能會喺譬如港島以南嘅，可能譬如十啊二十公里啊咁樣。咁有陣時天文台都會做一啲嘅準備嘅，咁可能會提醒。等住市民啦，咁但系有啲我听到有啲声音，都冇落雨嘅，我呢度咁
0: 样。系、
1: 啊、香港其实都虽然话就话好细啫，咁、但系我哋一个人嚟讲做单位，其实佢都大噶嘛。
0: 系啊，好得意嘅，一条高速公路依个位有，嗰、那个位冇都会嘅。
1: 冇错啦，系啦、
2: 啊。寻日直情咧喺网上面咧睇到有条片就系关于踢波嘅，踢波嘅另外一边落雨，
1: 一边落雨一边就天晴咁样，即系咁啱喺嗰个位咯。
0: 系啊，所以总之就大家小心啲啦，而家都系雨天啊吓，揸车又好，行路又好，都要小心。
1: 所以我自己习惯咧，即系收到天文台嘅一啲嘅叫推送嘅时候咧，都会再睇清楚嗰个嘅叫做雨量同埋嗰个雨带、甚至乎嗰个雨云嘅分布、到底喺边一度啊，吹咩风啊，咁可以更加容易掌握嗰个天气嘅概况嘅。系啦，好咁啊，大致上就系咁啊。咁有啲咩交通资讯同我哋讲下咧？
0: 咁啊，听得晨光嘅有啲好嘅话俾大家听啦。嗱、你知咧嚟紧暑假好多人去旅行噶啦。咁、但系咧，相信咧，我都系咧搜集资料先知道原来咁多服务噶。香港机场有七大嘅隐藏服务，有七大。我头先讲啊，第一大咧就系免费嘅啦。但系咁呢七项服务
1: 有得冲凉？
0: 七项系啊，你都知啊。嗱，呢七项服务咧有两项系收费。
1: 个机场都应该系咪有得冲凉噶啦？
0: 咁我又唔敢。
1: 咁有啲过夜会转机咁啊，我咁谂啦。
0: 咁、又唔知
2: 转
0: 机位啊？你冲凉嗰个系咪喺转机位啊？咁我睇下先一阵，系 啊，抵港层啊，应该系咯，抵港层佢系
2: 港嗰度先有咯，
0: 系啊，香港喺抵港层近十二号登机闸，一个就抵港层 L 五近四十三号登机闸，咁系咪属于系你讲嘅？
1: 我又唔喺机场做，你讲十二号闸，我唔知喺边噶噃。
0: 去到睇到噶啦，
1: 系啊，
0: 去到会睇到，
1: 会
0: 睇到几多号闸啊？而家我讲空口讲就冇啦。嗱，咁先讲嗱，有五项咧就系唔使钱嘅，有两项就系要收钱嘅。第一项咧就系免费文化工作坊，咁就系俾咧一啲可以候机啊或者系转机嘅旅客咧可以参与亲手制作嘅纪念品，例如有填色啊、电话挂饰啊或者系马赛。海克嘅杯戰工作坊，咁啊幾得意噶，
2: 系啊，
0: 系啊，同埋
1: 廿四小時嘅咧，呢啲應該唔係啦。
0: 佢依個係全面嘅，但係有時間啦。但我就唔知道時間係幾多，但係就每一節嘅工作嘅方嘅時間就十五至三十分鐘啫。
1: OK 喎、
0: 俾你十五至三十分鐘，
1: 真係呢啲時間 OK 啊！你原本諗住就要揾個地方 hea 下，跟住其實你可以 join 呢啲 workshop。
2: 佢好多表演添㗎，
1: 表演係好多。
2: 農曆新年咧，我咪飛咗嘅，同屋企人咁跟住等相機嘅時候咧，哇！農曆新年啊嘛，有好多人咧用中式勁樂器喺中間表演，即係就係貨大家喺中間嘅時候唔會冇嘢做啊，可以有啲表演睇下，又有啲工作坊可以玩下。
0: 係啊，因為你可能就係淨係新年咧，但係依個平時都可以玩到啊，咁幾好。有小朋友嘅話咧，啊，俾佢玩下呢個填色遊戲都好啊。仲有，如果你咧拍低咗照片上載喺啲社交媒體，可以換呢個領取呢個特別嘅禮品㗎。係係啊，好啦，講第二啦，免費中轉遊呢個犀利啦。如果係經香港國際機場轉機，只要符合航班中轉時間超過七個鐘頭，原來咧符合呢個入境嘅要求，包括持有有效嘅簽證或者旅行證件啦，原來可以免費參加專業導遊嘅城市觀光㗎。我真係唔知喎，咁我睇下你可以通知啲朋友。
1: 我哋唔知啊，好正常啊。
0: 係啊，唔係啊，而家就
1: 少喺香港轉機嘅，因為。我喺香港出，我喺香港出发嘅啫，我唔系香港转机噶嘛。
0: 咁你有朋友可以话俾佢听啦。
1: 系啊，
0: 呢一个咧佢 OK 嘅，呢一个观光游系有四个钟头嘅，包括有三个景点嘅，三个地方啦，即系去下黄大仙啊、马湾同埋尖沙咀，有三条嘅航线。
2: 黄大仙
0: 系啊，都有嘅，原来几得意啊！
2: 我以为东涌附近啫，咁样。
0: 所以好特别啊，觉得。咁呢一个咧就系呢一个一号客运嘅大楼底港层嘅。咁啊好啦，另外啦，全面嘅仲有咩奇妙巨蛋？奇妙巨蛋都是给小朋友可以是玩的，咁可以另外一个地方就连接呢个攀爬嘅城网啦，有条滑梯网站啦，有条隧道咁样去可以玩嘅。
1: 即系佢有个 corner 系城网位噶嘛，
0: 有个
1: 系
0: 个蛋壳咁样嘅，又系全面。
1: 我有带我仔仔去玩过嗰个。
0: 咁你有参与啊？你呢个受惠啊？
1: 哇，呢个梗系啦，但系同埋入去嘅时候记住除鞋啊，嗰个
0: 系好多玩呢啲都要除鞋嘅，
1: 系啊，
0: 所以着翻个袜。
1: 我又见嗰啲家长就因为大懵得仔啦，挂住系咁嗌个仔走啊。
2: 佢自己冇除鞋，小朋友
1: 佢自己就衝咗入去。
0: 係啊係啊，
1: 啲工作人員都即刻行，唔好意思啊，除鞋啊除鞋啊。
0: 嗱咁第四啦，就因為好似你咁講啦，免費嘅淋浴設施啦，咁香港機場為旅客提供免費淋浴設施。

0: 施啦，咁當然啦，有洗頭水啊，有呢啲啊，都係免費、
1: 基本嘢就有啦，
0: 基本嘢啦、啊、不過自動售庫賣呢個提毛巾咧，同埋其他嘅嘢就要可能要要俾錢
2: 收費，
0: 收埋收費啦，係啦，咁啊就係喺底港層嘅，咁全日開放啊，依、這個就
1: 呢、個係呢、這個一定要全日開放、
0: 啊，係啦，咁啊香港機場呢一個嘅另外一個隱藏咗呢一個行李送遞服務，
1: 嗯，
0: 咁呢個收費嘅自己係點樣呢？其實你自己聯絡翻呢個速遞公司啦，可以直接送去機場安檢嘅，咁你可以、哇攞咗好多行李唔方便嘅話咧，就可以直接自己咧。安檢員咧就係托運行李服務，應該咁講。咁、所以喺航班離港前12小時咧，就係完成呢一個服務噶。咁大家可以就唔需要話拎住咁多行李啦。好啦，第六啦，免費電話。
2: 原來免費電話，
0: 機場客運大樓共一有超過40可以撥打嘅本地電話設施，即係嚟去到香港想打俾香港朋友傾下偈嘅。咁當然而家其實都唔多需要啦，有手提電話，不過得個支持啦嚇。不過咁可能你如果唔喺香港，
1: 好多外地遊客，
0: 係啦，外地人嚟
1: 到香港，
0: 揾翻香港朋友就需要啦。
1: 係啦，咁啊就可以打翻用即係嗰啲固網電話啦，
0: 係啦，
1: 就直接打翻電話出去，因為佢哋嚟到香港，佢哋就可能要收漫遊嘅咯。咁啊未必寫。得啦，咁當然你話喂，我用嗰啲即係通訊軟件直接打咪得咯，係都得嘅。
0: 但有啲冇噶嘛，
1: 咁唔係
0: 打俾長輩嘅話，可能佢
1: 唔
0: 係
1: 個個有噶嘛。
0: 有啲直情唔識得聽用，唔係用正常電話打嘅電話聲添，有啲電話聲佢哋唔識接嘅，係啊，所以唔緊要啦。總之有就最好啦，
1: 係
0: 咪？
1: 係咯，
0: 即係香港個貴機場真係好靚，地方又靚又大。OK， 係啊，咁好啦，最有一個第七個，最後呢個咧就係咧要收費個係咩咧？打印、影印同埋掃描。
1: 哦，
0: 呢三項服務咁啊，旅客咧可以喺一號嘅客運大樓啦，好多個地方。錢我唔知道，多個地點咧使用呢一個嘅收費嘅打印啦、影印啦同埋掃描服務嘅。咁啊，可以留意翻啦，離港層咧就會有噶。咁呢個時間咧，我嗱佢又有寫喎，使用嘅時段咧只係凌晨嘅5至到12。系咯，咁即系得几个钟头冇啫，其他时间都
1: 大部分时间都有啦，
0: 大部分时间都有嘅。咁、所以大家如果系需要用到嘅话咧，影印啊、打印啊、扫描都可以用到噶。咁嚟香港国际机场又靓啦，又多服务，系好开心。
1: 所以咧个即系个鹏一直以嚟都系喺名列前茅啦，
2: 系
1: 我哋都相当之叻仔。
0: 同埋我啱啱去完新呢个 Terminal 2咧，哇，真
1: 系
0: 好靓，
1: 你去咗
0: 海洋啦，
1: 你真系好啊，
0: 海洋形式
1: 为咗晨光去到去嗰度。
0: 真心少少啊，經過，順便啫。哇，真係好靚！你知唔知用海洋嘅形式啊，可以睇到個海水族館咁樣。
1: 有水族館
0: 得。佢喺個牆度咧係好立體嘅，啲、魚喺度遊啊！哇，你行落去，哇！我真係覺得，即係我去嘅地方，其他嘅機場，我真係覺得香港機場真係好靚。
1: 係啊，
0: 又
1: 方便，
0: 又乾淨，又
2: 企理。有主題啦，即
0: 係。係啊，同埋即係最緊要係咩？哇！人手做嘢真係快，啲、效率真係冇得頂啊！
1: 呢、個就真係要讚啊！即係香港人嘅效率不嬲都係咁好
2: 喎。
0: 冇啲耐性咧，
1: 快靓正，唔系，因为大家好老实讲，大家都系香港人，
2: 系，
1: 我哋嘅心态就系、是、你快啲，我快啲 serve 完你喳喳林，我可以有自己时间，
0: 系啊，
1: 好坦白讲，
0: 系啊，同埋香港铁路都真系快啊，即系等几快最啊，即系繁忙时间竟然一两分钟一班，
1: 一分真系一分钟一班，
0: 非繁忙都唔会好耐，但系你知道有啲地方啦，哇，非繁忙真系要等好多嘅，
1: 可能五分钟咁样咯，
0: 有啲唔止添啦，要等四个字啊，
1: 所以点解，同埋佢哋嗰啲班次咧就真系要抡啊！因为有些就可能会是飞几个站跟住先停，
0: 没错，
1: 但我哋就大部分都是站停啦，咁好方便啦，咁而且即系 Didi 话斋，我哋嘅铁路老实讲啊，坦白讲有阵时即系繁忙时间，你呢啲班车过咗，你一分钟都唔使，其实已经喺后边，即系我都有逼过噶嘛，咁所以佢过咗呢架班车之后咧，你真系听到嘟嘟声，真系停低你自惊，唔系停低你自惊，
0: 系精定惊先，
1: 单啲讲错，好啦，咁佢因为精啊嘛，咁所以佢就咪变咗下一班咪都即刻嚟啦，咁我仲冲咩啫？
0: 系啊，
1: 完全唔需要。咁啊，變咗好快就有上到車咯。
0: 冇錯，所以身處喺香港真係幾驕傲，
2: 同
0: 埋好開心，幸福可以用幸福嚟形容。
1: 效率高咧，我哋就慳好多時間可以做自己嘢。
0: 係啊，同埋變通啊，睇到有啲地方佢真係唔會變通啊。你呢個排隊係佢係
2: 咁
0: 樣係
2: 咁，
0: 係啦，咁都係咁樣，佢唔識得兩個字叫做分流嘅喎。你哋排咯，哇！如果香港人唔係咁講啊，你真係醒少少。都唔得嘅咩？
1: 同埋真係又要讚我哋排隊嗰個文化。
0: 係啊，
1: 你 anytime 排隊，你搭呢？譬如我去商場搭呢，你好自然就會見到有一條隊喺度排隊，就係咁簡單。但係呢啲就係、大家都會好覺得我哋香港人好有禮貌嘅一個原因，
2: 同埋係有咗個共識咯，大家
1: 係咯，
2: 係咪啊？
1: 你唔排隊，成條龍啲人望住你啊！
0: 冇错冇错，
1: 系啊，所以真系更加爱香港啊！
0: 冇错，
1: 好，唔该晒 Didi，
2: 唔该晒 Didi， 同大家睇埋咧星期二啊，今日6月9号嘅天气预测系点样啊？7:20啦，今日天。

0: 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最高气温大概30度，会吹和缓嘅北至西北风。咁啊，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咧就会咧较为明朗噶啦。咁但系仍然咧会有几阵嘅骤雨啦。周末期间咧天气渐转唔稳定啦，咁所以大家都要注意。如果你话周末想出去玩嘅时候咧，天气渐转不稳定，你就要 plan 一 plan 究竟啊去边度好啦，可能留翻喺室内咧就会好啲。而家出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是属于低的水平嚟噶。
1: 晨光第一线，
2: 星级主持，
3: 我是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觉是休息在一晚，充满住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的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着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1: 晨光大学。
4: 好啦，咁时间嚟到早上嘅7:21，咁继续收听紧晨光第一线，有我哋晨光大学，咁电话旁边亦都邀请到咧就系香港汽车工业学会荣誉会长李耀培 Ringo 喺度嘅，早晨 Ringo，
0: 早晨 Ringo。
5: 早晨，小白。早晨 ，Ricky。
4: 早晨，早晨。咁今日亦都要麻烦 Ringo 咧，就同我哋讲下，因为上次讲咗我哋嗰啲，譬如油啊，分咗好多级啦，咁样。咁亦都有去咗可以用点样用啊，变咗啲乜嘢啊？好啦，咁今日我哋要知道嘅咧就系成日咧，即系我同 Ricky 都会揸车噶嘛。咁揸车嘅时间咧，我哋都会喺度谂啊，或者留意到咧，啲油公司成日喺度话到一样嘢就系、是。添加劑啊！我哋嗰個呢個品牌咧就最爽啊！嗰、那個品牌咧又會幫你咩清潔個引擎啊，好多呢啲咁樣嘅。咁但係咧，其實香港即係呢啲呢類型嘅燃料到港咧，其實個來貨老實講都係同一個來貨嚟嘅啫，都唔會有幾大分別，要跟個 spec 噶嘛。咁但係點解各大油公司佢哋聲稱自己嗰個油唔同咧？係咪佢哋成日話自己嗰個添加劑嘅成分又不一樣，令到我哋嗰啲油啊？我哋用一啲燃料可以有好多唔同变化咧 ，Ringo。
5: 吓、我想首先问一问小白，
4: 系
5: 你系用嗱，而家油站咧，我哋系冇燃油啦。咁不论边间油公司都好讲佢自己嘅添加剂几劲啊，几叻啦。
4: 系
5: 咁，其实不外乎系分平油，同埋贵油。
4: 贵油系啊，系啊，系啊。
5: 你是入紧平油定贵油？
4: 我咧好坦白讲啊，我以前咧系入平油嘅，但系因为油、
5: okay.
4: 因为油公司咧，佢就话即系每次入油嘅时候，佢已经同我讲啦，其实咧入嗰只贵油咧，
0: 今日抵啲，
4: 仲悭得多。
0: 系啊系啊系啊，我都系咁样噶，系只要嗰个嘅工作人员同我讲话，今日边个平，咁、我就入边只。
4: 因为我话我喺你哋门口嗰个牌咧，见到减嗰个价，系唔系呢？系咪用平嗰只油噶？唔系啊，贵嗰只先有得平噶，平呢个价噶咁样。咁所以我咧、因为呢个原因咧，我就入咗佢哋偏向贵嗰只油啦，就
5: 系、
4: 咁样。
5: 咁啊 ，Ricky 都系啦，
0: 系有两种都会有啦。
5: 两种都会入，咁点啊？一次入平油，一次入贵油，
4: 梅花间竹。
0: 总之就系每一次入嘅时候，佢话我知今日边只底，佢就去帮我入边只。
4: 哦，即系工作人员就帮佢谂埋啦，到底平定贵咁样。
5: OK， 嗱，呢个冇话错嘅，因为大家都知道贵油嘅价钱贵咗嘅，所以佢个 discount 咧有机会就大过平油一啲。
4: 系，
5: 但系我哋一个聪明嘅车主咧。你就係用計算咧，就話究竟平油節實係幾多？貴油節實係幾多？
4: 係
5: 咁你嗱，始終咧平油同貴油都好啦，一定貴油嗰個 discount 大，咁咧就吸引咗咧阿 Ricky 或者阿小白入油啦，
4: 或
5: 者 discount 多好多。
4: 係啊，
5: 但係佢最後因為佢個價錢係貴過平油啊嘛。
4: 嗯，
5: 咁所以咧出翻嚟咧，其實。都有一啲高低嘅，咁呢个咧嗱，你哋自己留意啦。
4: 有啊有啊有，
5: 咁我哋
4: 吓
5: ，OK， 咁今日最主要咧咩平油贵油都好啦，大家都知道啦，香港咧不论平油同埋贵油都系所有油公司都系98号辛烷值，
4: 系
5: 啊，辛烷值系咩啊？我听即系话咧嗰个咧 汽油嗰個標準。

0: 啊，咁、那個 octane 咧就係話咧，最主要咧佢就係防止呢架車爆震嘅。
1: 嗯、
0: 啊，不過我同大家講講喎，嗱，平油同貴油都係98。
1: 嗯，
0: 平油同貴油都係有燃油添加劑。
1: 係，
0: 平油都有嘅嚇。
1: 係，
0: 好啦，咁咧大家都要明白咧，喺香港由於係九。

0: 因為一般嘅汽車咧，喺一啲落後啲嘅地區咧，佢可能91嘅啫。
1: 嗯。
0: 但係大多數車廠咧，嗰、那個標準係95，就符合嗰個汽車引擎嗰個要求95。
1: 係。
0: 咁所以咧，喺香港咧，我哋係要用到98。
1: 嗯，
0: 咁98當然比較啊唔係好㗎嚇，咁但係用唔用到咁高嘅保品呢？咁呢個呢即係可圈可點啦。
1: 係，所以即係之前都有聽過有啲專業人士就講話，其實會唔會引入多幾款唔同嘅呢？咁我哋又唔係個個揸嗰啲名牌嘅跑車係咪
0: 啱啦。嗱，咁所以大家呢首先要明白，喺香港平油貴油都好都是98，已經是用到最高燃油那個級別的了。好了，其實呢平油都好呢，它都本身有一個叫基本的添加劑，它必須要有的。是就不是說只是、有98，所有的油呢就算95都好呢，其實它都有本身呢有燃油的添加劑呢，可以清潔啊和抗磨呢，這個是有的。只不過成分呢好啊，或者是一般，或者合乎标准，或者高个标准咁解嘅啫。好啦，嗱，咁所以大家要明白咧，平油同贵油嘅话咧，香港嚟计咧，坦白讲翻咧，因为我哋已经用到98嘅 octane 咧，其实一般如果我哋为咗荷包嘅话咧，啊，一般咧平油已经足够我哋香港嘅所有嘅一般家庭用嘅汽車，我只能咁講。
1: 係
0: 普通家庭用嘅汽車咧，我哋98平油咧已經係做到嘅啦。咁當然，咁你話貴油嘅話係咪唔好咧？嗱，貴油冇話影響即係唔好，佢係會好。啲嗱個啲嘅話咧，係咪值得而家咁貴咧？所以我正話咧要同大家提。某啲油站係咪做一個宣傳，將個貴油佢個 discount 多啲，但係最後節實佢都係比平油係抵嘅話，嗱最後每一 liter 我教大家，
1: 明白？
0: 咁你咪入貴油咯，因為我哋係睇經濟啊，睇價錢噶嘛，
1: 睇價錢係啊，一般消費者，即係如果你話 Ringo 都同我哋講就話其實冇乜分別，因為我一直以嚟即係入燃料車，即係燃油車咁耐。我入兩種油我都有入過，坦白講，我咁耐以嚟我都唔係好分到有啲咩分別，但係會有人同我講嘅，一定有啲揸咗好耐車嗰啲都同我，嗰只真係勁啲㗎，你睇下一比油嘅時候去㗎咁，其實我都唔係好覺有咩分別嘅，好坦白講。
0: 我諗最主要咧，第一嘅錢嘅分別，
1: 心理上係啱，
0: 係好大嘅，因為點可以吸引到消費者用多啲錢呢？佢就宣傳效果啊，佢要做多啲嘢啊嘛。嗱，並不表示貴油唔好啊，並不表示啊，唔會佢係差過平油，唔會噶。佢一定有啲好過，不過喺個經濟角度咧，對架車嗰個性能啊，嗰個潤滑度啊，各樣嘢咧，平油都唔差嘅。咁所以大家咧，由即係入油嘅計算咧，你最好就係用個 bottom line。最後我俾平油每一啲幾多錢？係俾貴油每啲幾多錢？咁咧就作為咧我哋而家聰明嘅就係揸車嘅選擇。咁呢個咧就好重要啦。
1: 明白明白。咁所以我哋就無意咧就即係同大家講話貴油好定係平價好咁樣啦。呢啲就唔係嘅，反而咧最終個決定權一定喺翻消費者嗰度。如果你都係覺得即係即係 Ringo 所講啦，喂貴油嗰只我硬係踩落去嗰下覺得勁啲嘅，你最緊要就係自己喜歡咁就得啦嚇。
2: 因為你用噶嘛。
1: 啱啦啱啦。咁啊計翻個最後嗰個折實價咧，就自己去到做呢個決定啦。咁啊同 Ringo 傾住咁多先，唔該曬你，拜拜。
0: Okay。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荃湾中心部分大厦暂停供电，大约1000户受影响。民政处人员同关爱队通宵协助居民。当局开放多个场地俾有需要居民暂住。至于受影响嘅残疾院舍，当局开放另外两个。

0: 社区会堂作为专属庇护中心。另外，停电导致大厦供水水泵未能够运作，水务处调派水箱和水车到场协助。中电派员检查之后，发现是大厦电力系统故障，供电网络没有异常。保安局亦都已经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申请截止，食环署回复本台查询时话，截至昨日中午，一共接获超过2100宗申请。首阶段设有唔多过1000个名额，署方会在申请期结束之后，核实各个申请的资格同埋剔除重复申请，再为有效的申请进行抽签分配名额。有关抽签的安排同详情稍后公布。署方话今个月中旬会通知成功申请者，并在下个月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食肆，日期稍后公布。当局会因应实际运作情况、业界反馈和公众意见，在推展下一阶段之前，按需要优化执行细节，预计最快可以在第一阶段推出大约六个月之后接受下一阶段的申请。伊朗和以色列宣布停止互相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发声明，说完成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之后，武装力量已经结束今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亦都发表电视讲话，表示已经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但如果对方恢复袭击，以军仍然将会以武力回应。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要求两边都立即停止交火。美国传媒引述官员透露，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曾经通电话，特朗普要求内塔尼亚胡暂缓报复伊朗。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啦，窝打路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碧街交界嘅坏交通灯已经整返好㗎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睇返隧道情况啦，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现时龙尾去到时代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就排到去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石门村，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啦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而同时咧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现时龙尾咧就过咗五块田，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戒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8: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不朽华人传奇，以毕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 今集主角领胎大王曾宪梓，
0: 《梦想中华人物志》今晚9:30，港台电视31。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早上7:37，早晨两位拍档 Vicky 同埋小白，
2: 早晨。
1: 喂，今日咧都系同大家 update 下一啲运动嘅周边啦。咁第一件事咧就话字母哥啊，即系呢位 NBA 球星咧就嚟到香港咯。琴日啱啱咧就抵达香港啦。咁应该作为佢亚洲之行第一站咧就嚟到香港先啦吓。咁啊会喺今日定系听日喺修顿打翻场波嘅，会同啊一啲叫做篮球好手献下技咁样啦。咁即系嚟紧都仲陆续会有其他新嘅 NBA 球星咧，就結束呢、這個季後賽啦，就嚟到亞洲嗰度咧揾下真錢嘅。咁、當然啦，你話講到 NBA 啊，一定要提提啦。美國總統特朗普都入到場啊，講緊咧一陣間咧8:30就會開波嘅呢一場波啦，就係紐約力國隊啦，就對咧呢個聖安都尼奧馬刺隊嘅 Game 3啦。咁啊紐約力國隊咧就攞住2-0嘅優勢啦，事隔27年重返咧麥迪遜广场花园啊，呢个咧可以话篮球界嘅呢个圣城麦加吓，咁即系买咗票嘅朋友仔咧，要早两三个钟头入场啊，因为啲安保都好紧要，因为咧因为美国总统先生啊，特朗普咧到场观战啊嘛，全个球迷区咧都唔俾带袋入场，
2: 水樽嗰啲都唔得啦，应该
1: 水樽就即系如果胶嘅 OK 咯，即系如果你话带支汽水入去咁样，咁不过啲安保都真系要搞个几两个钟先入到去，即系最紧要就系咧有军队咧喺成个麦迪逊公园球场旁边驻守，位数300+个位军队，
2: 可能天空都有噶，
1: 佢哋系啊，
2: 诶，
1: 唔系可能啊，系真啊，
3: 肯定噶啦，
1: 系真噶。
2: 地底咧？
1: 地底我又唔知啦，成日话纽约有地底城嘅，我哋细个听到话有啲巨型蜥蜴嘅，嗱唔知呢个系属真属假啦。咁总之买咗飞入场嗰啲，连最角落最山顶嗰张飞啊！都要78,000啊，港紙最角落喎，即系嗱，你試想象自己喺紅館，即系早兩日你睇阿修哥演唱會啦，山頂嘅朋友最高嗰度啦，個角落頭，即系根本係你連坐都唔想坐噶啦，基本上嗰度都78,000
2: 喎，
1: 即系78,000港紙咯。好夸张，咁你话前排嗰啲几多钱呢？
2: 其实都系睇荧幕嘅啫，
1: 睇荧幕
2: 气氛咯。
1: 我估入去打个卡，即系行去中间嘅时候，话俾人听我嚟咗麦迪逊公园睇呢场波。
2: 如果现场气氛真系，
3: 如果你话我都有喺，譬如启德主场馆坐到差唔多最后，我有坐过最后嗰排。上面最後嗰排去到睇一場足球比賽嘅，咁你話問我睇唔睇到佢？我睇到嘅，好坦白講都睇到嘅，即係個波去到邊啊？咁當然你話嗰個人啊，梗係會細粒咗啦。咁但係又可以睇到個現場氣氛，亦都睇到個球賽，其實係睇到嘅。咁但係籃球我就冇睇過啦。
1: 咁啊，籃球個場就再細啲，不過咧籃球好醒嘅，好多周邊嘅，即係好多周邊就係、是、即係譬如佢成日有啲暫停嘅時候會有啲 kiss cam 啊，或啲黑 cam 啊，或者咧依家有 AI 咧。就将你个样改咗另一个样，变咗 alien 啊！

0: 依家好兴外星人噶嘛，将譬如阿 O 个样或者小白个样或者 Vicky 个样入到场睇波，变咗外星人化，但系 QQ 嘅咁样。
1: 系大家，但系大家就会好开心啦。我最近有见到有一个咧，唔系 Kiss Cam 嚟嘅，佢系 Single Cam 咩嚟咧？就系佢特登有两个 Cam。一个就影女，一个就影男，佢系现场帮佢哋睇下大家觉得佢哋衬唔衬，好得意喎，系啦。
0: 但如果隔篱有个男伴翘住个女仔嘅手咧，咁咪即系自己嘅女仔同另一个男友去 pitching 咯。
2: 咁就玩就唔稳啦，因为佢哋揾 single 嘛。
1: 系啊，特登系揾 single。
2: 见到你侧边有人，佢就唔 take 个 cam 啦。
0: 系咪咁醒啊？啲 cam
1: 唔系黐埋影住，唔系你哋一齐坐住噶。
0: 啊，我知我知，我就系知道分开坐。系啊，咁啊几得意啊。总之人哋会谂呢啲花边。或者中场休息的时候会射啲 T 恤上去场嗰度啦，咁甚或乎有啲球场咧就直情客队咧炒咗两只佛球咧，都已经请你食全场食热狗噶啦咁样，咁啊呢啲全部都系即系 NBA 确系一个商业嘅联盟啊，咁睇下场波点样搞法啦，咁啊即系比赛开始之前四个半钟头起咧，其实球场嘅周边即系依家咧已经啊被列为呢个安全嘅区域噶啦，除非咧持有特定嘅比赛门票啦、火车票啦或者区域内嘅商家，其他人都不可以在四个半钟头之前入到呢个麦迪逊公园球场附近咯，咁样咁啊，纽约市嘅警局咧就发声明啊，鉴于总统当晚会到访球场啊，警方已经同特勤局咧额外有呢个安保嘅措施噶啦，咁啊，即系呼吁啲球迷咧提早两个半小时咧去叫做入场嘅，如果唔系咧，到时咧 miss 咗第一节咧就唔好问点解。路透社嘅报道啦，特朗普咧重返白宫以来咧曾经出席多场备受瞩目的叫做体育的城市，包括呢纽约举行的美国网球公开赛 US Open 啦，这个呢就是因为呢总统先生入到场呢安保的混乱啦，导致呢入场迟缓啦，数千名持票者呢错过比赛开场的阶段。讲緊上次呢 Donald Trump 去睇 US Open 的时候呢就有千几名的叫做球迷呢就错过咗睇。咁今次究竟会唔会咁咧？咁啊未知啊，因为八点半咧，即系期待住呢一场嘅比赛嚟到 Game Three 啊，翻返去 New York 主场啦。究竟咧，鹿死谁手啊？吓，
1: 你哋睇呢啲波咧，会唔会迟到入去噶？
0: 梗唔会啦，
1: 我都唔会噶，即系我就少啲睇波啦。我睇 show 嘅话咧，我系最唔中意就系 late come 入去嘅，即系我唔中意过咗十五分钟先入去嘅。我
0: 即系 intermission 先入，你其实都冇头冇尾咯。
1: 系啊，我一定要系。越早越好，
0: 系啊，同埋我哋呢啲即系付咗费，你要 maximize 嘛，即系譬如我自己去睇 NBA 睇嗰阵时高比拜仁，我都特登要早过一钟头。喂，你嗰张飞咁贵，你冇原因
1: 迟啦，早啲去感受啊，
0: 除非你认揾错路咯。
2: 我有去外国咧，都有睇过其他球赛嘅球类活动嘅。咁嗰阵时咧就六点钟开波，即系黄昏六点钟开波。咁我系三点半就入场嘅，
0: 系啊。
2: 咁三点半入场咁做咩咧？咁啊，除咗可以睇下嗰啲周边嘅商品啊，咁你自己选择买唔买之外咧，入到场咧咁仲会见到啲球员咧喺度练波嘅。咁啊，练波嘅时候咧就睇球员嘅心情啦。你可以嗌佢嘅。你一嗌佢嘅时候，佢同你挥手，咁你好开心啦。你嗌佢嘅时候咧，你叫佢签名，佢心情好，佢会过嚟签。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2: 系啊。所以呢啲就即系叫早入场咧，就有呢一类型嘅嘢玩下咯。
1: 早入早享受。
0: 小白讲得啱啊，其实除咗足球嘅世界会系咁，其实篮球嘅世界都系咁嘅。即系如果你早少入场咧，好老实讲句，其实啲球员喺度热身嘅时候咧，你大声嗌，譬如 Steph Curry 咁先算啦。咁 Curry 啲咁好人嘅球星啊，佢如果见到你，跟住举住个牌话。我由香港飛過嚟，即係有啲香港球迷咁噶。我已經飛咗咧，可能四萬八千里咁先算啦。我約數啦，我對飛行里數冇概念啊，即係四萬八千里嚟咗呢個加州嗰度睇你波啊咁樣。咁你可唔可以幫我簽個名？咁 Curry 見到你舉住個牌咧，佢會過嚟幫佢簽啊。好多球迷都會咁噶，其實即係做呢一個嘅舉措咁樣咯。咁但係當然啦，即係視乎球星願唔願意、好唔好人啦，同埋嗰日緊唔緊張啦，即係呢個都好重要嘅。嗱，頭先咧，小白講到咧，即係一個球賽周邊都好重要。咁啊，世界盃就有兩日到就開波啦。周邊咧一定要講咧波衫市場。咁啊，早兩日咧，其實咧已經啊叫做捉到好多咧賣假波衫噶啦。咁啊，本港嘅冒牌球衣咧隨之湧起啊嚇。網絡上邊有商店咧以泰國版嘅球衣做招來啊，出售印有品牌標籤高仿球衣啊。覆盖咗48支参赛嘅队伍啦，喺旺角嘅通菜街，俗称咩啊？女人街多个摊档咧，公然陈列200多件无牌球衣啊，以每套咧160元嘅低价发售啊，较正版便宜咧，

0: 几千蚊咁样啦，即系过百以至几千蚊啦咁样。咁啊睇翻咧，即系好多议员啦，同埋咧好多嘅叫做朋友都有讲咧，其实咧泰版嘅波衫咧就已经卖咗一段时间噶咯，系啊。咁啊呢啲无牌球衣咧，源自东南亚同埋内地，咁啊来货咧每件只系20蚊至到50蚊嘅啫。佢卖250蚊咧，其实都系五倍嘅利润。获利噶，
1: 系咪好容易识别得到有咩分别嘅咧？
0: 佢其实咧都有埋嗰、那个镭射码噶，
1: 所以咪就话其实就
0: 系
1: 因为难识别咯。
0: 系系，咁但系
2: 仔细，
0: 即正常，即系我哋作为香港人，或者你有听。神光顶线都系聪明嘅，你正常买完波衫唔会喺花园街买，
1: 即系去翻佢哋嘅，都有佢自己嘅铺头买啦。
0: 咁你去得买，其实都系即系
2: 都预咗啦，
0: 自己知咩事啦。咁我哋梗系鼓励正版啦，即系中意足球嘅你冇理由着件假波衫啦。有啲球星都系噶，见你攞住件假波衫，佢睇得出咧，佢唔帮你签噶。咁你咁难得嘅机会见到唯一一次见到 C 朗人生，咁你。件衫就喺度啦，咁 C 朗可能 smell 到，喂，你件衫
1: 系啊，
0: 假嘅、哦，个 C 朗拿到个倒字，个 O 字变咗 A 字、哦，咁样先算啦。咁啊，C 朗都即刻唔签，真系好多时候都系咁噶，即系
2: 因为系一个尊重嚟嘅，
0: 梗系啦，同埋即系波衫嘅盈利对于球星都有直接嘅利益噶嘛，好老实讲句啦，即系如果你个个买假波衫。咁斯朗食乜嘢啊？系咪先？
1: 系啊。
2: 不过讲开波衫咧，其实早几日咧就系宠物展啦。今年嘅宠物展咧都有好多关于世界杯嘅宠物商品。呢个宠物经济咧都有好多嗱，平时我哋买啲猫猫狗狗嘢啊，多数都系女士嘅。哎呀，好得意啊，好靓啊！但系今年嘅呢一个嘅会展里面咧，呢一个宠物展啊，多咗好多男主人啊，买啲世界杯嘅领巾啦、围巾啦、唔同嘅商品啦，即系关于世界杯。都俾佢哋啲猫猫狗狗。
0: 其实我觉得打扮得意都系紧要嘅。不过扣翻呢个主题啦，老实讲句，就算咧猫猫狗狗咧都有啲正版嘅波衫俾猫猫狗狗。
1: 有
0: 咁呢个又要讲翻啦，即系大家有阵时去到一啲地摊或者依家好兴嗰啲市集，咁真系有啲档主会二次创作嘅。咁我真系欣赏佢系二次创作，但系二次创作同埋抄袭咧。究竟點去區分呢？就是用消費者最理智嗰個目光去區分啦。就係話，喂，其實你好有創意，你將呢件波衫卡通化咗，或者加咗好多得意嘅元素，又有啲刺繡喺入面，係原先嘅波衫冇，而係俾毛鞋嘅，即係俾狗狗或者貓貓嘅。咁我會欣賞咯。但你唔係嘅，你照得翻剔剔啊、三間啊嗰啲嘢。跟住你做件冇牌嘅，
1: 你个 tag
2: 就唔 OK 啦，
1: 你个 tag 就变交叉咁样。
0: 系啦，咁你即系造假啦，或者冇牌啦。咁我觉得即系你作为一位球迷，你都想自己只狗着正版嘢啊，
2: 带佢出街都
0: 叻啲
2: 啊。
0: 系啦，嗱，我觉得系咁嘅，人生呢样嘢，你一系就唔好着，一即系你就千祈唔好冲。你唔着又冇问题，唔着咪唔着咯，系咪先？即系点解阿狗一定要着件阿根廷波衫先代表自己对美斯嘅忠诚度啫？系咪先？唔需要噶，主人着都得噶嘛，系咪先？但系当你去整嘅时候，如果你整完之后你冒充咧，或者充大头鬼咧，啲人睇到咧。要肉酸咯，
1: 系啦，即系世界杯都有好多唔同嘅睇法或者玩法嘅。咁如果你话屋企有咁多个成员又有宠物嘅话咧，其实可以每人拣一队心水嘅球队，即系譬如爸爸可能就中意葡萄牙，然后阿仔咧就中意譬如捧下啲主场嘅美国咁样，或者一个拣加拿大嘅咁样，咁咪即系大家因为有一个嘅心水嘅球队去支持，咁大家又多咗话题啊！
0: 我认同噶。
1: 咁你睇呢个世界杯嘅时候，即系投入感亦都会强咗好多咯。
0: 系，好似小白话斋啦，其实世界杯即系你真真正正支持边一队，同调翻转头就系你当一个嘉年华嘅形式系唔同嘅。即系有啲朋友可能会话，即系哇，你日日都系支持住英格兰波衫啊咁样，咁其实可能佢真系。英格兰嘅大客咧，又调翻转头，可能佢今年贪得意，觉得件波衫好靓，佢买嚟着下咧，都可以系咁啊！你今年你问我，我都有几对自己中意嘅，咁但系世界杯就系咁，你可以中意几对噶嘛？
1: 系啊，
0: 即系我最中意嗰对意大利又冇得踢啦，
1: 意大利波衫
0: 中意几对啊？
1: 意大利波衫减价，
0: 梗系啦，喂。 阿斯奴嗰日输咗欧联啦，都减价啦。诶、哎，好正常嘅，好似股票市场咁咧，波衫市场。不过我自己今年咧，即系你话靓嘅波衫咧，即系有几件都真系靓嘅。老实讲，即系我自己就好喜欢比利时嗰件波衫，咁、我可能会即系搵到我会买件比利时嚟后边印个迪布里。
1: 暂时好似都仲未见到，即系喺啲铺头都未见到比利时。
0: 比利时系难。

0: 冷門啲嘅。但我成日都話比利時係黑馬嚟嘅，你信我啦。即係啲人好多人唔係好睇得起比利時嘅時候，比利時就偶有佳作。克羅地亞波衫啦，好靚啦，即係講緊紅色白色格仔嗰一件、其實克羅地亞咧，你話好多球迷就唔係噶，好多人咧其實係好中意克羅地亞嗰件白色紅色格仔嘅波衫，因為好有型格，
1: 因為本身都似係可以出街著噶嘛。
0: 係啊係啊，咁、樣咁跟住有啲朋友就中意南韓啦，即係太極虎啦，即係有件舊時有件熒光粉紅色少少邊咁樣咧、你記得有一年世界盃覺得哇好勁啊！咁譬如日本又會同啲潮流品牌去做啲 crossover 咁樣，咁、都係即係大家我估一半就為咗撐隊波，一半咧就為咗 fashion 而著。咁但無論點樣咧，我都鼓勵大家買正版，因為咧你買翻版嘅時候咧，你又唔係撐隊波。又唔系为咗 fashion 而着，咁、就
1: 无谓啊，
0: 咁就唔好啦。

0: 康第一线，小白。
1: 世界杯年嘅时间，突然间都想问阿欧咧，喂，多年前嗰个 game 你仲冇玩啊？
2: 有，
1: 你仲有玩嘅咩？
2: 有，
1: 因为我哋有个足球 game 嘅，
2: 有玩啦、
1: 啊，手游嚟嘅。
2: 我人生得一个手游系玩咗超过几多年啊？
1: 吓，都九嚟紧都九周年
2: 啦，九周年啦。因为我手机得一个游戏嘅，其实系好闷蛋啊！我你估唔到真实生活嘅我系咁闷蛋，我真系想揭秘一下。我手机得一个游戏嘅啫，嗰个游戏就系嗰个足球游戏。
1: 哦，
2: 系啊，嗰个游戏我唔舍得放弃，所以系唯一一个足球游戏。
1: 其实嗰个游戏咧，我唔係話好沉迷，但係我都係用一個冇放棄嘅心態去到繼續，有陣時就開下經營下，只係即係咁，係或者唔即係唔捨得咯。
2: 即係我估人生呢兩個叫卡通就影響我好多啦。即係講緊小白同我共同玩個遊戲就係足球小將啦。咁、我有另一個遊戲其實叫《南兒當入樽》嘅，但係《南兒當入樽》嗰個咧，我搞咗兩搞我都棄 game 啊，因為我覺得其實嗰、那個即係進步不大，同埋好似霸咗自己手機好多容量咁啊，算咯咁樣。
1: 係啦，咁亦都。都即系无谓沉迷啦。我哋咧就仍然都系好努力工作嘅一群啦。
2: 系，
1: 但系好多咧就银发嘅朋友咧，特别喺外国欧洲，佢哋从头呢个游戏机嘅行
2: 列，佢哋就好啦，
1: 系真噶。即系呢一班嘅退休一代咧，成为咗一个现而家速度最快去到进入虚拟世界嘅一群。
2: 哦，佢哋
1: 呢个数字咧都相当之亮丽。原来过去十年咧，我只系睇暂时抽翻英国嗰个电子游戏市场出嚟睇先。过去十年，55至到64岁嘅叫做电玩玩家嗰、那个大幅增长去到60几%。
2: 哇，夸张喎！
1: 系啊，
2: 即系得三成几系不是电玩玩家、
1: 啊。你觉得好啱？而嗰60几%嘅人仲系银发嘅一族嚟嘅，好啦，咁佢哋投入咗嘅时候咧，好啦，佢哋玩嘅 pattern 系点样咧？每一日佢哋用8个钟去哋玩虚拟世界嘅电玩游戏，其实佢哋基本上咧，如果系我哋呢个年代玩，或者我哋细个用8个钟嚟玩咧，我哋就应该俾阿爸阿妈闹啦，
3: 系啊，
1: 有冇搞错你？
2: 但
1: 系
2: 佢哋
1: 冇用啊，你
2: 做阿爸阿妈唔止啦，做人嘅阿爷啦。佢就可以咧，
1: 佢就可以
2: 成世蚊啦。
1: 佢哋用8个钟头咧，就去到玩呢一个嘅游戏嘅。咁啊，所以嗱，而家好多厂商咧就开始后悔咩咧？佢哋原来都用咗好多唔同嘅时间同埋金钱咧，去到设计一啲游戏咧，系针对年轻嘅一群。
2: 嗯，就错咗啦，
1: 错咗，佢哋错咗。而家佢哋咧开始又将嗰个方向咧，即刻咁样真系要急转弯。佢哋将嗰个譬如游戏嘅路向啦，游戏嘅嗰个设计嘅蓝本啦，游戏嘅性质啦，游戏嘅故事背景咧，开始改变。
2: 要改变啦，其实你谂下，即系全个世界电影嘅世界都系 reboot 紧。你谂下出紧 He-Man， 骷髅头宝
1: 自我力量，呢个 Vicky 都唔识啦。
3: 识，
2: 我原先琴日想讲。
1: 喂，你知唔知 He-Man 有个？你知唔知 He-Man 有个妹？你记唔记得啊？
2: 我记得啊，个妹我唔记得咗叫咩
1: ？Chila 啊嘛，
2: 系啊
1: 系啊，突然间谂翻 Chila。
2: 跟住佢有个叫做鲨鱼佬啊，唔知有几个呢啲，佢有几个呢啲。狠角色噶，系啊，有一个就做负责射装备，依家部电影都有描绘翻出嚟噶。总之就系佢同埋嗰个骷髅骨头嗰个人斗打咯，要两把剑合拼先可以攞到骷髅头宝啊嘛。
1: 跟住又咩佢只猫噶嘛，好大只嘅猫，跟住攞把剑咁啄一声，跟住嗰只猫俾个老虎噶嘛。
2: 呢啲即所以我同你讲得咁兴起，有机会我同你老咗，喂出个手游系 He-Man，
1: 系啦，
2: 我同你都会打。
1: 系啊，因为揾翻咧，我哋好多咧就细个嗰种嘅唔同嘅回忆嘅，咁你。以前有啲咩游戏咧？譬如我哋就转头话你之后讲嘅，譬如食鬼啦，食鬼都有啲好经典，即系80年代嘅游戏嚟嘅。咁啊版过版，其实设计简单，但系你可以将佢 modify 或者将佢优化咗成个玩法嗰个嘅层面，或者多啲唔同嘅 program 啊，咁可以令到呢一个界别嘅年龄打机一群咧，可以快啲搵到佢哋嘅钱。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